0: 觉得涂层锅还是很方便用的，那一定要选涂层锅的情况下，也要选钛涂层锅，是不是这么道理？
1: 尽量别选别的涂层的。
0: 对，因为有了
1: 热什么的，再脱个落什么的，多吓人呢。所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它又这么好，这个好那个好，你说我总想看看做菜了，总想看看别的方面的优势了，你们现场能不能演示？别着急，别走开，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精彩，继续来收看哦。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啊，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啊，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再来弟妹姐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或者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年，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时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宁所先上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然后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燕华都特别喜欢去丰收日、因为是有那种老钱餐厅的那种感觉，然后家庭聚会非常非常合适，
0: 是呢，
1: 而且口味一如既往的好。但现在天气太热了啊、据说什么又有台风又有暴雨什么的，咱们暂时就别出门了，在家里一样能吃到丰收日的口味。
0: 对，
1: 而且比去餐厅吃便宜好多好多。
0: 是的，就跟大家这么说吧、先给大家看看丰收日菜单。
1: 好，
0: 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啊到丰收日经常去的啊组局的朋友们比我还了解，对不对？这菜单要看了就看了的啦。
1: 对，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这个食鱼，你看吃价格的年年有余。你看丰收日名字那么好招头、有鱼，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是食鱼，单独一盘的这个食鱼多少钱？
1: 262、298都有。
0: 我们今天有哦，
1: 有
0: 298块钱有这个食鱼哦。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是8个菜哦，你单独一条食鱼点一点，是不是票价就回来了？
1: 就回来了。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赤家哥他们家虾仁儿，
1: 再随便看一个菜好哈。这个是我看是在哪？
0: 虾仁儿在哪里？在这里。硕果累累吗？
1: 在这个地方，水晶虾仁儿。
0: 68，对吧？你看到那边去，虾仁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对吗？我不卖关子。刚才看到我们的食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8只菜，8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食鱼，九香食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用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1: 对，
0: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1: 水晶虾仁、
0: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6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6人餐去吃一吃，600-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日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为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1: 是，
0: 如果点上这8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798块钱。
1: 我的天哪！
0: 798，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新品首发，298元全部带回家，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
0: 你看看他们家食鱼，来啊，
1: 食鱼就这一道菜在门店吃。就值今天的回票价了，而且我们是九香食鱼，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多么珍贵的鱼，人家说宁吃食鱼一口不要草鱼一篓，就是珍贵到这个地步，而且非常好吃，特别鲜。这边已经给大家都就是做好了，然后你直接怎么做，这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什么火腿片呐、姜片呐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0: 确实、
1: 请朋友那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0: 对，
1: 食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食鱼。
0: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1: 对的，
0: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朋友到您家来这过暑假了，你蒸一条食鱼喝嘞，
1: 太香了。要花一定要尝尝，食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食鱼的鳞非常香，所以食鱼钓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
0: 给大家来
1: 留着的、
0: 我们整个的食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食鱼啊，就喜欢菜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菜，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都是大刺，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食鱼的颧骨还有它的整 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吧？
1: 反正石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像这样石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八分之一的菜，我们有八个菜，它是其中之一。
0: 很入味啊，
1: 很入味，很入味。
0: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周身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觉，所以肉头就很细腻，很嫩。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都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0: 是的，
1: 关键是石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1: 就在丰收日，
0: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硬菜在我们面前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又鲜又香？哇，除此之外，
1: 好吃哦！
0: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用单独一条石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八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
1: 价格
0: 还要不是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1: 还要高，
0: 一桌子这个八个菜，
1: 那可能1000多了呀。
0: 1000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的，
1: 对。
0: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总要有的，
1: 对，
0: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八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酒香石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1: 牛仔粒，
0: 包括是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然后
1: 馄饨
0: ，馄饨还是蟹黄馄饨，
1: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八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确实，
1: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在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哦，满满当当一大盆哦。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1: 是，
0: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
1: 好棒！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
1: 是
0: 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石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1: 好棒！
0: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1: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0: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不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
1: 再说，好吃。
0: 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1: 这虾仁在外面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石鱼快300块钱，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0: 70多块钱肯定要的。
1: 而且牛仔粒也是个大菜，
0: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两个点心带回去，
1: 没有一个敷衍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0: 八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石鱼。
1: 对，
0: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1: 好，其他六个全送你。
0: 对，全送你，好吗？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哎，是不是肚子饿了呀？五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
0: 太热了，
1: 太热了，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
1: 全
0: 各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肉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要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说哟，没准备，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了，你要什么准备？
1: 就是非常更规矩的假日、
0: 哎、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
0: 哎、
1: 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嗯、
0: 再加上丰收日、嗯、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嗯、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啊、对的，
1: 我觉得说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三四十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嗯、你觉得呢性价比吗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是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特别好，
0: 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八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哦、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哦。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哎、都是有肉的。
0: 是的，嗯、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水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水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水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颜色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水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水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水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水啊，吃到现在这香水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好了，今天如果说跟你说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6个人，你光298块钱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8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完了完了来白相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1: 因为在那个厨房也好辛苦啊，欢声无语，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
1: 好吃好吃，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1: 石鱼，
0: 你看我们石鱼是半条，
1: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你要充会员的，
1: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石鱼，我们今天有呀，
1: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吃春卷。哎，这哈汪啊，叫啥稳等，
1: 对
0: 吧？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虾仁儿，
1: 有
0: 他们家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多少钱、
1: 水晶大虾仁儿，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在这里，
1: 水晶和虾仁儿68。
0: 68块钱，
1: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带虾仁、我们家虾仁也有，
1: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其他都是送的，
1: 对，
0: 还吃不到，
1: 还吃
0: 不到。东方购物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元，8道菜通通带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
1: 啊！值啊！
0: 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粒。
1: 牛仔粒，
0: 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粒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
1: 好嫩，
0: 因为他们家牛仔粒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粒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我们这个牛仔粒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加个热，一样是很
1: 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他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再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他们家的牛肉当中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它是黑椒牛柳味的，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1: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好吃，朋友们，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你看6个硬菜加2道点心，是不是6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6人席29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1: 赞了。
0: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节假度假的，对吧？6个人正正好好一桌，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时候，我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1: 要的。
0: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石鱼？
1: 肯定想吃石鱼。
0: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忙。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大家另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石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1: 腰果鸡丁啊，还有这个古老肉，还有春卷儿，
0: 以及蟹黄啊，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丰收日对于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的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298块钱，你还要恨参差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出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吃吃咖喱，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好，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错，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呢是290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食啊，食又苦，三人吃三人吃完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就食鱼嘛，好省省快点，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啦，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
1: 啊，
0: 我们的这个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
1: 咕噜
0: 肉、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
1: 大
0: 馄
1: 饨、
0: 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烧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烧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质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烧啊，就觉着我外质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烧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烧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烧啊，吃到一只香烧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得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溜名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手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哦，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很有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方便，
2: 我们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
3: 很嫩很嫩。
2: 拆开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它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
2: 吧？
3: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个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一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餐硬菜，六个大餐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给大家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酒香石鱼，
2: 香酥鸭，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啊，
2: 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仁
3: 儿，
2: 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春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哎，是的。八个大家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啊？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哈，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30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石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日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了，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运费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兽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他们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时间啊，前面有位顾客很细心的打电话来说是哪家物流送，东方购物好吗？因为呢，东方购物的物流知道的，无论你是住五楼六楼，然后呢有没有电梯，都给你送到送到家门口的，不像有一些大家也怕了啊，就是很多有其他的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反正你挑物流不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
1: 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8，在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都是硬菜，对，
0: 鸡鸭鱼肉都有，好吗？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虾，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黄的馄饨，还有春卷，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菜名啊，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半条，400克的一包，水晶和虾仁，然后呢还有我们对包括是
1: 香酥鸭、
0: 黑椒牛肉粒，对吧？菠萝古老肉、腰果鸡丁，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个点心，是一个大春卷，还有呢就是
1: 蟹黄
0: 大馄饨带回去，
1: 好吃的不得了。
0: 黄芽菜肉丝春卷啊，上海本帮菜就觉得哟，这个咱这春卷叫它正宗了，对吧？好吧，这8个全部带回去，
1: 全部带回去，
0: 298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肉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东东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还能再为大家力减五块钱，更加优惠，等于二百九十三。这实在在帮您就等于说是五块钱。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对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元，算下来两百九十块钱出头。然后呢，八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八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臭素的，没有的。八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 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够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你说划算不划算？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个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八个菜吃完，我今天吃三个，明天吃三个也可以啊。
2: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三十。 都快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你说每天想一到两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4到6人的，今天这一份6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6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对吧？比如说4个人4份，最多能到5份。
0: 然后再加2个点心，1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6个人6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好，
2: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400克，对吧？
0: 对，
2: 一份带回去。
0: 如果
2: 你们看看，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0: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
2: 就这一盘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啊，两百九十八块钱，298块钱，对吧？二百九十八块钱，会员价是二六二，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二百六十二。如果不是会员，298块钱，就一份食鱼，
0: 就是这么大，
2: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送的了。
0: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2: 对，
0: 鸡腰果鸡丁。
2: 今天298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298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0: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的。
0: 青豆菜，
2: 对的，黑椒牛肉粒，真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
0: 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被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来舀一下，这里面是很好舀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老年人完全吃得动。
2: 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香酥鸭，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0: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烤鸭更高级。
2: 食鱼，牛肉粒，香酥。
0: 虾仁，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腰果鸡丁，腰果啊，然后还有那个菠萝鸡老肉，腰好吃，小黄豆的大菜银菜，酸甜口的。
2: 那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馄饨，然后还有黄芽菜肉丝的这个春卷，
0: 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2: 对，
0: 我们合下来每个菜才30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我没想到它那个蟹黄馄饨，你看它吧，满满的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0: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2: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真的，某些品牌的，它这蟹黄真的是惊到我了。
0: 对的。
2: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
0: 太棒了，每个都好吃。
2: 点一份蟹黄大馄饨，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一些蟹黄带回去得多少钱？
0: 是，
2: 反正今天一桌带回家298块钱，298，
0: 每件合下来30几块钱，挑不出任何一道菜。
2: 是敷衍的，是便宜菜，每道都很硬，每道都很好吃，每道都是肉菜，所以大家在家里头的时候啊，不要下大动干戈。那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弄几个菜，按照人头骂来。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要说哟。
0: 我想到丰收日的味道了。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石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石鱼。
1: 石鱼。
0: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石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在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
0: 肯定要。
1: 肯定不值。
0: 因为等于石，要么石鱼送，要么石鱼你买了石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啊！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这相思嘛，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
1: 就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
0: 呀，我说为什么？刚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说菜式便宜，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呀，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8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
0: 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1: 8道硬菜，
0: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方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啊，代表着秋天是真的来了。俗话说，秋天尝新米，一年好福气。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温道河的今年2026年的啊，我们的有机的武昌大米，而且啊，朋友们是今天刚刚到上海的新米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到的，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就是正宗的武昌大米。每年到了这个新鲜上市的时候，我都要买一买。那今天有个特点，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不再是预售了。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然后在今天上午刚刚到达我们的仓库当中。关键来讲，我们298块钱一共是有多少？一共是有到我们的40斤，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价格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4袋带回家啊。4袋带回家，一共是40斤，带回去只要298块钱。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再等了，朋友们啊，不需要再等什么预售，今天您下单，明天可能就能到您府上了。
1: 对的，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多，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到你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40斤米，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你自己去仁康煎杯手提蛮重的，东方购物是送货上门。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外包装啊，首先的话呢，一定要看到温道和这个大牌子，我们今天写的是什么？是有机的武昌大米，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连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哈。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武昌大米一定要符合几个标准吧。首先我们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东北的那片黑土地，腐殖质特别特别的厚，所以里面的有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含量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另外武昌大米的飞鹰标今天我们也有，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有机大米，所以这边还有道防伪标签，
0: 是
1: 刮开涂层以后就可以辨证真伪。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样的一袋是多少，这样的一袋我们今天是做到10斤装。
0: 是的。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你懂得我们说什么叫正宗武昌大米的，一定会看一个我们的执行标准啊。
0: 没错，
1: 执行标准在这个地方，你看哦， GBT19266、如果不是这个执行标准的，他说武昌大米，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质量等级是优质1等，没有更高了啊。
0: 是的，
1: 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你看哦，这个品种就是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大家放心。好，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连我们今天你看哪个乡
0: 哪个屯儿
1: 哪个屯儿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的，
1: 关键来讲哦，大家听好了，拿回家去的都是今年新鲜脱骨的新米来的啊。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天就是什么呢？您不需要等，我们不是预售哦，就是说您今天下单，明天很有可能您就可以收到了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哇，今年的新米啊，
1: 对，
0: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预售，
1: 都在预售。预售好像做了一次吧，当时的话呢是一抢而空。然后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新鲜脱骨的新鲜入仓库的就在今天早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来，
0: 我已经闻到这个大米的香味了。 哇，有一种那种丰收的喜悦的感觉。
1: 来来来，我们今天压得很实在啊，
0: 满满当当的10斤带回去，我这个感觉放不下了，
1: 放不下放不下啊，不浪费不浪费。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今天拿到手中的这个米的话呢，不会过度的抛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是做到米黄色。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遵循古法的那种，比如说脱骨啦，包括我们说晾菜啦，所有的这个功课。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原粮稻花香二号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细长条，然后有到鹰嘴沟，然后还有腹白。另外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闻到满满的那种啊米粒的香气。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吃点好的，我们说米面粮油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尤其是什么新鲜脱骨新鲜稻仓，今年的新批次一定要锁定了啊。
0: 没错啊，而且的话真的是武昌大米格外的香啊，做成大米呀、或者说这个我们的那个粥之类的啊，还有开饭都特别的好吃。看一下我们的米饭，哇。

0: 盘的，特别的好吃啊。
1: 对，
0: 真的不就是不开玩笑，我光吃米饭我可以吃一碗的。
1: 对，小甜口在里面，咀嚼的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很香。咱们就是上海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平时比如说中午做完饭，然后到了晚上肯定做点泡饭。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原量稻花香2号，真的特别的棒。而且关键来讲是什么？马上双节了，对不对？明后两天，后天我们明天开始放假，后天就过节了，基本上我们后天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是的，
1: 还有11小长假，您想想看，大家这个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吃点好米很关键啊。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五常有机大米这么好呢？刚才看到没有？金字塔塔尖的就是我们的五常有机的稻花香2号，
1: 对，
0: 它每年的产量只有1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0.05%。
1: 对，
0: 所以的话啊，真的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很多人会是在市面上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五常大米？
1: 对，
0: 但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我们是100%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2号，
1: 对，
0: 核心产区龙凤山镇的，假一罚十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不是预售，我们是实打实的现货，您今天拍很可能明天就可以到了啊，4袋带回家只要29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
6: 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什么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7: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8: 没买过，
9: 不敢买，
10: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11: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7: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2: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的
13: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要说全国什么的这个米种是最有名的，我觉得五常大米真的是可以排在前面的。
14: 对，
13: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五常大米好呢？首先的话，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孕育而来的，而且是一年一季稻啊，一年的所有的土地的营养都给了它。
14: 对，
13: 而且我们的这个土地是要就是进行这样的轮耕轮种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每年都种啊。
14: 对，
13: 它为什么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4: 对的，东北大米尤其是五常大米的话呢，不仅仅是远近闻名，我们是全国有名啊。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的话呢，作为我们说全球三大黑土地之一，它整个的黑土地里面的腐殖质是非常非常厚的。
13: 是，
14: 大家也知道腐殖就是黑土地本身自然的生长几百年可能一两公分，所以你明白吗？我们这个都是吸收土地里面的精气和这个灵华精华。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它是今年的新鲜脱骨的新鲜批次。
13: 是的，
14: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大米不像我们说南方有一些水稻一样的一年两季稻之类的，一年我们只有一季稻，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吃上新鲜脱骨的新米，当季的新米，而且是今天上午刚刚到达仓库当中的，这是特别难得啊。
13: 真的啊，就是前两天还在卖这个预售啊，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第一批
14: 头一批
13: 能够吃到咱们五常大米今年的新米的，而且咱们是有机米哦。
14: 对，有机的原这个原粮稻化下啊。
13: 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真的这个米啊，就是香到什么呢？它放在这里，我就已经能够闻到浓浓的米香味儿。
14: 对，
13: 而且它不是那种漂漂白的那种特别特别白的，它是我看过去的话，它是那种微微的米黄色。
14: 对，
13: 而且它里边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一个小白点儿一样。
14: 对，
13: 就它的胚芽是不是？
14: 对，胚乳胚芽今天保留的都非常非常的完整，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像佳佳说的，颜色方面我们是什么？大米的米就是有点小米黄色，不过度的抛光。
13: 是，
14: 因为如果说精细化的加工以后，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有所流失。第二点再来看啊，东北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鹰嘴沟
13: 富
14: 白，就像选美出来的一样，特别特别漂亮。另外就是米香味真的很浓郁哦，真的在东北啊，就哪怕在那样的一片土地当中啊，很多的老百姓说要吃到正宗的五常大米，它都是有限的。我记得是22年还是21年哪一年的时候，东方购物认识温道河的大米没有拿到，为什么？产量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现场的话呢，你去抢货都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今天有到现货，而且是当季的新米。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3: 你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五常的有机稻花香二号这么难得的？因为它的产量真的是很少，它是需要去每年去轮种的，所以的话，好几年才能够有到这样子的好的大米。
14: 对，
13: 而且你看啊，它只有10万吨，每年只占全国总产量0.05%。
14: 哎呦，
13: 所以大家市面上大家可以去操心一下，看看市面上是不是这种五常的有机的大米啊？
14: 对，
13: 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当心看有没有它各种的认证啊。它需要什么样呢？五常的稻花香二号的它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我们的 GID 里标识，还有我们这个有机产品认证，三证合一才能够证明它是这样一个正品啊。
14: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吃到了正宗的好的五常大米，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好米在家里，真的不需要说翻着花头来怎么弄，做个白米粥，对吧？
13: 天哪，
14: 做个小稀饭真的很不错。
13: 哎呦，米油好丰富啊！
14: 这个米油来，我就用这个来小勺啊，给大家看一下，
13: 都粘在上面，
14: 看到了吗？厚厚的，浓浓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粥油。
13: 是的，哎，
14: 其实以前啊，就是我们说物质不是像现在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这个小米粥油啊，很有营养的。
13: 哎，
14: 小朋友呀，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呀，身体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打底子，好底子的，吃点这个大米的粥油很不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粒粒开花，就像爆米花的感觉一样，
13: 好香啊！
14: 哦，哎，实话实说啊，这个哪怕不用小菜，不 用什么酱瓜
13: 干喝，我跟你讲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米的这个种类是真的很好。
14: 有点烫，有点烫啊，有点烫，但是香喷喷，
13: 特别爱喝这个粥啊。
14: 对，香喷喷。我们这个的话呢真的有个特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甜口，
13: 得再来一口，我真的好好喝，
14: 对，好吃好喝。因为其实我们说大米这个东西就是碳水嘛，
13: 真的
14: 优质碳水很重要的，
13: 它是开花了的，然后你一口下去的话，它有那种微微的回甘味，哎，就在嘴巴里边还有微微的嚼劲儿，就是这个哇，这个粥真的很好喝，朋友们。
14: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往年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季到的温道和正宗五常大米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新鲜上市。
13: 是。
14: 那今天我们不是预售，今天早上我们今年就是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的大米刚刚入仓库啊。
13: 是的，大家不用再等了。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会送到您府上。
14: 对。
13: 大家看一下价格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四大包带回家，一共每一袋是5公斤，一共是40公斤带回去啊，40斤带回去，298块钱啊，大家不要嫌多，因为我们的大米是可以放一年的时间的，
14: 对
13: 不对？
14: 对，
13: 而且马上中秋啊，国庆要到了，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袋五常大米，今年刚刚上市的，大家也是特别喜欢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五常大米啊，也是分等级的，像普通的呀，各种的有机的哦。嗯，我们可是有机的啊，是在金字塔顶尖的。
1: 虽然说五常大米二号确实很好，但它的这个假冒的、冒充的也是很多的。
2: 对对对，因为好吃嘛。因为吃口好嘛，市面当中价格的话呢也不菲。所以现在市面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到李逵李贵，我自己都不知道。
0: 是。
2: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正宗的一个承诺，保证都是原粮道花香二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其实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话呢，食米面粮油少不了的，对吧？平时要买买，你想看家里的米是必不可少的，那什么时候来买？
1: 你也知道，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它产量就这么一丢丢，而且很多的朋友哪怕去市面当中去看啊，都正赚。你会发现新鲜上市的价格都不便宜。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做到二九八，一共40斤，
0: 没错，
1: 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出头，
0: 没错，
1: 7块过一斤，而且我们还保证是什么，送货上门，不需要你到驿站啦，到楼下啊去把它提上来，40斤
0: 要拎一下，还是怪费劲儿的。
1: 对，所以还是非常贴心的啊。
0: 双节，包括今年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节假日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一家人聚坐在一起吃点好的，然后的话呢，吃点好米，我们今天原粮道花香二号一定可以满足大家啊。
2: 没错啊，而且就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嘛，我们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养生力也要靠它。我们每天上海人更是啊，早上粥、泡饭、菜饭，咱们炒个饭都需要用到的。所以的话啊，每年我们的这个道花香上来之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而且更何。
0: 何况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哦，朋友们，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在还在预售，对吧？现在的话，您吃到是我们第一批，今天早上刚刚到仓库的啊，今天您拍，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够到货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199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层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1: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什么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层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6: 没买过，
7: 不敢买，
2: 不敢买，
1: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8: 寒地黑土，气候阳光，琴瑟鹤歌，赋予五常大米非凡的灵性。造化之美与耕种之风的匠心独运，滋养出五常大米的一世香茗。一餐五常米，浑忘酒肉香。五常大米受产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等因素，支链淀粉含量较高，且昼夜温差大。大米中可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剩饭不回生，是日常生活做米饭之佳品。而这甘美的口味，正源于五常充沛的日照、山泉的灌溉、优良的品种、肥沃的土地和先进的栽培技术。

0: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以前没有烧饭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大米饭嘛，那跟我一样嘛，没有必要选什么牌子。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开始自己做饭之后，我发现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吃感上来说啊，就是五常大米和其他。
1: 对。
0: 真的就是
1: 五常大米
0: 吃的话是完全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对，五常大米有的时候又自成一派了，对吧？
0: 真的。
1: 它就是代表有一种就是特别香、特别糯、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的那种米的一种代表。所以其实市面当中为什么五常大米你会发现门道蛮多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刚刚其实我们采访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呀，怎么来辨别呀？因为五常大米有名，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市面当中掺杂的、参差的，或者我们以陈米来冲刺的也蛮多的。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是温道河的正宗原粮稻华乡二号。看到 GI 地理标了吗？看到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了吗？看到我们有机大米的这种防伪标了吗？这些都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再者，东方购物还要再给大家做到二次的把关，所以层层质检的话呢，都是告诉大家，您可以放心来囤来买。我们今天的批次格外新鲜啊！
0: 没错啊，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仓库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说想要这个马上尽快吃到的，今天可以放心去订啊。而且的话，其实我刚刚也了解了，温道河的话，每年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就是这个时间会来一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会来。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好评率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
0: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到没有？商品评价是5.0，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
1: 对，
0: 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太好吃了，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再多买一份。
1: 是，
0: 看到没有？都是大家啊吃过之后给我们的一个评价。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老顾客是年年都来买的。
1: 对的，年年都买，年年都等。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不需要等预约了，是今天上午新鲜批次刚刚到我们的仓库。
0: 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拿到手中的话呢，这样的一包是10斤5公斤装，
0: 没错，
1: 可能包装稍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主要的这些所有的 logo 都在的，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还是我们之前的批次。今天新鲜入仓库的这个批次，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我手中拿到的还要更棒，
0: 真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这里，已经先到仓库了。
1: 对，
0: 上午刚刚到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看我们今天是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华乡二号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非常的棒。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说黑龙江省五常市啊，大家放心，五常大米还有一个飞鹰标，不说您肯定不知道吧？
0: 是，
1: 我们也有好有机的原粮稻华乡二号，我们还有到防伪标签，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什么层层给您做到把关。好，另外还有一点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

0: 米，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这种说法吗？执行标准还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啊，有的您记住拍好了，五成大米它的执行标准一定是 GBT19266，
1: 没错，
0: 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1: 是
0: 净含量是5公斤。你看啊，我们今天米的品种俗称稻花香二号，五优稻四号，放放心心，产地你来看看啊，就我们精确到你看五成是龙凤山乡啊，长宝村四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够正宗了，把握住了啊。拆开包装以后，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米，实话实说太棒了，你手中拿到的比我们还要新鲜，
1: 真的啊。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妈教我说，你要看这个米新不新鲜，你就去这样子抓上去之后团一团，你看看有没有成团，完全没有成团啊，
0: 新鲜啊，
1: 风风散散的新鲜的大米，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完全泛白那种惨白的颜色，它是这样米黄色的，是不是它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营养都保留在上面，
0: 对，
1: 而且里边这种白色胚芽都保持在里边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0: 对对对，就像选美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米的话呢，米粒细长条，鹰嘴沟，然后还有富白，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我跟你讲啊，这个米做出来的米饭也好，粥也好，海鲜粥也好，香得不得了。哎呦，这是什么？
1: 哇，
0: 这是菜饭！
1: 哎呀，
0: 这个佳佳喜欢这个嘛？
1: 太喜欢了，我就在等这一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就吃啥米饭啊？其实刚刚那个米饭已经很好吃，但是再加上菜饭啊什么的，各种做法都很香嘛，对不对？
0: 对，哎，实话实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午，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点这个外卖、快餐等等的，都会点那个菜饭骨头汤。
1: 是，
0: 然后这个菜饭，你想想看。精华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米呀，这个米要香啊，这个米要糯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你来看看，对不对？像开花一样。我跟大家讲，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原料稻花香号五层大米，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米粒会不会吃起来硬硬的？不会的，我们是那种糯糯的这种口感。
1: 是。
0: 然后的话呢，小甜口，有点小回甘。因为五层大米你也知道，种植的地方、轮番耕作的地方在哪里呀？黑土地上面。
1: 是的。
0: 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放放心心，来，忍不住了。尝一口，
1: 直接来尝一下啊！因为的话，其实为什么说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好呢？营养价值高啊，而且是一年只有一季到的，一年的营养都给到它了，并且还是需要轮番去轮种的。
0: 对，不好意思，刚刚我吃饭都这样扒了，就是真的太香了。你把这个米饭就做出来以后，真的家里有孩子的，原来可能说吃米饭的话呢很挑剔，吃个小半碗，经常说我不想吃的，今天这个米饭你给它做出来，喷香喷香，
1: 非常的香，
0: 好吃啊！
1: 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啊，很多家里边小孩可能说，哎呦，不是很爱吃饭，
2: 吃
1: 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家里的米不够香呢？就是给家里边换一种米种嘛，尝试一下啊。五常大米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全国都闻名了。
0: 佳佳这句话说的对啊，好米要换着吃，真的太棒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批次格外新鲜。
1: 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四大袋回家40斤哦，298。8块钱是优质一等的我们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而且不需要您去提，不需要您去煎烤，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朋友们啊，大米是什么呢？2026年的新鲜大米，而且是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上海的仓库的，所以说今天您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收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什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9: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9: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0: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要忙到晚上。
11: 所以现在人工收割刚开始，过了人工收割晾晒干了以后，然后就可以脱粒儿。

0: 其实啊，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吃五常大米。以前的时候啊，像我们这种网络呀，就购物不太方便的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我家里边人想要去吃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是要托人去带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说以前也没有这种各种标识，你就很难去辨别。就是以前的话，你不知道你吃到到底是五常大米还是哪里的大米。但是现在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们有这个五常的这个标识，还有 GI 地理标识，以及我们这个中国有机产品的标识
1: 啊。对，
0: 所以的话吃到的您就是非常放心的五常的今年的新米了。
1: 对，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那个嘴巴里面还在嚼刚刚那个菜饭哦，好香呢啊、哦！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需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吃我们的主食米、面这些东西，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一年一季到的原粮稻花香啊，好，哪怕您之前没有尝过，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都可以来吃一吃。当然，如果说你每一年都在东方购物会订购我们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的话，今天赶紧囤货。
0: 是，
1: 你来看看喷香的米饭一出锅，哎，我跟你说，就是诱人、吸引人。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哎，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米的品种不够好？哎，佳佳刚刚已经说过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饭嘛，无非就是把米放进去，把它蒸熟了就行。哎，但实际懂生活、懂经的朋友都知道，米饭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口感也不一样。而且的话，我们的五常这个有机的稻花香二号的话，它的产量也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0万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啊。所以大家想一下，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东方购物，
1: 对，
0: 大家想要去买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哎，所以今天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是新鲜，我们刚刚到上海的，我们就是刚刚的2026年的新米啊，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1: 对的，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298块钱带回去是3加1，一共4袋，然后的话呢，总斤数是40斤。批次新鲜，因为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
0: 对，
1: 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的，然后保质期就是有12个月。但是我相信了啊，不管您是老两口、小两口，或者偶尔比如说这个孩子回来吃一吃，40斤大米蛮快的啊，
0: 真的啊。
1: 所以您放放心心，今天先囤回去。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米蛮重蛮沉的，哪怕拎个10斤5斤我都觉得累。今天我们是40几米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话其实就是稻花湾的大米，稻花香的大米的话，我以前不理解啊，说为什么叔叔阿姨特别就是这么热爱、这么喜欢它呢？确实啊，我吃过之后尝过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粥我都是第二碗在喝了，因为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没有配任何的小菜啊，一碗一碗喝下去，而且真的是觉得真的很舒服啊。
1: 对，我们偷偷的跟大家讲啊，就我们两个在这吃一个喝粥，一个吃这个菜饭，我们的导演老师嘴巴就是说，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因为也是到了这个吃饭的好时机。五常大米的话呢，本身又香，然后关键来讲，它那个吃口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那个牙口不是特别好的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吃的动吗？会不会硬邦邦的？不会的，它是香气扑鼻，看起来那种啊
0: 保留的特别多，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蛮给力的，还有人在纠结啊，不能再纠结了啊，
1: 这个不能纠结了啊，因为的话，其实很多叔叔还是一下订两套的，因为确实刚刚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五常大米是真的比较少见的，而且一年只有十万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0: 十万吨，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你说也不可能完全都给我们东方购物，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四袋带回家298块钱，而且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还有种植条件是更加的苛刻的，
0: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2026年新鲜脱骨，新鲜上市，新鲜入仓库有多新鲜？我们的品牌方刚刚就在旁边说，今天上午，今天早上刚刚入我们的仓库啊，把握住，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五常大米到底有什么玄机。三个标志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可能你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五常大米未必有这三个标吧。GID 里标识全部都来自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1: 是
0: 那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东北大粮仓，方方星星。五常大米的这个飞鹰标保证也是正宗，另外就是有机的防伪编码，今天也有，放放心心啊。
1: 是的，
0: 再来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袋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有机的五常大米，一根一稻一盒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种植水稻，就是您看到石店发老人，
1: 对，
0: 他在那个这个生产队啊，就辛辛恳恳，一直就是用心种植我们今天的这个五常大米，几十年的时间，您让他做别的他不会，但您让他种我们的原料稻花香啊，好。人家特别懂行懂行啊，来看一下执行标准 GBT19266。如果你买到的所谓五常大米，别人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不是这个执行标准，打一把叉，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们今天正宗，另外优质等级是什么？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啊，我的天哪，哪个村？哪个屯儿，哪个堡，
1: 非常具体了。
0: 对，都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村龙凤山乡，然后长堡村四屯。哎，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了这个冬天，我也去这个东北去旅旅游看一看的话，您就知道那个地方真的看似好像是比较的贫瘠，但是人家的土地格外的肥沃啊，
1: 黑土地啊，朋友们，全世界黑土地的这个地区都不是很多的，我们东北就是这样子一块肥沃的黑土地。
0: 对，
1: 而且每年的这个五常大米呀、是真的受全国人民的喜欢的，
0: 对，
1: 大家看一下，哎呀，这是皮蛋瘦肉粥，是不是？
0: 哎呀，诱人啊，
1: 对吧？好香哦！哎，
2: 我其实开这个菜的时候，开这个饭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儿啊，
0: 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了，肯某鸡里面去买上这样一碗的，我们叫做这个皮蛋瘦肉粥，您还记得吗？一份就是十几块钱，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用的什么米给你做的，你也不得而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来给大家看一下，熬一熬我们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羹，哎呦，香喷喷的。然后这个米粒的话呢，你看哦，都是颗颗开花，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保准家里有孩子的，看到这个粥，包括我们说自己啊，老人家来吃吃看的话呢，就香，
1: 是的，
0: 甜口，营养价值也很高，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划算下来一斤才多少钱？一斤才7块出头，我们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啊。
1: 没错，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到仓库啊，产量就是我们过来的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呢。把握机会，今天的话我们四袋带回家，40斤是298块钱啊。这四袋的话，朋友们，大家自己去超市买一买，还是蛮重的，40斤哦。
0: 对，
1: 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肩扛、去手提啊，帮你送到你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明天可能就能到啊，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了。前两天的话还是需要预售的，今天不需要您再等了。今天买明天就能到，而且想我们中秋啊、国庆送礼的啊，这次一定要备好了。是2026年新鲜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哎，
1: 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天我们整场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那这三十组大家听好了，全部都是现货来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现货不是成品，不是批次不够好的米，我们品牌方都已经给我们强调了，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米上市，新米刚刚脱骨、刚刚入我们的仓库，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有刚刚佳佳也说的对啊，双节了，双节将至的话呢，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计划，出去旅旅游呀，走动走动。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总会有一顿两顿，哎，我要提醒客吧，是吗？要到家里来吃一吃吧，
0: 啊，这个经常吃五常大米，
1: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2: 好吃吗？
3: 不好吃，好吃。
0: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咱们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4: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0: 没买过，
5: 不敢买，
1: 不敢买，
6: 我不敢买。那因为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1: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4: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什么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这么营养丰富呢？嗯，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样营养丰富呢？它是什么？它是黑土地呀、啊，
1: 黑土地，对，
0: 东北黑土地呀、啊嗯。而且的话，它是什么？它是需要去轮耕轮种的，嗯，一年一季到啊、嗯，一年的营养都是给到它了、嗯嗯。
1: 对的，黑土地大家也知道，全球大家想想看，只有三大，我们说有黑土地，嗯、那大家也知道，黑土地的肥沃在于什么？它一厘米的这个长成的话呢，可能要几百年。所以你想看、哎、到现在我们这个厚厚的这个黑土地当中，能够种上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说不定我们的五常大米能够吃到土地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机的物质。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所以为什么五常大米全国有名、哎？包括其实五常大米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长成长势是慢慢的，
0: 是
1: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水稻呀、啊，南方可能受气候啊等等一些影响、嗯，它可以做到一年两季的。但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它是慢慢缓慢的生长，吸收天地、哎，特别是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灵气，所以它这个米粒的话呢，特别特别的香。我又回到这句话了啊，就是咱们上海的朋友很有福气，除了说本地的大米我们可以吃，但是的话，你想想看，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也可以来选择，而且东方购物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价格还划算，还给您送货上门，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年的新米，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好米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最后十来组的现货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就如果说再犹豫一会儿的话，这十来组都没有了，需要您再等了啊。
1: 对，
0: 今天上午刚刚到货的，我们就是新鲜的2026年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今天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到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十来组现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9: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那因为
4: 鱼目
3: 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10: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啊！今天刚刚我们到货的这个五常大米最后的十来组现货了啊，
12: 加油！
11: 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2: 对对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不能犹豫纠结。那2026年的新鲜上市，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米好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看着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已经很棒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您知道吗？拿到你手中的比我们手中的还要批次更新。
11: 是的。
12: 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今年刚刚新鲜脱谷的好米。那刚刚佳佳也说了，你看。我们这米，你看这颜色，对不对？
11: 哎，
12: 它就是正宗的这个，你看哦，就是我们说圆米的那种感觉，不会过度的这个精细化的加工，磨的，哎呀，把里面的营养价值就是所剩无几了。相反的，你看我们这种米粒的原始的那种小黄色，然后你看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大家能看清楚吗？盯着一两颗小米看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富白，然后鹰嘴沟，
11: 是的，
12: 细长条没问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啊，新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开袋的一瞬间，你闻到那个香气啊，哎呦，真的是
11: 非常的香，
12: 太舒服了啊！
11: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家里面小朋友不是很爱吃饭的，听大家讲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小那个米不香？
12: 对，
11: 换一种我们更加就是现在刚刚上市的新米去尝一尝，说不定胃口也好了，对不对？
12: 对，我跟你讲，好的大米的话呢，真的很重要。大家想看去外面，比如去吃一些海鲜粥，对吧？包括潮汕那边有很多的海鲜粥，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也有很多。你去吃海鲜粥的时候，我跟你讲哦，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真的。
12: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去吃这个馆子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哎，你还记得吗？人家那个饭哦，米饭哦是按一碗一碗算的，有的时候一碗哦，好的3块钱、5块钱一碗，人家给你标注的很清楚，五常大米，对不对？那你说你买单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这个米吗？不就是我们这个好吃的感觉吗？营养价值高的感觉吗？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佳佳在喝这个皮蛋瘦肉粥啊，
11: 好香啊！
12: 哎，
11: 就这个米啊，我觉得它比那个肉都要香，因为它那个米香味很足，
12: 对，
11: 而且是颗颗开花的，
12: 哇！
11: 对，多来几口。
12: 家里这个小朋友啊、孩子啊，哪怕老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能多吃一碗米饭，其实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觉得哎，我少吃点或怎么样。优质的这个碳水从我们的米饭里面吸取到的，其实很重要的啊。但是要把握住了，我们最后5分多钟，现货也不多。为什么要强调现货？我们之前做过一次直播。预售没有现货，
11: 对的。
12: 今天是刚刚到的现货入仓库，就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啊。
11: 是的，大家把握机会了啊！我们是4袋回家，是298块钱，真的好香。我现在的话，满嘴都是那种回甘和那种米香味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最后的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真的，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我们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在掏出手机在订购了，因为确实大家也看到了啊，备货不多了。你再错过的话，可能得等到下一个批次了。
1: 对，把握住了啊！我们只有现货最后的6组。你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一直在强调现货，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珍贵啊。2026年的这个新米上市，什么叫新米？就是今年一年一季到2026年新鲜收割、新鲜脱骨，然后给您做到包装，就在今天早上刚刚入仓库的这个5常大。 大米原粮稻花香啊哈，今天终于有到现货了。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您家里面可能还有个1袋2袋米，不要紧的，你可以把我们的先买回去，因为新鲜批次啊，常温闭光储存就可以了，有效的保质期是12个月。我跟你讲，吃点好米很重要，
0: 是的，
1: 米饭的那个香啊，有的时候好过肉香，
0: 真的
1: 好过菜香啊。
0: 人都说嘛，民以食为天，
1: 对，
0: 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大米饭啊，不要给家。 里边的人呢，选择一些好的米种，并且这次我们是现货到我们上海的仓库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个位数的几组了，拍完的话就需要等到下一次了。想要给自己的家里边的人，对吧，来2套吧，我觉得可以，一家里1套，爸爸妈妈家里边1套，吃的真的很快的，因为好米香嘛。刚刚我们也看到我们去年的评论，说因为米太香了，就是每个人都多吃了半碗饭了啊。
1: 是是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啊。这个季节就是收获的季节，对不对？人也是开心的，然后。 的话呢，我们要吃点好米，原粮稻花香啊！好，今天就是正宗的我们的5常大米来到东方购物，然后关键是现货，不用大家就是等待了。
0: 是的，
1: 今天下订单，刚刚我们也说了，最快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就这个粥啊，我是一口一口吃就没有停下来过，嗯，好香，
1: 对，好香，
0: 这个米香味很浓啊。嗯，
1: 对，就佳佳说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换一个这个理解方式，就是好的米啊，做粥也好，做米饭也好。吃完一口还想吃一口，
0: 真的还想吃。我平常真的不会吃这么多
1: 的，对对对，
0: 真的好好吃啊。
1: 对，
0: 而且我这个吃的还不是今年的新米吧？哎，
1: 对吧？这批次没有我们今天就是入库到您手中的那个米
0: 新鲜。
1: 对，就是您拿到手中的比我们的还要新鲜。为什么？就是新鲜脱骨，新鲜上市，全新批次。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说在今年来讲，入库到东方购物的现货，您是首批的观众，先行看到，先行拿到啊。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啊！刚刚看到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嗯，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确实好米啊，真的是不等人的。嗯，这次我们就其实我觉得准备的蛮多的，但是没想到也还是不够啊。哎，
1: 对呀，
0: 真的啊，
1: 大家都很热情，都很想买好米。现货没有了，我们今天也确实比较难追加。而且刚刚佳佳也问我，我们今天如果节目结束以后，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不知道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月左右时间都没有看到有直播排除啊。哎，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啊。大家不用再说，哎呦，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这个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们就是100%的五常的稻花香的2号啊，而且是有机的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给大家出品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不需要您肩扛，不需要您手提，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我们的几组啦，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YS 的这个我们的品牌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燕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的一个销售，
2: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2: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 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YS 的，它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2: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2: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是进口，
2: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2: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2: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种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2: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2: 不经过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2: 、
0: 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2: 对
0: 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2: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2: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2: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2: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2: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朋友看到7月份的生产批次，
2: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吃？像我们家里面消耗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是什么呢？早上的早餐，
2: 对，早餐，
0: 来，我们看一看，
2: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牛奶泡的，而且你看一下，这软糯香甜，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这个是用酸奶做的啊，我们没有泡很久啊，
0: 对，
2: 所以说大家会想，我这个是不是泡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泡了很久，对吧？大家知道酸奶是很难泡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我们就打开来一袋，现场我们打开来一袋，我们现场就要看，因为好坏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是不是软和糯。
0: 对，好，来，
2: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2: 吧？对吧？对吧？对吧？而且牛奶泡开那是很快的，对吧？酸奶是很难泡开的，尤其很硬的麦片，对不对？那我们直接倒成酸奶，
0: 好，
2: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0: 好。
2: 麦片好和坏要看它的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0: 放在这儿可以吗？
2: 我可以，没问题。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0: 没有没有，我让观众朋友看。
2: 对，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看到了吧？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2: 看到了吧？
0: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2: 就很糯了。
0: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哎、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1: 对，
0: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1: 对，
0: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1: 对，
0: 对吧、嗯？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2: 有个完全可以吃，
0: 可以吃啊，
2: 对，您尝一尝。啊哈，嗯。很糯，很软，对吧、嗯？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嗯、我们现场做的，一分钟就是这样，对不对？嗯，
0: 嗯你看啊，跟我刚才找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嗯，就是我们收到的检测结果。
2: 对，
0: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2: 中检，嗯，
0: 来，观众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2: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哦、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哎，是这样的，
0: 嗯。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
2: 香
0: 味、
2: 对，
0: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哎、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来做一个对比，
2: 对，
0: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今天和观众说啊、咱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2: 对，
0: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2: 对，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块左右， 对吧、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2: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十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去
2: 对
0: 比价，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2: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不是陈年的、第二，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0: 对，是。
2: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十一，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如果说你双十一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0: 是，
2: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2: 对，
0: 哎，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就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对吧？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平常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小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对，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
0: 吧？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一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哎，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店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
1: 去比，
0: 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东西一定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 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说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打魏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你收到就是这样的箱子，原箱的啊，原箱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7月份的，您退给我。好吧，
0: 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的这个复合麦片啊，很多有的人从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了看，我们打开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哇，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很多的叔叔还说，哎呦，这个碎，这个细腻。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您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我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这是什么？
0: 对吧？这个一沾，
1: 你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2: 看看我们，
0: 看看，
2: 看
0: 是不是？
2: 没有，
1: 对，
0: 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青青一条，然后呢酸奶青青一条，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
1: 对，
0: 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的幼，有幼头啊，
0: 哎，是，哎，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香，
1: 哎，
0: 而且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站当中卖过的时候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好评您就知道了。首先您会发现拆了包装，咱们就能闻到天然的燕麦的清香，
1: 对，
0: 开水冲泡几分钟，非常的软糯绵密，对吧？包括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口感很细腻，一点儿也不粗糙。对比同其他产品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都很高，同时算得上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了嘛。
1: 哎，对了，
0: 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

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线抢得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圆片，
1: 对，
0: 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哈，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森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您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哦，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观众看看啊，咱配料里边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哈。
1: 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
1: 没有，
0: 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
1: 这个
0: 是什么？
1: 看一下，看，
0: 哎，您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
1: 吧？
0: 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看我们现场倒
0: 啊，
1: 我们现场
0: 倒进去了啊。好，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发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
0: 对，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拿来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要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预热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吧？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看。
1: 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18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物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 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a company has ac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Healthy Garden to promote the great fresh produce that we have here in South Australia. And I'm talking about oats. That's right. I've been doing South Aussie with Cozzy for 8 years,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ve talked about oats. Why? Because these ones are grown in South Australia.
3: Low in sugar, no artificial flavors, colors, or preservatives.
4: 里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厂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1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
1: 一斤量，
0: 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山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双十一了，
2: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
0: 对，
2: 我让你提前就享受双十一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临期过保的新鲜批次吧？
2: 7月份全部是最新7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7月份，
2: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2: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2: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1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2: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对不对？都分一分。
2: 对，为什么呢？您想想，这500克，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克。
0: 啊，你吃太多了。
2: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克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减说得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2: 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完全两回事。
0: 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哎，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2: 没有糖，
0: 没有糖，
2: 零添加，
0: 零添加，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2: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
0: 四。你看蛋白质只有四，
2: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4.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7月份的吧？
2: 全部是最新批次7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2: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2: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大
2: 家。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如果双十一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给他赶紧找茬去。
2: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两周，
0: 两周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
1: 对
0: 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两口这个，对吧？就消耗得很快。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得快吗？他说更快了。
1: 对，
0: 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早餐就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是2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
1: 对，
0: 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达到拉到满满的。
0: 对，那肯定的呀，
1: 天花板了。哎，
0: 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好的麦片有时候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30-4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7。咱东方购物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好双十一，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十一，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
1: 吗？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每100克10.2克，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您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
1: 都是7月份的？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箱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两袋，给这个亲家带两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in Kylie's makeup. Swear it's almost like it wasn't even a breakup. That's the shit that I tell my friends. I will be telling them I can't hold it together.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售罄加货吗？
2: 售罄现在加不了，最少得要两周。
1: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
2: 的。对，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1: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块，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2: 对，29.9块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1: 现在才9月份，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2: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1: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2: 对，拉到底。
1: 一袋算下来16.6块，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2: 退差价，对，
1: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
2: 赔。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
2: 对，
1: 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2: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跟鸡蛋摊个饼 都可以吃，
2: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1: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2: 试一试看，真的。
1: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马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5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0: 我有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
1: 我就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2: 我们这个是
1: 糖醋小排吧？
2: 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不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2: 是的，
1: 非常好吃。
2: 没错，
1: 味道很正。
2: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一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有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3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2: 青鱼，
1: 就是鲍鱼了，
2: 就是鲍鱼、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2: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1: 分量一样。
2: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1: 好，那就是2个菜，
2: 对，
1: 2种菜
2: 是。
1: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
2: 然
1: 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2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4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8盒拿回家，
2: 对，
1: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2: 是
1: 回家一什么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2: 对呀、
1: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4盒这个，5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2: 也行，
1: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2: 那总共就是9盒。
1: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2: 吃，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个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1: 然后
2: 你
1: 在糖熬啊，
2: 对，
1: 这
2: 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
1: 哦呦，这倒不完了。
2: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1: 随便上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2: 是
1: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你看看这个肉，
2: 对，
1: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2: 是
1: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2: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1: 是不是
2: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1: 不是的，
2: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1: 正好
2: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1: 可以的，
2: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哈。
1: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2: 好，
1: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个，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2: 那就拆在这儿吧，
1: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2: 好。
1: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来了来了来了！
2: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1: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这么大个啊！观众朋友们，
2: 给大家看，
1: 现到的啊，
2: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1: 来，
2: 这个鲫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1: 真的是
2: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1: 对
2: 对, 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
1: 哎、大
2: 然后这个皮儿炸的酥酥的、嗯，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这个、
1: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2: 真是
1: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2: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1: 喂我吃一口，
2: 是不是
1: 好吃？好吃，
2: 特别特别
1: 开心开心。
2: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1: 今天你就记着了。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一个四盒一个八盒，
2: 是
1: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2: 好，
1: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八盒装，您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2: 对，
1: 你就199拿回去八盒装，然后咱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2: 是
1: 美美的，美美的
2: 也可以，哎，
1: 5到300块钱，要么您就
2: 直接
1: 四盒的。
2: 对，
1: 和五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2: 是是是，
1: 抓紧时间订0211-5111-9900。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哎、
1: 太赞了！
0: 觉得天
1: 气多热呀、啊，朋友们、哎！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啊、哦！今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嗯、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嗯、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嗯，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嗯、我就是这个鲍鱼啊。嗯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
0: 糖的
1: 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
0: 给他儿子。
1: 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我们是做熟的。面，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应该有四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三块。
1: 反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嗯、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嗯，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儿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嗯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啊、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也行。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
0: 肉厚
1: 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啊。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嗯。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嗯，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该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的，
0: 八盒算的那个青鱼，
1: 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人订，02151119900，黄白白。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我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了，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停不下来。
1: 真好吃啊！
2: 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在一起。
1: 我跟你讲，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哎，
2: 大家有没有记得？大饭店一粒，大概毛咕咕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你回忆回忆，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哎，
2: 好吃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但我觉得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嗯。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99块钱，啊，99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
1: 哇，那一盒才十几块钱，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这个
2: 关键它俩都是200克啊，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是200克啊，
1: 小排小孩太。

0: 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1: 关键他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标啊。
0: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1: 就是说呀，
0: 上人吃了一百多年了。
1: 至于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你正常来讲，你四乘以二应该是260嘛？
0: 对，
1: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啊，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0: 没差多少钱，
1: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0: 是，
1: 你说是，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260块才行。我们今天199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199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0: 对，
1: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0: 谁吃亏，
1: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排，就定两个构成啊，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0: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1: 对，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0: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1: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
0: 行。
1: 我给大家拆了个这个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个都是现拆啊，
0: 现拆现拆，
1: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0: 对，
1: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0: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
1: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没必要。你说
0: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0: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
1: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90%吧，是95%还是90%的固形物含量？
1: 这个有点那
0: 个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95的固形物含量，
1: 比那个鱼的还厉害了。
0: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1: 这个有脆骨的，我又看到了。
0: 你又想吃这
1: 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0: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1: 来，先看看再吃。
0: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赞不赞？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对不对？
1: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0: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1: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0: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1: 这大块，哎呀，哇，这大块，
0: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真的好好吃。
1: 这就是随机拆，
0: 对，
1: 我们就随它想啥就啥样，
0: 随机拆。
1: 除非人家广告商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0: 是的，
1: 给你以次充好。
0: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1: 对，
0: 松江
1: 就是我们上海正宗的，
0: 对，
1: 就正宗的，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小的骨头，很
1: 赶紧订这个小排不好做的，而且我们关键是给您做好的调的口味，咸了吗？
0: 咸了，
1: 不咸是吧？
0: 不咸，
1: 我觉得不咸的，
0: 真的特别好吃，
1: 不错的。再给大家开一盒这个鲍鱼，好不好？
0: 哇，太好吃了，一吃
1: 亲眼见证啊。
0: 一吃就感觉好幸福啊！
1: 对呀，你省着自己麻烦了，关键味儿正，就跟你饭店里吃是一样一样的。
0: 我自己怎么也调不好这个汁儿呢？好奇怪哦！
1: 来，
0: 还是要学一学。
1: 哎，不用学，有广茂箱子，你学啥？
0: 对呀，
1: 这样加出来，对，加出来吧。
0: 我就不用去那个厨房里面挥汗如雨了啊！
1: 四大块吧，看看观众朋友，可以的吧？厚度也可以的吧？
0: 是不是块块都是鱼肚肚？
1: 还有。
0: 看，
1: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小，但是我们肯定是200克。
0: 对，
1: 肯定200克。
0: 你看这个皮儿炸的金黄酥脆的，然后吸满了这个汁儿，真的好吃。
1: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人家
0: 实在了。
1: 广茂箱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0: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
1: 是青鱼啊？
0: 对啊，青鱼，
1: 不是草鱼。
0: 是的，不是草鱼。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的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啥样才能做成这样？
1: 偷出来一块
0: 吃，
1: 都一块吃。
0: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1: 可以，
0: 很好吃。
1: 下饭下饭，
0: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1: 我再掏一块，
0: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1: 我就吃这块，
0: 好吃吧？
1: 我就吃这厚厚的。
0: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1: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0: 对，
1: 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0: 因为都是肚子
1: 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0: 好，
1: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0: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1: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一个是八盒。
0: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1: 就这俩，鱼八盒，排
0: 五盒，
1: 对，5盒，
0: 这两个都
1: 鱼八排5，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排，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中国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呀。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要了吧？
2: 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十几块钱，十几块钱，你跟我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十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都很少。
2: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是
2: 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问题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2: 对啊，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2: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2: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乡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撒够成那个129别碰啊，129是4盒的鱼，
2: 我们替大家
0: 谈过了，两套129不是8盒吗？你就花个320，
2: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2: 就是
0: 360，不是300，是360，129嘛，130嘛，
2: 是，
0: 你乘以20，260呀。我们今天你看8盒装的熏鱼是199，
2: 没错，
0: 省了个六七十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8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5盒入，99块钱，你除以5，十几块钱一盒，
2: 十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已经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都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都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了，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半边咬一半够厚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

0: 然后
1: 它
0: 全部运动那个、
2: 啊、
0: 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嗯、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
2: 啊。反正我觉得啊、嗯、如果你说代表上海的菜里面，嗯，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0: 对，
2: 算是一种，
0: 对，
2: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脚踝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0: 有，嗯，
2: 这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0: 而且它，
2: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哦、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嗯、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嗯，你看我们选的，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0: 好好好，
2: 老师，
0: 看看，
2: 谢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嗯，都被我吃掉了，
0: 是，
2: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0: 对，
2: 特别是有脆骨的，哦、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嗯，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0: 太好吃了，
2: 哎，所以就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
0: 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2: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
0: 新鲜，
2: 就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2: 拆一个呗，
0: 好，
2: 拆不拆啊？
0: 拆不拆？
2: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0: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2: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0: 好，
2: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对吧？95%，
0: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嗯，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嗯、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嗯，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嗯嗯、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嗯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2: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0: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20号。
2: 八月，反正都是八月。
0: 今天19号，这是11号。
2: 太新鲜了吧！
0: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嗯、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嗯，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2: 很有诚意的。
0: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嗯。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2: 你这吃了好几块，
0: 我吃了好多、啊。明明、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嗯，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截止。
2: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0: 对，它是青鱼。
2: 它是青鱼喽？
0: 对，同样
2: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0: 青鱼贵多了，哦，12个月的保质期。
2: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嗯，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2: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0: 好，
2: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嗯，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0: 对，
2: 下一段给大家拆，好吧？
0: 好吃，
2: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9的这个呢？啊，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0: 这个熏鱼
2: 我们8盒才199，
0: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2: 差了60块呀、啊，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0: 好吃，
2: 所以赶紧订到，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1900。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 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啊，这个太阳真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2: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呐、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2: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排
2: 熏鱼盖饭不行吗？
1: 真是。
2: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2: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钓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2: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一个汁你蘸着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23，就是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人，他上广东人跑上海做菜。
2: 能打到一片天地哦，
1: 是的，它已经是做烤鸭，
2: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纳百川，
1: 海纳百川
2: 是海纳百川，
1: 但是它真的做的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啊，
2: 所以它是有个广的，是这个原因。
1: 对，它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2: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烿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乡，
2: 哎呦，
1: 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乡，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2: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 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2: 129鲍鱼四盒，你两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八盒，同样八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五盒装，五盒是小排啊。
1: 糖醋小排99，每一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十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体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2: 你感觉得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2: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2: 02151199006。

0: 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
1: 呦，小心啊，小心手。
0: 哎，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
0: 的，
1: 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你看这肉汁，
1: 对，哦，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8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
1: 对。
0: 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
1: 八十的
0: ，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2-3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这是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10几块钱，
0: 十几非常
1: 小排是99.5元5盒，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
0: 拿手
1: 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嗯，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这肉真
1: 紧实，对，
0: 而且很有嚼劲，这肉里面真的好吃，
1: 真的绝了。今天
0: 这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了，
0: 您定一会儿，我们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订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四盒均于129，那8盒呢？
1: 那就
0: 236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啊，
0: 就差个2块钱260了。我们今天1998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你这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们！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熏鱼和小排都是200克啊，熏鱼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富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
1: 是，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2: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就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
1: 二十几块钱。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你是熏鱼啊，
1: 然后
0: 而且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
1: 200块钱的，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

0: 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您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的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2: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00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然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

0: 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10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可能观众都知道的，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 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们，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点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1: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键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哥们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哥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想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0: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1: 对，
0: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1: 对，
0: 我们4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4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

0: 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兹堡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兹堡，包括恩兹堡，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那个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代，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沟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沟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1: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粘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哦，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0: 而且
1: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0: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按摩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1: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0: 对。
1: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0: 对。
1: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到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1: 对，
0: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1: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书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了，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
1: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3: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4: 动起来真的是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起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
5: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吧？总一路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
6: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蹦来只鸡高老鼠，拎物事拎啊拎勿动。现
8: 在走路体力最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跃性，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又可以去养养养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介，好可以去外地活动的。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官方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着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们，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啊，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

0: 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嗯、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嗯，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嗯、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0: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嗯啊，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嗯，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嗯，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嗯，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嗯，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四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八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走走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的，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雨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呢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这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根本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那搿两天不来了，我讲我这颈椎不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护手霜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啊。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

0: 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嗯，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赐宝，115年，嗯，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嗯，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官方，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1: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哎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哎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啊，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0: 对
1: 粘着性特别好。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看到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1: 对，
0: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1: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0: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哎，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1: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1: 好快，这个
0: 速度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哎，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1: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0: 对，
1: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哎，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哎呦，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8支装的钱我们898如数奉还。但是8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8大支，每支100毫升，
0: 对，
1: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刚刚放的 VCR 对吧，最后3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1: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8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 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五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

0: 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嗯，
1: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暖糕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五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周末爆杀第一场啊，是来自于咱们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其实一到秋冬季节呢，咱们的蜂蜜呢，很多人就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最近您想想看，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还有十一小长假，吃吃喝喝总是难免不了。当然，聚会一多的时候，你的胃部不舒服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啊，我们说了，

0: 好的麦卢卡蜂蜜咱们今天常备在自己的身边，包括今天有多家赠一瓶，同时观众看到了7倍的积分，尤其是15家20家咱们今天的积分更是高昂，所以喜欢的话一定是咱们囤货的好时机。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员好，东方购物官方好。我相信啊，今天观众朋友你肯定没有买菜，因为昨天其实中秋佳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聚餐也好啊，还是中秋准备这边家宴也好啊，吃都吃不下，然后今天的肠胃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多，对吧？我们开玩笑，以前叫年饱，现在叫解饱。还有今天早饭吃什么？家里面是不是别人送过来的月饼？
0: 对，
1: 哎，月饼送过来了，那得吃掉，高油、高盐、高糖，吃完以后这个胃里面又翻江倒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胃部一些好的东西，什么呢？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其实即便是卖了很多年，但今天注意啊，既然是一个大家都会囤的好产品，那今天既有加赠，又有高昂的7倍积分，我刚刚就说了，今天的备货一定不足，希望大家快速备货，给自己的肠胃一个更好的保护。
0: 是的啊，其实呢，很多顾客买过麦卢卡蜂蜜之后呢，就认准了咱们基威士的品牌。很多人说，哎呦，基威士我叫不出来，但是看到这个小鸟啊，每次都会叫它小鸟牌蜂蜜，它叫几维鸟，是新西兰的国鸟哈。
1: 对，注意啊，在新西兰，因为没有蛇，没有老鹰，所以这个不会飞的鸟，在万千年的进化当中竟然存在下来了。我们是用国鸟命名，你想想看，说明这个品牌地位。EST1949年，这个品牌1949年到现在为止70多年的历史，关键它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叫自产自销原则，什么概念？观众朋友看啊，这是新西兰的地图，
0: 对，
1: 黄色箭头所指是极北省，那个地方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去过新西兰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对吧？非常干净、非常自然的环境，但它竟然还是一个国家保护区。那边据传是整个麦卢卡蜂蜜的发源地，也就意味着万千年前新西兰这块大陆断裂出来的时候，仅存的麦卢卡母树在那里繁衍生息。母树大家知道树龄长，所以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就特别高。目前为止，新西兰保持着麦卢卡蜂蜜的这个 UMF 的记录，就是基威士家族从凯塔亚那边开采过来的。这第一个啊，自产自销，它不会为了什么哎销量，我自己养的蜜蜂采出来的蜜用完了以后我去问别人家采，保证了蜜源的纯净性的同时，注意啊，
0: 对，
1: 基威士我们可以把标签撕掉，直接打开以后，其实很多老公说我就知道什么是基威士。
0: 是的啊，很多顾客为什么说回购率很高，我刚刚开封了一瓶咱们20家的蜂蜜，观众朋友您看了，很多人会震惊了，说这像砖头一样，不要说光做倒杯不洒，我使劲捏它可能都捏不动啊，这就是咱们基威士的蜂蜜的奥秘所在了。
1: 对，观众朋友，现在9月份对吧，秋天来了，马上到冬天，其实可以把你们家的木头勺子都给摇断掉的蜂蜜。
0: 是，
1: 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很多人说为什么说震惊？因为我们理解当中蜂蜜或者是麦卢卡蜂蜜应该是像嘉伟手上的，对吧？
0: 对，
1: 这种清汤寡水的或者说半流质状态的这样一个蜂蜜，这样的蜂蜜其实什么是常态。
0: 对，
1: 而基威士是高于国家标准，高于整个行业标准。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它就是一个含水量极低的蜂蜜。
0: 观众朋友啊，您看啊，人家在挖这个蜂蜜的过程当中啊，特别像什么呢？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个冰激凌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对，
0: 完全几乎是固体状。
1: 而且你看啊，挖掉的那个地方会有一点那个光亮，
0: 对，
1: 不挖的地方纹丝不动，
0: 是，
1: 对吧？依然像那个月球根的表面。还是强调一下啊，为什么说基威士是更高级别的麦卢卡蜂蜜呢？因为国家标准，注意，麦卢卡蜂蜜出口到全世界有一个标准，新西兰出口标准是25%的含水率，什么概念？1/4是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半流式状态。
0: 对，
1: 基威士日常保证是12.5%的含水率，但是注意啊，强调一下，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优选我们整个的批次，
0: 对，
1: 所以今天的含水率报告是8%。注意，你买的是蜂蜜，不是水。
0: 对，
1: 所以含水量越低，其实在于什么？麦卢卡蜂蜜的实体就越多，你买的越划算。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在哪里啊？原来这样的蜂蜜，你要吃这么一大勺，
0: 哎，
1: 对吧？一大勺，因为里面有水嘛，对吧？它稀释了整个麦卢卡蜂蜜的含量。而今天你只要一瓶勺，
0: 对，
1: 就刚刚人家这
0: 一点点，
1: 这样挖几下，
0: 对，
1: 这一勺可能就相当于我手上这么一大勺的量，
0: 是
1: 变成了什么？变相的帮您省钱，因为这样的蜂蜜吃一个月，基威士实实在在每天这样一两勺，可以吃到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吃的少，但并不代表它的效果会减少。
0: 是的啊，因为含水率更低，咱们的顾客拿到的实惠也更高。同时这一批啊，咱们同样是做了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抽检的报告。
1: 注意，也是因为一样的道理，含水量低了，它自然而然它的毒麦素的含量就会往结晶，就会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们今天20家，人家刚刚开的那瓶啊，22.9%。
0: 哇，
1: 这个要强调一下，20家现在在新西兰那边，每100瓶麦卢卡蜂蜜当中只产一瓶，因为全部都是自然天成的。 22.9毫，不夸张的说，基本上变成千里挑一的这样一个概率。而加号越高，对你身体的帮助，对那个幽门的那个对抗能力它就越强。嗯，15加我们达到17.5，
0: 是
1: 这两个加号都是在鸡尾市当中啊，哪怕它是含水量低的蜂蜜，哪怕它的自然指数就高，嗯，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0: 三瓶的力度，
1: 对，
0: 注意，而且它已经满了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活动了，
1: 对，
0: 随便买两样东西，再给你400块钱精品朋友观众朋友啊，3597每一瓶，注意啊，嗯，每一瓶22.9，
1: 对，
0: 含水率只有8%的鸡尾式蜂蜜，今天20家能做到383一瓶的单价。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常规节目呢是1299块钱，第七瓶不会送给你，更不要提这300块钱的积分。
0: 对，
1: 里外里帮大家省了将近1600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朋友啊，现在20家已经很多顾客在商谈了。当然，我们说了，日常养护15家其实就可以，而且15家的入手门槛相对比较实惠，低一些啊。同样6瓶装基础之上，我们再加赠第七瓶。线上线下，您可以去专柜去问问看，你说我买6瓶送第七瓶，同样我们今天7倍积分高达将近175块钱左右，您自己来看，不参加活动257，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在190块钱左右。
0: 注意啊，观众们，专柜778，
1: 对
0: 啊，今天不参加活动，观众们啊，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接近买到3.5瓶，参加完活动。东方购物外面相当于外面的5瓶左右的性价比，哇！而且我们是17.5的加号，含水率依然保证在8%左右，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呢，额外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说刚好这两天有送礼需求的话，我们有更高端的礼盒包装给到大家，这个其实也是李总的一个心血啊。
0: 对，
1: 是25家，我提一嘴哈，
0: 因为今天25家木质礼盒2瓶。
1: 是
0: 再送一个我们的收藏证书，注意啊，这上面写着，25家在鸡尾式的蜂蜜当中的产量是50万分之一，也就意味着这2瓶，
1: 对，
0: 100万分之一，100万瓶鸡尾式蜂蜜当中才产2瓶25家，注意，而且我们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组合，
1: 对，
0: 因为我知道买25家的一定是高端需求，对吧？所以咱们今天买25送2瓶20，
1: 对，
0: 好不好？还有礼袋，还有整个木质礼盒啊！如果送人的话，确确实实这个东西物以稀为贵，观众朋友们，送出去真的非常体面。20家自己留着吃，也是对肠胃非常好的保护。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
1: 起码十年，
0: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1: 对的，
0: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0: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 免税，
0: 对，
1: 免税。那时候，
0: 导游啊，
1: 国内的吧，
0: 已经流行了，
1: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G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G 买。
2: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刚买的时候是10家。但是一旦你吃了15家了以后，我觉得这15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3: 对，
2: 结果觉得15家比较实在。
3: 他吃蜂蜜吗，叔叔？
2: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喂什么，我女儿喂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3: 他是在哪里啊？
2: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4: 你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别等我有钞票，退休了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跟着我才买一
4: 个，我要7000块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个咯。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十五家、二十家都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走的速度非常的快。观众朋友们，一个是什么呢？七倍的积分，您看到了，实实在在，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一块钱当前花，而且额外加赠了第七瓶给到大家。关键是双节将至的时候，双节已经其中一个节日来了啊。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中秋佳节，昨天吃了些什么？是不是家宴？包括今天还继续要吃，还有说再上三天班，咱们又该休息了。十一小长假七天呢，你不可能说我天天就窝在家里边，亲戚朋友总归要约一约，见一见面，要举杯换盏。这时候吃得开心，第二天是哪里难受？胃难受了。
1: 对，今天为什么销量那么好？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胃里面，对吧？是不是现在开始隐隐不舒服了？昨天想一想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其实胃很简单，每天一日三餐，其实你都给他增加负担。吃得好，吃得不好，注意。我们强调的吃得好和吃得不好是指对胃好的东西或者对胃不好的东西，但反过来说啊，嘉伟自己检讨一下，因为昨天其实是家宴，家宴嘛，长辈是吧，嘉伟平时相对来说吃得比较清淡，但昨天我们是去本帮菜，浓油赤酱，其实很多我家里的长辈吃到最后啊，全部了。昨天我们一桌子点的菜，今天开玩笑说家里面再一顿吃完也没问题。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些高油高盐的东西对胃的刺激很大。还有你说你点了一桌子菜吧，钱都花了，对吧？你不可能退掉。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往胃里面硬塞。你想想看，一个口袋，你把它一直撑得很大很大很大，人就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到最后胃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啊，我等会儿给大家看张照片啊。昨天我很细心，昨天我们那个饭店啊，我告诉大家，上一个菜他上来放一个筷子啊，为什么？现在高档饭店都讲究什么公筷，
0: 是
1: 吧？你把你自己的菜夹到你自己的碗里面去，不要把那个什么自己的筷子去夹那个动作那个中间的菜。
0: 对，
1: 为什么？就是那个幽门，它会什么交叉感染？这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很多叔叔阿姨都能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反过来说，昨天那个公筷，到最后啊，大概因为菜点的人太多，最后我们家我妈就说了，哎，嘎速夸子八点，这个是啥 ？Not 八千八千。到最后所有公筷全部撤掉，为什么？因为就算放了也没人用。
0: 对啊，
1: 讲句老实话，我们年轻人现在有这个习惯和意识了。很多叔叔阿姨不是说你不好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对吧，你就习惯了自己的筷子自己的那个勺子往那个公用的那个饭里面菜里面去夹。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人就会交叉感染，因为你有可能缩一下了，舔一下了，交叉感染自己啊，可能说年纪大了啊，我不担心自己，但反过来说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呢，家里面可能哎孩子在一起的，你平时的时候洁身自好，你儿子女儿平时应酬特别多的，喜欢喝酒的，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你保准他身上有没有这个东西？交叉感染的问题咱们一定要什么哎，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麦卢卡蜂蜜就是一个天生天养的好东西。
0: 是的啊，尤其是现在的秋冬季节将至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单位还组织我们体检呢，有那个呼吸实验。
1: 对。
0: 但是每一年呢，你有重视过吗？观众朋友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依然呈固体状。而且呢，观众朋友您看到啊，我除非用勺子挖过的地方，它会的这个颗粒感特别的明显，因为为什么呢？里边全部都是毒麦素的精华所在，观众朋友们，而且含水量非常非常低。每次说到鸡尾士，一定要说到这个亮点。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是强调一下，为什么鸡尾士难能可贵？为什么叔叔阿姨喜欢买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常态。什么叫常态？来，嘉伟手上就是常态。
0: 对，
1: 这是国家规定新西兰出口允许的麦卢卡蜂蜜的性状。因为我们国家所有的卖东西它都有一个标准，对吧，官方？
0: 对，
1: 你买那个家用电器它有个3C 标准，蜂蜜它也有标准，就是什么含水率不能高于25%。
0: 对，
1: 就是水里面，当然你加太多也不行，但反过来说我这个蜂蜜合格吗？完全合格。
0: 对，
1: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差不多就是25%的含水率。为什么？因为水不值钱，蜜值钱。如果国家定一个25%含水率，在家里的角度，如果我做蜂蜜，那我往里加到25%呗，
0: 对吧？
1: 水又不要钱，对吧？水或者便宜，我蜜还要去采。这种情况下，所以新西兰的蜂蜜基本上保持这个状态。但你大家看看鸡尾士啊，舍得，他舍得的是什么？舍掉的是自己的利润。
0: 对。
1: 但反过来是得到的是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所有吃过麦卢卡蜂蜜的人，只要吃麦卢卡蜂蜜，看到鸡尾士以后不会选别人了，
0: 是
1: 因为觉得真的是既好吃又实在，感觉又特别特别的好。
0: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的演播室里头特别热，因为今天外边室外的温度就很高。那你想，我们的镁光灯在炙烤的这个上边的话，其实按理说这个速度应该融化速度特别特别快，但它依然是属于呈固体状，就是里边的含水率低，这是根本所在。而且呢，我们其实是什么呢？说着是只有12.5%，但是其实抽检的报告含水率更低哈。
1: 对，含水率8%，注意啊，国家标准。就是你不要高于25%就可以了，观众看清楚，不要高于25%，但我们是含水率八，
0: 对，
1: 注意25减8，每一瓶多给你17%，观众你自己想想看，嗯，哎，你买15家，7瓶，每瓶多给你17%，是不是多凑出来多一瓶了？嗯，20家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对，
1: 关键注意啊，不，这不是一个什么含水率低于17%的这概念。我们知道，蜂蜜当中如果含水量越低，它越会让结晶。甜度会越低。现在很多说，哎，说哎，昨天晚上吃月饼是不是？哎呦，这个月饼太甜了，我不想吃。嗯、现在大家都喜欢吃咸口的，或者说稍微偏清淡一点的，不太喜欢吃那种太甜啊、太咸的东西。嗯，蜂蜜它是甜的，但是含水量越低，嗯，我们的人的感受就这个蜂蜜的甜度它会越低，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哎，很多说还说，我习惯吃，我喜欢吃鸡尾柿，因为它不甜，它给人的感受是什么？清淡的、舒服的，是能够长期去服用，是喜欢自己这个口感的。
0: 是，而且关键的，我们每一批啊都会有对应的抽检报告，让大家买的安心的同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的批次�抽检，20家经过抽检之后呢是22.9，15家经过抽检之后呢是17.5，所以让观众朋友啊买的放心安心的同时，今天呢又是我们在做活动啊，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什么时候囤麦卢卡蜂蜜，就是趁着它搞活动。先来看15家啊，15家的备货现在也走得很快，因为在外边一瓶的话，我没记错应该是700多，对吧？
1: 778。嗯，注意啊，它比普通麦卢卡蜂蜜的15家要贵一些，因为它的含水率低，一般都是699，对吧？实话实说，即便是贵了它10%。
0: 对。
1: 但今天的话，各位观众朋友啊，不参加活动257，有第七瓶。注意啊，今天的活动有多厉害？第七瓶原来只有6瓶，先加一瓶。两个礼盒啊，你马上可能国庆节要送人，对吧？嗯，甚至你过年送人没问题。东方购还有一个七倍积分，
0: 对，
1: 三重力度给到你以后257，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3瓶。嗯，参加完活动，东方购买一瓶啊，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买到4瓶，对吧？哇，
0: 190块钱左右啊。这个价格其实按理说的话，10家你都买不到的，包括还有20家啊。一直我在说20家就像急救药箱一样的，为什么呢？家里面经常有应酬呀，包括还有比如说长期吃外卖呀，或者是说呢老年人肠胃就本身比较弱的，20家咱们在外头很贵。一瓶将近1300呢，你搁谁都觉得舍不得。今天加赠第七瓶，同时300块钱高额的积分带回去，而且我们本来价格就满足了这个活动条件。今天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383块钱哈。
1: 对，1299的价格哦，相当于参加完活动以后，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买到4瓶左右的力度，
0: 是，
1: 而且我们的指数是22.9，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15家呢作为日常养护，20家呢作为急救药箱。
1: 对，
0: 这两个。节日的时候走亲访友，或者说拜访长者的时候，月饼千万不要提了。你过了明天，你也没法给人再送了，对不对？但是双节的时候，你想想看，11小长假，你拿着这样好的蜂蜜，人家都知道外边一瓶的价格都是不菲的。2瓶蜂蜜，尤其像15家两瓶下来都得1500，对不对？20家两瓶下来将近2500，所以啊，今天呢，趁着今天周末爆杀，又有加赠，又有7倍积分，抓紧时间来下单。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3: 嗯，加都多少遍？哦哟，加许多，哟，
2: 4、5年了哟，
4: 对吧？哎，
2: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胃，
4: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又慢慢变，豆腐是的，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要吃清爽。
4: 哎，我想问，那儿子为啥要吃搿只麦卡蜂蜜呢？
2: 那一开头高头，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几次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补啊，总共。
4: 搿只蜂蜜不要紧吃，这个意思。
2: 哎，那个是哎，拿着搿个木头的条杆摇对勿啦？
4: 那你在？会吃了，
2: 侬现在还辣盖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你讲，那个他买了，人家我讲我不说他侬吃，伊讲没吃好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没失踪啊，差不多，伊讲人家四块， 那么伊内家都是上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4: 颗粒
2: 里向
4: 颗粒
2: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凉凉的嘛，伊讲，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20家和15家的备货都已经开始告急了。节目刚刚一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常规节目呢，我们就是6瓶装。今天呢，周末爆杀加赠第7瓶，同时关键有右下角的7倍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你看啊，像20家的这个300块钱，你买鸡鸭鱼肉呀、啊，买大闸蟹呀、啊，对吧？最近想吃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15家还有加赠了将近175块钱的积分。我们说啊，现在呢是民以食为天，尤其是注重健康，同时吃的是关键。对吧？你看，像我昨天晚上去逛商场的时候，各大吃的这个店门口啊，排队叫号一大堆。因为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俗，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呀、同事呀，咱们都要约一约吃一吃，没问题。但是养胃这个事情啊，日常保养，养胃养胃，日常做好。
1: 对，我相信昨天像这种佳节当中，大家都能感受到胃的重要性，
0: 对
1: 吧？咱们先别的不说，不说营养方面，咱们就说满桌子好酒好菜。
0: 对，
1: 你说你无福消受啊，有很多确确实实啊，如果胃口好，你看老年人相对来说身体体质都比较好，
0: 对，是
1: 因为他营养总量能够吸收，而且吃得开心、对吧，
0: 对，
1: 好多好吃的，咱们说享受美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第一点，你胃不好，你吃不下，哎呦，这个整个的你这个生活当中就减少了非常多的乐趣，这第一点。第二点，
0: 对，
1: 你想想看，肠胃乃后天之本，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所有的营养，对吧，哪怕你可能说吃些营养素，欧米伽三啦、辅酶 Q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靠肠胃去吸收的。日常的饮食也很重要，是得到营养元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补充。但你吃都吃不下，你的总量不够，整个造成的问题就是什么？营养不良。那久而久之，身体的整个底子就薄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讲究养生、讲究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能绕开胃肠道这个我们能量、营养总的吸收的这样一个器官。
0: 是。
1: 但反过来说啊，你看画面当中这种共餐制，
0: 对，
1: 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喂给小朋友吃，
0: 对，
1: 我觉得像以前我们看到报道当中还有什么啊奶奶啦、什么外婆啦，嚼碎了以后给小朋友，现在嚼碎肯定不会，
0: 对，
1: 但是你是不是会吹一下？
0: 对，
1: 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菜做完以后要再矮的，怕什么？怕小朋友吃的太咸或者太淡？好，这种情况下，无意中的一个动作，你肯定不是存心的。但可能就给这个家庭啊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给胃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伤害。
0: 是的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和观众要分享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很多老年观众会说了，我不像你们平时啊辣的、冰的、刺激的吃的多，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平时不就吃点饭吗？但是啊，咱中国的这个爸妈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吃撑。就是昨天那个饭菜啊，就像刚才李总说的，比平时的饭量肯定要大出很多来，一定要空盘行动，对吧？就千万不要剩下，盘子里头但凡剩一点就觉得这个是浪费了，宁可让自己撑到打嗝或觉得胃里头不舒服。但是我们说了，咱们的胃是一个袋子啊，你久撑大了，其实对你的胃也是一种伤害。
1: 对，观众朋友，刚刚人家说的这个，我们正好有一个胃镜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正常的胃，你看这么小一个袋子，对吧？
0: 好，
1: 你往里面装东西，我正常撑开来，东西装在袋子这很正常，但你不能超过它的极限啊，观众朋友们。你家里那个塑料袋、环保袋，你往里硬塞，到最后是不是那个拎手会断掉？那个是不是下面那个袋子可能会撑破？
0: 对，
1: 一样的道理啊，胃黏膜，而且老是这样撑上去，它回不了复位以后，它反而会对消化吸收产生很大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啊，难免可能中秋佳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有喝酒的习惯？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胃不会舒服？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黏膜，产生一些慢性火，还有刺激性的食物，吃完辣的啦，吃完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会马上跑厕所，或者感觉到胃里面胃酸、胃疼、胃胀了。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麦卢卡蜂蜜给到一个及时的呵护。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小疙瘩，观众们看到没有？
0: 对，
1: 包括胃上面长了一个像你嘴巴里面有的那个烂的一个坏的伤口一样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那个幽门的早期到中期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指标不解决，你想想看，你这个胃反复吃到你酸的啦、辣的啦、酒精啦，因为胃的消化过程是一个蠕动，
0: 对，
1: 就是这个伤口啊，它在蠕动过程中，它会不断的碰到你吃进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最后这个伤口一直不好，那个指标一直不下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
1: 注意啊，这件事情其实一定要给大家引起重视。第一点，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昨天去吃饭的饭店，包括我随便拍了张照片，9月25号，你看啊，
0: 对，
1: 你看，是不是三个菜，三双筷子，
0: 对，是
1: 三个菜三双筷子，但我告诉大家，吃了15分钟以后，这三双筷子都没了。因为我妈说不要放筷子了，也没人用，干脆放菜算了，把茶放上来啊，把那些小吃放上来。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观众你自己看啊，
0: 来，
1: 我们
0: 看看，
1: 结婚三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坏东西，另外一方有80%的概率，孩子有60%的概率，70岁以上高达78.9%。嗯，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的时候请一家人吃饭。一个妈妈刚刚打完嗝，爸爸开始打，爸爸打完以后儿子打，甚至小孙子小孙女怎么打嗝？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中国人都面临的一个胃部的一个可能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患，所以及时把它解决掉。我们是讲老话叫一物降一物，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体当中它会分泌一种气体，所以你会不停的打嗝反应啊。第二点，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
0: 对，
1: 嘴巴里面会有味道，是因为那个幽门那个分泌那个气体啊，它带有一种氨气，就下水道的味道，秧歌动物比较。嗯，所以你这个嘴巴里面喷秧歌动物比较，你说说看，你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障碍。
0: 是。
1: 还有就是什么？它在你的胃伤中，胃黏膜嘛，黏膜当中分泌胃液、消化液，它把你的胃黏膜凿个洞。嗯。这个洞一直不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就会形成比较严重的问题。怎么办？一物降一物，麦卢卡蜂蜜这种天生天然的东西，就是跟这个幽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相生相克关系的一个好东西。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刚才呢配料表，因为呢像李总说一句，天生天然的东西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对吧？您看看啊，配料表里面只有麦卢卡蜂蜜，而且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要注意的是什么啊？您看平时咱们说到了麦卢卡蜂蜜，其他的品牌1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但是您看到的基维士写的是什么？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这有什么？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您看到了，其实啊，我们像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呈固体状。我们为了从安全的考虑角度上来考虑的话，尤其又是含水率低，我们的整个的 UMF 指数又很高，2岁以上的孩子咱们才能吃。
1: 我跟大家说啊，家伟看过很多的，不单单是麦卢卡蜂蜜，就是所有国家的。很多的蜂蜜上面基本上都是写1岁，如果是天然蜂蜜的话，但是基维士为什么头上长角2岁？因为它已经从液体蜂蜜变成了固体蜂蜜，所以考虑到一个完全的安全性，我们写2岁。但注意啊，爸妈，这其实是划算的，为什么？
0: 对，
1: 这样的蜂蜜你给小朋友吃，他不就咽下去了吗？但那个，
0: 对，哎，
1: 他还要嚼两下，是不是要嚼两下？因为它是固体嘛，嚼两下的过程当中，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这样的蜂蜜才是更加的性价比高的，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大帮助的。
0: 是的啊，咱们的20加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4组了，今天订购速度特别快啊！再次强调，因为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快？过节咱自己要吃，走亲访友送礼需要。6瓶装常规节目雷打不动，今天加赠第7瓶，包括还有礼盒装。我们替您考虑到，如果要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你光拿这个不好看，礼盒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专柜总价1瓶下来1299，1300的好礼，再加上300积分，你说今天是不是里外里将近1600多得回去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相当于专柜。哎，你哪怕送人，我们一个礼盒装3瓶，
0: 对，
1: 哇塞，这3900块钱，接近4000块钱的礼送出去，真的非常体面的同时，
0: 对，
1: 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拿20加一勺吞下去，
0: 是，
1: 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会自己感受到它为什么值那么多钱，为什么这么贵的价格还有那么多人啊反复的去购买，因为真正的有效，好吧？
0: 是的啊，包括还有15加日常保养呢，咱们15加呢不要冲水啊，也不要涂面包，我们就空口吃一吃，然后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20加线走得特别快啊，今天同样。我们有7倍的积分，175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您自己看，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瓶价格190。观众朋友啊，别说190买10家了，5家估计都费劲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注意啊，而且我们是17.5的加号。
0: 对。
1: 今天如果不买第7瓶，2个礼盒再加100多块钱的积分，
0: 对，
1: 这3重力度算下来，一共。今天东方购物让利也达到1000块钱了，好吧？
0: 是的啊，7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葛末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这个基维士麦卢卡，就是。葛末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我看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6: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5: 哎，这个牌子的厚
6: 干
5: 干
6: 哦，
5: 厚有个干。
6: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5: 对啊，哦，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怎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哦、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6: 有活动就买吗？
5: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6: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5: 有
6: 好像都是15加20加的、
5: 15加20加。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讲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侬聪明，要一千块里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帮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着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一样。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蜂蜜有得多少瓶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勿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着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3: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一人一瓶啊。
3: 嗯。
4: 观众朋友啊，我们20家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啊，所以今天20家力度特别大。观众朋友刚才有看到吗？像李总跟他妈妈的那个采访，妈妈每天好像都是吃20家的蜂蜜。对，
5: 其实我做麦乐烤蜂蜜，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16年前对吧？上海那个时候办世博会，在新西兰馆下面啊，那个时候第一个也不是鸡尾市啊，当时一个麦乐烤蜂蜜品牌，嘉伟妈妈当时就是肠化，观众朋友啊，自己去可以查一下肠化这个词语。确实非常严重，当时连那个上海上起来那个嘎桑米，就是稍微水放少一点，那个米太硬，他都吃不下。
4: 对。
5: 然后我当时给他买了2瓶10家，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对麦乐烤蜂蜜也是一知半解。买了2瓶10家以后，我妈这种就是可能说平时非常节俭的人，回去跟他讲2瓶蜂蜜1000块。他说哎，反正你脑子坏掉了。当时说的是脑子坏掉了。但吃完2瓶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嘉伟啊，我听说个蜂蜜还有15家，还有20家，你帮我买2瓶吧。
4: 对。
5: 哎，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蜂蜜当时你说我脑子坏掉了，现在为什么还要叫我买更高加号的？他说吃完以后这个胃啊就舒服了嘛，对吧？就老色一件啥，你干脆就老色一件，而且胃口会有什么开一点，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门道，从此开始了我16年在东方购物一直给大家销售麦乐烤蜂蜜啊。
4: 对。
5: 当然，从别的牌子到现在鸡尾市。我妈现在为什么选择鸡尾市？我还是说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我自己是做蜂蜜的，但是我妈觉得，哎，吃鸡尾市会比吃其他麦乐烤蜂蜜省钱。
4: 对，
5: 因为我妈观众朋友，我妈吃的麦乐烤蜂蜜真的吃了10多年。她自己发现，原来吃一瓶那个其他牌子麦乐烤蜂蜜，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她吃完了，但是她吃鸡尾市，她可以坚持到2个月到2个半月，每天都是这么一两勺。
4: 对，
5: 哎，她发现一个窍门，为什么？因为鸡尾市含水量少呀。她一勺摇下去，对吧？可能吃的少一点，但对身体的帮助，他自己的感受，这个胃部的感受还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吃一吃，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这个鸡尾市的蜂蜜，尤其是麦乐烤蜂蜜啊，常年热销。观众朋友，如果它没有用的话，你想想看，它怎么可能从世博会从10年现在火爆到1216年了，16年的时间，很多顾客回购的说都已经不知道吃了上百瓶的蜂蜜了，
5: 对
4: 吧？
5: 是的，而且大家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其实就是鸡尾市参加进博会，注意啊，别的牌子参加进博会是要求参加，
4: 对，
5: 但是鸡尾市是什么？是被强迫参加，因为其实 UMF 协会它每一年在进博会上有一些展台，那这些展台其实就是给什么新西兰官方产品去推荐的，鸡尾市呢，因为它产量少嘛，它自产自销，每年到了可能秋冬季节就卖光了，它也不愿意去参加这种会，因为说白了，就算别人问他要蜜，他到最后也没有，但是 UMF 协会说，你这蜂蜜啊，是我们现在的新西兰的标杆，为什么叫标杆？因为我们也希望含水量越低，但是国家规定25%的含水率，就别人家啊，UMF 只能关注它的整个的一个指数，它不能关注这个蜂蜜的含水量，这是国家规定的哈。
4: 对，
5: 基本上毒麦素的含量，新西兰的蜂蜜都是这个样子，但鸡尾市哎，人家独树一帜，是这种固体状态，所以连 UMF 协会都认为这样的蜂蜜是可以更好的代表新西兰蜂蜜的品质的。
4: 观众啊，咱们开场到现在几乎快4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您看看咱们的蜜啊，在制光灯的这样子的一个炙烤下，依然是呈固体状，倒杯不洒。您把家里边的蜂蜜拿出来，你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吗？40分钟啊，在这个我们觉得说这个制光灯下一直这么烤着，所以这就是我说到了质量问题。很多的顾客说我愿意吃它，愿意花这份钱，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实实在在，我吃了有效果，实实在在的拿到手，我们是多拿蜜少拿水啊。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那其他这两天网站不是也做 活动吗？我们现场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对比啊，价格上边很多顾客就明白了东方购物今天有多划算哈。
5: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如果在某宝买十五家一套能省掉1353。在某动买十五家一套能省掉1080。嗯，在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010。好，
4: 对，
5: 注意，十五家是1000多啊。
4: 对，
5: 看二十家一套能省掉1744。哇，在某东一套能省掉1996。嗯，在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646。观众朋友们，
4: 对，
5: 都是1000-2000块钱省下来。
4: 是，
5: 而且我们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指数比这些其他渠道里面还要高，20家22.9。15家17.5，尤其这个20家22.9，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嗯，因为中秋节其实前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开始聚会了。
4: 对。
5: 大伟呢，平时可能跟几个朋友吃饭，也可能要喝点酒。有一天晚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喝那个酒喝得特别难受，不舒服，就一路在那边吐。后来还是什么朋友来送我回家的，就车子根本完完全全就不省人事了。回到家以后吃了2勺麦罗卡蜂蜜，哎，结果厕所上面上了一次以后，整个晚上太太平平，再也没有那种反胃啦、烧心啦、想吐的那种感觉。我强调一下，20家就相当于你们家很多观众朋友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急救的这种，放在一个盒子里的这种东西？
4: 对，
5: 这个东西麦罗卡蜂蜜就相当于给你的胃一个急救的东西。你自己、家人，接下去秋冬季节，对吧？吃的越来越油腻，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多，喝酒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舒服，这个时候先别想着，哎呦，专业机构或者怎样，我先吃勺蜂蜜，
4: 对，
5: 感受一下，哎，15分钟、30分钟以后，我不就疼吗？我不就难受吗？我就不舒服吗？嗯，好了，自然而然你就能好好的睡觉，你自然而然这个疼痛感、不舒服感就好了。嗯，这种情况下，它才是真正对我们身体好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东西。
4: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这两天咱们吃的比较的多，推杯换盏的喝酒喝的比较的多。嗯，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我们吃的多了以后，然后如果说喝酒喝到胃里头不舒服了，不要给他说是，尤其是男士啊，需要您的关怀，给他这样一勺，然后呢，您会发现呢，哎，吃完半个小时，让他见真章，让他的胃觉得舒服一些。反复提示一下大家，这是20家啊，咱们的20家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因为在外边这一瓶，你哪怕现在打开手机，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各大网站的一个价格。我们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今天因为还有7倍的积分，反复强调一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7倍积分了。您想一下，下一趟7倍积分，你像这个20家300块钱没有了，包括还有一瓶1299也不会赠给大家。里外里你要损失将近1600块钱，对吗？只剩最后6组了。礼盒包装今天也是给到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两年呢越来越有一些人情世故的往来。你给别人什么水果呀？有一些老年人，人家说水果我不大爱吃的，对吧？你给人家这个鸡蛋牛奶更送不出手了。今日爆虾，趁着它有优惠力度的话，我们下一档直播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我就要拿走，然后呢，7倍积分也没有，您自己算算看哪个更划算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趁着他今天搞活动，我们多囤2组现货，建议大家扫描屏幕那个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7: 每天都在吃的，
6: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8: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7: 什么？
8: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7: 40瓶啊！
8: 对，
6: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7: 你一直在吃，
6: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7: 赶紧囤一点。
9: 对。
10: 起码10年。
9: 10年了。
11: 起码10年。
10: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买。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11: 你去看过？
10: 对，它其实它链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9: 免税，
10: 对，
9: 免税。那时候，国内的吧，已经
10: 流行
9: 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G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G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啊。我现在发现啊，随着年龄增长啊，真的我们说到能吃是福，对吧？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老年人说，哎呦，不像你嘛，我们也想吃，看着满桌子菜吃不下去。但是您看到别人吃大快朵颐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对吧？我们说人生的幸福，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吃得下。而且很多顾客买过之后啊，回购率很高。包括呢，您看到我们很多人的好评，对吧？
1: 对，王老板，你听看这个啊，
0: 对，
1: 基文士给我的感觉就硬，对吧？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麦卢卡蜂蜜也吃过，就很稀，而且厚甜，不像基文士颗粒感很强，不甜。我强调一下啊，现代人除了要健康，现在口感也很重要。
0: 对，
1: 哎，你既要健康，还要吃得下。你跟你家孩子吃太甜，一句话，哎，你也被什么，你就没办法了。
0: 对，
1: 但是这个麦卢卡蜂蜜它是相对来说甜度比较低的。还有，自从啊吃了麦卢卡蜂蜜以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啊！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
0: 啊，
1: 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
0: 对，
1: 你看啊，这么多的好评，包括什么吃火锅啊、川菜，哎，现在其实上海人也能吃辣呀。吃完以后，整个回到家以后，可能就上厕所了，马桶上下不来了。
0: 是，
1: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不好的，比方说你吃完一顿火锅。对吧？你吃完一顿什么，可能说烧烤，胃自然而然给你颜色看。
0: 对，
1: 但反过来说，我想说，你给他不好的，他给你不好的；你给他好的，是不是他也给你正能量反馈？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很多东方哥的叔叔阿姨啊，原来这个胃啊很难受，哎呀，动不动可能说胃寒、胃痛、胃胀啦，动不动吃不下东西啦，动不动可能说打嗝啦，还没吃之前就别人以为你吃了一头牛，对吧？讲话嘴巴里面也都是口气。这么多年麦卢卡蜂蜜吃下来，从15家吃到20家，哎。怎么年纪越大胃口越好了啦？昨天晚上我家里面几个亲戚，就他们一直跟我妈说，那男的你的胃口快要注意啊，胃口开。其实老年人啊，真的，哎，你去问专业人士也是的，他可能你去找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第一句话，你这胃吃多了吧？吃得下，睡得着吧？睡得着啊，那还可以，那你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不是这个概念？吃饭这件事情咱们每天都在做，所以每天对胃好的和不好的自己斟酌着。如果你真的还是有一些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盐的，平时还要喝喝小酒的，对吧？
0: 是，
1: 给点麦卢卡蜂蜜，正能量的东西，让它吸取一点。
0: 而且我觉得啊，麦卢卡蜂蜜好的是什么啊？它不管是你的这个胃里边的黏膜，还是咱们口腔的咽喉道、呼吸道的黏膜，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点门道的。为什么呢？最近啊，您看到秋季换季了，很多人听见旁边这个清嗓子的声音有没有？对不对？您看看很多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时候有中招的？这时候你说让他吃那些小药丸，他不大愿意。但是今天您看了啊，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意味着是什么？3岁、4岁的小朋友，5岁、6岁的上幼儿园的，包括孕妇、乳母，咱们都能吃，是不是？很多东西在背后有那个禁忌的人群。但是您看看，我们说了，除了2岁以下的儿童不宜使用，天生天养的好蜂蜜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强调一下啊，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它其实对黏膜系统，干嘛？黏膜是什么？口腔黏膜、咽喉黏膜，对吧？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帮助。
0: 对，
1: 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到你的身体当中，先在口腔。基文士其实可以在口腔当中待更长时间，因为它是固体嘛。好，接下去咽喉、肠胃、呼吸道、肺，它在润一遍的同时，把这些黏膜系统都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像其实刚刚人也说到了，像这种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有点小上火？那个小疙瘩、小伤口会多一些，对吧？昨天晚上吃多了，这个今天早上看觉得这个舌头下面、嘴巴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小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把那个麦卢卡蜂蜜啊，你先不要咽下去，贴在那个上面。或者喉咙这两天感觉到有点咳嗽不舒服的，你把它这里稍微停一停，你会感觉到有种小刺痛，这是什么？加厚越高，这种小刺痛感可能会更强烈，就是毒麦素啊，它在跟那个地方的那些坏东西做斗争。到了肠胃道也是一样的，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如果你吃的是20家，尤其是今天22.9，它会有点小微热的感觉，哎，接下去啊、太平了，舒服了，
0: 对，
1: 哎，那种难受的感觉就好了。麦卢卡蜂蜜。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的一些天然的健康。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20家即将要售罄，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啊，外边1瓶1299，今天6瓶装机主之上，加赠第7瓶，外边您想1200多，哪怕打对折都需要将近650块钱一瓶呢，观众朋友们，
1: 来，
0: 咱您自己去看，
1: 对吧？1299，我们刚刚看到其实采访、对吧？1098，只能买1瓶，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383，让你买回去7瓶，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对吧？真 的没有别的渠道能够跟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性价比相提并论了，好吧？
0: 是的啊，我们可以建议大家，你选择货到付款嘛，对吧？明天还有休息的一天，你今天晚上逛商场都可以去看一看，只要有基维士的专柜，您看一下人家有没有折扣，人家有没有说我买六瓶送第七瓶啊？15家同样即将也要售罄，因为15家加赠第七瓶，同时额外加赠了将近175块钱的积分，满足活动条件，观众朋友们190一瓶，您就看一下，不是麦卢卡蜂蜜，现在常规蜂蜜是不是也要到卖到100多块钱一瓶？何况今天它是15家，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在新西兰15家以上几乎要进药房了，
1: 对，
0: 对
1: 在药房当中销售，5家10家日常吃吃，随便吃吃，你泡泡水，哎，这种季节你买，即便是有10家，哎，但是建议呢，10家5家你冲冲水，涂涂面包，15家和20家你就不要暴虐天物了，你就直接吞着吃，啊，直接一勺上去，不要用任何的蘸水，不要让它任何的稀释，直接一勺下去，尤其20家。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它，你会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效果。
0: 是的啊，15家20家都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只剩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千万不要犹豫。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你说哎呦，一下子两三千块钱东西出去没问题。关鹏啊，今天呢再去问一问身边有没有吃鸡尾式蜂蜜的这个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想一想看，胃难受吃多吃撑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您这时候用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鸡尾式的这个麦卢卡蜂蜜？而且呢，我们就反复强调了。16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个蜂蜜不好，你想想看，它能畅销这么久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注意啊，刚刚说到了东方购买麦卢卡蜂蜜16年，但鸡尾式到东方购来，实话实说，差不多10年左右。它不是最早来的，但是它现在是销量最稳定的，也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反正你不要跟我讲别的，我就要那个鸡尾式啊，讲不来鸡尾式的，我就要那个固体的，哎，讲不来那个固体的，我就要那个勺子都能摇断的，
0: 对，
1: 哎，这些都是鸡尾式的标签。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叔叔阿姨们会对这个标签，对吧，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矜持。
0: 对，
1: 普通麦卢卡蜂蜜含水率25%，清汤寡水，吃上去齁甜不说，一瓶蜂蜜吃1个月。鸡尾式啊，甜度非常的低，适合入口，适合坚持的同时，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还有就是加号，
0: 对，
1: 含水量越低，加号越高。普通麦卢卡蜂蜜20加，20.1也是20加。我们今天是22.9，
0: 对，
1: 15加，15.1也是15加，但我们今天是17.5。都是比瓶身标示更高的加号，这边我强调一下，还是强调一下20加。
0: 对，
1: 20加，你家里面急救的那些东西可能会备。那20加这个级别达到23.9，如果在那些就是雪中送炭的时候，胃酸、胃疼、胃胀，今天晚上喝酒了，哎呦，你看着自己家儿子啊、老公啊在那边捂着那个胃，对吧？不舒服，马桶上下不来的时候，你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给他选择一些天然的东西，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自己会感觉，哇塞，我这个选择，我买的这个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太值了。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15加20加即将要售罄，抓紧来订购。下一档直播依然是由任燕跟李总带给大家来自 BioH 的97的高纯鱼油。想要囤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转台，继续关注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刚才的这个鸡尾式的蜂蜜，咱们可以继续订购。这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也是啊，断货很久。很多人最近吃鱼油说，你们东方购物的百万 H 怎么不出现了呢？今天出现了，来九七的高纯鱼油带给大家。这个瓶子其实出现的次数特别特别的少，但是今天一出现，王炸，为什么呢？啊，单粒鱼油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抽检之后纯度达到了99.1%，而且您看一下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啊，性价比之王为什么叫做它呢？单粒鱼油算下来，参加完活动3块钱一粒，3块钱你吃纯度达到99%的鱼油，你说是不是今天不多囤点货呢啊？所以喜欢的话，咱们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是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今天啊，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喜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板啊，百奥 H 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在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份，我们在中国市场的高纯鱼油当中销量领先，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今天刚刚人家说了，性价比之王，我们带着这个荣誉，今天给到大家。注意啊，这是16瓶的组合。但我反过来说，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这鱼油没见过？所有东方购现在在售鱼油都没了，这是一个特殊渠道的订购的鱼油。我们把这个特殊渠道的鱼油拿过来，就是希望叔叔阿姨们在这个鱼油的涨价潮当中啊，我们能够囤到货，我们能拿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鱼油，同时每一天把我们的血管、把我们的健康养护好。
0: 对，是。其实观众朋友啊，您看到啊，我们现在教大家都是已经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都吃出门道来了。瓶身标的是97纯度的欧米伽三，但是我们直接看咱们的抽检报告，因为今天纯度高的同时 ，EPA 更是突破了74位数。
1: 对，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我们整个的卖整个的我们的鱼油当中，
0: 对，
1: 实际检测报告99.1%。瓶身标97，但只是底线，3年当中都保证97，但是检测出来，大家越早吃，它的纯度它可以达到99.1%，1486.5毫克的欧米伽三，其中刚刚人家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比较好的，
0: 对
1: EPA 达到了1025.1，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特别好的 DHA 是411.28，另外 DPA。啊，头晕、头昏、头胀，对吧？因为血脑屏障，很多营养素穿不过去。但 DPA 海豹油当中本来有，我们是鱼油当中通过高纯的技术提纯出来的 DPA 比海豹油还要高，达到50.12毫克，专门针对你大脑的神经系统，给到你更多的帮助。
0: 是
1: 整个报告，观众朋友们，欢迎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买完以后来索取。这份报告就是你吃到身体当中真正让你健康的定心丸。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九七鱼油滴出来依然的是清澈明亮吗？我们现场还是做实验给大家看看。
1: 对，注意啊，我们还是用差不多50%左右的欧米伽三的鱼油，注意这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为什么？
0: 对，
1: 因为饱和脂肪就是黄色，你们家食用油对吧，肉当中这些油啊都是黄色的。好，此时此刻啊，我滴入我们97%，实测值达到99.1%的我们的鱼油，观众朋友啊，一目了然，东方购物高清镜头，油比水清浮在上面，但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我里面几乎就是欧米伽三提取物。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到身体当中就是专门跟那些黄色的东西做斗争，让你的血管能够更干净，让你的血液能够更清澈。
0: 是的啊，这两天呢，我们刚才其实在卖这个蜂蜜的时候，我们也在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这两天吃的怎么样？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明天还有一顿饭呢。等上完3天班以后呢，儿子女儿哎，又是从11小长假头一天，可能前三到后边的第7天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安排，吃的多，吃的很油腻，包括这两天天气，大家会觉得依然挺闷热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有没有头晕啊？觉得晕呀、胸闷呀、或者手麻呀，这些问题是不是依然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咱就要说到了，好的鱼油啊，这是每天日常的保养工作必须要做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我觉得今天先讲这块板比较合适。昨天晚上。包括现在是不是昨天晚上打包回家的还得把它吃掉？昨天晚上是不是点菜点的比较好？什么蟹粉啦，什么红烧肉啦，什么那种什么浓油赤酱的东西是不是点的比较多？
0: 对，
1: 好，注意啊，咱们中国人很多的心脑血管问题其实是吃出来的。
0: 对，
1: 生的东西，你看米面、鸡肉、牛肉这些东西，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生的东西，营养素都是脂肪前两位。
0: 对，
1: 欧米伽三作为跟它平衡的东西，它们之间完完全全相加以后不平衡，所以导致这些东西啊在你身体当中就会大量的残留。但注意，这些生的你不会吃，把它煮熟了。
0: 对，
1: 昨天晚上是不是吃了2块红烧肉？哎，是不是弄了个蹄膀？哎，是不是那个蟹黄？哎，现在大闸蟹快上市了啊！
0: 是，
1: 是不是内脏？哎，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吃那个，上海人喜欢吃那个草头圈子。还有大肠。
0: 对，
1: 这些东西，观众朋友们，做完变成熟的，每100克当中脂肪竟然高达60%左右。哇！那这些东西到你身体当中靠什么？靠欧米伽三代谢的，靠平衡的。但这些东西欧米伽三都是零。
0: 对，
1: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1000到2000，中国人每天只有49毫克。那这个数字跟我们的建议摄入量相距太多。 而且这是一个正常成年人。
0: 对，
1: 如果说比方说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指标有点高，我年纪比较大，我平时吃的还相对有点油腻一些，其实差不多你要吃到3000毫克欧米伽三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量。
0: 对，
1: 日常保养1000到2000，你们家孩子可以。但是如果是您啊，刚刚说到了这些问题，你要吃到3000，我要解决嘛。
0: 好，
1: 但是问题来了，吃3000毫克欧米伽三，很多观众说，哎，
0: 对
1: 我选这种300毫克的，
0: 是
1: 以往我们老黄历还记得吗？这个鱼油每天跟你讲的是，哎呀，一天只要1块钱，对吧？然后一瓶吃1年。但是注意，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了，量不够，纯度也不够。1000毫克鱼油当中只有300毫克欧米伽三，意味着什么？只有30%的纯度。
0: 对，
1: 跟我们的3000毫克相比，只有1/10。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一天吃10粒，哪怕吃10粒，等于3000毫克，你还摄入了7000毫克的杂质。对血管来说又是负担，对肝肾来说也是负担。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啊，
0: 对，
1: 先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0: 好，
1: 我们1粒，观众朋友，实测值1486.5，约等于它5粒。第一点，约等于它5粒。第二点，每天吃2粒，达到一个什么精准解决问题的量，一天1粒，它的保养的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关键在于杂质，这个吃10粒或者5粒，1500毫差不多1500毫克杂质或者7000毫克的杂质，而我们是多少？
0: 对，
1: 我们的杂质才只有30毫克都不到。
0: 对，
1: 这就是什么？勿以恶小而为之。咱们在摄入更多好的营养素的同时，千万不要给身体增加负担，才能让你的身体真正得到好的帮助。
0: 是的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每一粒啊，依然是1500毫克一粒。因为我每次做鱼油，我会给大家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啊，我看到了视频号有太多的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每2粒里边有多少多少的欧米伽三。但是您今天看到了，咱们每一粒里边啊，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86.5毫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是大颗粒，虽然在吞咽当中，我觉得说稍微有点困难，但实实在在，咱们吃进去的是好的鱼油，高纯鱼油。
1: 我跟大家说啊，为什么哎要反复强调？因为鱼油今年涨价涨太厉害，白油曲接下去也会出现500毫克的啊。说句实在话，做不起了。但今天观众朋友，这是市面上面常规的几个鱼油的剂型。
0: 对，
1: 我们先不说纯度，都是9998。好，500。500、1000、1500，我一粒，观众朋友，我是这个啊，
0: 对，
1: 我一粒等于别人的3粒呀、啊，观众朋友们，
0: 是，
1: 你千万不要看到市面上面什么100粒，100粒500毫克，相当于多少？
0: 对，
1: 只比我今天多什么？多了3粒左右。为什么？因为我一粒相当于他的3粒。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白毫曲这个剂型真的是性价比之王。性价比之王，既什么含量高，就纯度高，
0: 对，
1: 再加上性价比，今天
0: 是
1: 1粒3块钱，观众朋友，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无敌了。
0: 我们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今天买完都可以去比一下高纯优，你看一下3块钱能不能买到97，是只有抽检下来是99的鱼油啊。建议大家直接囤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瓶基础之上加第13、14、15、16。瓶数真的啊，超出你的想象，观众朋友们，您别以为多，家里面老两口吃，包括年轻人也要吃的，专柜总价您自己看啊，就这4瓶下来都要2700多了，咱们今天算下来才是1000多，2000块钱的东西，参加完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观众朋友您只看一下单粒价格3块钱，
1: 对，
0: 3块钱，
1: 注意，东方哥我还有这个啊，我们说积分。
0: 对，
1: 算下来3块钱一粒，日常保养1天1粒3块钱，啊，地铁都上不去，对吧？接下去2粒。精准保养，每天摄入3000毫克欧米伽三，指标每天这样往上上，你就不担心身体突然间一天突发严重的问题吗？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性价比很高的鱼油是可以让大家坚持吃够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是的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鱼油现在断货的这个情况，大家也是看得非常的明白。趁着今天啊，我们说真的，李总下了血本，下了功夫，能够把这一批高纯鱼油带回来，我们且买且珍惜，趁着他搞活动多下订单。因为今天的生产批次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3月6号的。今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5号，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毫曲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2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毫曲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毫曲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3: 你好。
1: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三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OK 我带一下，fish oil about about every day.
3: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1: Okay.
3: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1: Okay.
3: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okay.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1: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粒鱼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4: 哦，谢谢。
1: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5: I love BioH。
1: The go healthy 30%第四
6: 30% of the
1: look
6: liver and kidney
7: to diverse
1: blood right 30 good health
7: 30%
1: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7: So BioH
1: Wait a minute. Yes, yes,
7: yeah.
1: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7: Yeah,
1: 至少是70%。
7: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8: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 BioH 的产品。
7: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系列的采访呢，是李总今年7月份亲赴新西兰，然后去讨鱼油去了，
1: 对
0: 吧？
1: 观众朋友，在新西兰或者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白药区都是鱼油方面的，可以说是一个领军的品牌，因为它就是纯度高，我们的剂型多。但是现在鱼油面临的一个就是全球涨价断货的问题，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反过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类造成的，但就是造成的鱼越来越少，
0: 对
1: 鱼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说健康程度越来越低，欧米伽三提取越来越难。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无论是奥运冠军还是我们的 Green， 其实日常的保养当中它都会离不开我们的 Omega 3。
0: 对，
1: 还是强调一下， Omega 3它是一种人体必需脂肪酸。什么叫人体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必须摄入，但它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需要通过外界来摄取的这样一种高品质的营养素。但注意啊，其实刚刚看到没有，有个细节，
0: 对，
1: 刚刚 Eric 说要尝试一下我们在新西兰全新上市那个小粒鱼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小粒鱼油一粒就是500毫克。
0: 对，是
1: 那个60粒在新西兰卖，大家看到没有，我直接在 Unicam 直接花钱买了，200块，
0: 200块
1: 相当于我今天这一瓶当中的20粒。
0: 对，是
1: 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30粒。相当于我要花在新西兰买的话，这一瓶就是300块。
0: 对，
1: 在新西兰买就是300块。所以今天的性价比观众朋友，今天东方购这一瓶才多少钱？关键我们今天的数值，注意，
0: 对，
1: 我们还是99.1的 Omega 三，
0: 对，
1: 1486.5的同时，很多说来说，哎呀，我吃鱼油就是为了心脑血管问题，我的血管不够好，我的心脏不够舒服，我大脑当中经常可能是头晕头昏。注意 EPA 就是这个独特的 Omega 三当中 DHA 啊，EPA 是更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我们达到了过千。市面上面很多鱼油连 Omega 三都过不了千，我们光一个 EPA 就过千，
0: 对，
1: 所以真正的性价比就高在这里。一天只要3块钱，好吧？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天啊，您看，像我身边的就是老年人呢，都会说，最近单位已经开始组织体检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体检，对吧？最注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拿到手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甘油三酯啊，低密度啊，高密度啊，这几个数值好像像紧箍咒一样的。这两天我们说到了天气闷热，我爸今天早上出去溜了一圈弯之后回来跟我说，热死了，外边闷得不得了，满身是汗，立马去冲凉，冲完以后啊，吹空调的时候说，哎呦，怎么又打了一个哆嗦，觉得那么冷。这时候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注意啊，观众们，这块板什么意思啊？很多观众说我的大脑，我的心脏有问题，
0: 对，
1: 感觉大脑晕不舒服，心脏老是闷。注意，谁给大脑氧，谁给心脏血，都是靠这根血管。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这个两个器官如此有关系呢？你看 正常四车道，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对吧？身体没什么问题，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因为血管是畅通的。那这样情况下，足够的血、足够的氧能给这两个器官。但你看啊，脂质垃圾、低密度脂蛋白高的垃圾往下沉，往血管里面钻，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什么？血管的堵塞。原来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是不是没有足够的氧、足够的血给这两个器官？他们就会给你什么？刷存在感。
0: 对。
1: 还有，如果甘油三酯高，血液当中就沉呐、它整个流的就慢。流得慢以后，这个流速慢就很难到达，准确的到达你的大脑跟心脏，你也感到不舒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胆固醇高跟低密度脂蛋白高会造成刚才人家说到的什么，
0: 是
1: 血管变硬。其实我刚刚说到了外面很热，对吧？你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扩张，
0: 对，
1: 回到家里面这个冷风一吹，空调一吹，啪，
0: 对，
1: 你又冷了，这个时候血管又缩回去了。一会儿会儿缩，一会儿会儿胀。注意啊，我们人正常的血管是一根橡皮筋，但如果说你胆固醇常年高，低密度常年高，你的血管上面就有一层水垢，观众能理解吗？就那个管道上面有水垢，管道上面有水垢就造成那个水管很脆，动不动就什么就爆掉了。那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的道理，血管太硬，承受不了这种温差的变大变变低，一下子可能一会儿会儿伤，一会儿会儿出，好，
0: 对，
1: 这种情况它就容易爆，所以

0: 单粒价格今天凑单后3块钱，叔叔阿姨1个月30天，3块钱算下来90块钱。这个吃鱼油吃的是高纯鱼油，您可以问一下啊，问问身边的亲戚朋友，问一下现在这些智能的 APP， 你问问看是不是性价比之王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八年九年才来个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2: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你才问我一个，那东方给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个人反正天天。我以头一天就是吃两粒个，就是。
3: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4: 7年了，
5: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买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3: 啊。
5: 在
4: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3: 啊，现在都是您烧，
4: 都是我烧的呀。哎、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6: 原来叔叔烧过您，现在您找我叔叔。
4: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7: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8: 他父母90几岁了。
7: 哦，也在这里吗？
8: 在马路对过。
2: 啊，
8: 这个，
2: 我每天烧好是
8: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2: 菜烧好是端过
8: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7: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8: 哎，
7: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8: 他们
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8: 哎，
7: 是吧？
2: 哎，
8: 他说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2: 吃了比较有用，
8: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已经几年了，
2: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9: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7: 对。
9: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6: 就是比
9: 以前
6: 标准还要好。
9: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7: 有信心，
9: 很有意义。
0: 方叔，您看到了，无论是管叔叔还是钱阿姨一家，我们吃Bell H的鱼油呢，跟随已经是跟踪采访了将近8年的时间哈。
10: 对，好不好？对吧？金杯没不少性的口碑。叔叔啊，大家看到18年的时候瘫在椅子上，因为刚刚做完支架。阿姨刚刚是大脑当中有过梗过的情况，去的时候感觉到头晕目眩，但是现在你看二老的生活状态，
0: 对，
10: 烧饭做菜，甚至还要照顾家里面2个90多岁的，
0: 对，
10: 人家是真正幸福的四世同堂。18年，我们看到啊，这位我们的钱阿姈，对吧？
0: 对，
10: 一开始的时候心脏堵掉70%，她当时的问题是出门只要走10分钟，感到浑身没有力气。其实很多老年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浑身无力。
0: 对，
10: 很多人说浑身无力，哎，怎么会浑身无力？很简单，你缺氧，人缺了这个氧气，人就没了。那你为什么会缺氧？因为人体当中大量的细胞其实都是靠什么？靠血液输送氧气的，血管一定堵了，心脏它蹦不上去血，出不去，进不来，所以你全身处于缺氧状态，你自然而然感觉到浑身无力、头晕、胸闷。那只要把血管的问题弄好，你看现在钱阿姨的状态也很好。
0: 对，
10: 关键啊，我们刚刚其实叔叔阿姨们一直在那个看那个报告。什么是甘油三酯？什么是低密度？什么是胆固醇？今天加维用一块板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三个东西，如果一旦高，对你身体产生了损害。甘油三酯，注意，甘油三酯不是血管里的，是血液当中的，血白了就是那个血里面 整个油脂的含量。嗯，这个指标越高，你看血液就是油乎乎的抽出来，有的时候开玩笑，你看那个视频当中有些人的血里面都泛着油光的。哎，一旦它长期高就会导致血液粘稠，大家知道，血液粘稠流速就慢，

0: 这样的话到达心脏到达全身它就慢，所以你全身就氧气就不够。还有越是慢的河流越容易什么往下扔垃圾，那你的血液也是的，往下沉就是导致你的血管容易窄。总胆固醇，什么叫血管生锈？很简单，你这个胆固醇高了，胆固醇本身是给细胞的，但是如果说它直系的细胞代谢不了，在你的血管当中沉积在血管壁上，久而久之血管不就变硬了吗？我刚说到了，血管是要橡皮筋可张可弛，但是总胆固醇常年高，你的血管太硬伸缩不了，有一天突然之间一兴奋啊，一下子温差过高，啪就爆了。最后这个低密度是一个最可怕的，低密度它就是分子量很小。我们知道啊，血管壁血肉之躯长期以后，你的血管当中会有小伤口，这个低密度就专门往小伤口里面钻，钻进去以后就造成氧化脂肪酸，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发出信号，哎，这地方破了，这地方破了，破了以后就大量的凝血酶跟什么纤维蛋白往内聚，久而久之一个血块产生，这个血块日常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影响血流通道。有一天突然之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打个呼，一激动，这个血块掉下去。
1: 对，
0: 梗在哪里，堵在哪里，就形成了我们一直不希望提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三个指标，你说哪个你更重视？老师，听上去好像都很重要，对不对？
1: 很重要。
0: 好，一个元素，咱们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人体的欧米伽三。因为说白了，这些东西它就是油，它都是那些碳水啦、能量啦代谢不了，身体当中产生的油脂。我们通过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给他们做到一个中和，给他们做到一个抵消，自然而然你的血管这三大风险啊，可能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
1: 但是啊，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它控制，
0: 对，
1: 我们一定要选对产品。什么叫选对产品？今天咱们一粒是1500毫克，经过抽检之后，观众朋友您看了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多少？99.1%，就像学生考试一样的，考个95很高兴，考97你说哎呦确实不错，99是不是很优秀了？来，观众朋友啊，更重要的这个 EPA 的指标，这个尤其是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对血管特别好的，有帮助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的啊，人家的说什么鱼油2粒加起来，欧米伽三总的欧米伽三才达到1000。我们今天其中就一粒啊 ，EPA 就达到了1025.1毫克。
0: 对，
1: 包括还有 DHA， 很全面的啊，养护您的眼睛啊、视神经啊，包括还有您的这个视网膜、脑啊、大脑。DPA 海豹油是不是很多的椰树单令去买的，一瓶还有300-500块钱的，今天里边也还有 DPA。
0: 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完这张报告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的高纯度99.1%，高 EPA 有针对性，最后我们叫高含量。什么叫高含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的例子，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啊，新西兰现在全部卖的都是500毫克一粒的，什么意思？我都是97，都是99。但我这一粒，观众朋友看清楚，这是500毫克的。
1: 对，
0: 咱们今天观众朋友啊是1500的。我告诉大家，我实话实跟大家说，接下去白药去的鱼油都会改成500，啊，因为新西兰那边生产的，它进口过来，为什么？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鱼油涨价涨得太厉害了，这个原料涨得太厉害了，观众朋友明白吗？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的没有打折，
1: 对，
0: 依然是1500，你2粒等于精准解决问题，1粒。就把一天当中你人体当中保养的量就给够了。啊，这个改变，注意观众朋友啊，马上就要产生了，但今天依然给到大家市面上面极少极少的分量绝对足的这样一个包装，好吧？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十几瓶一下子拿回去能吃得了吗？来看一下批次你就知道了。东方购物啊，永远都是新鲜货给到大家，没有什么说临期啊或者过保的啊。来看到了生产的日期2026年3月6号，一直到2029年3月5号，所以观众朋友们基本上还有2年多的时间呢。您担心啥呢？家里边老两口吃、小两口吃都不够。
0: 说到这个批次啊，观众们，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批次，我们有个认证叫 iForce， 这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1: 对，
0: 我们的 iForce 认证是一批减一批，什么概念？有很多观众朋友你知道了，挂羊头卖狗肉，我做一批高纯的，我接下去纯度不够。我这批观众朋友看清楚啊。
1: 对。
0: Bench 号 U601346，生产日到期日期2029年3月5号，你看，
1: 对，
0: 跟这上面是一对应的，我一张报告对应一个批次，
1: 是，
0: 这就是 iForce 牛的地方，也是 BioArch 货真价实的地方，所有纯度都可以你在这个官方网站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当中去查得到，
1: 对，
0: 一批次一检，不是那种拿一个证用一辈子的这种啊，我们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的含金量的这样一个证书，好吧？
1: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16瓶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今天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140块钱，单粒算下来3块钱，所以啊，且买且珍惜，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3: 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4: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5: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6: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抓了啥都吃，我那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以为要塌风，以为要自杀了，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7: 侬爱
6: 吃
7: 伐？
6: 吃伐？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8: 鱼肉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场，复合唱。
9: 侬还做俯卧撑？
8: 啊，搿做生意。
10: 哎呦，没吃没吃没吃，
11: 太虚了。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10: 考驾照
11: 啊？
10: 哦，七十六岁
11: 啊。
10: 跟你老婆开车出去比较？
11: 开啊，用车子。
10: 哦。
11: 你讲，哎呦呦，侬考考个啥考个啥？你讲吃保健品，吃对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尽是吃。
12: 像我嘛，开心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3: 吃个鱼油也是搿个百奥盒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14: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3: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惯。
14: 我。就跟了这个百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了一个，那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侧重各个方面保养。家庭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还是不过是小钞票，每天早一粒，夜一粒，一天两粒。
1: 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百万爱吃的忠实粉丝啊，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您会发现七八年下来始终如一的同时，因为让大家能够吃得起，坚持吃。今天我就说了，观众朋友，3块钱一粒，你一个月的用量，30天下来，一天哪怕吃一粒，也就90块钱。咱现在吃一条好的鱼，可能都得要100-200块钱，但是里边的饱和脂肪到底有多少？您今天直接实时吃进去的，我们说了，纯度又高，而且 EPA 的含量又非常的高。观众啊，我们说要算，要懂得去算账，对吧？
0: 对，注意啊，观众们，其实昨天我相信很多中学家庭大家都要上条鱼，
1: 对，
0: 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就算你买了条东星斑、老鼠斑，对吧？钱咱不说价格，但是它基本上你不会生吃它吧？你基本上要么涮火锅。清蒸、红烧，对吧？加烧什么各种各样的做法，30度以上，那里面鱼当中的欧米伽三全部被变成了饱和脂肪，反而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一种负担。我们的整个深海鱼油观察概念是指深海鱼当中直接提炼，把当中的精华的欧米伽三提取出来。而且我想强调，我们今天一粒当中就这个 EPA， 尤其针对心脑血管问题的，因为 EPA 更多的对吧，对血管当中胆固醇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包括甘油三酯这些更有针对性，达到了1000以上。这个数值其实从专业机构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帮助你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有感觉的这样一个量。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的整个的鱼油的原料局面变成什么情况呢？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1: 对。
0: EPA 越高，纯度也越贵。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是高纯度、高含量、高 EPA 三个高，解决你身体中的三高问题。但反过来说，咱们还有一个低，是什么？
1: 低价格。
0: 这个价格啊，注意啊，观众们，我强调一下，我们已经是到了。开玩笑说，白药区的油在东方购物现在的货是真的都要快到山穷水尽的程度了啊！
1: 是
0: 一个批次卖光。现在我们是把特许人家专门订购的一批货拿到东方购物来，你今天再不买，可能下一次你先不要纠结什么。多少钱一瓶？
1: 对，
0: 下次你连鱼油都看不到。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我们的饥饿营销。我们在开会前，我们说到底卖啥，然后李总说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只能现在赶紧去抢货，用的是抢这个字眼。所以叔叔阿姨啊，如果你说你不相信我们说的，说哪有那么悬，来打开手机，现在有很多的像豆包呀、DeepSeek 呀，你都可以去问一下鱼油市场现在原料是不是紧缺，第二价格是不是上涨，第三高纯鱼油的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这些你都可以去问一下。同时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今天做到白 LH 的价格洼地，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好像便宜一些的话3.5块我觉得差不多。
0: 对吧，今天只有3块钱、
1: 观众
0: 朋友们，强调一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观众朋友，我们是今年的4月份去新西兰那边啊，我们去了白 LH 的工厂，整个全部是制药标准，我们进去的时候整个工厂是停止生产的，因为 按照制药标准来说，我们进去哪怕全副武装，它过完以后，我们拍完以后，它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只有这样的对于质量的追求，才能造就白药去非常高的一个品质。但是我反过来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身体是很智能的。你这两天，包括中秋节，包括今天你吃的东西，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感觉到有点腻？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吃不下去了？是不是感觉到人身体有点沉？是不是今天早上爬起来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哎，整个人感觉到有气无力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昨天晚上你多吃了一点，血管当中多堆积了一点垃圾，你的身体现在很脆弱。但反过来说，我们每天给大家一点好的东西，就是给你的身体长久的一批健康的财富。
1: 是的啊，我提示大家，今天没有办法加预约啊，这批现货都很难，所以观众朋友们，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十组现货，手快有，手慢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去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7: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 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 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备货越来越少，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说到了鱼油，现在鱼油市场的这个形势很严峻。今年呢，你想七月份李总专门跑到新西兰去要这个鱼油，到现在才九月份，2个月的时间，咱们的高纯油断货断得一塌糊涂，也都是到我们今天我们才知道说，哎呦，九七的鱼油我们有16瓶，您没看错啊，叔叔阿姨，很多顾客会说16瓶这么多，当然今天回馈给顾客，单利价格凑单完成之后3块钱，
0: 对，
1: 这个一旦错过。我不知道下一批还有
0: 我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叫鱼油啊，可能说要涨价要断货啊，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还是跟大家普及一下，鱼油大家吃了那么多年，到底为什么原因今年涨价会那么厉害，咱们的货都拿不到。因为以往去年我们的整个的产量是201万吨，今年大海当中采出来才只有43万吨，你看只有20%。这是厄尔尼诺影响的，厄尔尼诺影响导致鱼对吧，它不吃东西了，幼鱼比例就很高，它长不大了。你看2025年我们捞鱼的时候只有10%到20%是幼鱼，幼鱼我们要放回去的啊，这个还没长成。今年高达40%到50%，所以直接就是禁捕了。现在目前我们的主要的海域全部都是禁捕期。最后出油率，因为鱼啊这个温度上升以后它不吃东西了。原来的出油率，因为鱼肥了以后油才多嘛。
1: 对。
0: 原来100吨的鱼你可以理解为能榨4.8吨的油。今年这个出油率只有1.8%，什么意思？100吨鱼从原来的4.8吨油变成了1.8吨油，而且注意啊，我告诉大家，接下去鱼油还会涨。看一下9月22号央广网，我们非常权威的媒体上说了，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在年底达到峰值，五月的鱼季已经取消了，
1: 对，
0: 预计11月的鱼季也取消。我告诉大家，差不多应该我们就是10月初的时候会宣布11月到底取不取消。11月份一旦取消，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一个消息，啪一下子，整个期货就涨价。 所以观众们你明白吗？就整个的油，鱼油这种东西属于大宗期货，它属于一个大宗商品，它是受到环境，受到各种各样全球整个供应链的影响的。
1: 嗯，
0: 这个原因十一月份官方吧，到时候有可能我真的，今天我们是加赠四瓶给大家，不是十二瓶到十六瓶吧？
1: 对，
0: 到时候十二瓶你能买得到，你可能就要偷着乐，好吧？
1: 对，哎，而且呢，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瓶身当中的这些标识啊。我们每一批确实，我觉得 BLH 都是秉承着质量第一。观众朋友，刚才让您看到的 FOS 这个标志。每一个都有对应批次，
0: 对，
1: 每一次啊，
0: 这个证我觉得最权威，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你花钱买一个证就让你入会，好结束了，什么都不管你了。每一个批次你都要送到他专业的实验室，每一个批次你看啊，都要对应报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观众朋友们，直接批次是U601346。U601346，生产日期包括批次全部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对应报告
1: 是
0: 99.1%。
1: 对，
0: 哎，观众朋友们，我这张报告，哎，观众朋友，我开玩笑说，我这张报告我前年做的。我是不是下面改个日期给你拿过来？
1: 嗯，
0: 有了这个生产认证，
1: 对，
0: 你完完全全放心，每一个批次都是火眼金睛。
1: 而且我发现啊，像这一批更严谨的是什么？原来是从六个国际认证到七个，到今天第八个，
0: 对，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放射性物质，因为很多朋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哎呀，就是大海当中是不是有些核污染？放射性的物质，这个标志代表着完全没有这些放射性的物质，包括核辐射。
1: 哎，
0: 所以您可以放放心心的去买我们这个鱼油。但我想强调一点啊，还有一个细节，官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白药区全副武装，
1: 是
0: 瓶子上面有白药区的
1: 对
0: logo， 这里有白药区的 logo，
1: 对，
0: 下面有白药区 logo， 为什么？
1: 是
0: 哎，因为我们得了这个，观众朋友，
1: 对，
0: 鱼油销量领先品牌，所以市面上面现在造假特别的多。我告诉大家啊。你有看到什么这样的鱼油卖七八十块钱一瓶的？
1: 嗯，
0: 全部是假货，因为我们全国的所有的售价都是空的，就我们网上卖的什么价，东方购卖什么价，我们全部都是空价的。
1: 嗯，
0: 你一旦看到什么价格，什么七八十块钱一瓶，就是假货，就是假货。
1: 嗯，
0: 但反过来说，我们今天的性价比
1: 对
0: 可以做到啊。老板在这里，中国区的 CEO 在这里啊，
1: 对，
0: 直接跟大家说，全渠道你可以去比，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最优惠的，好吧？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您别看说我一次花出去了1000多块钱，但是真正平摊到每一天3块钱，
0: 嗯，
1: 让你对于自己的血管有一个很好的养护，十二瓶基础之上。加赠到第十六瓶，我们说了，下一趟这四瓶不加给你，你同样要损失2700多来。专柜人家一瓶下来就是6700块钱，
0: 对
1: 对
0: 对，698块钱一瓶，
1: 是
0: 再送个礼盒，送出去非常体面。东方购，我今天还有一个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对，是
0: 单瓶，观众朋友，116，
1: 对，
0: 都快不要100块了，
1: 是
0: 参加完活动91.1元，
1: 对，是
0: 单粒3块钱，99.1%的纯度，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合啊，送人特别好，
1: 是
0: 到人家家里去随便拿2-3瓶，
1: 嗯，
0: 送一家人家，
1: 对，
0: 送出去都是2-3千块钱的礼，
1: 是
0: 东方购你才花200-300块钱。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健康现在是大家都有这个首肯的这个意识，对吧？你拿回去这个东西，人家不会拒绝的，不像什么水果啊、月饼啊，人家还会转头又再去送别人。这个人家说特别稀罕，一看一瓶下来6-700块钱，你3瓶下来将近1800的一个好礼送出去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囤货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售罄是不加货的，对吧？
0: 没有货啊，真的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要过来这批货，
1: 对，
0: 好吧？
1: 是的啊，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吧，02151119900。
4: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5: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6: 就有点顶了两次，转了三转了，加了三道吃，我那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奶来吃，我
9: 侬爱
6: 吃
9: 吧，
6: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8: 鱼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你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6: 啊，侬做复合唱
8: 啊？
5: 搿做谁了？
10: 哎呦，没救！
15: 太虚了。76岁辰光，
16: 嗯，
15: 去考驾照。
16: 考驾照
15: 啊？
16: 哦，76岁
15: 啊。
16: 没有，好开车才行。
15: 开啊，用车子。
16: 哦。
15: 人家讲，哎呦呦，侬考看不识看不识。人家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就是吃。
12: 像我嘛，太虚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啊，伊拉也吃鱼油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7: Hey guys, I'm Brad. Most of my days are spent out here on the slopes, skiing, coaching, and just enjoying the outdoors. I've always loved pushing myself through sport, but recover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performance. Living in New Zealand, we're surrounded by this incredible, pure enviro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to reflect in my lifestyle too. One thing that's become part of my daily routine is omega-3. After a long

0: Stay on the mountain, your body takes a beating. Joints, muscles, even your focus, supports recovery and keeps me feeling ready to get back out there. That's why I take BioH Omega 3 fish oil. It's a high purity, clean, and something I recommend for anyone who loves skiing or staying active. For me, it's a simple step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1: BioH 真的是收获了全世界的粉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光是咱们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刚才您看到了谷爱凌的教练，滑雪教练，对吧？奥运的冠军，人家依然在吃。所以呢，我们说了，好东西不分国界的哈。
2: 对，注意啊，其实在新西兰，很多大家应该知道，新西兰人也很爱运动，包括两届我们的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 Eric Morey， 他是那个划船冠军。然后刚刚我们看到新西兰谷爱凌如果去新西兰训练，他会请我们刚刚说到的在新西兰的我们他的滑雪教练，他也在吃我们 BioH 的鱼油，包括我们刚看到新西兰贸发局大中华区的总裁我们的 Green， 他也在吃我们 BioH 的鱼肉，包括他的年纪已经也是66岁了，
1: 对，
2: 但你看这状态非常非常的好。我还是强调身体很智能，老年人身体差，血管当中出现问题，咱说这很正常，因为血管整个身体都在走下坡路。但反过来说，从2018年到2026年，从原来60多岁老人到现在70多岁，但你看这个身体反而呈现逆生长，说明什么？
1: 对，
2: 说明你只要给你的身体好的材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昨天晚上那顿中秋家宴也好，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团聚开心。但反过来说，吃的油腻吃的多，对你的身体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1: 对，
2: 但是不好的事情咱们说聚还是得聚啊，吃还得吃啊，酒还是得喝啊。
1: 对，
2: 那怎么办？我们在给身体在给血管不好的一些负担的同时，稍微要给身体一些好的东西。至少你要保持现状吧，至少不要让它恶化下去吧，甚至我们每天2粒，是不是？哎，可以让指标稍微低一点，让你的身体舒服一点，让你的整个健康状况往上高一个档次呢。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纯度的提取不是只有您看到的1%、1%，就这么精进一点点。每一次1%的一个精进，您看到啊，今天的抽检报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99.1这个数值啊，我们反复跟观众朋友说，您把它拍下来，问一问专业的人士，问一问身边懂的人群，您看一下这个高纯鱼油到底好不好，对吧？
2: 对，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99.1%，其中 EPA 1025.1这个数值是过千的，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 EPA 比 DHA 更值钱，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吃都是针对心脑血管问题，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能力会比 DHA 更强。
1: 是，
2: 同时我这边再说一句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昨天啊，我很多长辈问我一个问题，因为鱼油快卖完了，大家抓紧时间买啊，我这边科普一个问题。昨天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可能我家里的长辈问我说，家里我现在油都不敢放，肉都不敢吃，为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这个低密度还会高？我告诉你，其实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常年吃的米饭啊，米面粥。
1: 对，
2: 注意什么叫做升糖指数，这边给大家普及一下，米饭这个东西它里面大量碳水，如果你的身体时间长了不吸收葡萄糖到肝脏当中，它会转化为低密度跟甘油三酯。不是说你一天吃饭你感觉到这个饭它不是油，它不是脂肪，为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跟低密度还会高？因为它代谢不了热量，会转化为油，你的肝脏会变成油，从而变成甘油三酯到你的身体当中。怎么办？建议大家观众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少吃点这种精致碳水，
1: 对，
2: 可以换成燕麦，可以换成红薯，可以换成玉米，为什么？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你的这个糖往上飙，
1: 哎，
2: 那这种情况下肝脏是负担不了，大量的油就产生了。
1: 对，
2: 这些虽然有可能碳水也是差不多，但它在你身上是缓慢释放的。什么概念？哎，我一天三顿饭，我让你一顿吃完，你肯定吃不下。
1: 对，
2: 一个月的工作我让你一天做完你也做不下，但反过来说，咱们一天吃三顿饭，顿顿慢慢吃就能吃得了。我每天每天完成工作，我一个月下来我的工作也能轻松完成。
1: 对，
2: 建议啊，观众们，如果平时你还是改不了喜欢吃面，喜欢吃粥，
1: 对，
2: 喜欢吃米饭的，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感觉到我每天吃的是这种大米饭，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配合鱼油。
1: 对，
2: 这个碳水如果吃的多了，也需要通过欧米伽三给到身体更多的保护。
1: 是的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们平时吃的也挺素的，肉吃的也少，但是每天那一碗米饭，每天一大碗面吃下去，这个您自己要考虑一下了啊。反复提示大家，16瓶装，今天是周末爆杀给到大家。下一档，对不起啊，咱就要这一盘就要撤掉了，你要少4瓶呢，观众朋友们，少4瓶，你基本上是差不多1瓶的话，一个月的用量，4个月你要少掉了，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啊，丹丽今天要。 到便宜到3块钱一粒，这个能让大家吃得起，还能坚持吃。备货只剩最后两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鱼油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我一直在卖鱼油的，差不多这半年的时间过程当中，每一次啊，现在你会发现间隔越来越长，鱼油确实说实话能够压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且买且珍惜哈，所以。

0: 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2: 就有点顶了两只，抓了啥抓了，抓了啥到全挂了，吃的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要塌风，又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3: 侬爱
2: 吃
3: 吧，
2: 吃吧。好，那搿种我喏顶了又顶了两
4: 只。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你吃吃就吃好了，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5: 侬还做佛场
4: 啊？这谁了？
5: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6: 了。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5: 考驾照
6: 啊？
5: 哦，七十六岁
6: 啊？
5: 那以后还可以坐车去比较？
6: 可以啊，牛车子。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上看不上。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规律坚持吃。
7: 想我嘛，太瘦了呀。经常说去买朋友道理。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的早点心，那肯定是少不了汤包和馄饨了啊。那汤包和馄饨的话，特别有名的是什么？老盛昌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带来特别好吃的老盛昌和四厨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咱们的猪肉馄饨啊，经常到了饭点的话都会大排长龙的。今天您不用出门就可以吃到我们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了。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就我们老盛昌这个汤包真的是非常的热销，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口味包括品质跟门店吃到的都一样，但是呢，咱足不出户嘛，对吧？
0: 对，
1: 在家里面就能吃到老盛昌门店一样的味道，关键是性价比还特别特别的高。如果说您要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一笼的汤包的话，大概要花到多少钱？我相信啊，如果您经常去老盛昌门店吃或者叫外卖的话，您应该都知道啊，一笼汤包6只13.8块。这其实是很亲民的一个价格，我实话实说，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对吧？13.8块，您记住啊，6只啊，记住这个价格，包括到馄饨，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一碗菜肉馄饨啊，20块钱。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实惠了，对吧？
0: 非常正常。哎，
1: 对的。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合性价比有多高，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的划算啊，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是我们的老顾客都是反复在回购的，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是9包的特色汤包啊，每一包我们里边是12只哦，就是2笼的这样的一个量，还有7包我们的猪肉馄饨，同时再送给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一共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大家去算一算啊，1包价格才10块钱出头，11-12块钱左右的样子啊。
1: 对的，我像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嘛，一笼汤包咱们是13.8块，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9包18笼，仅仅是汤包就248块钱。
0: 是的，
1: 您就想汤包咱就值回。

0: 199这个组合的价格，还有7包的7碗的馄饨要送给您，再加上1包的藕粉圆子要送给您，对吧？所以这个组合价值它是接近400块钱，但是今天相当于我们只要对折的一个价格就拿回去了。
1: 哎，而且的话，其实老生常谈的汤包和馄饨大家都是比较爱吃的啊。
0: 对，
1: 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真的啊，那门口排的队都是特别多，座无虚席，你需要翻台才能够吃得到。
0: 对，
1: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不需要你出门，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
0: 来，
1: 保证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给大家看一下刚刚蒸出来的一个效果，
0: 就是这种白白胖胖的小白馒头一样的，对吧？
1: 哎，
0: 然后里面这个。咱们有一个口诀，轻轻提，慢慢移，哎，然后咱们开个小窗，让它里面的汤都出来。
1: 直接把那个大肉馅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0: 刚刚没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每一只汤包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要重。它大在哪个地方，重在哪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肉馅馅心里面，我们是做了额外的一个升级，给它加重量了的。所以您会能感觉到，您看，全部是汤，一个汤包。它就是
1: 一勺汤，真
0: 的
1: 啊！每次的话吃这个，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秋天到了，大家就想吃点这样汤汤水水的。
0: 是
1: 汤包里边，对吧？我们上海人喜欢这种微微甜，就甜口的这样子的感觉。
0: 对的，
1: 特别的香。而且我们的肉啊，也的就用的是特别好的肉，并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爽口，很好吃啊。
2: 清甜的肉，它是甜鲜。
1: 对，真的是甜鲜，
2: 咸鲜带一点微甜，
1: 哎，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咱们的一个苏式汤包的这样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
1: 是的，
0: 所以是也是符合大家的一个胃口的。不然的话，老生常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年，对吧？
1: 对，
0: 肯定
1: 每次去门店里边，肯定一个 CP 组合就是一笼汤包，再加一碗馄饨啊，就感觉哎呦，吃的又舒服又这样的安心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馄饨的话，我们也是用到了非常优质的猪肉啊。然后是特别大颗这样子大馄饨，
0: 对的，我们都是大馄饨啊，给到大家，里面也同样是猪前腿肉，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一个大馄饨，肉馅也都是加的猪前腿肉，纯肉
1: 的
0: 没有加菜，对吧？
1: 纯肉的馄饨，
0: 对的，而且刚刚跟大家说了嘛，因为其实汤包你已经值回了199的这个组合的价格，这个馄饨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是我们赠送给到您的，
1: 哎，
0: 对吧？
1: 哇，
0: 所以说这个。整个组合的性价比非常高，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组合能够热卖，持续的热卖这么久的一个原因。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家里面吃完了之后他会反复的复购，就是因为
1: 真的就是我觉得啊，像你这样的组合带回去的话，你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个吃不完，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的汤包你就蒸着吃就好了。咱们的馄饨看到没有，煎一个馄饨或者汤的馄饨，对吧？油炸馄饨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里边的肉是真的是很香的啊。
0: 对的，猪前腿肉我们选用到的，而且品质你绝对放心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于老盛昌，包括到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联合去推出的，对于它的一个原材料包括这种品质我们都会有把控，
1: 满满的肉馅特别的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像现在中秋啊国庆的时候，大家不想出门的时候，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可以来上一包我们的汤包，还有一包我们的馄饨。主要是朋友们性价比特别的划算啊，199块钱是17包带回家，9包我们的特色汤包，7包我们的猪肉馄饨，再送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卖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总共17包，只要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城厂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特别香啊，轻轻咬一个小口，里边汤汁又全部流出来了。而且我们是加了猪皮冻的这个汤包，你就是喝到嘴巴里边，你会有这种微微发黏的感觉啊，特别的好吃。然后一口吃下去，那个肉球肉圆又是那种很紧实很 Q 弹的感觉啊，真的很过瘾。
1: 对的，因为咱们选用到的是老宋昌的一个秘方嘛，然后里面加的是猪前腿肉跟猪脊背皮，
0: 没错，
1: 而且还特地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做了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儿呢？您在门店吃大概25克左右一只的一个汤包，今天您带回去32克左右一只，也就是重了大概7克左右吧。那它加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它的馅心里面，就是您喝到的汤更足，吃到的肉馅更多，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我们的特色汤包。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咱们说到一个价格，您在门店叫一笼汤包，或者说咱点个外卖，13.8块一笼6只，对吧？那今天我们仅仅是汤包就有到9包18笼的这么一个配置给到您。
0: 你想，
1: 199块钱，对吧？你要18笼汤包，你
0: 天哪，
1: 我觉得很难买得到吧，对吧？老宋昌的汤包，但今天除了汤包，我们还要再送给你7碗的馄饨，也是老宋昌的猪肉大馄饨，再送1碗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这是最后一次直播加赠，
0: 最后一次了。
1: 对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这个盛典的这个活动的话，就是这2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方案应该是最后一次直播。所以如果您看到咱们还有一少量的一个备货的话，咱直接下单就好了。
0: 是的啊，那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朋友们，我们的这次的藕粉圆子是最后一次了啊，也就是说您之后再买的话是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而且其实像汤包啊、馄饨之类的，大家就是家里边肯定是会就是囤一点这样比较方便的食材的，对吧？你说你再去买些其他品牌，咱们肯定是没有这个老盛昌门店的这个味道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是什么？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老盛昌的门店的味道，而且呢，我们里边的这个肉球、肉圆比门店的还要更大，是不是？
1: 对的，我们是做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升级的。这个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是老盛昌他们的行政总厨、他们的总监说的，他们谢总也是说到为我们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定制的大汤包，
0: 真的啊，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我们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199块钱是17包带回家，每一包大家算一算啊，才要11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11块钱吃到了我们老盛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很多叔叔阿姨听到说，哎呦，可能是最后一次做特卖了，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一直在订购啊。确实，我觉得像这样汤包馄饨的话，咱们多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下一次您再买的话，就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这样的啊：9包的特色汤包，7包的猪肉馄饨，咱们汤包这个一包是12只哦，就是我们的2笼的这样的一个量，
1: 门店的2笼，
0: 哎，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啊！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就是您叫个外卖，对吧？
0: 是的，
1: 咱们汤包叫外卖的话，1笼6只13.8块，对吧？这是老盛昌的一个价格，然后包括到馄饨，20块钱一碗的菜肉馄饨，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对吧？您想一想，仅仅我们今天汤包就9包18笼，就248块钱啦，对吧？但我们组合才只要199块钱，仅仅汤包咱就值回了这个价格。另外还有7包7碗的猪肉大馄饨，再送您1碗藕粉圆子，整个组合的价值应该是接近400块钱了。
0: 是，
1: 但是今天您只需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
0: 对的，
1: 就把全套的组合全部带回去。
0: 而且真的很好吃，朋友们，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其实像汤包这种东西，如果说你点外卖的话，到了之后那种猪皮冻都全部都
1: 不行。
0: 凝固在一块了，完全不行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稍微放凉了一会儿会，
0: 你就、哎、你看它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凝固住了。
1: 这个颜色包括它的一个味道，它汤凝固了之后你就吸不出汤了、哎、对吧？它皮也会有一点点发硬。那我这样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现蒸出来的，您就可以看一下咱们对比有多明显。你看刚蒸出来它就是这样白白胖胖鼓鼓
0: 的
1: 这种小白馒头、嗯、对吧？然后咱们给它提起来，你能看到里面的汤在晃悠，
0: 这个好多，
1: 对吧？
0: 满满的都是汤。
1: 然后来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哎，给它开个小口给大家看一下啊，里边的汤汁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 啊。你看这个汤全部出来了、
0: 哎、整整的一盘子都是汤汁，
1: 而且里面这个咱们说的肉馅，你看非常大一颗的啊、哎
0: 嗯，
1: 这个肉馅差不多有瓶盖那么大的一个大小。我们刚不是说了吗？我们其实相对于您在门店吃的，我们是增重了的，加重量了的，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这个肉馅里面，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是汤更足，肉更多。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老盛昌联合推出带给您的特色大汤包。
0: 哎，真的看到没有，汤汁流了满满的一勺都是啊，而且我们是加了猪皮冻的汤汁，里边的这个肉球子真的是很大，我觉得像这样子就是特别热乎的吃上一口啊，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对的，尤其是到马上天气也凉快了嘛、嗯、对吧？咱们吃汤包嘛，就先把那个汤一喝，就感觉整个肚子从嘴巴到胃咱们都是
0: 暖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去吃肉馅加那个、
0: 啊、就是那个口诀
1: 那个包子皮，
0: 就是我刚刚就尝试
1: 的，
0: 你
1: 轻皮慢慢移、
0: 哎、
1: 开小窗先喝汤，对吧？
0: 对，
1: 咱们先把那个汤的那个热乎劲儿咱给吃下去，然后再来吃咱们的肉馅加包子皮，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
0: 真的是，
1: 而且的话咱这个口味啊，老盛昌的口味跟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品质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老盛昌在上海也是开了这么多家店，然后开了这么多年，所以它的口味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0: 哎，
1: 所以您可以放心啊，口味跟品质都可以放心。
0: 没错啊，我们还有一个 CP 的一个搭档，就是咱们的馄饨了、啊。
1: 对的，
0: 这个馄饨是真的很美味。刚刚我吃了一个，我想再来一个了啊。
1: 来，
0: 这个煎的是真的很好吃。
1: 对，包括到凉拌的其实都很好吃。
0: 哎、
1: 我给大家夹一个，来，你夹个凉拌的，我夹个那个煎的。哎、我觉得你到冬天的话，除了咱们说吃煮的，对吧？
0: 天哪，
1: 煎一个也可以。
0: 好香哦，
1: 都是这样的大馄饨，对吧、
0: 哎、
1: 你看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然后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出品的一个馄饨、哦、
0: 是的啊，就是说您现在吃到的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但是要比门店更加的便宜和划算啊、
1: 嗯、
0: 我们再次声明朋友们啊，下一次我们的直播您很有可能就看不到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了、
1: 这个是真的啊，给大家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有多划算。您在门店13.8块一笼，对吧、
0: 哎、
1: 6只，我们今天18笼，因为它有9包12只嘛，总共18笼，记住这个价格，18笼已经门店差不多价值248了、哦、
0: 是，
1: 然后还有7包的一个猪肉馄饨，大馄饨每一包有10只，再送给您1碗藕粉圆子，这个是额外加赠的，东方购物商城有卖的，16块钱一包，这个
0: 太划算了。
1: 今天这场结束之后，这个就没有了啊，咱们这个就没有了。嗯，还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组合。
0: 刚刚我们算了，汤包的话，光一笼它是6个嘛，在门店就13.8块、
1: 嗯。
0: 你说吃12个的话，就是28块钱。你光是汤包的价格就已经是超过了190，就200多块钱了。
1: 对的，
0: 相当于我们的馄饨和这个藕粉圆子都是送给你的啊。
1: 的，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去囤一囤在家里边。而且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的是对于这种汤包啊馄饨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1: 的。真
0: 的，
1: 你去看吧，就是每到饭点的时候，老盛昌那个真的是你进去还要、哎。 排队，
0: 排队的，
1: 真的要排队，点完单要拿着那个号牌在那等的呀，等人家吃完了或者跟人家拼一桌。
0: 是，
1: 大家去点都会点什么东西啊？汤包、馄饨、葱油拌面，就这些东西嘛，
0: 就是这俩肯定是卖的最多的，因为上海人是真的很喜欢吃这
1: 些。老盛昌他的门店，他的名字都叫老盛昌汤包，哎，大家就可想而知，他拿得出手的招牌的拳头的产品，他一定是汤包。
0: 是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2: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2: 对
0: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3: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4: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0: 真的好好吃啊！因为我今天中午是没有吃午饭来着，但是就是一口汤包下去，我感觉哇，热乎乎的，然后那个肉又是香香的，还有这种皮也是韧韧的，感觉真的好幸福。而且你再搭配几个这个馄饨，汤馄饨，或者还有这个煎馄饨，真的是感觉一下子那种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
1: 就咱们吃碳水真的会快乐，
0: 真的是快乐，
1: 对吧？而且
0: 它是里面有肉的呀，
1: 是，就蛋白质也有嘛，对吧？但当然它的一个口味调的也是非常好，我也非常理解大家为什么就是宁愿说哪怕外面太阳啊或者说下雨都要去老盛昌的门店吃上一笼这样的汤包，它就是咱们喜欢的那种口味，咸鲜带一点点的微甜，红汤的一个汤底，对吧？而且的话，汤包的这种就是它的皮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馒头或者发面的那种
0: 哎
1: 不一样的，你到最后去把它的肉馅跟这个皮子一起吃掉的话，你是能感觉得到它这个非常有嚼劲，非常有口感，
0: 真的很韧。就是你知道我是特别喜欢吃老盛昌的，我经常是要去门店去吃的，我从来不会点外卖，为啥？因为我点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点了。它到了之后，它那个皮冻就全部已经结成一块了，然后那个包子是硬硬的，完全没有汤汁会流下来。所以我觉得像这样汤包，要不然你只能去门店吃，要不然在家里边现蒸去吃。哎，那我们有了这个，我们老盛昌汤包可以去买回家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方便。你在家里边几分钟的时间蒸一笼汤包，哇，就是和门店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样，而且馅料也比门店里边吃到的要大哦。
1: 对的，而且您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就真的汤包这个东西，因为它里面加了猪皮冻，你稍微等它放凉一点，尤其马上天气凉了，它冷得更快。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可能送到你手上，你里面那个汤你都吸不出来。
0: 真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方便食材啊，一定要就是选择好的品牌，然后一定要现吃现做。所以啊，朋友们啊，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下次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199块钱是17包带回家，平均一包才11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的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映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好，欢迎回来啊！看到没有，刚刚大厨也在说啊，您可以在家里边就能够做到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汤包的味道啊。
2: 对的，关键是品质跟口味还是做了多次的一个改良，跟门店的是一样的，还做了升级，对吧？做了一个重量更重，然后馅心更足，这个都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就是带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回馈反馈。
1: 真的，这个汤包和馄饨组合我真的是已经买过很多次了啊，就是我自己个人，我不作为主持人来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是真的很喜欢，而且呢全家就是老的小的都特别的爱啊，所以我觉得趁着这种活动期间，我觉得大家就是多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刚蒸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2: 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你放久了一点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稍微放久了一 点
1: 你看到没有，
2: 凉
1: 点外卖点回来就是这样子的
2: 啊。对的，你看那个里面的，你明显能看得到汤都不化了，对吧？凝固了，皮也感觉硬硬的，其实口感就不太好了。这个汤也不是热乎的了，
1: 是的，
2: 尤其是天气快冷了，咱们想来上一口那个热乎的汤嘛，对吧？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
2: 你看，
1: 真的
2: 现蒸出来的这种白白胖胖的小白馒头，对吧？你能看得到里面的汤都在晃的这种，你看，哇，
1: 汤
2: 都在晃，
1: 满满一大个。
2: 轻轻提，慢慢移，你帮我开个小窗，
1: 里
2: 面的汤，你看它就淋着就出来了。
1: 哎，真的要这样捏一捏，
2: 你给它把汤都
1: 捏一捏，
2: 看到没有？哇，
1: 真的添了好多。然后这个肉球子，朋友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比门店要更加大颗的啊。
2: 对的，它满满的一口全都是汤，你看，你看这个汤有多少？你看一勺，
1: 哎，真的是满满。
2: 满满一大小碗都是这个汤，而且它里面的这个肉更大，就您在门店吃到的大概一只汤包是25克左右，我们是32克左右一只。
1: 我这个也是啊，这个满满的都是，
2: 一直在
1: 滴
2: 勺的，
1: 滴了满满的一整勺，而且
2: 就是你可以喝得很过瘾，就是咱们吃汤包不是要先喝汤的嘛，你这一口下去，你能，哎呦，全部都撒出来
1: 了，满满当当的一大勺，真的特别的香了啊。所以我觉得像就是这样子天气，比如说这样子的，我们的节日的时候，不想去做饭的时候，但也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说来一个汤包，来一个馄饨，对吧？多好吃啊！
2: 想吃的简单，但是就是但吃的是很合自己口味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咱们也不能说天天就是什么下碗面或者说馄饨对付一下，咱们
1: 偶尔换换口味吃一吃，
2: 对吧？来上一碗这样的一个老盛昌的汤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我们还有咱们的馄饨啊，馄饨的话也特别好吃的，煎的脆脆的。你说中午的时候，对吧？两个人来一包我们的汤包，因为12只嘛，
2: 对，
1: 再来一个咱们的馄饨，你说是不是真的是很够了？
2: 这个、馄饨都是大馄饨，您可以看得到的，不是那种小馄饨，每一个都是大馄饨，也是老盛昌出品的猪肉馄饨，
1: 没错，
2: 猪肉的没有加菜的，不是菜肉馄饨，
1: 我们是纯猪肉的馄饨啊。
2: 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刚刚算了一笔价格嘛，就整个汤包的话，您就已经值回了199组合的一个价格了。
1: 满满的都是我们猪肉的香味，特别的好吃，而且油煎过的，我觉得真的是更加好吃啊。
2: 因为我喜欢吃油炸的，
1: 我也是喜欢吃油煎的啊。所以朋友们啊，刚刚我们给大家算一算，
2: 对，
1: 这个汤包和馄饨在门店的价格是这个价格。
2: 再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价格，就是您如果叫个外卖，对吧？这样的一笼汤包6只啊，6只一笼，13.8块。
1: 没错。
2: 今天我们总共是有9包，每一包里面12只，总共就18笼，相当于门店的18笼给到您。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在248块钱左右了。还有，您在老盛昌吃一碗菜肉馄饨是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老盛昌的菜肉馄饨，但我们今天是猪肉馄饨，还不是菜肉馄饨，
1: 我们是纯猪肉的，
2: 对的，就相当于7包都是送给您的，
1: 是的啊，
2: 对吧？
1: 给大家看一看，
2: 整个组合才199块钱，
1: 整个组合，朋友们啊，9包我们的汤包，我们是12只一包，然后7包我们的馄饨，再送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199块钱啊。下次我们小邓说了，没有这个藕粉圆子的赠送了，只有这个哦，朋友们，所以这次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次很高兴我们老正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正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正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个，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哇，真的好香啊！我觉得这个汤包馄饨啊，真的是很多是老客户一直在就是反复回购的，吃了一次又买一次又买一次啊！
2: 对的，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相当于我们整个面点里面，我们四厨故事面点里面卖的真的是
1: 数一数二的
2: 爆款中的爆款，真的是爆款中的爆款。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第一个品质你值得信赖，因为它是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联名推出来的。第二个口味正宗，它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样的味道。第三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真的是很好吃啊！你说要就如果是这个价格划算合适，但是不好吃的话，也没有人会反复回购。它是真的很好吃啊！你说去老盛昌吃到什么味儿，在这里吃到了您就是什么味儿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而且的话，经常是有叔叔阿姨说，哎呦。小孙子小孙女上学的时候吃早点来不及做啊，给他几分钟时间蒸一个小包子，蒸一个就搞一个这个小馄饨吃，又方便又好吃还划算啊。
2: 嗯，对的，关键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嘛，对吧，
1: 还是
2: 吃的热乎的，还省时间。
1: 没错，
2: 我非常理解你刚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一个东西你说的再便宜，但是你如果它不
1: 好吃
2: 或者它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钱你再便宜，我觉得我买了我都会不舒服。
1: 是的，
2: 但今天的话，品质由我们跟老盛昌为您共同的去做到一个承诺跟保证。
1: 没错，
2: 而且的话口味也给您做到了一个就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1: 是的，
2: 对吧？还做了一个重量上
1: 的升级。真的，我自己是就是作为消费者，我是真的吃过很多次的，你也知道，我买过很多次啊。而且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就这个口味啊，就是我觉得和门店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真的是很好吃。而且关键朋友们，性价比是很高的，每一包才11块钱左右。你说外面的话11块钱，你可能买3个包子，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可以吃到整整2笼12。

0: 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1: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2: 哇，真的很好吃。刚刚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吃啊，因为这个馄饨有个汤包，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特别过瘾。
3: 对，
2: 就是一个是汤的，一个我现在吃这样干的，就是感觉用甘甜的这样的一个永动机一样啊。
3: 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嘛，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很多的咱们的一个住在老盛昌周边的，就是一到了饭点或者早饭或者午饭，只要有时间或者家里面不想开火做饭的，就会去老盛昌吃，因为它就类似于在咱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社区食堂的一个概念，对吧？
1: 真的，
3: 吃的干净、卫生、价格也亲民，而且口味又是大家喜欢的，尤其是他们的拳头的产品、招牌的产品、特色汤包，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
1: 今天咱们就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吃的又实惠又健康，味道也好。大家来看一下啊，就在家里边你去做一做的话，一包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九包的汤包啊，每一包里边是十二只，就是我们店的两笼。然后馄饨的话是七包，九加七再加一，我们送您一包我们四只故事的 Open
3: 原子，一共是十七包了，只要199块钱，真的是吃的很快的。这一个方案，我插一句嘴，就这个方案，这个东西就是藕粉原子啊，价值16块钱一包的藕粉原子，这是最后一次直播送了啊，最后一次直播送了，下一次你一定是看不到有这个东西送的，好不好？然后的话，
1: 把握机会啊。
3: 对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您在老盛昌如果是叫外卖，
1: 门店的价格，
3: 对门店叫个外卖大概多少钱？一笼六只的汤包13.8，对吧？然后咱们今天九包，总共是有到18笼，就差不多是门店的18笼。你想一想，248块钱一个价格，我整个组合才只要198，就是9块钱，
1: 相当于馄饨和那个
3: 馄饨和藕粉原子都白送您的呀，对吧？您还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的价值。
1: 哇！
3: 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刚蒸出来热乎的，它就是这样，白白胖胖的。
1: 刚刚煮的，
3: 对的。你这样，我再夹一个稍微放这个我们放了有20分钟吧。你看，
1: 对比一下，
3: 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放久了的。你看汤都不晃，
1: 就是一个外卖送到的一个时间，它就会变成这样。
3: 这样我再给大家提一个我们的一个新鲜蒸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你能看得到里面这个汤都在晃了。你看，非常饱满的汤都在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1: 哎，我们这个汤，
3: 把里面的汤给它流出来。
1: 对啊，我们里边是什么？是这种猪皮的汤，
3: 它这个汤你看。
1: 真的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汤包，然后呢，它这个里边的这个肉圆子是非常非常大颗的啊，
3: 对的，
1: 是比门店的还要再重一点点的。
3: 给大家夹一下啊，整个肉又厚，然后又大又瓶盖那么大的一个大小。刚刚我们那个老盛昌的那个谢总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是特地为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去研发出来的，就是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全部加料加在现新现料里面去的。
1: 更加便宜的价格，吃到了更加大啊，然后又更加好吃。我们的汤包，并且朋友们啊，我们的 CP 组合汤包的话，肯定要搭配一个什么？搭配馄饨嘛，对不对？汤包和馄饨就是一个我觉得黄金搭档。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的大个儿的啊！我能喜欢吃这样油煎，大家带回去之后啊，很多人担心说，哎呦吃不完。你说你油煎一个或者汤就是做一个汤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对的，
1: 油炸的还有这种冷吃的，对不对？
3: 你看都是大馄饨，
1: 个头很大的哦，
3: 都是大馄饨，
1: 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肉馅在里边。
3: 对的，
1: 哇。
3: 也是老盛昌的，这个您放心，也是老盛昌的。
1: 都是您在门店可以吃到的味道。
3: 对的，这个组合里面的汤包跟馄饨，咱们都是老盛昌的。然后包括咱们的用料选材、用料品质、味道，都是由我们跟老盛昌一起给您把关的。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价格一定要是把握好了啊，199是我们的17包带回家。
3: 是的。
1: 下次我们说了啊。 藕粉圆子没有赠送了，只有这个16包带回家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79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每次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来一笼汤包吧，来一碗馄饨吧，吃的特别特别的快。像我们家的话，像这样子16包17包的组合，哦，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全吃完了。
1: 他吃的其实挺快的，因为您一顿的话，你可能如果家里面咱两个人的话，一包汤包，然后再下一碗馄饨，哎，刚刚好，对吧？
0: 真的是，
1: 而且吃的又比较精致，又是大家喜欢的口味，也不会太撑，
0: 对
1: 吧？然后你可以天天弄，你想一天的话就消耗了一包汤包，一包馄饨。

0: 真的，而且很方便，
1: 也就是一个多礼拜吧。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就是你蒸一蒸就好了嘛。你说再去点外卖，像这种葱包馄饨是真的不爱点。
1: 而且咱们也是过日子的，其实有些时候啊，您可能今天吃一笼，明天吃一笼，今天咱们两个人吃两笼，
0: 哎，
1: 你不知不觉的这个钱你其实就花出去了的。我给大家算一算，你想、今天你一笼汤包，咱们叫外卖或者去店里吃，13.86块六只的这么一个价格，对吧？咱比方说我们两个一天吃两笼，再加一碗馄饨，一碗馄饨菜肉馄饨是20块钱，也是老生常门店的一个价格。你想这一天就吃了40多块钱，快5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就吃了两笼汤包加一碗馄饨嘛，就40多块钱，50块钱花掉了。但今天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组合的一个价格，18笼的汤包。
0: 18笼汤包
1: 再加7碗馄饨，
0: 同样的规格，大家去算一算。我们说的两笼汤包，那就是我们的一包嘛，对吧？我们一共是12只，10来块钱，11块钱，再加一包我们的馄饨，11块钱，20来块钱，你就能够把两个人都吃饱了。哎、
1: 对的呀，你想啊，18笼汤包加7碗馄饨，199块钱，对吧？
0: 朋友们，
1: 你可能就去门店吃个4顿。
0: 就
1: 一个组合就带回去了，对吧？但你能够吃到10多天的一个
0: 是的，朋友们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而且的话，我们说下次的组合是真的没有给大家欧粉原则的赠送了。
1: 对的，
0: 小东说了最后一次啊，下次的话，朋友们就真的是看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把握今天的机会啊！今天我们还有最后的9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营业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汤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汤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朋友们，最后3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组合数也是所剩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要我们中秋国庆的时候吃到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一定要现在下单了啊！
1: 哎，对的，我觉得汤包这个东西真的是咱们天天在家里面，有可能就是今天不想做饭或者懒得开火的时候，对吧？又不想出去到老盛汤去吃，你又想吃到这个新鲜热乎的汤包，我觉得就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蒸，又实惠，然后又简单，对吧？
0: 而且真的是很方便啊！你说也不需要你去点外卖，点外卖点回来之后，那个汤包也不像样子了，
1: 汤都凝固了，
0: 对吧？汤都凝固了，也不好吃了，馄饨都就是烂掉了啊！所以一定要在家里边能够做的话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就小朋友这个放假的时候，天天给大家做这个大鱼大肉，你也就是做不动，对不对？在家里边花几分钟时间，给他蒸一笼汤包，再搞一个馄饨，其实两个人啊，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我觉得是完全够的了啊。
1: 是的，而且咱们就比较关心的一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问题，就我买这个汤包，这个品质跟味道会不会跟我在门店吃到的不一样啊？不会。我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包括我们那个老盛汤的谢总也给大家说了，味道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加量的一个行为，就是加在它的馅料里面。你在我们这里吃到的汤包比门店吃到的个头还要大还要重。
0: 没错，咱们不是加在什么皮呀、或者是其他地方了啊，咱们就是馅料上面更重，
1: 吃
0: 到料更多，而且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你不用觉得说哎呦门店好吃，那我买回来之后不好吃，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并且我们的馄饨还有汤包都是一模一样的味道的。
1: 对的，都是中华老字号老盛汤、对吧？咱们我觉得老盛汤他开了这么多家店，开了这么多年，他的口味跟品质都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这里订购的一个组合，它会更实惠。
0: 没错，
1: 整整门店18笼的一个汤包的一个价值248块钱的一个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还要再送你7碗馄饨，再加一包欧粉原则。
0: 大家去算一算，199是17包带回家，一包的话才11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在外面的话，你说你吃一碗汤包
1: 馄饨，你一笼都吃不到，
0: 都吃不到的。而且的话，你说你 吃一笼汤包，就吃一包汤包，12只够你吃的了吧？再加一碗我们的馄饨，一共是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
1: 对，
0: 你在外面一杯奶茶都买不到啊。
1: 对啊，我们刚刚给大家算了嘛，就假如咱们就、其实真的就过日子，就是一天一天的，它累计算下来呀、你这个钱就不得了了。
0: 真的，
1: 你想嘛，我们两个人出去，如果吃一顿、两笼汤包加一碗馄饨，就差不多快小50块钱了，
0: 哎，
1: 对吧？你也就只能吃4顿，但是今天你能够在我们这里一整个组合带回去吃8笼汤包加7碗馄饨，你能吃好多顿了。
0: 其实我们叔叔阿姨还是会过日子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下次的话咱们的这个 Open 原则就不一定能够给大家赠送了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呢，正值放假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呼朋引伴，和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啊，和全家啊，一起出去秋游的，出去露营的，出去爬山的，出去散步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有一双舒服的鞋子能够陪伴着大家走更多更远的路很重要。而且这双鞋子如果还兼具了颜值、时尚的外观以及精致的做工，那简直就太完美了。今天呢，我们全新。新品首发，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给大家登录的是我们盼杰的一个今年秋冬季的新款的鞋子，非常的好看，而且更大的亮点是它极其的舒服，简直颠覆了以往我们对这种鞋型的一个认知。所以这档直播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把握住机会了。今天呢，也有男款和我一起分享和推荐的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你好，魏老师。
1: 哎，耿老师你好，大家好。这两天呢，应该来说大家过节哈，都出去走走看看，对于市场的价格您会更了解的。我帮你也看了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尤其女款的这一双新的非常漂亮的时尚摩登的皮鞋哈，它的在新世界大碗百货的价格是999元，但在东方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新品上市直接做到了268，优惠了700多元呢。
0: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先看女款，既然是新款，我们今天把颜色都给大家备足备齐了。三个颜色给到大家，好看的这个叫做深卡其，还有一个今年巨流行的咖啡色，还有一个经典永不改变的黑色。
1: 是的，
0: 三个颜色，每一个颜色都好看。我教大家怎么挑选，喜欢浅色系一点，比如搭个白裤子，搭卡其裤子，你就买这个浅咖色。喜欢洋气摩登，今年主推的流行色，可要更推荐的是这个咖啡色。包括如果你说哎呀我就要万年不变的这个经典百搭色，你就买黑色好了。男款我们今天也是有两个颜色，对不对？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是经典的黑色，按照这样一个时尚摩登的造型啊，黑色是真的不错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带有一点点深棕色的，非常的时尚，还是体现了老克勒的味道。
0: 是的，
1: 但是也是保证它不是很出挑的，但是是一种深藏内蕴的美。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其实都是一脚蹬，而且其实女款的这个鞋子它有一个很时尚好听的名字，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叫什么？乐福鞋，对不对？来，我们看看鞋子整个的侧面啊，这种厚厚的跟就是乐福鞋的一个标志。但是乐福鞋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穿没穿过，我乐福鞋非常的多。乐福鞋最大特点就是什么？跟特别的沉，
1: 是
0: 整个乐福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但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啊，整个鞋子还没有一个鸡蛋重。说到重量，我们直接看这个实验，这个实验是最直观的。
1: 是，
0: 你看市场上的一只乐福鞋，
1: 一只鞋，对，
0: 今天比我们的两只鞋还重了不少。
1: 你看到没有？一只鞋上去就得把磅秤压起来，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您看到我们这个鞋它有个什么话，它是能够跑马拉松的鞋。大家可以看，就是代表看上去像皮鞋，但是这个轻的程度就和您现在什么呢，跑步装备的跑鞋、跑马拉松的鞋一样的轻啊。
0: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大底用到的材料非常的好，那种发泡大底、起泡大底，又稳固防滑大底的同时，整个鞋子的鞋底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非常的轻盈。然后我们再来看整个的鞋型啊，这个鞋型我们是做了三亿的鞋楦，而且你看整个的鞋型非常的流畅好看，显得你的脚又瘦又很时尚摩登那种圆头鞋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不是那种大肥头，显得很笨重，完全没有的。
1: 是，
0: 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特别好，因为这种皮料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一点都不经久耐用，用着用着上面都有划痕了。观众朋友你看我的指甲啊，今天锋利的指甲在上面刮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是进口的一个料子做出来的，这个所有的皮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所以这种进口的料子就是可以做到防水防污防刮耐磨。
1: 对，
0: 与此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麂皮绒的鞋带给大家配好，并且你看这个鞋带的侧面洋不洋气，这种做工啊，你看这种车线严丝合缝的双针车线做的特别到位，这里还有透气网孔，而且这个透气网孔是在里边的。
1: 对，
0: 就是你不仔细看其实都看不到，但是透气性能做的特别好。脚后跟这个地方啊，大概是4.5公分的一个增高。
1: 对，
0: 所以上身之后马上秒变大长腿。甚至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在前脚掌和后脚掌的地方，按理说这边都是镂空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里给你做了一个支撑条，
1: 像中撑条一样，
0: 哎，足弓的地方给你撑住。
1: 是，
0: 整个鞋子上脚之后更舒服了。
1: 对，
0: 这双鞋就像刚刚魏笑老师说的，可以穿着去跑步，
1: 对，
0: 跑马拉松的鞋子巨轻盈。
1: 是，
0: 整个鞋子鞋底超级无敌软。
1: 对，
0: 而且你看不管怎么折它，这个鞋子是没有折痕的，你发现了吗？对不对，观众朋友？这双鞋子你看啊，跳这么高，跳这么高没有问题。
1: 这么高砸下去。
0: 速度的这种小跑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整个鞋子上脚之后，你看多好看，
2: 漂亮，
0: 是不是又有那种气质的感觉，熟女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这个鞋子，我告诉大家啊，你光脚穿也好看，穿个这种黑色的连裤袜呀，穿个带颜色连裤袜袜，配个什么裙装、裤装都超级好看的，
1: 是，
0: 显得温柔又知性。而且这个面料，我告诉大家，这个皮料叫做防水、防污、防刮耐磨。
1: 对，
0: 这个皮料也是真的好啊，
1: 真的好。皮料这边直接把实验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鞋，尤其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类似于这样一个浅棕色的，卖的特别的好。这个料子，你看水上去以后，你看它是滴水不流的，你看轻轻的一拍以后，上面是滴水不流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来，就到这边，你看，不管在哪个位置，你看，你相信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在这儿，只要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一擦，手这边轻轻一抹。上面是不流水渍的，
0: 是的。
1: 过两天开始就要下小雨了啊，连续下4天到10月1号，您就穿上这样的鞋，非常的稳当，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它是什么轻又软，哎，你假如说不管是旅游的时候出去啊，咱们有点爬爬山啊，涉涉水的话，您穿这个鞋是不是就很方便？
0: 是的，我就说这个鞋子就比很多的运动鞋还要来的舒服。
1: 是，
0: 男款同样是如此，男款上脚的那种感觉就更舒服了。来，给大家看看，
1: 哎，男款，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哎，这位叔叔啊，穿着我们今天盼喜的这款一模一样的男款鞋，
1: 对，
0: 跑马拉松，岳先生穿着它跑了，这是
1: 不得了，
0: 两场马拉松，
1: 两场马拉松，
0: 累计跑程达到63公里，
1: 对
0: 不对？
1: 对。
0: 2017年、2019年，所以你看穿的就是我们盼喜的这种类似款的运动这个鞋，
1: 全程马拉松要将近40公里。
0: 对呀、啊，正装鞋，但是可以穿着跑马拉松的正装鞋，您说舒不舒服？
1: 您看舒不舒服？就在我这个脚上、穿上去以后，您看到没有？真的是如虎添翼，非常非常的轻，穿脱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你看一脚蹬，而且皮质很软，我随便怎么踩它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往下踩都没任何的关系。然后呢，直接往上一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叫做超纤的皮质，透气功给大家做的非常。好的同时，这边又做了什么手工的马克扎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上海人非常熟悉的，有点像五香豆的这种设计，包括这个侧边，你看是不是都是做到一个宽向筋，做的多气派啊！上面还有类似于激光打的透气孔带给大家，整个的大底是超级软的一个大底，几乎可以做到首尾相连，
0: 是的，
1: 而且整只的皮鞋特别的轻，男装鞋也就200克多一点，这个鞋真的不瞎说，可以追公交车，可以跑步，可以赶上地铁，还可以参加马拉松，就是这么好。
0: 是的，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鞋子今天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在专柜是同步2026年的秋冬季的首发，
1: 是，
0: 所以价格都是999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男款两个颜色，黑色、棕色268，女款三个颜色叫做浅棕色、黑色和深棕色，三个颜色根据大家的需求来，也是268块钱，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都不会很多的，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尺寸、颜色都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
0: 哪怕收到手之后你上脚试穿。不如我们说的那么轻，不如我们说的那么舒服。观众朋友听清楚，无理由的退换货都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但是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现货了，我们的现货有限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这双川赛巧克力乐福鞋最近常穿，版型低调有味道，上脚显腿直，走路轻快，日常穿挺有范儿。前口一脚蹬太适合赶时间了，不用系鞋带，抬脚就走。鞋口软乎乎的不磨脚，鞋垫下方的吸湿纤维好像一直在吸我鞋里的闷气汗气，穿一天鞋里还干干爽爽的。鞋底轻软耐磨，逛街散步都稳当，通勤出游都合适。感兴趣的姐妹可以试试。

0: 听电解锁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很多顾客说，哎呀，这么好看的鞋子在东方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亮相。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这双鞋子啊？
1: 是，
0: 比如说大阪百货、
1: 新日大阪百货、高岛屋、九光百货都能够看到。
0: 我们的盼喜门店，
1: 是的，盼喜的门店非常的多，而且接下来是什么？包括在很多的奥特莱斯，还有在山姆都会看到我们盼喜的门店。盼喜有将近70多年的历史的，创始者是什么？是一个专门做鞋业的业内当中的资深的皮鞋匠。他隔壁的老奶奶因为大拇指外翻，有很多年不好意思出门了。这个皮鞋匠就是我们创始人，为他度身定做了一双鞋，就是将近5000多次的修改，最后让大拇指外翻的老奶奶穿着这个鞋能走出去的。所以说，因此一下子打下了整个的市场。他在市场上有号称是什么叫健康羊角鞋，是很多养老院、健身的地方专门推荐的好鞋。
0: 是的，但您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所谓的老年鞋，你知道在很多的国度当中，人家的上班族，包括现在上海的一些上班族，他们在赶公交赶地铁的时候啊，在穿着的时候也是我们这双鞋子。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是兼具了时尚年轻人喜欢的外观，以及老年人喜欢的一个舒适度。
1: 对的，
0: 说实话，现在年轻人啊都会对自己可好可好了。
1: 好，
0: 哎，不知道心疼别人，但肯定最要心疼自己。
1: 心疼自己，对
0: 不
1: 对？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现在也不让自己的脚受委屈，所以我们的盼喜啊，其实对于很多的市场来说以年轻人为主。
1: 是的，
0: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款鞋子我也能穿。为什么？因为它的鞋楦特别的宽，比如说今天这个鞋子，女款是3亿的鞋楦，男款是4亿的鞋楦。
1: 是的，
0: 所以哪怕你说，哎，我有点拇指外翻，我脚容易有点浮肿的，我有点高脚背的，我脚比较容易这个胖一点、肉一点的，我们这双鞋子今天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啊。
1: 没错，
0: 再来给大家看看颜色，梳理一下，现在我们女款的卡这个深咖色、
1: 深棕色，是的，
0: 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哇，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你就买这个颜色，
1: 就买它。
0: 这个颜色今年巨火、巨流行，穿上去洋气的不得了。而且你看今天整个这个颜色，它的那个麂皮的那个绳啊，
1: 是
0: 都是撞色系的，非常的好看。然后当然了，你说哎，我要买浅色系，可能我喜欢穿一些白裤子啊、白裙子，
1: 对，
0: 你配这个卡其色也好看的。
1: 色
0: 黑色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经典百搭的颜色，就是经典乐福鞋的造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必须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我们这双鞋子有着乐福鞋的造型，却有着乐福鞋所没有的轻盈。
1: 是，
0: 这双鞋子的自重真的太轻太轻了，观众朋友，你不要看这么厚的底哦，你以为是那种橡胶大底，沉得不得了，对不对？你以为是那种甩在地面上那种啪啪啪的，其实你听这声音，观众朋友，它是很轻的，
1: 很轻便，
0: 整个鞋子是非常轻的。然后你再看整个的柔软度，它是可以对折到90度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鞋子非常非常的软。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皮料也很好，这个料子刚刚魏老师是把水洒在上面了，浇在上面了。我们这个料子叫做防污、防水、防刮耐磨。指甲，你看，你指甲，你使劲去刮它一下，它不会有那种划痕、泛白在整个的料子上面。
1: 对，
0: 所以这种鞋子它非常的耐穿。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鞋子，你看都有透气的网孔啊。
1: 是。
0: 这双不明显，我来给大家拿这只啊，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拿这只，这只你来看看我们的整个的鞋里边的地方，你看足弓的地方，你发现了吗？这里有个什么？这是在女性足弓的地方做到一个支撑。所以你整个脚啊，穿这个鞋子走一天的路，它不会累的。
1: 是。
0: 然后你看里边底下。全部从头到尾都是细石毡，这边是一个带一定的软度的那种硅胶的软垫，脚在踩在上面很舒服的。然后底下全部都是细石毡，细石毡是干嘛的？魏老师？
1: 对，细石毡就是什么？让你脚中啊，尤其5个脚趾缝当中的汗水，有效的被吸除掉。我这边就有个实验，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什么叫细石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在这儿，你看，这是我们带有细石毡的这样一个大底，只要把这个水往上一喷的话，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呢？直接瞬间吸收了，就和沙漠吸水一样的。您。鞋里边还是干燥的，鞋里边是什么让您舒服的，叫行走一整天脚底都特别的干爽。但是我们自己是上一代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自己还没有吸湿毡的鞋垫，您看它是肯定什么水不会吸下去的，您的脚汗、您的脚中的这个味道完完全全在鞋底上和您的袜子和您的脚一直拧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你旅行了一两天，是不是整个的鞋里边越来越臭，袜子越来越硬，人很难受。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您徒步也好，您上下班也好，您跑步也好， 好，它是能够瞬间吸收的，
0: 是的，
1: 让脚部保持干爽。
0: 是的，关键是上脚之后，它的这个柔软度真的非常的舒服。嗯，我们说男款是可以穿着跑马拉松的鞋，
1: 是的，
0: 女款呢穿着去运动完全没有问题。刚刚表示穿着袜子去展示它啊，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那光脚穿可不可以？因为我们是西施毡的大底，所以你光脚穿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跑动起来，跑个步，追个公交，赶个地铁，你说方不方便？
1: 方便，
0: 舒服的不得了。哎，你看你整个脚在里边，像弹钢琴一样活动自如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三亿的鞋楦，但是从正面看，你会觉得说是这个鞋头很肥吗？很胖吗？很笨重吗？完全都没有，对不对？
1: 是。
0: 很灵巧的同时，整个鞋子的样子太洋气了。我跟观众朋友大家讲啊，你就随便搭一个这种七分裤，现在这个季节，搭一个这种七分裤。就这个颜色，你就光脚去穿它都好看。
1: 是的，
0: 天气冷一点，你搭一个什么黑色的袜子呀，或者是你配各种的牛仔裤啊，露出裤子把它挡起来，露出一点点的鞋头，都非常非常好看的。所以我们今天268块钱的全新品首发，就光这个进口的面料，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
1: 对的，特别的值回票价的同时，既然爱人有了一双，别忘了老公，对不对？平时啊，男的本身脚步就硬，特别的费鞋，但是爱穿皮鞋的这种款式，但是这种超轻的、超纤皮质的有没有穿过？它比一般的皮鞋，我个人觉得要轻一半以上，就原先您的皮鞋三分之一的重量。第二点，你看它多软啊，手脚相连，咱们叔叔的脚也是又厚又重了，一定要软才可以。第三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把整个的手啊往里边轻轻的一放，您看整个的超纤的皮质这边摸起来还是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
0: 轻轻勾一勾，
1: 您看到没有？对，特别的舒服。而且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像棕榈叶一般的，全部是给大家开了跑车的轮胎的水槽，走在有水沟的地方完全不担心。
0: 是的，
1: 这一圈手工的马克扎线，再加上自然的褶皱，以及上面的这个类似于激光的透气打孔，让整个鞋穿上去以后，不但脚下生风，而且脚部保持一直干燥和透气，实在太棒了。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男款的鞋，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棕色，现在卖的也非常火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双鞋呢，它整个是可以穿着跑马拉松的一个这个面料，而且整个的舒适度也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东西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您可以先来打电话定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上脚去试穿。如果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舒服、那么轻盈、那么柔软，上脚的体验感不是那么好的话，直接一通电话就退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说了，因为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部分的尺码和颜色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是没有追加的啊。
1: 对，
0: 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叫浅咖色，这个叫深咖色，这个叫黑色，女款的三个颜色正码正拍，男款的这个叫咖啡色，那个叫黑色，也是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

0: 紧牵强起来，0215119900。
1: 不知王继宇工作卷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赢的辰光，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2: 除了工厂流水线，这次考察的重要一步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质量问题。那么这一环节又如何把控呢？
3: 何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2: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来到你的面前接受最后的检阅。

0: 友，你看啊，我们盼喜整个所有的宣传片，不管是男款女款，它的宣传片都是用年轻时髦的小姑娘来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盼喜它面对的人群就是这些上班族啊，这些都市里的时髦精们， 对不对？都市里的时髦精们。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买这种年轻时尚好看洋气的款式，你买盼喜绝对不会出错。
1: 是的，
0: 当然了，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呀，你们年轻人穿的鞋子我穿不惯的。
1: 对，
0: 相信我们，盼喜就是为您打造的。
1: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做老人鞋起家的。
1: 对的，
0: 就是给90多岁的这个足部因为常年变形的这个老奶奶所倾心设计的。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盼喜既兼具了你想要的超绝舒适度，
1: 对，
0: 又兼具了年轻人喜欢那种时尚流行的外观。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还是全新品首发，对不对？
1: 对的，
0: 第一次跟大家亮相的这个女款的乐福鞋，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尺码和颜色抢占下来。
1: 对，
0: 刚刚导演提醒我说，我们这两天就可以给大家配送，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明天后天您收到了，一点不影响咱们11小长假出去跟小姐妹喝个咖啡，
1: 是
0: 跟老朋友见个面，
1: 对，
0: 穿出去这样的鞋子多好看呀，对不对？
1: 对，对，
0: 11小长假咱们也有新的面貌去见人，
1: 哎，
0: 这样才有好的心情。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生活中第一体现的是超轻，对不
0: 对？
1: 我们女款的鞋，你看上去像是一个皮鞋，其实也就200多克。第二点，我们是什么？超级的防滑，整个的大底下面都像轮胎一样的给大家开了一个水槽，所以说你又轻了又防滑了。那第三点呢？整个的在穿上去以后还能达到生活中的一个防水，便利度全部的拉满。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材质全部是进口来的。您不管是在南京路的新世界百货，还在古北的高岛屋等等，以及山姆，包括是奥特莱斯，都会见到盼喜这个大品牌。但是他们的价格999，东方购今天女鞋新品首发，直接让利到268。
0: 你看我们这个短片当中的这些模特们穿着我们的盼喜多飒呀。
1: 对，
0: 就是这个咖啡色，
1: 就是，
0: 今年真的火出圈了，太好看了。
1: 是的，
0: 你看配浅色裤子都很相得益彰，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浅咖色，这个浅咖色就满满的青春的气息，
1: 青春气息，
0: 哎，
1: 对，
0: 青春洋溢。
1: 是，
0: 所以你不管选这个浅咖色或者深咖色，拼手速最重要，因为深咖色现在已经备货告急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爷叔上脚的这个是这个黑色，
1: 黑色的我们是什么呢？超轻的超纤皮鞋。皮鞋过去的概念就是笨重，就是挤脚，就是硬，就是走路时间长了很难受。但是皮鞋呢蛮有气派的，所以说叔叔这一代的人就喜欢穿皮鞋。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皮鞋的材质不一样，叫超纤的皮质，它的特点是有皮质的光滑，但是您不用打理，永远保持着星光熠熠。第二点，它是生活中还能起到防水防尘的作用。但第三点，它比过去的皮鞋要轻将近50%。
0: 我的天，
1: 就是今天我们两只鞋只有您过去一只皮鞋重，叔叔们，这个皮鞋您放心的穿。有一个叔叔姓岳的叔叔穿了这个皮鞋还参加了2次马拉松的跑步，
0: 哎，既然要回来，哎，我们就给大家看看吧。你真的在市面上很难，就连找到运动鞋能跑2次马拉松的都不容易，
1: 也不多，
0: 你就更别说像这种正装鞋了。
1: 是，
0: 我们这款正装鞋呢，你看岳先生已经穿着他跑了2次马拉松，累计的历程达到63公里。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能跑马拉松的正装鞋，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潘西的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0: 观众朋友，穿这个马拉松什么概念？
1: 马拉松啊，
0: 就更别说有的
1: 一次半马，一次全马。
0: 对，你更别说有的叔叔说，哎，我腿脚不太好，或者。

0: 是我这个拇指外翻，
1: 对，
0: 哎呀，我脚有点变形，
2: 脚
0: 背太高，等等等等，放心去穿这双鞋子，舒适度整个拉满，包括今天女款的鞋子，你也很难找到这么好看的乐福鞋，这么舒服的乐福鞋，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女款的款颜色啊，
2: 哎呦，
0: 一个是浅咖色，
2: 对，
0: 还有一个是深咖色，还是那句话，纠结颜色。毫不犹豫选它，选它，选它就对了。
2: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黑色，这个深咖色现在已经马上要断码断色了。3736的深咖色要卖光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吧，我们整个鞋子啊，首先先从鞋面来说，我们这都是3E的鞋楦。阿姨妈妈拇指外翻不用担心，前面防水胎1公分，后面跟高4.5厘米，直接秒变大长腿。但是上脚之后，这个鞋子可和普通的乐福鞋不一样，
1: 对，
0: 巨轻。然后你看看它的柔软度，整个鞋头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但是柔软归柔软，它有型儿，看到了吗？
1: 是，
0: 整个的型儿很挺阔，它不是那种软趴趴没有型的鞋子。再来就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滑大底，全部防滑大底，这里在足弓这个地方还给你做一个特别突出的支撑条，就让您上脚更舒服，走一天走个1-2万步一点都不带累的那种感觉。这边全部都是麂皮绒的这种系带，
2: 对，
0: 里边鞋里边啊，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垫，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都是慢回弹的这种软垫，而且这里都是有足弓支撑的，底下全部是吸湿毡，有着抑菌的功能，这里一点都不磨脚，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这种很厚很厚的软垫软包，非常非常的舒服，这里都是软的啊，脚后跟一点不遭罪的，你不管穿着袜子穿或者是光脚穿的都很好看，来，我们上脚感受，
2: 哎，
0: 整个太柔软了，观众朋友，
2: 全新款式哦，今天首发哦，哎，
0: 你光脚去穿都好看，而且你不用担心脚汗的问题，
2: 对，
0: 它全部都吸收了，然后整个的鞋子因为很轻，所以你看跑步没问题吧，
2: 蹦蹦跳跳，对，
0: 哎，蹦蹦跳跳，
2: 哎呀，
0: 整个跳起来，
2: 对，
0: 非常的轻松，
2: 非常轻，
0: 然后脚趾头在里边可舒服了，
2: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拍个照片好不好看，
2: 好看，
0: 哎，穿个裙装裤装，这个天气你穿个8分裤7分裤，
2: 对，
0: 接下来你穿个牛仔裤长裤，
2: 嗯，
0: 哇，好看的不得了，
2: 对，
0: 所以这种鞋子的款式就是不过时的，
2: 是的，
0: 怎么都好搭，永远都经典，
2: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双乐福鞋的特点，
2: 是，
0: 专柜是999，今天268带回去，
2: 嗯，
0: 我早上这双咖啡色已经马上要断码断色了，
2: 对，
0: 这个咖啡色今年去流行的颜色，一定不要错。
2: 一定不能错过，啊，今天但是我们新品尺码没有备的这么齐哈，现在一定要加流3636、3738，一定在热选当中，你不管是在什么的，巴黎啊、米兰啊、纽约啊、东京啊，这双鞋跑哪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时尚的焦点，
0: 好好看，
2: 对，太棒了，
0: 来，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男款，对，
2: 男款就在这边也带给大家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是什么呢，两个颜色其实都好，我个人觉得，因为它第一点都是两个大的深色带给大家，都是两个大的深色，都好看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有一点的像棕色，对吧，泛一点淡淡的暗红，可时髦了，这个就是经典的黑色带给大家，你看每一个鞋都是什么呢，手工马克扎线，鞋头的这一圈做成了上海人喜欢的五香豆的这种款式，上面是类似于激光的打孔的透气孔带给大家，整个的鞋是什么呢，类似于是有点增高，将近2到3公分，特别的好，但是关键它这个鞋头微微翘起的同时就告诉你是什么，鞋超级软，你看到没有，哪有鞋像这样的，你看崩开，是不是多棒啊，这个鞋你正反都，哎，正反都没问题啊，朋友们，您不用担心鞋坏了崩坏了，不会，大家可以看它就是拧毛巾都没关系，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拧毛巾了，你哪双皮鞋你拖鞋都做不到，我今天给叔叔们穿的这个皮鞋老卡拉上海人腔调的这种皮鞋，经典的268，你走遍哪你买不到，你1-2000你买得到，但是你1-2000买的鞋你还比我重，你还比我硬，你打理还麻烦，你今天还不如268，赶紧尝鲜这个新科技吧，
0: 人家可是敢穿着去跑马拉松的，
2: 跑马拉松的，
0: 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舒服到你都不可思议，
2: 是，
0: 来，观众朋友啊，男款今天黑色咖色，现在咖色卖得更火爆，快要没货了，
2: 是，
0: 女款今天是浅棕色、黑色和深棕色，毫不犹豫，如果纠结颜色就去买深棕色，深棕色的3637马上全数售罄，浅棕色现在也是进入一个即将备货告急的状态，268，这所有的颜色款式任选其一，268一双，在我们的这个高岛屋九光百货
2: 大碗百货，
0: 我们全部都是要卖到999元的专柜售价的啊，所以时间留给大家，不多啰嗦了，还是承诺一下我们的售后，不合适、不喜欢、不满意，免费做退换，
2: 对，
0: 都是您一通电话的事情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我现在该买多大的呀？我告诉大家，就是正码正拍。嗯，平常穿37你就穿37，
1: 是
0: 平常穿38你就拍38。
1: 没错。
0: 如果实在卡码的话，咱们宁可买大不买小。
1: 是。
0: 但是您放心 ，Pansy 的鞋子它绝对不会挤脚，不会塞脚，
1: 对，
0: 不会让您觉得脚受委屈，不会让您脚遭罪。女款都是3E的超宽鞋楦。什么叫超宽鞋楦？就是你整个哪怕你说，哎，我有点拇指外翻，嗯，我脚有点高脚背，或者像耿瑶当时怀孕的时候脚有点肿胀，没问题的。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它都是有这个可以调节的，高脚背低脚背可以调节。与此同时呢，这个地方你看着没有很宽，对不对？但是你脚伸进去，哇，里边就是个大平层，空间可大了，所以你的脚在里边是完全不会觉得说，哎，这里磨这里硌，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后跟跟高4.5公分，对上海咱们比较娇小的江南女性来说比较友好。1.62米上身马上变1.67米，对不
1: 对，
0: 有一种增高拉长腿部的效果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鞋头，洋气摩登，就摩登在这里。
1: 对，对的，
0: 就是这种鞋头好看，
1: 立体的支撑。
0: 然后你看这边的车线，你仔细去看啊，什么叫品牌的品质？
1: 对，
0: 什么叫品牌的质量？这里都是带打孔的透气网孔的，
1: 是
0: 这底下全部带足弓的软支撑的。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个鞋子不敢说跑马拉松吧，但是你穿着它去运动，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抑菌的，做过抑菌的报告，
0: 有抑菌的性能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上脚之后，再给大家看看上脚。哎，我个人把我刚把袜子穿上了，你看穿上去袜子再去穿它也很舒服，很好看，对不对？有一种很年轻、很洋气、很摩登的一个感觉。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年我特别推荐咖啡色？咖啡色巨好搭，它配灰色好配吧，配浅色鞋好配吧，配深色鞋好看。然后你看。整个活动一下跑步，哇，高抬腿，
1: 好轻松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整个鞋子它不笨重的，
1: 是
0: 整个鞋子非常非常的轻盈。嗯，然后你看咱们今天这个料子，超纤皮，
1: 超纤皮，
0: 整个超纤皮的皮料防滑。防污
1: 生活防水
0: 耐磨，防水都做到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整个的料子非常的舒服，脚趾头在里边空间也很大的，好看，买它。嗯，上脚试穿，如果不像耿瑶说的这么轻盈这么舒服没关系，一通电话咱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是的，
0: 包括男款啊，今天我们站到一起好不好？
1: 对，站到一起来，来，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给老公买一双，再给自己买一双。嗯，两个人出行的时候，哎，你看摆个照 pose，
1: 对，
0: 拍个照片。你今天订完了，我明天开始配送，最晚后天送到您家，一点不耽误您中这个11小长假的出行。
1: 对的。啊，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说人要体面，一个在噱头，一个就是脚上的一双鞋。嗯，对不对？鞋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一定要买的很贵，1-2千块钱。嗯，但是像这种超纤的皮质的鞋是特别适合爱穿皮鞋的人。
0: 是的，
1: 尤其男士，像我年龄以上的60后50后的叔叔们。嗯，这一辈子就爱穿皮鞋。
0: 是的，
1: 你要穿运动鞋去吃饭，亲戚朋友见面他弄不来的了。嗯，对不对？旅游的时候穿运动鞋他穿不来的。嗯，但是皮鞋太重了，年纪上去了，脚上有老茧了。但您看这个超软的超纤皮质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仿佛皮鞋一般的质感，但穿上去以后运动鞋般的柔软。嗯，比我那双舞蹈芭蕾鞋还要软，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多舒服，轻，您看怎么蹦跳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太轻松了。
0: 我这个也要一起加入进来，
1: 对，太轻松了，
0: 蹦蹦跳跳，
1: 跑马拉松了。
0: 哎呀，所以就是穿着可以去运动的，
1: 对，
0: 正装鞋，不管去追个公交，或者是陪孩子们爬个山，我刚才抓地力都贼强。
1: 对的，
0: 对吧？一脚蹬，女士朋友也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都是一脚蹬，直接哎，
1: 直接一穿，
0: 一脚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特别的方便，根本都不用弯腰驼背。
1: 对，
0: 关键是女的好看，男的舒服，
1: 对，
0: 把我们女性、男性的需求都拉满了。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尤其是女款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
1: 首发，
0: 我们的价格是268块钱，而在专柜它要卖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嗯，南京路的新丸百货、高岛屋、九光百货都是999元。
0: 是的。跟大家说说怎么挑选。如果说要买浅色系，毫不犹豫买浅咖，浅咖是好看的。如果纠结颜色，听耿瑶的就买深咖，深咖马上要没货了。深咖今年是特别流行的主流流行色，你穿它绝对被大别人夸赞时尚洋气。嗯，
1: 对，
0: 不会过时的。然后如果说经典的话，就买黑色。最推荐这个。第二推荐这个，第三你再去买黑色。如果说家里喜欢黑色的乐福鞋的话，也可以去订。然后男款今天咖啡色也是很洋气，老克勒的感觉。
1: 今天咱们叔叔洋气啊。嗯，这个颜色现在订的特别火爆，因为家里边黑的鞋够多了。嗯，是的，它也不是浅色的，跟深色一样搭配，尤其搭配您几条休闲裤，棕色的，还有是你的牛仔裤，搭配它绝配啊。
0: 是的，好了，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4分钟，马上现货售罄之后，断码断色了以后，没有 有预约和追加，大家一定要拼手速，赶紧先把这么舒服又好看的鞋子定下来，02151999000。

0: 3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今天这么好看的鞋子，但是再度重申一下，好看归好看，不要以为好看的鞋子都不好穿。嗯，我们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外观，
1: 是
0: 又有着老年人喜欢的舒适脚感。
1: 没错，
0: 而且这双鞋子，我跟大家讲，阿姨们穿，美妈妈们穿，不要太好看哦。反正你像我妈妈，今年快70岁，60多岁，嗯，她买鞋子从来不买老人鞋。
1: 哎，对，
0: 这不就服老了吗？
1: 是，
0: 老年鞋老气横秋，
1: 越穿越老。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要穿这种，哎，年轻人能穿到我脚上一样显得年轻又好看，
1: 是
0: 一点没有被时尚的浪潮所淘汰。
1: 对的，
0: 就要买这种鞋子穿。那这双鞋子完全符合你的，
1: 完全符合。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咱们这个鞋在门店当中是999块钱，它是一个将近60-70年专门制鞋的大品牌。它的特点不是别人的代工，因为它自己的创始者就是做鞋的，叫皮。能够得到一个妥帖的照顾，不管是高脚背啊、胖脚背啊、拇指外翻啊、倒脚弓啊等等的，这就是它的魅力，畅销到现在60-70年。今天这个款式为什么带给大家呢？因为我们平时带给大家都是休闲鞋的款式、旅游鞋的款式，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还喜欢什么有一点点小正装的味道，有一点点皮鞋的这种质感。今天来了，但是我们大胆的给大家带来的叫超纤皮的这个概念，它整个的鞋子制作完了以后要比咱们普通的皮鞋轻一半以上。原先我最喜欢穿皮鞋了，但是为什么？就是怕重怕硬，我现在也不穿。但是有了这个鞋以后，我就太方便了呀。为什么？第一点，上下班的时候；第二点是什么？见到客户的时候，见到长辈的时候，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十一黄金周又得聚会了？您穿皮鞋当然精神了，您看到没有？牛仔裤配皮鞋，这是男的最经典的打扮，是不是？然后黑色裤子衬衫配皮鞋上班，那是领导看上去一个非常认真的形象。咱们今天把握住了，男款女款在门店当中999块钱，在东方购物，尤其女款，今天是厚底的乐福鞋，268的首发，比门店优惠的730块钱，还别忘了有8块钱的积分。男款就不要说了，因为你这双鞋拿回家的话，男士本身鞋就少，你这个男款鞋拿回家，叔叔可以说是每天盯着穿，一口气先穿到过年的时候，你本儿都穿回来了。而且它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级防滑的大底都带有一定的厚度，它很能走，很能防滑耐磨的。今天把握住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女款的363738，男款的404142都在紧急的热销当中，咱啥也不说了，赶紧买双好鞋，接下来黄金周就靠穿它了。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马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很多观众朋友呢，在最近放假的这段时间啊，也说哎呦，本来是放假的时候又是很好的一个天气，该出去走动，该出去活动，该出去好好玩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观众朋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里是想着哎呦好好陪伴一下家人，但是可能接踵而来的是您身体的一种没力气、没心气儿、没想法、没欲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特别的重要。今天呢，我和邱老师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东方购物，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并不是很了解它的一个今日牌的新元素的这么的一个保健食品。这个保健食品呢，在东方购物是只出现过两次的这个直播，今天是第二次，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它还不了解。但是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因为它的保健功能叫什么？叫耐缺氧，叫延缓衰老。你就说这两个保健功能是不是有一个算一个，每一个都很厉害很牛，对我们身体很有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和作用的。那今天呢，也是让我和邱老师一起给大家好好来解答一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的问题，好不好？邱老师，
2: 好的，
1: 跟大家打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银发时代之后啊，我们其实对身体的健康的关注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其实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家里面通常都是这样，有一个30几岁的中年人，然后呢要照顾着60几岁的父母，然后60几岁的父母呢要帮着带我们几岁的那个孙子辈，还要照顾可能在有80、90岁的自己的父母。所以大家通常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累，无论是觉得心累还是觉得脑累，对吧？这种累都意味着我们身体去承受我们自身的日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和各个脏器的工作能力在慢慢的走低。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延缓衰老，大家可能一听到就会想到，哎呀，这是一个给让我们要活一个大岁数，让我们要往高龄去冲刺的这样一个保健功能。其实并非这样，因为我们身体啊，它从那个幼年期到了成熟期，大概在35岁之后，身体进入到成熟期之后，它就开始进入到衰退了。所以我们的退行的黄金起始点就在35岁之后，所以这也是我们抗衰老的一个黄金起始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我们能把自己身体所需要的材料给足，同时呢拥有一些好的方法，那么您会发现我们所带来的是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活出更高的健康和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说的是60岁我们依然能登山，70岁我们依然能自己做家务，80岁我们还能独立思考、独立生活，90岁我们还拥有清晰的思维。
1: 是的，
2: 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生活。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现在物质大量分配的情况下，我们更要为身体注入一些能帮助我们去进行平衡、调节和刺激我们身体好好工作的这些营养物质。而今天的我们的今日新元素帮大家做到就这一点。
1: 是的，来，所以其实我明白了，邱老师说的所谓的延缓衰老，就是在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您更有年轻态。
2: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太希望这样了。同样都是70岁的，我感觉看上去精神倍儿足，对不对？年轻态十足，那这是多让人开心呀。来，观众朋友看看咱们的商品啊，每一瓶呢我们叫今日牌。很多观众朋友说今日牌好像听过，没错，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今日牌的那个西洋参片卖得很火爆，就是那个今日牌，人家也是一个老牌公司了，非常的具有他们的实力，所以是大企业大品牌来的。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我们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是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在这里啊，观众朋友，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两个，一耐缺氧，二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2: 是的，
1: 而这两个功能刚在节目开始之前，邱老师还跟我说呢，耿瑶，这两个功能太重要了。
2: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聊聊耐缺氧。什么叫耐缺氧？我们难道现在在缺氧的环境当中吗？有可能，而只是您不自知而已。 对不对？
2: 是的，其实大家一想到那个缺氧的状态，往往会想到什么，就是 挂着那个就是氧气管，对吧？或者说到了那个高原上面去登山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拿着个氧气瓶在吸。哎，对，因为这个时候是什么？环境当中氧非常的稀薄，我们在摄入氧的量变少的情况下，您就会有非常不舒服，比如说憋闷，或者大脑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这个状态，这是一种极端环境。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您家里面有没有我们的打拼的中年人，一天都是在一个密闭的中央空调的环境当中，
1: 写字楼里，
2: 写字楼里，对不对？
1: 嗯，窗都不开。
2: 还有啊，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一些做研究的，或者说做那个学者的，他们经常是满头银发，然后经常会有一种疲惫状态，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大脑是我们身体耗氧的大户，它小小的一块器官在我们身体占的比例不大哦，但是它要拿掉四分之一的身体的氧气，所以耗氧如果在身体里面大量的消耗，而你又没有办法及时提供的话，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叫慢性缺氧状态，而这个慢性缺氧状态慢慢就会产生身体的一些代偿机制。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人，我们说有一个情况叫生理缺氧，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您身体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血细胞检查的数值的异常，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红血球老化了变形了，它是没有办法携氧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整个氧是什么，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身体你说能缺氧气吧，拿捏着鼻子你就捏个几分钟，你马上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身体在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是必定要有氧的参与的，没有氧你吃的蛋白质碳水脂肪是没有办法产生能量 的，所以当我们的氧你的通道鼻子口腔呼吸进入到我们肺是什么，是换气的阶段，而年纪大了之后你这一些通道，对吧，本身可能肺部有问题的人，他在获取氧气的时候，交换的时候，二氧化碳和氧交换的时候就有问题。
1: 是的。
2: 第二个，氧气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它经过血管的输送。所以我们现在太多人的情况是什么？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有阻力，所以造成我们身体处于一种细胞缺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什么？就是在整个通道在输送氧气的时候，让它能更顺畅地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能获得这份重要的资源。
1: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邱老师说的这个生理缺氧，有时候因为这个轻重程度不一样，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都不太能感知得到。

0: 气短的，还有高龄。为什么说高龄就容易这种情况呢？
1: 这就是跟我们生理有关了，因为我们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您的肺部的功能对吧，慢慢在那个退行，您的血管的状态在退行，你细胞里面线粒体的数量在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即使你鼻子吸到了气，氧气交换是不是变少了，然后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你的血管这种堵那种堵的问题，输送的阻力变大了，所以最终你吸进去的氧可能到了你身体里面变成可以去产生能量的可以用的，可能50%左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一直处于一种缺氧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交换的场所要让它充沛，第二个要让我们的通道要顺畅，那么第三个就是让我们在制造能量的过程当中氧气的利用效率要更高。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啊，它整个的原材料我们说叫做中西集合，既有中式的这种像三七呀，包括像这个什么五味子等等的，然后又有西洋参，有维生素 E 这种来配合的，它每一个它的成分都是这种比较天然的，但是每一个成分它在身体里边的作用效果其实是属于协同作用啊，
1: 对，
0: 复配的这种配方，所以让它效果更好。然后呢，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啊，观众朋友一会儿我们慢慢的聊，但是有很多观众朋友比较关注于价格，已经想要下订单了，来给大家看看，它每一瓶其实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零售价在这里，
1: 是的，
0: 380块钱一瓶儿。这一瓶呢，我们是有180粒的，很实在啊！你看这里180粒，不是像市面上很多
1: 的
0: 保健食品，可能大多是60粒，
1: 哎，
0: 最多90粒。我们这个是180粒一瓶的。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如果说按照380一瓶的话，两瓶是不是700多了，对不对？东方购物呢，今天619块钱两大瓶带回去，但是这个组合并不划算，我们更推荐这个。今天我们大组合啊，1138元，给大家四大瓶就已经是720粒了哦。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粒数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今天首次，上一次还没有的，首次给大家加了7倍的积分，
1: 对，
0: 80块钱，接近80块钱，相当于我们今天1058块钱就可以到手这四大瓶，每一瓶才264块钱。
1: 对
0: 啊，264块钱你可是买180粒，观众朋友，单粒才多少钱？单粒1块多。
1: 对，
0: 对不对？单粒1块多，我们买到的是今日牌的新元素，有着双重的保健功能，既能耐缺氧，又能这个延缓衰老的一个保健功能，而且产品今日牌的品质相当有保证。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如果说家里有上班族，有年轻时候，哪怕是现在正在从事脑力劳动，甚至年轻的时候当老师、当律师，脑力劳动活动非常多的这些观众朋友，都可以把它吃起来，
1: 对，
0: 对不对？想要维持一个更好的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水平的话，也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今日牌的新元素啊！来，时间交还给大家，感兴趣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人老了之后，不只是年龄的增长，你全身的细胞、器官是不是都在衰老？
1: 对，
0: 衰老也就意味着什么？在退化，对不对？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消耗、损耗它。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老了，不服老不行了，
1: 是
0: 整个状态大不如前，力气大不如前，精神头大不如前。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找到好的这种保健方法、保健方式，对于就是我们说同样一个年龄，我今年78，他也78，
1: 对，
0: 我看上去状态比他好，是不是就等于延缓衰老了？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很多时候到70岁也刚刚进入到老龄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大家更希望的是还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拥有一个能够自主生活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态，不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困扰我们。那其实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身体做良好的沟通。我们的身体在退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您需要一些微量的刺激能激发身体的活力。所以你别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营养补剂它的含量并不高，但是你吃完之后确实有那种感觉，好像神清气爽的感觉，是因为这些刺激激发了你身体里面内部的这些机制，让它重现一些活力。而这种激发我们不希望是时断时续，对吧？那个一曝十寒的那个状态，是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去提醒我们的身体，来改造它。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年轻人身体啊，真的不如自己的祖辈。因为生活方式也好，饮食的那个状态，包括还有我们工作的场所，包括到家，你看我女儿，只要一回来一定是开空调。就我们都是希望开窗，对吧？他一定要开空调。那么你一直在密闭的空调间里面的时候，你身体里面的第一代营养物质就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匮乏的状态，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他们会啥事都不想干，觉得自己脑子里面有脑雾，对吧？还会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憋闷。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你环境当中带来的这些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身体这种缺氧的状态能快一点得到改善。那今天我们这里面的五味子也好，还是我们的西洋参3-7，包括维生素 E， 在我们整个这个保健功能当中都有它特定的作用。
0: 是的，
1: 比如说五味子，我们在做那个耐缺氧的这个实验上面，是明确对于我们的小鼠体能的帮助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还有就是3-7，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氧通道这个血管要顺畅，对吧？3-7的活血的这个能力能让我们输送氧的速度能更快一点。然后接下来就说西洋参总结一点就叫补气。这个气是啥？气就是身体各个脏器的能力。您在衰退的时候刺激它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一吃西洋参，觉得好像不累了，精力回来了，就事儿。但是如果还有就是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就是我们把氧送到细胞去，细胞膜的这扇门它帮你维护得好好的，不要因为生锈打不开，不要因为那个门损坏了，你这个氧进去的那个限制受到问题。这四个成分给你协同作用。那么平时我们一个成分也有用，就像一个人可以开一家公司，老板是他，销售是他，保安是他，保洁也是他，他能完成，但是效率高不高？不高。所以要有各种各样的员工在各个岗位上各司其职，那么这家公司会配合得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四大成分的协同，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耐缺氧，氧的利用率更高，同时带来的结果就是延缓衰老。
0: 是的，来说说，先说说这个氧的重要性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人没有氧气肯定是不能生活的，别说人了，所有世界上的生灵动物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氧气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也是必要的元素。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说的这个缺氧，我不知道我是否是，来，我们来自检一下。
1: 对，
0: 您自己看一看有没有类似这种反应和状态。其实如果你去对标一下，你会发现，哦，好像可能我之前是有的，只是我不自知，只是我没有和这个缺氧对应起来而已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啊，比如说偏轻度一点的，其实我刚看了一看，我绝对就是轻度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反应稍微有点慢了，
1: 是的，
0: 气性觉得它不好，有时候开玩笑，你像我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一孕傻3年，你生了两个得傻6年，但其实确实有很多事情转眼之间我就记不得了，我就忘记了。我开玩笑的时候我是鱼吗？鱼的记忆只有3秒，我可能记忆只有3天，但有时候因为这事情比较多，你忘记，有时候我甚至连微信都忘记回， 回复别人都忘记回复，所以真的是忘事特别严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酒睡也不解乏，哎，这个一定要警惕啊，就觉得好像老是觉得累，老是睡不醒，老是想躺着，对不对？情绪比较烦躁的，然后包括中度缺氧就厉害了啊，睡觉都会憋醒，对吧？有时候容易打鼾那种那种缺氧的，然后手脚容易发凉的，
1: 对，
0: 嘴唇颜色你就感觉它这个颜色发深发暗，提不起精神来。
1: 是的，
0: 等到重度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观众朋友，头晕、站不稳、意识迷糊、胸痛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考虑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往这边发展。
1: 所以我们经常老人家会说一句话，觉得气短。
0: 哎，
1: 这个气为什么会短？就你很多人说，哎呀，没有氧我就吸个氧呗。但你要知道，吸氧只是你一个动作，这个氧要被送到细胞里面，它还有一个路径。所以我们说的气短，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你鼻子能不能吸，嘴巴能不能吸，氧够不够上面，更多的可能是当氧进入到肺泡的时候，二氧化碳和氧的交换够不够，氧经过交换之后通过血管输送的时候，你的血管输送顺畅不顺畅，然后临门一脚进入我们细胞的时候，这扇门你进不进得去，所以这才是我们要考量的。而这些本来在我们比如说二十几岁啊，那个三十岁之前压根不需要考虑，因为你身体旺盛的机能这些事顺利而章全部给你完成了，但是到三十五岁之后，是不是气短的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就像耿耀刚才说的，轻度、中度的问题开始伴随着我们了？那你想想，这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在慢慢退行的一个表现。而我们今天别看是这个四个成分的含量不多，但是你坚持去用，就像我们要点燃这一大堆那个柴火的话，我们只需要一根小小的火柴。而我们这个轻度的刺激，每天给它一点激发，就是让我们身体能完成合格的去完成他接下来要做的这些工作。
0: 是的，
1: 所以这两大保健功效我觉得相辅相成。
0: 是的，
1: 带缺氧解决我们目前生活当中环境当中的这些问题，而延缓衰老是我们长期坚持带来的益处。
0: 是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的标识，那我们两大的保健功能全部都是有的，一是耐缺氧，二是我们延缓衰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像刚邱老师说的，你看本品是以西洋参、三七、五味子、维生素 E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所以这几味原料它们的作用也是互相成就、相辅相成。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产品啊，市场上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建议零售价的，
1: 对，
0: 而且统一零售价我们是印在瓶身之上的，380块钱，雷打不动今日牌啊。观众朋友，说起来这个今日牌真的是大有来头，
1: 哎，
0: 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呢都是极其具有规模的，所以今日牌也是我们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四瓶装带回去，还是那句话，他们今日牌非常的实在，不是说这么一大瓶，你说这瓶它是有180粒，我做成90粒一瓶的，我给你两瓶，
1: 对，
0: 这个组合看着8瓶你就觉得哦好多啊，一瓶才100来块钱，你就会觉得多，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把瓶数缩少，把每一瓶里边货真价实给您装满。
1: 哎，对的，
0: 180粒啊，真的是很实惠，很实惠。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的组合，大组合今天是四瓶装，一瓶180粒，总共到手应该是有720粒，
1: 1440粒，
0: 哦，1440，
1: 180粒，哦，360，对，720粒，
0: 720粒，我们今天一共是720粒啊，720粒，因为今天还有8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相当于是1058块钱，
1: 对，
0: 每一瓶是264，你说是不是单粒就1块来钱？
1: 对，
0: 1块来钱，其实真的不贵，但是就人家这两个保健功能，就人家对身体的这些好处，那已经不是1块来钱能衡量的东西了。
1: 因为我们讲求的是配伍，因为单一的成分大家都可以去买，而且比如说像西洋参什么，你也是价格比较贵的，一克的价格也是要1块多2块多，
0: 是的，
1: 对吧？贵的可能10几块都有可能。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没有协同的话，比如说你的气，你在那个不畅通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气并未必能帮你补到你细胞门口，你补到细胞门口，如果你的细胞膜是受到影响的，然后产生氧之后，它还有氧化的问题，对吧？我们还要解决氧化带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五味子也好，三七、西洋参再加上维生素 E， 这样协同完了之后，那才是把我们整个这个氧能有效的被身体利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而且其实延缓衰老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人每一个年龄它是有可以被定义的出来，它应该有个什么状态的。你就举个简单例子，现在上海 老人的平均年龄，
1: 哎，80几岁、
0: 啊，平均寿命已经可以算出来，对不对？我们就随便说一个数，我随便说的啊，比如说82，那您是在平均82之上还是82之下？您是属于那种，哎，加分的，还是属于拖后腿的，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状态真的都不一样，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您的状态是更重要的。
1: 对，而且这两天啊，因为我确实因为老人家去了那个护理医院之后，昨天我们也是中秋节去看他，本来是可以在家里养老的，对吧？现在我们要去的那里，然后到了那里，我发现有个情况啊，就是那里9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多，但是90岁以上也各有差异，有的是躺在那里动都没法动，然后呢，那个护工给他吃饭是打成那个就是浆，就是流质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1: 给他灌，对吧？有的就是自己胃口很好，完全自己吃，还有发现有一个90岁的老爷爷，在那个护理医院里面自己可以坐着拐杖自己走，然后体型体态都特别的那个就是饱满，还没有到那个干瘪的状态，这种情况就人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不能用一句话，哎呦这个人基因好，他家族就是这个长寿基因，千万别这么说，因为你会发现身体好的人无论是他在吃上面还是在自己的各种就是养生方面，他一定有自己独到的那个方法，
0: 没错，
1: 对自己身体一定是舍得的。那么我们再来想想，这些老人以前他都是就是说怎么说，你家境好一点，或者说你吃得好一点，没有太大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你住的，我们那时候住的都是那个大家都是平房，对吧？顶多2楼这种楼房，外面绿化都很多，一眼都能看到那个空很远的地方，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看看你家的孩子，他工作是几点到几点，他每天大脑里面脑子里面的那个压力是怎样的，他每天表现出来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那如果他生活的环境工作环境再给他施加这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在他整个成熟期之后会对身体造成更早退行的问题的话，
0: 是的，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介入来保护自己？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身体不好的人各有各的不好，但身体好的人他们都一定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好的生活理念，以及他们独到的这种所谓的养生方法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的今日牌的新元素感兴趣的话，把握住机会，先来下订单优惠大组合，今天有7倍的购物积分，可以相当于再省了，给您8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各位观众朋友，相当于1058带回去4大瓶720粒，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5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刚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看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你就可以联想一下，什么叫做新元素？
1: 对，
0: 哎，我们今天是今日牌的新元素，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拿到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我们的保健功能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一来呢，我们是可以耐缺氧，
1: 对；
0: 二来呢，我们是可以延缓衰老。
1: 这两个保健功效真的是很少见的，
0: 很厉害，
1: 因为你在外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效是很容易批的，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抗氧化什么的，大家都能听得到。但是能告诉大家有延缓衰老这个结果的保健功效，大家看到过吧？还有就像耐缺氧，很多人更听不到了。但是氧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慢性缺氧的问题真的是普遍存在。所以当缺氧厉害的时候，我们的心、脑，包括我们的血管都会有影响。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前置。有的时候营养补剂就是在你身体没有那么健康了，您的年龄没有那么年轻了，我们才需要它去帮我们来进行一下相应的刺激，让我们的身体可以从那个被懒的状态，那个休眠的状态，或者工作效率不高的状态来得到一个提升。
0: 是的，
1: 您别看这个小小的补剂组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饮食的那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焕发出更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了今天整个的它的这个配伍，就邱老师一直出来说配伍，也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说中西结合，
1: 对，
0: 既有中式的这些五味子呀，对吧，等等三七呀，还有什么西洋参、维生素 E，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中西结合，每一个成分在这个里边它的作用目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相辅相成。说到我们这个成分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元素还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干货。什么叫干货？就是他们家所有的不管是保健功能牛不牛，太牛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每一位加的这个东西，我们是拿到过专利证书的，也就这个专利证书是属于我们的今日牌的新元素的。
1: 对，
0: 我们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发明名称啊，听观众朋友听清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神不神？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咱们自己去定义。观众朋友，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不光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我们连发明专利证书也给大家拿到节目里边去看它。
1: 对，
0: 所以其实说起这个新元素，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电视当中有很多语言是不能讲的，但是它对身体的作用和好处您可以自己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坚持吃，一定坚持吃一段时间，观众朋友，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改变。这种东西它绝对不会让你吃了白吃的，不会让你说哎呀吃了半天坚持了半天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那这个东西它也不可能拿到发明专利。
1: 对，
0: 它这个东西也不会通过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是对身体有好处。而且你看它的保健功能牛不牛？真的，保健功能就像邱老师说的，在东方购物什么什么什么
1: 增强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这种保健功能，
1: 不切概念，
0: 十个八个保健品里边有八个保健品都可以批下来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保健功能具有耐缺氧和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1: 对，
0: 一个耐缺氧，一个延缓衰老，就这两个保健功能，你有一个算一个。
1: 是的，
0: 耐缺氧，不光老年人需要耐缺氧，这些上班族年轻化，
1: 长期在密闭的工作环境当中，
0: 都需要，
1: 或者说剧烈运动，这些都会导致身体有一些那个生理或者说环境缺氧状态啊。延缓衰老的一些人
0: 群，35岁之后，您的身体就进入快速衰老阶段了。
1: 是的，
0: 如果您在35岁之后的话，您的身体就渴望延缓衰老，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
0: 需要延缓衰老。
1: 我们有句那个保健那个化妆品经常说的话，就没有老才要抗老。我们身体也是这样，你身体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你并没有到60、70岁，没有到80岁，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要为这个工作去助力，因为你身体里面很多的脏器它都开始要慢慢进入到退行状态了，只是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为身体去做一些工作。所以今天你看很多脑力劳动者，我们经常会提醒他们吃西洋参对他们有好处，为什么？对吧？大家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个今日新元素当中就有西洋参。很多那个年纪大了以后手脚冰凉的，或者说血液粘稠度比较厉害的，我们会建议他吃三七。为什么？因为当你的氧通道被阻断之后，你身体的氧的利用率低，你就会 出现那种时候叫冰凉的情况，我们今天里面就有三七。嗯，五味子晚上就是人经常觉得烦躁，心不安，那个没法安眠的这种状态，哎，五味子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收敛的这样一个成分。嗯，还能把我们的气归拢在我们身体内部，再加上维生素 E 在整个细胞上面帮大家保驾护航，所以你看我们就好比是一个各个职能分工那个协作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部门，工作效率是不是就会高很多？
0: 是的，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产品它的那个盒身之上是标注了建议零售价380块钱一瓶的，在这里啊，观众朋友，拿回家去，如果说要送人的，您自己吃的，你也自己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盒身之上，在很明显、很显眼的地方，标注了我们的建议零售价380块钱一瓶。如果像今天四大瓶的话，就1500-16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要380块钱一瓶？因为我们这一瓶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实在，是180粒的。观众，
1: 对，
0: 看清楚，
1: 180粒，不是30粒、60粒这种量啊。如果是60粒的话，我们相当于三瓶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很实在、很货真价实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优势在于既有专利配方，专利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啊，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既有专利又有科学的配比。我们的科学配比有三七，有西洋参，有五味子，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的。然后我们有蓝帽子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耐缺氧和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
1: 是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冲着这以上所有的点的话，给今天的今日源一个机会，这个新元素一个机会，可能它会带着您整个的身体状态一天一天的肉眼可见的您越来越好了。当然您可能对于这个价格也会更加的满意，因为市面上看一看逛一逛，东方购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的独家供货价，而且比以往我们的直播还要便宜。为什么？因为今天还有高额的七倍积分。
1: 是的，
0: 上一场我和邱老师推荐的时候七倍积分还没有呢。
1: 对，是的，
0: 就是1138入手的，今天是1058，当然了，相当于1058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今天参与满千送百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那你更划算，相当于65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单瓶164块钱，凑单完成之后，180粒一瓶，164块钱一瓶，是不是一粒儿连1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几毛钱的东西，有发明专利，有保健食品的双蓝帽子，您自己说值不值？观众朋友，拼手速，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明星产品今日新元素，选自种植基地5至8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精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四瓶装备货还有最后的7套吗？这么快吗？
1: 是的。
0: 刚我在打哈欠，我跟邱老师说，哎呀，到了下午我有点困了。邱老师说，你知道吗，耿阳，其实你也是轻度缺氧的又一个表现。
1: 对，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演播厅它就是没有窗户的，
1: 对，
0: 都是密闭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我这个人特别爱打哈欠，打哈欠就是，其实就是，
1: 而且你是脑力劳动者，你现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大脑的那个就是运大量在耗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环境里面缺氧，然后你自己又急剧的耗氧，你就会用打哈欠的方式来帮你身体来进行那个代偿性的改变。
0: 是的，
1: 然后这种代偿性改变是短暂的、暂时的，如果长期这样，那你想想你可能出来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睡都睡不醒。
0: 是的，
1: 你晚上怎么都睡不着，然后你开始觉得 记不住事儿了，有的时候那个就啥都不想干，经常容易忘劲儿，
0: 没力气。
1: 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一步步迭代来的，而今天我们要解决就是我们初期的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工作场所，但是你可以改变身体耐缺氧的状态。
0: 是的，
1: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要去的地方的氧的量有多少。比如说你要去登山去旅游，但是你可以为身体先做好储备。你也没办法决定你将来到底能活多少岁，但是至少在你活着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可以保住自己的质量。六十几岁你还能去登山，七十几岁你还能自由的生活，这就是非常美好的健康的状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不是说一定要哎呀活到九十九，
1: 哎对，
0: 要有生活质量，
1: 对，
0: 要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晚年的生活状态给调理好，这特别的重要。那我也说了，今天我们这个今日牌的新元素，其实还是说，就是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好，包括他们在今日牌在研发的时候也是，人家是获得专利证书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日牌在研发这个商品的时候，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它得到了发明的名称叫做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心脑血管疾病真的还假的？发明专利说的。
1: 但你要想想，心脑血管疾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呀，也不是你昨天没有，你明天就会有，对吧？这就是身体里面的问题，从小累积到大，一点点迭代起来的。而小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解决？如果我们长期在一个办公环境里面，长期处于高压的这种脑力劳动状态下，我们提前对自己身体做好保护，那可能我们就不会进入到我们担心的这个状态。所以它的叫什么叫是预防，以我们提前干预为主，而干预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环境。
0: 是的，而且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元素，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我们说保健功能，什么增强免疫力这样的保健功能，我们东方购物看了不少了，并不稀奇。但是目前能够在东方购物既拿到耐缺氧又拿到延缓衰老的保健功能的金日元的新元素是独一份儿，没有第二家，就它能够拿到这样的保健食品蓝帽子。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在这样的保健功能的背后，它有着超强的配方，
1: 对，
0: 对吧？有着超强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效果，才会拿到这样的保健功能。而且其实它这两项保健功能有一项算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对人体非常的有好处，实在的。你比如说耐缺氧这个问题，耐缺氧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它是分环境缺氧和生理缺氧的。
1: 对，
0: 环境缺氧有什么？比如说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办公楼、写字楼，还有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者们，
1: 对，
0: 他所有的工作都是要靠大脑来进行一个
1: 大脑耗氧，太厉害了。
0: 其实现在你说纯体力劳动者有多吗？
1: 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其实体力劳动对身体还蛮有好处的，
0: 对，锻炼锻炼。你看以前的身体对吧，肌肉含量都特别好，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脑力工作者，所以都是要动脑子的。你一动脑子就肺氧，你一肺氧，身体如果供氧不足的话，就会进入一个代偿，对不对？然后包括运动，老年人不要瞎运动，不敢瞎运动，
1: 剧烈的运动、
0: 有多少人听说这个老年人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在猛的一运动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发生的，对不对？所以运动要谨慎，包括你说哎
1: 旅游的时候
0: 旅游爬山、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我们东方购物卖的很多，之前卖的西藏卖的好，后来卖的南极、
1: 新疆，
0: 对吧，新疆这些地方卖的好，
1: 包括潜水，
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叔叔阿姨在把身体的状态调整好了之后，人家才有这个底气，才有这个自信。
1: 是的，
0: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去到这些地方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得好好调一调，
1: 对，
0: 我得好好补一补。
1: 而且我们还要想一下，就平时你在那个就是商场里面，或者说家里面门窗紧闭的情况，您什么劲儿？是不是特别憋闷难受？你去到那种竹林、森林，或者说湖边、海边，环境特别好的时候，
0: 太酷，
1: 是不是一下子特别舒服？为什么？那个地方氧气特别充足，所以氧是我们身体的第一大营养元素。这个元素以前我们是不花钱的，觉得是啊无偿可以获得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加，外面的氧还是这样。你身体利用氧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各种气短、憋闷、哈气连天，是不是就来了？再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头晕脑胀，记不住事儿，有的时候脸色开始惨白了，手脚开始冰凉了。所以这些都是一步步来的，而我们不解决后面的问题，因为到了后面解决起来很复杂， 我们在前面进行干预是不是很容易，每天花个1块多钱2块多钱、嗯、你同样也是要吃西洋参三七的，把它组合在一起不好吗、嗯、我们里面还有五味子，还有维生素 E， 对吧？同样花1份钱，今天4份成分，而且有今日新元素专门的这种组合、嗯、帮大家来做到更高的效率。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年轻的时候35岁之后介入到我们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起始阶段、嗯、然后用对东西之后，你再看我们接下来40、50之后跟同龄人比，我们的状态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今日新元素都有着发明专利证书、嗯、我们的发明专利叫做一种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组合物，所以你就冲着这样一个发明专利，你都会觉得说确实牛，我试试看，嗯，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对不对？来，观众朋友，说到价格啊，我们每一瓶的今日源的新元素，今日牌的新元素，其实在盒身之上都有一个售价380，
1: 对，
0: 4瓶380加在一起就接近1600块钱了。嗯，东方购今天连1138都不需要，再送了您7倍，第一次哦，之前从来没有过。嗯，送了您7倍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是1058，把这4瓶720粒，听清楚，4瓶720粒带回去、嗯、每一粒是1块多，
1: 对，
0: 如果参与凑单的话658块钱带回去720粒，每一粒盐1块钱都不到，几毛钱的一个价格、嗯、
1: 是的。
0: 但是就像邱老师说的，每天花个快了班的，让大家把身体、嗯、把自己耐缺氧、把自己延缓衰老的问题解决好、改善好、嗯、难道不值吗？
1: 对呀、
0: 啊、再加上我们极有含金量的发明专利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备货有限，如果想要抢大组合赶紧时间。
1: 是的，
0: 大组合现货售罄是不预约和追加的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证实，90%的中老年人常常会觉得胸闷心悸、头晕失眠、心慌气喘。人体细胞都靠血液流动来供应养分，人过中年，血管内的代谢垃圾增多，使血管堵塞，造成血流速度变慢，全身气血不通。看这棵树，如果水分或营养不足，就会老化及枯死。人体
3: 明星产品今日新元

素，选自种植基地五至八年的西洋参，甄选云南文山优质三七，搭配本草经上品中药五味子，添加维生素 E， 传承古方，金丹配伍，先清后补，辩证平衡，让我们一起守住健康，延缓衰老，心好，一切都好。

0: 到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电话线一直在满线。今天这个大组合特别值得大家入手去囤一套，为什么？720粒儿。核算下来才1000出点头，
1: 是的，
0: 每一粒就1块多，但是720粒正好是一个周期，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这720粒坚持吃下来，吃下来之后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既有发明专利，又有保健食品蓝帽子，这个产品它一定是对身体有用的，
1: 哎，
0: 有好
1: 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囤。然后今天难得就是在西北积分，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发明专利这么厉害吗？预防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哎，上了年纪就怕这个，对不
1: 对，
0: 就怕这个。您身边有多少的亲朋好友就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哎，这个发生的，对不对？大家看了都触目惊心。那我们今天呢，既然有这样的发明专利，既然有这样的保健食品，我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吗？而且它里边添加的东西是大家都日常可能很多人在吃的，香参多少人在吃？
1: 对啊，
0: 对不对？五味子，
1: 对，
0: 包括三七，这都大家都很喜欢的维生素 E， 女性朋友，对不
1: 对？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配伍也好，这样的品牌也好，我们信得过，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可以入手。而且我们的保健功能也很好，耐缺氧和延缓衰老。邱老师，是不是都对人体很重要？
1: 是的呀，我们说现在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健康的有很大一部分的影响。那么这个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其实就在对应我们所在环境当中氧比较少的这个状态，而缺氧带来的身体一系列的那个代偿性的问题，无论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蓝帽保健功效，有耐缺氧，我们也是平时很少见的。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有很多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爷爷奶奶辈的身体比我们年轻人要强。您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坐在座位上那个疲劳的那个样子，20几岁看上去像30几岁，头发少得可怜，对吧？这种这么早进入到一种衰老状态，难道我们不要反思一下吗？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是相辅相成的，耐缺氧来解决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现在身体面临的一些威胁，而最终直击的结果，长期来用的话，可能能带来的就是延缓衰老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和满线当中，您看看为什么会缺氧，是不是身体发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情况，所以你才会面临缺氧的一个状态？那如何去针对这一个情况做一个更好的改善呢？今日训练所或许可以帮到大家啊！来，2瓶装，还有4瓶装，不要忘记，我们每一瓶都是180粒的，所以4瓶装可能抵别人8瓶儿。4瓶装我们总粒数达到720粒，今天只有大组合还给大家加赠了7倍的购物积分，所以80元的优惠再算上去的话，相当于我们今天大组合才花了相当于1058块钱，720粒到手啊，性价比超级高，比我们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新品首发的时候性价比还要高。但是我们机会也不多，名额也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马上都要到这个十一假期了啊，大家出去旅游玩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这样的一个既饱肚子同时又饱这个口福的好的产品。今天我们这一款黑金枣啊，它不光是有新疆的灰枣，而且还有枸杞啊、人参等等，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今天总共十包带回去吃一颗。
1: 嗯，甜甜蜜蜜，软软糯糯，
0: 哎，帮大家都是三蒸，然后呢都是
1: 蒸三晒，
0: 啊，都是非常的好吃，嗯，正好啥吧。跟林
1: 潘老师在吃的时候就在跟我说要分享要分享啊、其实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滋补很重要，对吧、所以我们开发的很多产品跟滋补类都是有关的，但是会让你觉得口感非常的舒适，携带非常的方便。其实说到黑金枣，说到枣子，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新疆。我们在配料表上非常干净，就是来自于新疆的灰枣，而且呢打开以后我们是500克一大包，里边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0: 对，
1: 帮大家做到的携带方便啊。
0: 先来看一下构成啊，今天总共十包，每包500克，总共是5000克啊，5000克，这多少斤啊？
1: 反正
0: 十斤啊，
1: 对呀、啊，满满当当，重量很重啊。
0: 好吧，然后每一包、每一包今天价格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是去皮去壳的，
0: 对，核都帮大家去掉了，然后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看这一包。对吧？
1: 这一袋，对吧？好多袋一抓，对吧？
0: 好多好多好多，500克，这一斤真的是
1: 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然后出去旅游的话，你有点觉得饿了啊，想吃点小零嘴有饱腹感的话，就选择它。
0: 对，
1: 它每一颗枣子做到非常的软糯。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如果带枣子，如果枣子里边有核的话，涂起来还不方便。所以我们直接是去皮去壳，里边全都帮大家做到了三蒸三晒。
0: 有核吧？
1: 没核。
0: 没核，要吐核吧？不需要的。皮都给大家弄掉了，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它里面，哎，我告诉你，这新疆的灰枣啊，又叫羌枣。我以前去新疆玩的时候，都带了好多那个灰枣，它既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水果吃，很好吃。然后我们说到秋冬季节，不是已经这应该是秋分都已经过了，对吧？我们说这个一阵秋雨也一阵凉啊，这时候其实也是秋天冬天补的时候，那我们说像这种枣子啊，对自己的气血啊，其实要稍微补一补的，对吧？那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枣子不大好吃啊，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就是这一点给真的是做得很难得。
1: 对，现在我买很多的零食啊，或者小零嘴啊，或者一些要入嘴的食物啊，我爸爸妈妈都会看什么配料表，配料表干净太重要了啊！直接在我们成分这边写得很清楚，就是来自于新疆的灰枣，包括不仅有灰枣，我们在吃的时候还能够吃到人参的味道，因为它是帮大家真正添加到了人参。包括呢还有我们的枸杞成分，像人参啊、枸杞啊，都是在秋冬季节滋补成为佳品的，入口非常好吃的同时没有什么添加剂。在这边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因为作为供应商嘛，对吧？然后呢每一个食品呢我们都要做到一个郑重承诺。首先第一，采用到的就是正宗的新疆灰枣，另外呢古法三蒸三制的一个工艺，零添加反腐剂，给到大家最新批次，保质期6个月，零添加蔗糖，所以对于很多小糖人来说吃起来也是没有负担的，现做现发，保证新鲜日期。我觉得枣子，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枣子的口寓意也非常好，早生贵子啊，包括呢可以现吃啊，开袋即食啊，
0: 这个
1: 也可以是做很多
0: 这个真的很好。你有高铁上、火车上，对吧？两三个小姐妹啊，家人一起的时候就拆一包吃，
1: 分享。
0: 然后这个我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用吐核，这特别方便，一拆。那每一包里面，今天总共一大包里面是500克，实实在在的，
1: 沉甸甸的，
0: 对吧？一共10包带回去，你看，你像这个，
1: 我也要上手的，我也要上手的
0: 啊，
1: 软软糯糯的一个口感，就是吃起来你会觉得糯叽叽的，而且有人参的生味在那边，打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的这个枣仁啊，特别特别的香甜和软糯，不会让你觉得涩涩的、干干的。它是古法帮你做到一个炮制，入口的话口感非常好啊。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东西它吃了不齁甜。
1: 哎，
0: 就我女儿在吃的时候，哎呦这个好吃，她说爸爸这个一点都不齁甜，因为现在小朋友吃的，因为甜食也吃的比较多，
1: 是
0: 巧克力啊之类的，就他们对甜的也比较在意。我们今天这个一点都不齁甜，而且对于老人来说，这个也是软糯的。牙口不好的人以前会说，哎呦，对吧？也是很难吃。我今天这个就是稍微抿一抿就化了。
1: 对的，而且我跟大家说，我们供应商还做了几个烹饪啊、真的是。
0: 秋天、这个、啊，吃啥？隔就是
1: 银耳根，
0: 银耳
1: 红枣根，对吧？
0: 对吧？银耳红枣，你以前是拿那种整个完整的，像这种。像这种红枣，它还有皮，这个皮还不大好吐，对吧？但是我现在把它变成了灰枣。
1: 对的，然后呢，里边银耳根里边还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枸杞的成分，
0: 有，
1: 你会发现，哎呦，卤哒哒啊，吃起来口感很好的，对吧？然后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小甜品，帮大家做到的是我们的灰枣，然后莲子，再加入到桂圆，秋冬滋补起来啊，又要口感，又要有饱腹感，又要同时吃了没有负担，
0: 这还做出一个主食，
1: 还有粥嘞，对吧？直接帮大家粥里。 边加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灰枣在里边，吃起来你会发现口感非常好。有很多老年人早上一定是喜欢吃粥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粥，选择什么样的配料很重要。你就把这些枣子入到里边去，口感也非常的适宜，在吃的过程当中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包装以及它重要的一些产品信息啊，一个黑金枣，然后它是添加了人参和枸杞，但量是不多的，所以大家说其实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要吃，对吧？其他其实都可以吃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黑金枣，然后去皮去核蒸枣粥，蒸出来它其实保留了大部分的一些营养元素，营养元素它其实流失的不多的，一包都是500克，然后配料里面新疆灰枣、人参，然后添加量大于等1%，然后枸杞大于1%等等，然后。再来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来几月份？
1: 最新批次
0: 9月份的，因为它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它就保持半年的时间。
1: 对，半年时间绝对够了，
0: 够了。
1: 我觉得如果吃起来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哎，挺就是口感好的。
0: 对。
1: 另外，我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组合不是238元10袋嘛，平均下来每一袋就是20几块钱。
0: 对。
1: 在市场当中要买到类似的啊。57.2元一袋，也是同样的黑金枣500克的，包括在这边还有更贵的68.51元，68.51元。就是今天我们核算下来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尝鲜的机会，
0: 是，
1: 而且满满大大的10大包。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红枣啊，它里边含一定的铁，还有一定的环磷酸腺苷，经过三次蒸制以后的话，它的口感不一样了，它的颜色不一样了，同时呢，它的性味儿，也就是它的效果也不一样了。那么蒸了三次以后的话，它的健脾养血的效果会更好，而且颜色呢也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它的颜色更深一些，更偏的是黑暗一些。
1: 大枣里头的成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黄酮类、维生素、三萜、生物碱、有机酸都有。当然量最大的就是大家口一嚼特别腻特别甜
2: 那种
1: 满足感，对，其实里头主要是它的糖，也就是多糖。那么大枣当中多糖种类也十分的繁杂，那么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的多糖，第二类是酸性的多糖。

0: 枣子好吃，枣子的营养价值很高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因为现在信息很发达，可以查一查，对吧？我们说枣子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枣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吐核不方便，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还能随身带个餐巾纸啊等等啊，大家都知道不方便，
1: 对吧？
0: 然后它那个皮呢还容易拉嗓子，其实那个皮还容易粘在你在口腔里面，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枣子它是去皮去核，就是你整个嚼一嚼就可以全部咽下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吐皮，也不需要吐核。
1: 对的，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像这个枣子也非常合适啊，软软的、糯糯的、糯叽叽的，吃上去的口感也非常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到了下午时间段是有点吃小零嘴的习惯的，与其吃一些什么饼干类的，然后糖分比较高的，然后呢觉得牙口不是特别好的东西，还不如选择这个黑金枣。
0: 对，
1: 黑金枣呢，你会发现它既有营养价值，同时呢饱腹感也非常的强。
0: 是，
1: 我们做到的是三蒸三晒。所以古法炮制里边还添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以及帮大家做到了我们的这个枸杞。
0: 对，
1: 这些都是属于很多老年人啊，或者我们很多中青年人来说非常喜欢的。
0: 去新疆玩的时候其实要带点灰枣回来，因为灰枣本来就是新疆的一个特产，对吧？你无论在喀什啊还是在那伊犁啊等等那些地方都有灰枣卖啊，灰枣而且个头不大的。然后今天不但是有灰枣，而还有人参，还有枸杞，这几样东西摆在一起，其实都知道在秋冬季节啊，我们说滋润，对吧？滋阴，然后又是很好上口的一样东西。
1: 你想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高啊，氨基酸啊、多肽啊、矿物质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都是有的。你光说枣子卖到二十几块钱一包可能的，但是你得看枣子里边添加了是什么。我们添加的全部都是贵价的，你看长白山的人参里边有人参皂苷，包括矿物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同时去皮去核的灰枣之外，我们还帮大家加入到的是这个枸杞。枸杞的类胡萝卜素包括膳食纤维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最近秋天嘛，很多人都秋燥秋燥，眼睛总是觉得干干涩涩的，来，类胡萝卜素的这种枸杞产品也应该吃起来。我们是直接添加在我们的这个黑枣当中的啊。
0: 帮我拿下这板啊，我告诉你，这一包是500克，一包能倒出来有多大，我就拿不了那碟子来盛啊。多
1: 直接啊，
0: 好多
1: 好多，
0: 哎，就刚才我还拆了两包吃啊，对吧？你差不多，你加上这个，
1: 对，
0: 好多一大包一
1: 百克，
0: 但这一都是独立小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你在行李箱、你在背包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对吧？然后你说我出去旅游，然后在高铁上、在公交车上，都可以吃点啊。
1: 对，随时吃，很方便。
0: 大巴士
1: 盒都帮你去掉了，
0: 没有
1: 皮都帮你去掉了，你就是能够吃到软糯的口感。而且还能够吃到淡淡的酸味，
0: 对
1: 啊，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0: 这个你看，捏一下，
1: 软的，
0: 对吧？它甜度不高的，对吧？大家可以放心吃。
1: 嗯，
0: 而且这种甜它自然甜，它没有加那种什么甜蜜素啊，没有添加剂。
1: 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以前对于枣子会觉得说很甜很甜很齁甜那种是什么蜜枣，就它是浸在糖水里面帮你泡着的。我们这个不是啊，大家看到了啊，无法炮制，
0: 它拉出丝儿来的，对吧？就这个枣子它就是三蒸三制，对吧？
1: 然后口感好，包括呢你会发现吃起来的话呢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这个特别好。孩子放学早嘛，比如说三四点钟放学了回到家还挺饿的时候，对吧？烧饭还得六七点钟呢，还一个多小时时间，哎，这包枣子开一开，三四个一吃也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的，而且营养价值也有了，
0: 别饿着肚子做作业，对吧？
1: 对，
0: 我们说是接小宁冷光，你就可以带上两包、
1: 我儿子说了，胃空空的时候脑子也是空空的，对吧？你要让他吃到幸福感满足感，那么做起作业来，对吧？然后呢你如果泡茶喝，对吧？我觉得也很好。还有就是美式，配美式，
0: 对对对，
1: 苦苦的美式，
0: 是
1: 加上我们这个枣子也可以。而且我们还有多种烹饪方式。
0: 是，
1: 有很多人说银耳羹，银耳羹，女人非常喜欢喝银耳羹。后来我发现潘老师也喜欢喝银耳羹。我们直接在银耳羹当中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灰枣，然后里面再放一点枸杞，无论色泽上还是润度上，你都会发现很到位，对吧？那包括呢，这边我们还可以烹饪到的是什么？我们的灰枣加入到我们的莲子，再加桂圆，
0: 对，
1: 吃上以后你会发现身上就是暖暖的那种感觉。还有在我们做早餐的时候，或者喜欢喝点粥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灰枣加入在我们的黑米粥当中。这个你会发现吃起来的话，口感也会变得非常的好。
0: 还有啊，很多人说我到秋冬季节啊，就很早就开始养生了，就差不多秋天的时候，我就会泡几颗枣子，泡在保温杯或者是泡在那玻璃杯里面。你这个枣子也可以泡在杯子里面，
1: 对的，
0: 可以的呀。
1: 哦，
0: 对吧？你来点西洋参片中和一下，对吧？我觉得枣子跟这个搭也挺好的，就泡泡水，一天的时间，一杯下去，我觉得挺不错的。所以今天10包其实怎么吃，其实都是不过分的，而且你可以去送给朋友、家人、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哎，
0: 好吧。
1: 对了，说到送给朋友，我觉得还是蛮送得出手的，因为现在送给别人，别人可能可以扫码一下，看看网络上什么样的价格，对吧？黑金枣就是不便宜的，三蒸三晒，看啊，68.5元这个价格啊。 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57.2元一袋啊，就500克啊。今天我们238元，总共10袋，每一袋500克，满满当当带回去。而且呢，在这边我也要代表供应商承诺对大家，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选择一些吃到嘴里东西的时候，对于它的工艺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承诺采用的是正宗的新疆的灰枣，古法三蒸三制的工艺，然后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现做现发，保证新鲜日期。
0: 我们9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半年时间，对吧？吃到1月份，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爷爷早上起来吃大枣这习惯也坚持很久了。
3: 也是几十年了。从退休以后我们就特别在意，因为退休以前呢各忙各的啊，吃机关食堂。退休以后老伴儿安排的特别好，这个大红枣也是他坚持。
2: 我看您的红枣在罐子里，是腌熟透了还是？
3: 这个枣有讲究哦，不是像你们年轻人拿着这单枣就吃了，没用，一定要把它头一天晚上就把它洗好，第二天高压锅蒸上20分钟，放凉了以后，冷却了以后就放冰箱，每天早上吃的时候很方便。
4: 比较讲究的吃法是三蒸三晒，对脾胃就比较友好。焦枣的焦香之气是可以醒脾燥湿的，都具有开胃健脾活血化瘀的作用，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红枣也含有高淀粉，烤焦后可以将部分淀粉转化为糊精，就相当于帮肠胃减轻了一些消化负担。另外，焦化之后的红枣表皮会有很多小黑点，是淀粉碳化为细小的碳粒，所以说想要补气血养脾胃呢，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一枚红枣。

0: 好了，抓紧时间啊！这个超过百位的朋友订购了，确实确实也是哎，十一假期出去玩，大家说买点零食零嘴儿，既能够饱腹有营养价值，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蜜饯之类的，对吧？
1: 对的，而且呢，像我小孩啊，就是蜜饯类的，基本上就太齁甜的啊，我是拒绝它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油炸类的，对吧？我也是拒绝它的。
0: 凡是脂肪多，
1: 我就跟他说，你要吃就要吃点健康的，然后饱腹感比较强的，吃完以后是有幸福感的。
0: 对，
1: 哎，这个会早啊，吃完以后真有幸福感。
0: 对，
1: 而且老人小孩都能吃。你看阿姨啊叔叔啊吃到乐呵呵的，因为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人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健康的一些食品类他们是不能吃的，
0: 是
1: 因为咬不动啊，或者咬完以后发现哎好像嗓子不舒服啊，我们去皮去壳之后让你吃起来变得更加方便，
0: 对，
1: 然后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0: 对，
1: 我突然想到我们不是一大包是500克吗？如果是不去壳的话啊，这个500克它的含金量还不是很高，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把壳都给去掉了以后，再把皮给去掉以后，就是实打实的全部都是非常具有食用价值的。
0: 他把皮儿都给你剥了，就是枣子的皮儿啊，确实是它很容易卡梗了，
1: 到了耳聋口，
0: 哎，就是这个就有点还甚至还有点拉嗓子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这皮儿去了，核也给你去了。就是你不需要再吐核了，这个挺好的，因为你吐完这个核，你就吐核扔哪儿去呢？
1: 而且核还有重量，
0: 对吧？
1: 你500克在里边有很多克可能是核的重量，对吧？
0: 没有，你看，
1: 对，它里边都能够绵，对，我刚想说绵密，然后入口以后就是说让你觉得没有那种齁甜齁甜的感觉。
0: 哎，
1: 我们里边除了黑枣之外，还加入到了人参，还加入到了枸杞，
0: 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因为我也步入中老年了嘛，好像是非常喜欢的，包括口感的味道确实非常好吃，
0: 好吃的，软软的，糯糯的。甜甜的，你蘸这个甜不是不齁甜的，小朋友肯定爱吃的，我女儿就吃这个，
1: 爱吃这个，
0: 特别好。
1: 刚才潘老师在跟我说，他女儿要求可高了，潘老师烧菜稍微甜一点，女儿要说的，
0: 对，
1: 今天烧的太甜了，
0: 哎，
1: 然后稍微咸一点，你要说的，那我就问潘老师了，我说你女儿吃这个，
0: 挺爱吃，
1: 哎，什么样的评价？他说，甜口刚好，
0: 对，
1: 然后吃完以后有饱腹感，还有幸福感，
0: 是是是，
1: 哎，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0: 孕妇、哺乳期及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宜食用啊。除此之外，我们说都可以吃，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确实蛮丰富的。10包，每包500克，总共是5000克啊，这个分量10斤的分量啊，这个满满当当的，而且每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一点都不会说，对吧？拿拆一大包，然后它会受潮啊，
1: 对，然后呢，好像
0: 都不会。
1: 还有就是家里如果是三代同堂，就是人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个组合是绝对给力的。
0: 对，
1: 亲家给点儿，然后自己家里留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小孩吃一点，对吧？我是基本上一。

0: 的添加加上枸杞的添加都不低的，
1: 嗯，
0: 大于等于1%，
1: 嗯，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3.2克，哦，就是你没有看到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反式脂肪啊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是放心吃的一个好零嘴，红枣、枸杞、人参滋补的东西，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吃起来不贵，哎，20来块钱一包，
1: 对呀，
0: 一包是1斤哦，
1: 嗯，来，零添加防腐剂这点很重要啊，什么给你放1年的、1年半的、2年的这种防腐剂真的是不得了，我们零添加防腐剂做到零添加蔗糖，所以即便像潘老师的女儿或者像我儿子不太喜欢吃特别甜口的，
0: 嗯，
1: 都觉得这个枣它的香味入口以后是非常可以接受的甜度，
0: 对对对对，
1: 不齁甜，不齁甜，不齁甜啊，
0: 好吃好吃，
1: 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最新批次，
0: 不吐核不吐皮，嗯，直接就可以整颗吃下去，软软糯糯的，甜甜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糯叽叽的都挺好吃的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个红枣啊，它里边含一定的铁，还有一定的环磷酸腺苷，经过3次蒸制以后的话，它的口感不一样了，它的颜色不一样了，同时呢它的性味儿，也就是它的效果也不一样了。那么蒸了3次以后的话，它的健脾养血的效果会更好，而且颜色呢也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它的颜色更深一些，更偏的是黑暗一些。
3: 大枣里头的成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黄酮类、维生素、三萜、生物碱、有机酸都有，当然量最大的就是大家口一嚼，特别腻、特别甜，
4: 黏黏的
3: 那种满足感，对，嗯，其实里头主要是它的糖，
4: 嗯，
3: 也就是多糖。那么大枣当中多糖种类也十分的繁杂，那么主要有2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的多糖，第二类是酸性的多糖。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今天是新疆的灰藻，然后添加了人参和枸杞。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加那个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糖、香精、
1: 都没有啊，没有啊，
0: 色素、甜蜜素
1: 都没有，都
0: 没
1: 有，都
0: 没有
1: 啊。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宗的新疆的灰藻，去皮去核之后，再帮大家做到古法的炮制，三蒸三制。为什么要三蒸三制啊？就是要让人参啊、枸杞啊更加入味。哎、所以，
0: 你知道没有这种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可以泡茶喝。
1: 可以，
0: 对吧？你有添加剂防腐剂，我真不敢泡茶喝，因为泡着泡着把那些添加剂防腐剂都泡出来了，对吧？我这个就是在秋冬季节喝那种养生茶，哎，那个玫瑰花茶，
1: 可以，
0: 大麦茶，
1: 对，
0: 你就可以这种茶是包括红茶是要慢慢煮的，慢慢煮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枣子啊多拆几包。就放在我们的那个养生壶里面，慢慢炖。你下面不是有那个小蜡烛吗？小烛台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慢慢炖着这个养生茶。
1: 我跟你说，家里在炖的过程当中啊，满屋飘香，
0: 对，
1: 满屋飘香，
0: 是
1: 多种枣香的味道，新疆灰枣。而且你看它的枣形是非常完整的，
0: 是
1: 帮你去皮去核之后，让你在吃的时候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皮啊卡喉咙啊核啊需要找地方吐啊。
0: 对，我们写的新疆灰藻就是这种个头，个头不会很大的，因为灰藻它本身就不是以大个头，它不是菌藻，它就是以这种小个头著称的。然后而且关键是它是去皮，而且去核。
1: 打开以后给大家看有没有核啊？
0: 真的，而且它很紧致，就是你要掰开，
1: 肉质是非常的饱满的。
0: 对，没有核啊。
1: 吃进去以后嚼起来有就有嚼劲，好吃。
0: 太棒了！泡水喝，银耳汤、桂圆汤，
1: 还可以烧粥，
0: 烧粥当主食都好吃，所以十包不多的啊。
1: 对，我跟潘老师也在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这个十包真的是不嫌多。
0: 对，
1: 你现在如果好多人到新疆旅游就是冲着灰藻去的，
0: 是
1: 因为新疆的灰藻非常非常有名。
0: 对，然后你去看看爸爸妈妈，对吧？中秋佳节三天，十一假期几天？七天，对吧？你出去玩等等，看看老人的时候拿个两包去，每包500克，慢慢吃，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对吧？
1: 一袋一袋的，
0: 一袋一袋都这样的，
1: 一袋一袋的这种，
0: 都这种包装，对吧？你要吃的时候它也不粘手，
1: 对
0: 吧？你就把它挤出来吃就可以了。好多啊，不光我跟您手里这些，500克呢，一斤装，好吧？然后再来就给大家看配料，配料干净是王道，新疆灰藻、人参以及枸杞，对吧？添加量都大于等于1%，还有其他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没有了。
1: 零添加，零添加啊！承诺给大家零添加，所以保质期6个月，拿到以后都是最新批次。现在我们在节目现场，我们看到的是9月份的。然后呢，你拿到实物的时候，最新批次还要新鲜，
0: 还要新鲜。
1: 307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其实很多人在我的概念里边，我一直认为枣是比较热性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有红枣和灰枣的区别。灰枣是属于性温的，它不是属于那种像红枣那么燥热的，所以在秋天吃的话非常好，包括灰皮、味精。它也被称作为是楼兰枣，名字也好听，对吧？
0: 对，
1: 它是新疆的若羌特产。你要到新疆去，自己提溜着10包回来，如果再坐飞机还要超重，
0: 对，
1: 对吧？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免费帮你送货上门5000克，因为500克一包嘛，我们总共10包嘛，对吧？你吃完以后如果觉得好，可以再来回购。今天这个238元的价格，就相当于是一个尝鲜价，
0: 而且这个价格你相当于在新疆那边，对吧？你就直接就买了几包之后打包回来，
1: 对
0: 吧？运回来这个价格，就当地的这个价格啊，确确实实也是非常划算的事情。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奶奶，你跟爷爷早上起来吃大枣这习惯也坚持很久了？
3: 也是几十年了。从退休以后，我们就特别在意，因为退休以前呢，各忙各的啊，吃机关食堂。退休以后，老伴儿安排的特别好，这个大红枣也是他坚持。
2: 我看您的红枣在罐子里，是腌熟透了还是？
3: 这个枣有讲究哦，不是像你们年轻人拿着这单枣就吃了，没用，一定要把它头一天晚上就把它洗好，第二天高压锅蒸上20分钟，放凉了以后，冷却了以后就放冰箱，每天早上吃的时候很方便。
4: 比较讲究的吃法是三蒸三晒，对脾胃就比较友好。焦枣的焦香之气是可以行脾燥湿的，都具有开胃健脾、活血化瘀的作用。道理其实是一样的，红枣也含有高淀粉，烤焦后可以将部分淀粉转化为糊精，就相当于帮肠胃减轻了一些消化负担。另外，焦化之后的红枣表皮会有很多小黑点，是淀粉碳化为细小的碳粒，所以说想要补气血、养脾胃呢，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一枚红枣。

0: 好的，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好吃的新疆灰枣，又是一个去核去核，然后三蒸三晒啊，这个甜蜜蜜的这个枣子带回去。这个枣子的味道，它其实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味精
1: 零添加剂，
0: 好吧，
1: 零防腐剂。
0: 但它的甜味是底味，它不齁甜，所以它本身枣子是有甜度的。
1: 对的，
0: 我们只不过让它甜度自然的被激发出来，然后再加上点人参和枸杞啊，这个更滋补了。
1: 对的，然后让这个味道更入味了，吃起来口感更好了，对吧？提醒大家啊，300多位顾客成功订购了，真的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啊，不接受预约了。
0: 对，
1: 供应商在旁边也在说，这个价格就是探底价格了啊，238元，总共10包，买到的是黑金枣，去皮去核，然后是真枣。其实枣子类啊，在秋冬季节，我觉得是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力选的一个佳品，
0: 是
1: 包括还有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喜欢，因为它软糯嘛，吃起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弹牙，但是不粘牙。哦，导演打出来了，本档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95组了，
0: 对，
1: 售完为止啊。11小长假，对吧？会有7天的假期，走亲访友啊，去看看爸爸妈妈呀，然后呢，你滴溜两袋这个黑金枣，
0: 出去玩啊，旅游景点你排队吃饭，这个人啊，人挤人，人山人海，肚皮都饿了，对吧？这个东西它很好的一个代餐，午餐带一带，对吧？早餐早上来不及吃，酒店来不及吃，这个也可以当早饭来吃，也挺好的。接送孩子也是啊，对吧？这3、4点钟电瓶车一骑，给孩子揣2包。放学路上就能吃，又饱腹又好吃。
1: 我爸特逗，就是一到旅游就是要到饭点，是一定要去吃饭的。
0: 哎，
1: 后来我妈就跟他说了，我们出去旅游主要是看景点的，不能够按点吃饭的。
0: 对，
1: 你就身边带2包这个。
0: 啊，是啊。
1: 你要觉得饿了，你就带在身边吃一下，对吧？来，打开以后，
0: 你看啊，
1: 500克，
0: 里面看得到吧？里面全是满满当当的，满满当当的。
1: 来，
0: 我把它倒出来。
1: 我的小白板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对。
1: 看到没？多不多？多不多？
0: 500克是，就是它帮你三蒸三晒，然后去皮去核之后的净含量了，净含量了。
1: 每一袋里边，对吧？打开以后，
0: 哎，这一包正好一个人吃上一份呀。
1: 对呀。
0: 又不多。
1: 对。
0: 你每天吃个3、4个枣子，把这个来泡泡水当零食吃，多好吃。
1: 太需要了，我觉得。
0: 跟我们银耳啊，跟桂圆啊，跟莲子啊，对吧？跟香参泡泡。
1: 枣形儿，对吧？软软糯糯的，去皮的，去核的啊！潘老师在捏的过程当中，里边核是帮你去掉的啊，
0: 没
1: 啊，对啊，净含量500克，然后里边你看到吗？红枣的润度，人参、枸杞入味儿，对吧？每一颗吃进去，弹牙不粘牙。

0: 甜而不齁。
1: 老人能吃的，
0: 老人能吃，
1: 老人就怕这个咬不动啊，吞不下去啊，对吧？
0: 不会了，
1: 不会的，
0: 不会，牙口不好的老人，然后呢，对于很多女性朋友，
1: 对，
0: 希望那个脸红红的、润润的啊，来，哎，
1: 冬天啊，确确实实啊，就是有些女性朋友是手脚会冰凉，
2: 冰凉的
1: ，这个挺好的。
2: 刚刚就是我了，对吧？我一到那个化妆间，第一件事情关空调，冷，对吧？然后这个吃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口感好，然后身上都是暖暖的。我觉得秋冬季节天气一冷一燥热之后，吃这种产品是非常合适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要比冬天吃那个阿胶要好一些。嗯，那个有点太热了。
2: 还有晚上追剧也可以吃，
1: 对
2: 吧？
1: 一边刷刷剧，看看电视，一边来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米多。
2: 对啊，
1: 这个吃的不怕。
2: 还有追剧，小孩都睡了，你还不能够发出那种吃那种发出很响声音的食物，对吧？对，这个食物
1: 太有经验了，
2: 对吧？这个食物
1: 你吃包薯片，孩子醒了。
2: 你吃包薯片。
1: 薯片这种东西啊，真的，凡是脂肪酸相对来说很多啊，不建议给孩子经常吃，难得吃一点是可以的，但这枣子可以常备，这因为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它就是自然的枣子，灰枣的甜味儿，你放心吃，所以保质期它就半年时间，9月份到明年3月份，对吧？但我觉得你如果这十一假期、中秋佳节，对吧？你分一分送送朋友，
2: 太需要了。
1: 没几包的呀，
2: 对的，
1: 自己家里面，我就想您分分，没多少。
2: 对呀、啊，来，这块板拍下来啊！潘老师一说零添加防腐剂，他光说了，你这句话录不下来，对吧？来，把这块板拍下来。正宗的新疆灰枣，它比红枣的甜度更低。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吃起来口感更好。三蒸三制工艺，为什么要三蒸三制？它是有那个人参啊、枸杞啊，要让你入味。一蒸一制的话，这个味还入不进去。三蒸三制，再做到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蔗糖。所以我跟潘老师都不太特别能吃甜的人，我们都觉得不齁甜，不齁甜。保证承诺啊，现做现发，保证新鲜日期，6个月的保质期，放心购买啊。
1: 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吃法，多嘞，这吃法老多。
2: 阿拉是那个玫瑰花茶。
1: 玫瑰花茶，你可以没有花茶吃一吃，然后这个枣子吃一吃，你也可以多进去。你可以煮一煮的呀，放个2-3个红枣，
2: 对，
1: 因为本身玫瑰花茶它没有太大的味道，那么你要增加点味道，来点这个
2: 小甜味。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泡玫瑰花茶，如果你下面有这个火在烧的话，玫瑰花的香味是不足的。
1: 大麦可以吧？大麦茶可以吧？
2: 可以的呀，
1: 可以的呀。
2: 红茶
1: 可以啊，
2: 对吧？来，这个放进去，然后嘟，然后你就看了这个就很治愈，知道吧？然后喝上去的尾塞小了，
1: 是的。零食就是秋冬季节，大家说其实一口秋天的茶，特别是像铁观音啊，铁观音马上就秋茶，对吧？然后再大红袍，红茶，谢谢，来
2: 碰碰杯，
1: 来来来来
2: 碰一下，来中秋快乐，对啊，
1: 哎，十一假期喝喝茶，大家聊聊天啊，3-5好友一起坐高铁的时候也是啊，也挺好的，好吧？就这个，它一个是零食，一个是茶点，也是个小的点心，
2: 对的，
1: 接送孩子上下学路上还能吃一吃，有饱腹感。但是你放心吃，它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所以它保质期就半年时间，好吧？但关键是这一包500克，总共是10包5000克，10斤呢、啊。
2: 对的，238，外面买的话，我们比了一下价格哦，50-60块钱的，
1: 去核去皮的啊。
2: 来看这个也是去核去皮的，实事求是说，68.5元一袋。
1: 小七十。
2: 袋500克，然后这个是便宜点了，57.2元。你这个买完以后，你会发现回购率会很高，因为我跟潘老师吃完以后都会发现口感很好。
1: 对，
2: 包括我们吃不是自己吃，我们还给家里的老人、给家里的小孩也在尝试。
1: 我告诉你，
2: 问问他们口感怎么样，吃完以后感受怎么样啊？
1: 红枣我们家不断的。那我们家女性比较多嘛，老婆跟俩孩子都，对吧？所以红枣不断的，这第一个在秋冬季节要常吃。第二个来说，红枣哪怕你买一包普通再普通不过的免洗红枣，对吧？你差不多也要20-30块钱一包。
2: 要的，
1: 我今天可是新疆灰枣，
2: 还添加人参，
1: 直接能吃的，好吧？算下来才20块钱出头，这个性价比是拉满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这个红枣啊，它里边含一定的铁，还有一定的环磷酸腺苷，经过三次蒸制以后的话，它的口感不一样了，它的颜色不一样了，同时呢，它的杏味儿，也就是它的效果也不一样了。那么蒸了三次以后的话，它的健脾养血的效果会更好，而且颜色呢也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它的颜色更深一些，更偏的是黑暗一些。
4: 大枣里头的成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里头黄酮类、维生素、三萜、生物碱、有机酸都有。当然，量最大的就是大家口一嚼，特别腻、特别甜，
5: 那种满足感，对，其实里头主要是它的糖，也就是多糖。那么大枣当中多糖种类也十分的繁杂，那么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中性的多糖，第二类是酸性的多糖。

0: 最后不到4分钟时间啊，我觉得艾丽，如果你买的话，你会跟哪些朋友分享？家人？
1: 首先，我觉得我自己要留3包的。然后呢，爸妈呢是要送3包的。
0: 对。
1: 然后另过去亲家那边，就是公公婆婆那边，都要送3包的，对吧？就基本上你9包已经消耗掉了。
0: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开车路上的时候，对吧？孩子坐在后排也可以吃一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一般在开车的时候，小孩吃的零嘴，我都是希望他不要有的塞了塞了我们。
0: 对。
1: 漏在那个车缝缝里边啊，那个这个。对吧，然后不要有核的东西的，
0: 是，
1: 然后呢吃起来呢你会发现口感要好一点的、啊、哎，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的、啊、
0: 那你在追剧的时候
1: 我要的呀，
0: 对吧，
1: 追剧的时候不落色啊，
0: 追剧的时候你磕个瓜子吧、嗯、你还得找一个瓜子盆，现在不是现在有人发明那种一边磕一边把这个籽儿吐在那个盆里那种、啊、对吧，但我觉得这也是与时俱进，现在我的枣子都不用吐核、吐皮了，去核去皮的这个枣子、我直接连就整个枣子吃下去，哎，这个叫真的囫囵吞枣啊，哎，这个真的叫囫囵吞枣，它不需要你去核去皮、吃起来方便不脏手，对吧？
1: 对，
0: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而且它是新疆的徽枣，就是很多人到新疆去旅游啊，就是带一些土特产的话、就是肯定是徽枣是必带的，但是你要想到啊，如果你买了10斤，然后带回来分量很重啊，
0: 快递费也不少，
1: 快递费也不少，
0: 对吧，
1: 然后呢这个行李箱还要超重，
0: 是
1: 对吧，现在是东方购物帮你免费送到家里，你就是当成一个尝鲜的价格来试吃，
0: 对，
1: 就是我和潘老师包括我们潘老师的家人都吃了以后都在发现
0: 甜而不腻，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配料干净，所以放心吃、哦，这个里面有什么添加剂、糖、香精之类的没有、啊？
1: 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防腐剂，而且还是古法3蒸3制。它除了用到这个新疆徽枣之外，为什么我们还能吃到人参的味道，还有那个枸杞的味道？因为我们里面是添加了枸杞，添加了人参的，才能够让这个味道啊变得更加综合，没有那么甜，甜而不腻，然后呢软软糯糯，吃进去口感啊是糯叽叽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准备好这样的一个满，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外面去买类似产品要50-60块钱
1: 一包，50块钱、
0: 好吧，我今天算一下，东方购物搞活动，10包238，一包20块钱出头、然后差不多就普通红枣价格，新疆徽枣的黑金枣带回去，好吧，所以11假期马上到了啊，大家在准备自己的衣物的同时，行李箱啊塞点这个挺好的，这是个零食
1: 嘛，带出去携带方便，然后吃起来呢口感又好，哎，饱腹感还很强，
0: 很强，
1: 这个也很重要，
0: 营养价值也很高，
1: 营养价值高的，
0: 对吧，秋冬期间如果想让自己的手脚不那么冰凉，对吧，然后又是滋补的好东西，这个红枣说不定大家一个选择，好吧，抓紧时间，10包今天算下来是238，每包的价格23.8，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我拿了尺，我还在那个。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就是感觉到上海的秋天是真的到了。俗话说，秋冬换季的时候是脾胃养护正当时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带来什么呢？一个新的产品啊，我们的零食故事，然后是和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万元和一起联名的这样的一个八珍糕，特别的好吃。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全新的产品，也是我们零食故事的第一款产品。零食故事也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啊，也是给大家隆重推出了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八珍糕。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应该是知道的，八珍糕它是用八种的咱们的一些
0: 食材
1: 来做到的这样的一款糕点，而且是一个古方的一个糕点。为什么我们选择和万元和去合作？万元和它本身的话是有13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这个方子呢就其实一直也是他们一直在用作为这个糕点的。而且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这个食材也好，包括配料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的话口味也是做了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所以说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拿出来的第一款就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啊，其实的话之前老听这种老人就是说嘛，说秋冬天的时候其实吃点什么样子的东西对脾胃比较好啊，就说哎呦八珍糕是好东西，但市面上啊就是做得好的八珍糕是真的比较的少见啊。我们的话一共是有八种的食材，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是道地的原产的一些食材啊，陈皮、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其实懂养生的叔叔啊一看的话就知道，哎呦都是好东西啊。
1: 对，
0: 茯苓、山药、白扁豆对我们这个健脾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芡实、莲子养胃又有很多的好处，像鸡内金的话啊，像我们促消化啊，对我们的各种的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包括说薏仁，哎，这个的话像我们平常会吃一些薏仁的这个泡水或炒制一下，它对于我们身体这个排掉一些浊气和浊液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们的陈皮，对不对，让我们这个胃口也是更加好一点，所以它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食材啊，包括它的一个产地都是很有讲究，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万元和去合作。就您如果听说过万元和的话应该知道，对吧？今天给您带到的一个八珍糕，我们总共是有到三种口味。
0: 没错，
1: 三种的口味，一个是咱们的黑芝麻的，一个是咱们山楂的，还有一个是红枣的，总共三种口味。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咱们的礼盒的包装，也是考虑到有一些咱们也是快到这种逢年过节的这种送礼的高峰的一个期间嘛，对吧？所以给大家带到了一个单礼盒装跟一个双礼盒装。单一个礼盒里面咱们就是有到6盒这样的，每种口味各2盒。
0: 是的，
1: 每一盒这样的八珍糕里面的话它是有到8块咱们的一个这个八珍糕，每一盒是8块，所以总共的话1盒6×8就是48块。
0: 一盒就有48块啊，就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吧。
1: 我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它这个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1: 对的，我们是做成了一个咱们的一个葫芦的形状。您正常吃的话，把这个给它小葫芦给它打开，哎，咱们的这个就拿出来了。来，我把这个放下给大家看一下。
0: 哎，这个你是什么味道的？
1: 我这个是黑芝麻的。
0: 黑芝麻啊。
1: 您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每一块都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小葫芦的一个形状。
0: 哎，它长得哇，
1: 颜色您也看得出来，而且它不是那种发硬发干发软的，它是有一点软软的，它里面的一个水分还是含量很多的。
0: 但
1: 在这里也提醒您，因为它水分含的比较多，它是一个短保的一个产品，它的保质期15天，但我们给您发货都是发新鲜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啊。送到您手里的批次都是新鲜刚生产没多久的。
0: 没错啊，朋友们，我们的保质期是只有15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完全没有啊。我拿的这个是山楂味的，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吃八珍糕。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哎呦这种糕点点心会不会不太好吃呢，但是我们这一款我光按它这个手感来说啊，就是感觉哎呦
1: 软软的，
0: 它不是那种硬的面面的感觉
1: 啊。你可以给它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0: 哇，是梗梗啾啾的感觉。
1: 对的，它你看掰开它没有掉粉，对吧？
0: 哎，它像是那种小糕点一样的。
1: 是的，
0: 平常呢咱们配茶呀配一些咖啡呀都可以去吃啊。
1: 因为其实八珍糕也有这个糕点也有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当我们现在的话到了这个年代的话，我们做一些改良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些减糖的一些处理。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它里面以前是加的一些白砂糖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是给它换了，包括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啊。嗯，整个配料表里面就是高粉，然后麦芽糖、海藻糖，这个是我们替换了白砂糖做一个减糖的处理，然后八珍粉，八珍粉就是咱们说的这八种食材，对吧？然后红枣，然后葡萄糖、植物油、食用盐、甜菜粉、柠檬就没有了。哇，
0: 它真的好好吃哦。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它也不会就是觉得很噎。然后你就是咬下去的话，你不用担心说你的牙口不太好，
1: 吃完了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回甘，我觉得这个是它可能刚入口的时候，你感觉一般般，你慢慢咀嚼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很香哎，
1: 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回甘，然后口味是非常好的。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北外滩摆摊嘛，然后我们临时故事也是在北外滩有一个活动嘛，现场我们就是有给大家试吃一下，就是那些游客什么的吃完了之后都说这个
0: 大家都比较喜欢，
1: 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你看着可能一个是比较精致的糕点，但是会担心说这个糕点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糕点一样又是什么高油高糖的那种。
0: 它不像是那种你会觉得哎呦就是感觉比较养生比较健康但是不太好吃的零食，它是很好吃很软糯，而且我觉得是老少皆宜的。像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有点胃不太舒服的，或者说有点吃不下饭的，小朋友老年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的全新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话是我们有到了两个我们的组合，首先的话是我们单礼盒套装，单礼盒的话是两盒芝麻味，两盒红枣味，还有两盒我们的山楂味，一共六盒带回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礼盒，
0: 158块钱。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双礼盒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
0: 两盒两大盒带回家是四盒芝麻、四盒红枣和四盒山楂，258块钱啊！大家算一算，单礼盒是158，其实双礼盒按理来说应该是300来块钱，但我们只要258块钱，也是我们首卖的一个福利。它礼盒真的很好看，我刚进来我就说，这个包装是太适合送人了，
1: 因为我觉得是拿得出手的，对吧？
0: 太好看了，
1: 这个是外包装，然后到里边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六盒整整齐齐的，给到大家看一下。
0: 没错。
1: 来，您双礼盒就是两盒这样的嘛？
0: 对的，两盒。
1: 我觉得不管是说快到年底或者怎么样，咱这个东西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它是一份
0: 非常的合适、
1: 非常健康的食品，就是拿得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代表说希望它就是吃的就是比较健康一点，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你看，马上的话，我们现在是中秋节、国庆节，也要出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带两盒，对不对？很合适，而且是短保的食品，大家不会觉得说，哎呦，感觉不是很健康，我吃下去会有任何的负担，完全没有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这是我们的首卖的一个组合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我现在正在细细的在咀嚼品味这个零食，就是它真的是让我吃的感觉很安心。因为平常吃这种糕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过于的甜了，然后呢可能里边的添加的一些东西又不是很好，我吃进去对身体会有负担。但是这一款完全不用任何担心，因为它里边是八样的我们地道的一些全国搜罗来的一些好的食材，陈皮呀、薏仁呐、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都是好东西。而且你单独去买的话，真的也是不便宜的啊。哎，
1: 对的，包括的这位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叫万源和的他们那个师傅，就他们那位大师在帮我们调这个去做这个，这个配方也是他专门拿出来的一个秘方给到我们去做到的，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有这种有底蕴有传承的这样的老字号去合作。因为大家平时听到一些零食啊或者怎么，总会觉得说啊不太健康，
0: 真的你会担心的，
1: 对，可能会给他灌一个什么垃圾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实际上啊，我们零食故事就是东方购物的也是自有品牌，我们为什么打造这个品牌，就希望大家平时哪怕零食我们也吃得放心，
0: 对，真的是很
1: 安心，大家吃得健康，
0: 而且是真的很好吃。以前的话真的你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哎呦这种健康的零食就它就是不太好吃的，但是这个朋友们大家放心去吃，我保准老少都很爱，因为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人来看我奶奶的时候，他们就带了那种八珍糕这样的点心来吃，但是我一吃的话我觉得哎呦这个真的不是小孩会喜欢的，它就是一吃一咬的话它是那种粉面的感觉，会掉渣
1: 的那种，
0: 就是那个口感和口味都真的是不太好吃的，而且是长保的食品，
1: 因为
0: 一年都不会过期的。
1: 因为它是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它会把里面的水分尽可能的去做干，因为延长保质期嘛，另外一个可能啊会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成分进去，那我们呢就是做到一个水分它是足的，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没有一些添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我们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古方，然后做了一个口味的一个改良，就包括去做到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好的，做到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
0: 没错，
1: 去用海藻糖去替代它的其实很多的一部分的一个白砂糖这样的一个成分。
0: 包括说很多叔叔阿姨担心说哎呦我吃白砂糖我会觉得有点顾虑，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减糖了，还要用这个海藻糖去做一个我们的这个添加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艺啊，
1: 替代
0: 它，对啊，它就是不会引起很多这个波波动动，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吃。而且我们这次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的啊，就是你说两盒带回家也才258块钱，
1: 因为对，
0: 你去外面你去买一盒其实那个果盘果篮它都20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什么好的果篮的，
1: 而且
0: 但是这样子好的我们清代的时候这样的八珍糕啊古方子啊是真的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肠胃有很多好处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对，包括咱走亲访友咱们这一个礼盒一拿出来，别人会觉得说哦咱是用了心去挑选
0: 的
1: 对吧。第一个这个礼盒其实非常的高档然后上档次的，然后第二个咱这个送的东西就代表着就是你希望他吃的东西就
0: 是的，哎，
1: 哪怕是就是平时解解馋你吃的东西也是健康的，
0: 没错，
1: 咱们也是这种有底蕴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做到的一个糕点，对吧？所以这是我们推出这一个礼盒装的一个目的，也是希望，
0: 而且真的很好看，
1: 真的非常漂亮，
0: 帮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
1: 这个礼盒，
0: 我觉得这样子一摆，你拿出来之后，感觉整个面子都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是这样子一个这种小丝带，对吧？蕾丝的形状，然后打开之后是这样子满满当当的六大盒带回家，
1: 对的。
0: 大家就话拿一盒吃一盒，对不对？六盒啊，
1: 三个口味，总共三个口味，每一盒里面是咱们做到有八块啊，
0: 是的，
1: 黑芝麻，然后的话红枣、山楂。三个口味给到您，您看整个，我觉得这样的走亲访友拿出来，对吧？咱也不管是过什么中秋、国庆或者什么，快到过年了，一拿出来，我觉得，送人我觉得是非常有面子的。另外一个的话，里面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好。
0: 没错。
1: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撕一块这样的，我拿一块黑芝麻的给到大家看一下，你就会理解我刚刚说到的这种，这个糕点它是那种不干不噎，
0: 就是你吃下去的。
1: 第一个造型我们是做到了一个这样葫芦的一个形状，
0: 葫芦，
1: 对的，上面我们会写的两个，一个是八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写的是八珍啊，然后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但我给它掰开给您看一下，你看它不掉渣的，
0: 好软糯哦，
1: 它是软软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它不会说那种黑芝麻或者是红枣的味道抢了它本身的那个味道，你能细细的品尝出里面的原材料的一个味道，而且它是带一点点的回甘的，
0: 真的是很好吃。
1: 我最近几天啊，我们自己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我自己也买了，然后我是自己就这几天当早饭吃，
0: 哎，真的，
1: 我就吃两块，我每天早上吃两块，我然后因为可能之前的话，我可能早上如果不吃的话，有一点点就 不太舒服。
0: 对，我跟你讲，其实特别对的，这两天秋天就应该吃一些这样子健脾养胃的一些食材了。
1: 这两天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可能再配一杯牛奶或者配一杯咖啡。
0: 哇，好健康啊。
1: 其实整个早上两块我觉得能量就够了，咱们可能到11点多再吃个午饭，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因为的话它其实里边都是非常干净的地道的一些食材啊，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吧。非常的干净啊，我们刚刚说的是8样的道地的一些食材，里边的话只有高粉啊，高粉是大米、糯米和水、麦芽糖、海藻糖、八珍粉啊。八珍粉里边有些什么呢？山药、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莲子、鸡内金、陈皮，哎，然后的话我们的葡萄糖、这个植物油、食用盐、甜菜粉和柠檬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也是一个短保的食品，所以的话带回去之后咱们要放心的赶紧去吃了啊。
1: 当然您放心啊，批次我们给您发的都是新鲜的啊，都是就是这两天刚到仓库的，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备货不会备的特别多，我们就希望说这一点点库存我们进来，然后马上送到您手上，下次您需要了咱再订，我也再能给您发新鲜的一个批次，因为这个咱们毕竟是除了自己吃可能还要送人嘛，对吧？所以说这一盒的拿出去的话，咱们最好还是确保它的一个批次是新鲜的。
0: 是的，
1: 这个批次的事情我们来搞定，您就是趁现在有货咱们赶快订。
0: 没错，我们还是3种的口味啊，你也不会吃腻啊。我现在拿的是我们的红枣的样子，也特别的漂亮啊，给它掰开来看，它里边就是这样子红枣的一个颗粒，3种口味啊，红枣的可以这个温润呐、养脾胃，山楂味又可以什么消食解腻，然后你吃那个黑芝麻味又是特别的香醇的，特别的好吃。
1: 我已经吃了2块了，就是吃完了之后，它在嘴巴里面，第一个它的口感啊，就你慢慢咀嚼之后，它口感会有一点点糯，然后有一点点就是香，然后另外一个它是有回甘的，然后你还能细细品尝出里面那种八珍粉的，就是那种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0: 就是、你吃的会觉得很幸福，它是有嚼劲的，就是像那种你在吃一个点心一
1: 样，但你不会咬不动，
0: 对，不会咬不动，
1: 完全不会，
0: 它不是那种硬的。真的很好吃，这个小邓你要帮我留2颗，我
1: 帮你留了，
0: 因为啥？我也要买来送给别人的。
1: 因为这个品的话，其实我们前期经过了大量的一个测试，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在北外滩也做了一个试吃活动，就如果说您最近2天去了北外滩，您可能就看到我在那边，就在我们那个零食故事的展位上，就我们在做很大一部分的咱们的游客也好，就试吃了我们这个之后，就是赞不绝口，真的是赞不绝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零食故事的第一款产品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很好吃。是两个我们的礼盒套装啊，给大家看一下，单礼盒呢是我们2+2+2的啊，2盒芝麻、2盒红枣、2盒山楂各2盒，一共是158块钱，这个是一个单礼盉啊。双礼盉按理说应该是300来块钱吧，但我们看一下，4盒芝麻、4盒红枣、4盒山楂只258块钱，就是2大盒啊。
1: 2大盒礼盒，
0: 我觉得直接去买大礼盒吧。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咱们可以自己留一盒，再送礼，手心房楼时候来上一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很多叔叔阿姨在问了，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朋友们啊，因为我们万源河就是浙江，我们杭州的这个百年老字号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就是杭州的产地啊。嗯，
1: 对的，同时的话也是浙江老字号、杭州老字号啊，对吧？
0: 包括我们的双老字号。
1: 对的，包括它其实是跟大家耳熟能详的采之斋，它是合并了同一家的一个食品公司，所以我们的一个生产商就是杭州的采之斋。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不管是之前的私厨故事还是现在的零食故事，我们挑选咱们合作的，我们是对它就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所以这一次也是选择到了万源河，因为这个八珍糕的话，他们手上是那个古方，它是有他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认证在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因为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糕点的产品，我们希望我们第一款拿出来的这个产品就是大家一个耳熟能详，第二个大家喜欢的一个口味，第三个拿出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非常有面子的一款产品。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其实我现在尝了三种了，你知道说哪个最好吃，真的选不出来，朋友们，每一个都好吃，而且的话就是吃得很安心很踏实嘛，里边都是些实打实的真材实料的东西，又芡实，又这个什么鸡内金呐、莲子啊、茯苓啊，真的你单独去买这些食材，你去这些门店里边都是很贵的，但是你给它做成了这样子的糕点的形状，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是和我们的特别有名的万源河去合作的啊，我觉得零食故事真的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哎，
1: 对的，所以包括到我们这种八种食材的一个选择，它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有讲究的，就是选到咱们好的一些产区，
0: 是
1: 去力争把它的从原材料做起就做到一款好的一个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包括到它的一个口味，其实刚刚佳佳说的很对，就是很难选择出哪一款更好吃，
0: 真的每一个都好吃，
1: 因为每一款产品它的一个，比方说我说的红枣味，它是淡淡的红枣味，它不会说这种红枣味过重去喧宾夺主，去夺到它本身的一个味道，每一款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都是这样，大家吃的时候，比方说啊，我手上拿的这个红枣味，你要吃的话咱们往下摁一摁，把它的这个葫芦给它打开，
0: 对，哇，
1: 对吧，把这个葫芦给打开，
0: 我觉得这个开开方式也很可爱，
1: 对的，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做到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包括糕点我们也是做到一个葫芦的一个形状，您可以看一下，给您猜一个红枣的，刚刚我给大家猜的是那个黑芝麻的嘛，
0: 哇，
1: 你看，上面我们会印的这个字的，那会印的这个字，然后的话我给它打开，您可以看一下啊，它不会掉渣，
0: 都是真材实料的，软软糯糯的，
1: 对的，而且包括有一些食材你甚至可以看得到，对吧，
0: 没错，
1: 这样的糕点它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说发干然后或者噎的话，
0: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安心，因为的话其实像这样的糕点啊零食，特别是就是加了这种就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我其实是更加想要去吃到就是短保的干净的，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很放心，给老人呐、给小孩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别这个时候很容易人就会觉得哎呦胃胀胀的、消化不太好的、肠胃不太舒服的，更加推荐您去吃点这样的八珍糕，对我们的脾胃都是比较好的、
1: 对的，我推荐您一天吃个2块到3块，可能三个口味你各吃一块、你吃的时候撕开一半到嘴巴里面慢慢咀嚼、你能品得出它的一个味道的，它里面的这个味道你要细细的去品，你能品得出来它本身里面的食材的味道、包括它这种米糕的淡淡的那种回甘的一个味道，
0: 而且它没有就是很甜，其实像这样子我觉得健康的零食啊，你说给老人去吃太甜的话真的是有点不太合适了、
1: 我们特别做到了一个减糖的处理，去用海藻糖去替代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白砂糖，所以它就是会稍微更加的健康一点，
0: 真的很好吃啊，每个口味都好吃，我觉得每个口味就是你去尝一尝品尝一下你真的是分不出来哪个最好吃，就是平均都是很好吃的啊，而且这款的话小朋友去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各位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礼盒包装，真的是很漂亮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包装的一个包装盒啊，这个做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类似这种节日的一个氛围，
0: 是的，
1: 打开以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拿一下那个盒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真的很上档次啊，对不对，
1: 真的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我觉得都可以的，对吧，
0: 是啊，朋友们，这两天的话你看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双节都要到了、再过一阵子的话重阳节，咱们就是走亲访友你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你说现在去送月饼那种重油的你也不太想吃，别人也不太喜欢，对不对、送这样子健康零食又好看寓意又好，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别人还会觉得你用心了、对吧，
0: 真的是觉得很用心，
1: 因为很用心的去挑选出一款，咱也不是说天天送那种传统的什么月饼啊这些东西送出去，对吧，咱们换一点心意的、换一点方式的去送，
0: 现在大家都比较健康了，我感觉是的、朋友们，关键是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的啊、单礼盒的一套朋友们 二加二加二，两盒芝麻，两盒红枣，两盒山楂，一共六盒带回家，这样的一大套是158块钱。那双礼盒朋友们是更加的划算喽。按理说158乘2。300来块钱，
1: 319。
0: 哎，今天我们只要258，可以带回整整两大盒啊，就是两盒这样子漂亮的包装。
1: 对，两个礼盒，
0: 4+4+4，一共才258块钱。更推荐您去买我们的大组合。而且说实话，朋友们，这次因为是首卖嘛，所以我们囤的货也不是很多。
1: 我们备货是不会多的。第一个这是新品首卖，第二个、哎、这个东西是短保的，我们也希望说发到您手上的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备货一个是不多，然后您需要的话，咱们也开了预约，您如果现货没抢到的话，咱们开了预约，我们就让咱们的万元盒赶快去抓紧生产、
0: 嗯、
1: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新货也可以送到您手上，就是可能要等几天、哎、如果您着急的话，咱现在就
0: 现在直接抢，真的要现在要
1: 抢现货
0: 了，朋友们啊。而且的话其实它储存很方便的、嗯、不需要你去放冰箱冷藏，咱们常温阴凉的干燥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种健康的零食啊，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就多吃一点啊。今天的话，一盒才158块钱，大家就是觉得，哎呦，如果说没有尝过，想要先买一盒尝一尝，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平常你说早餐的时候来两块，下午茶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或小朋友就是这个小辈来家里了，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零食招待，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
1: 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一些糕点啊，真的是，尤其是那种有传承的，就做了很多年的糕点，它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底蕴在的。
0: 哎，
1: 但是很多就包括像我这样，其实我之前不知道八珍糕是什么，一个是它是杭州那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糕点，对吧？另外一个我也确实是对这样的一个糕点，我可能会说觉得是不是高油高糖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这款八珍糕，我们是重新第一个传承了它的一个古方的一个配置，
0: 是
1: 的。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个减糖的一个处理，对吧？所以说吃的又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0: 真的是非常健康。因为的话它真的是甜味不、不是很甜，就像我们周围说的啊，对于你一个甜品和这个糕点的最高境界的赞美就是什么，它不是很甜，
1: 但是它很好吃，它会有回甘，它的那个甜它不是说一下啊一下子冲到你嘴巴里面、就是那种齁甜的那种，
0: 它是糕点的香味儿，就是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回香，是那种又有芝麻呀，又有红枣呀，又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山楂的一个口味风味在里边的啊。
1: 我刚刚那一块吃完，我到现在可能有几分钟过去了，我嘴巴里面有一点淡淡的回甘，
0: 米香味也还在呢。
1: 它是淡淡的回甘，就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
1: 它本身就是一款非常就是不错的一个糕点，然后另外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传承跟改就创新嘛。然后今天也是以咱们的一个礼盒的一个形式带给您，咱不管是马上走亲访友也好，包括自己吃，我觉得放在家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拿得出手的一个礼品。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是和这个杭州的百年老字号万源和去合作的一个品牌啊，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说，哎呦，这个会不会不好吃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已经百年的老字号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口味的任何问题，而且真的是很健康。八样的我们的食材都来自于我们全国的优质产区啊，像山药啊、茯苓啊、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鸡内金、甘草，像这些的话都是大家比较放心的一些食材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数也并不是很多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谢谢玲玲。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越看这个小的葫芦的形象越可爱，就是你一边在吃它，一边又觉得它这个形状太可爱了，而且真的是很好吃，都是这样子抠开的，就是你又有和它有互动，打开来之后又是这样子安心的一个食材，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吃起来味道吃口也确实是真的不错，
0: 很好吃，
1: 而且够吃啊！就是咱们虽然说一盒就是六盒一个礼盒，但实际上它每一盒里面是有8块，它是够吃的啊，就咱们正常吃的话，一天我觉得吃个2-3块左右，我觉得咱也不要吃多了，一天一个人吃个2-3块就行了。像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山楂口味的，我给它拆开再给大家掰开一下，它是不会说做到那种很干很干然后掉渣的那种，你看，
0: 是的，
1: 非常的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的嚼劲在的，
0: 但是它里面的很软糯，
1: 红枣的味道它不会很冲，不会喧宾夺主去夺掉它本身的食材的那种味道，它就是一种淡淡的点缀，但是又做得恰到好处的那种。
0: 它也不会是那种干干巴巴的，也不硬，哪怕是牙口不好，咱们这个抿一抿去吃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像平常像这个时间，如果说哎呦感觉肚子有点点饿了，对，当个下午茶，咱们配一杯茶，然后来一个这样的八珍糕去吃一吃，又健康又好吃，朋友们，而且里面的食材咱们都比较放心，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啊，
1: 可以给大家
0: 精选的我们的八大的食材，道地的原产啊，陈皮干这个薏仁，然后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莲子，咱比较懂经的叔叔阿姨都是一看就知道，哎呦都是好东西， 对不对？
1: 这几个大家一看就懂的。
0: 真的，秋天的话，其实你说要养脾胃，就是正好是养脾胃的一个正当时啊。去吃点这样子的好的食材，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把它当做一个零食去吃，你也不会觉得哟不好吃，对不对？
1: 咱不会平时说。聊到吃零食咱们就有一点点谈零食色变的那种啊，就觉得它不健康，吃的对身体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今天咱们吃零食也可以吃的，说就是咱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配置，
0: 没错，而且可以完全放心啊。我刚才有叔叔阿姨问啊，它有没有糖，朋友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糖是什么，朋友们来看一下啊，
1: 我们做了减糖的，
0: 减糖版本，一点点的麦芽糖和海藻糖，海藻糖的话它的这个甜分是更加的低的，
1: 对的，
0: 就不会说就是有很多种指数的波波动动之类的，
1: 对的，
0: 而且去放心去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的话看到没有，泡表也很干净啊，八珍粉，然后葡萄糖，然后植物油，食用盐，柠檬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东西，而且我们是短保食品，所以的话这也是更加佐证我们没有加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了。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着急的话，您现在有限，因为我看我们现在库存真的不多了，那您着急您先订现货，如果咱不着急的话，您就等待会有预约的时候咱们点预约，然后我们还是以新的一个批次送到您手上。
0: 是的，
1: 因为它的保质期只有15天，我们也确实不能备太多的一个货，
0: 没错，
1: 所以少量的一个备货，然后全新品全新的品牌带给到大家。
0: 其实的话我觉得啊，一定要趁现在有现货的话赶紧去拍，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是首发嘛，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说一定要趁有现货，下次再有现货的话，或者是就是你得再等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了，
1: 正好是要出行啊，包括去拜访啊，可能是走亲访友的这么一个时候，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礼盒咱也是拿出来非常的气派，对吧？您看，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外包装是佳佳手里面的，然后打开的话是我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一盒的送出来也很有新意，咱们今天送到的一个包装有大气上档次，另外一个的话拿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食品，而且是咱们的一个古方传承的一个八珍糕，对吧？
0: 是的，
1: 人家觉得你送礼也很讲究，很有新意，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合我们现在的一个主题嘛，中秋然后国庆团圆的日子，你去送礼的话又是这样子健康又好看又气派，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关键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赶紧去拍。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带给您啊，单礼盒是158块钱，两盒八珍糕的黑这个芝麻味，两盒红枣味，还有两盒我们的山楂味，双礼盒套装啊，才258块钱。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在300多块钱了，
1: 但我们
0: 只要258块钱，4+4+4的一个组合啊。我们的小组和大组合都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真的很好吃啊！就是我刚刚也拿手机刚刚来订了一套，因为的话确实有很多场合，你去看长辈啊，你去走亲访友的时候需要用得到，而且又是健康的零食，也不会觉得说
1: 心意，
0: 对啊，别人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太多的这个重油重盐我吃不了，这个你去吃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刚刚看好像双礼盒的就剩最后的两组了，
0: 哦，
1: 就最后的两组，就是当然了，我们开了预约，开了预约，您可以就是如果不着急啊，咱们预约等一等，等个几天，对吧？那如果说咱着急的话，现在有现货，咱就先定下来。您
0: 是的，
1: 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的啊，一个礼盒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六盒，哎，这是我们打开以后的，嗯，外包装是就是佳佳手上拿的这样的。我觉得走亲访友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配置，
0: 哎，真的好好看，哦，
1: 而且它分量是十足的。虽然说我们是送礼的，但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减配，
0: 真的
1: 每一盒里面有到八。

0: 块啊，总共一，你看一盒就48块，
1: 是的，
0: 我觉得是够吃的啊，对吧？然后的话，每一块的它都是做到的一个，就是很匠心的一个
1: 配方。我跟你讲，单凭这个礼盒我都愿意买，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送给老年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受欢迎了，
0: 而且送给小朋友，对吧？送给小朋友都拿得出
1: 来。更何况里边的这些糕点又这么的好吃啊！
0: 是，
1: 特别是这个时候下午的时间，咱们饿了，就肚子有点点饿了啊，
0: 但是
1: 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来上一块多合适，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说，其实小朋友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昨天我就在北外滩，就是我们在那边有活动嘛，大家这两天也可以去看一下。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就是走过路过，
1: 特别喜欢，
0: 就真的要来一块儿，真的要来一块。吃完了之后，他会说，能不能再试一下那个味道？就是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火爆，就是你看着它，可能是咱普通平时看到的一个糕点，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再慢慢的去咀嚼它，再去回味它。它给到你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哪怕说家长跟小朋友去吃，你也不会觉得担心啊，
0: 对吧？
1: 里面有不好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地道的一些食材啊。
0: 对的，您八种咱们的一个食材嘛，大家懂的都知道这八种食材是意味着什么，对吧？
1: 哎，
0: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到了一个万源盒的一个有非遗传承的这么一个古方在、做到的一个配置。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精选了八大食材，道地的原产啊，陈皮、薏仁、茯苓、芡实、白扁豆、鸡内金、山药和莲子，这么多的好东西进去啊，看到没有？健脾养胃，然后的话促消化都是有的，所以的话叔叔阿姨小朋友去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对的，所以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就是看还能不能订得到现货啊，因为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是短保的，就15天，但是我发到您手上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没错，
0: 如果说您着急现在有现货的话，赶快订，
1: 真的要赶紧去拍了。
0: 等到有预约的话，您就不着急的话，咱就等几天，咱们也可以啊。
1: 是的啊，
0: 但是可能就要等几天了啊。
1: 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呢，我们是单礼盒158块钱，2+2+2的一个组合，芝麻味、红枣味和山楂味各2盒，大组合是双礼盒啊，就是有2盒，只要258块钱，是更加划算的，4+4+4的一个组合。刚刚导演跟我说，我们的单礼盒真的就是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首卖的备货不是很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啊，我们的单礼盒就这次现货已经卖完了，大家想要的话
1: 现在可以预约，
0: 要预约了，对的啊，要等段时间了，
1: 加不了库存，我是真加不了库存。
0: 那大包装还有几套？还有
1: 最后一套
0: 了，朋友们啊，把握机会吧，赶紧了啊！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它是减糖版本的，老人家去吃、小朋友去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那种过分的甜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啊，哪怕是牙口不行也可以放心去吃了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是到了这种走亲访友啊，包括小长假的一个时候嘛，对吧？在家里面吃也好，送人也好，咱们的一个包装也拿得出手，而且这个送礼是很有心意的。咱们也不是说经常送的那种东西，什么水果果篮、对吧？送一点那种什么。月饼啊，类似于这样的，对吧？
0: 常见的，但是这样子的糕点的零食啊，而且比较健康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受欢迎的，
1: 很有心意，
0: 而且真的包装好漂亮啊，
1: 真的很漂亮。
0: 刚刚我就说了啊，我一定要多订几套，因为确实就是现在这个时节，你去送给就是送礼的时候，这个需求是很大的。嗯，朋友们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呀，一直在放假，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迎来十一的小长假，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家里啊多备点这个食材，给家人欢聚的时候啊烹饪一下，最好是简单的，但是得好吃有营养。那这个季节其实已经开始滋补了，对不对？童子鸡，小孩、老人，尤其是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身子骨比较弱的，一定得多吃。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光明食品集团，也是在东方购非常受欢迎的东方独源给大家带来甄选的一个童子鸡，而且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划算的，合下来一只童子鸡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但是可以让大家吃到满满的美味和营养。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推荐啊，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雅玲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今年我们的直播呢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的话特别的组合方案，如果一旦售完的话今天就不加货了。而且今天中午我们家自己刚刚在家里面小炒了一个鸡块，拿我们光明集团的童子鸡，特别的方便省事儿。然后今天组合力度，我们是特卖的方案给大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是正常的四袋。
1: 对，
0: 那在本档呢，再给大家加了两袋，每袋都是一只进堂之后700克的一个重量，
1: 是
0: 处理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总共到手6只童子鸡，价格只要199块钱。你自己想想，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对不对？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核算下来，反正一只鸡帮大家算过了，就是30来块钱。
1: 对，就吃的非常的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买童子鸡，你现在手机拿出来的话，各大的一些这种这个直播间呀，或者各大的生鲜渠道啊，你都能买得到童子鸡。有的确实很不错的，但是呢，价格高高低低，100来块钱一只的，60块钱一只的，比比皆是，对吧？我们今天来30来块钱一只，看清楚了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对吧？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的老母鸡、我们的鸭，包括我们的灯鸡、黄油土鸡，东方购物卖的也都很好啊。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古饲童子鸡，童子鸡顾名思义就是小鸡仔嘛，养了3个月的时间，90天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个备货也不多？因为童子鸡本身它个头就不大，对吧？肉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进堂做到700克的童子鸡，
0: 是的，
1: 更不容易了啊。然后再来看底下这些信息，哇
0: 哦，优良鸡种，
1: 对，然后谷物主饲，对吧？
0: 是的，
1: 包括你看零下喂养，什么意思呢？就是零下散养，那他自己去觅食，吃的不够了，没有吃饱怎么办？我们再给他喂谷物，谷物就是什么玉米啊、大豆啊，或者高粱呀，这些东西叫这个谷物啊。然后我们的鸡30来块钱可以让您吃得非常放心，为什么？
0: 上海农场信心保证，
1: 是光明。你想光明的牛奶，大家会怀疑它的品质等等吗？对不对？
0: 大企业确实是品质的保证，
1: 是。所以你看每一包我们都有相关的检验检疫二维码，这些二维码溯源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验啊，拿出手机自己去点一下就行。包括商标持有人是不是光明集团？
0: 是的，
1: 对吧？光明集团上海农场。而且我们这个鸡养在哪里？看清楚了，苏北盐城，对，江苏盐城，然后大风区
0: 海丰农场。
1: 边上是什么呀？边上是哪里？边上就是丹顶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了，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今天我们是6只，一只也就30来块钱。
0: 是的，
1: 看看这个头好不好？
0: 700克这个个头正好一顿一只的量，大家家里能吃完不会剩。
1: 两个手稍微捧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直观的大小，好不好？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分量？700克，很多爸爸妈妈说童子鸡没什么肉啊，肉少啊，买到那种骨瘦伶仃的这种感觉。但你看我们700克，这个鸡大腿，看鸡胸脯这些地方，而且你再看它的肉的颜色，新鲜度非常高。每一批次我们都是售完的，所以您在东方购物订购的每一只鸡，我们都是新鲜屠宰的。
0: 是的，
1: 您放心，好吧？
0: 是的，所以很多的
1: 放下来。
0: 很多的这个童子鸡，大家都担心说，哎，是不是那种肉食鸡啊？是不是那种快速圈养出来的？
1: 我们是散养的。
0: 哎，我们今天是散养古饲，而且是真正的光明集团旗下的。
1: 5点钟的时间，应耿瑶的要求，
0: 先吃一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这两天啊，我跟你说，天气一冷，马上要来临的各种各样的节日，你就来空气炸锅烤这么一只鸡，家里节日的氛围马上就来了。
1: 我跟你说，烤鸡也可以买现成的，但是你为什么坚持在家里面自己烤啊？我先给你看看这个皮儿焦焦的，然后热。

0: 刚新鲜出炉，烤箱空气炸锅刚刚出来的，就是
1: 是的，
0: 滋滋冒油的，哇，看到吗？鲜了你鲜嫩多汁，
1: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水，这全是鸡肉里边自身自带的本身的汁水。
0: 你看这个皮儿，
1: 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尝试过一次烤童子鸡，你就会深深爱上它。
0: 来，
1: 你会发现，尤其到了秋冬季节，蒸的童子鸡已经不香了。
0: 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啊？
1: 不用，我
0: 直接用手拿着，来，
1: 直接用手
0: 啃。真的，我们本来都是一直都是开那个清蒸童子鸡的。不要说先开烤鸡，我要先吃烤鸡。紫薇香不香？就问你香不香？是不是特别香？对吧？
2: 香的张不开嘴巴说话了。太好吃了，一定要尝一尝。尤其家有小孩的绝对喜欢，太好吃了。
0: 对，肉又嫩，对吧？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喜欢吃这种又嫩又鲜的，所以一直以来童子鸡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还有一个呢，它的做法就很多。这个烤鸡，教大家一下。
1: 我跟大家讲，这个肉嫩，但是它那个鸡肉里边是有鸡油那个香味儿的，
0: 有香味儿。
1: 不是说童子鸡就香味儿不足，或者是说那个味道淡一些。特别香，而且没有任何的奇怪的腥味儿。
0: 对，有我刚刚想说，有的养的不好的鸡，吃的不好的，喝的不好，运动量不够的鸡种不好的，这个鸡啊，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有一股腥味儿，淡淡的腥味儿，对吧？肉腥味儿。但是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所以又是散养，鸡种又好，养殖方式又好。对吧，
1: 口口爆汁啊，观众朋友，太香了。
0: 怎么做？很简单啊，拿那个盐稍微擦一擦皮，稍微擦一下，洗一洗，然后拿番茄酱，拿蚝油，拿那个蜂蜜，
1: 生抽，
0: 对，生抽，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一个晚上，让它入味儿，然后把它放空气炸锅放烤箱就可以了。
1: 我一会儿慢慢吃啊，观众朋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打电话咨询的顾客非常的多，大家一定凭手速。今天好不容易在小长假期间，在放假期间，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啊，四只童子鸡。再加两只，总共到手六只。记住，光明食品上海农场宁夏古寺童子鸡，六整只，一杯奶茶的价格带回去。一整只童子鸡，每一只进堂之后是700克，整整六只，单只到手30来块钱，拼手速吧！时间留给大家，这绝对是东方购的爆款，尤其到了小长假期间，更是家家户户都喜欢都爱的食材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4: 对，
5: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5: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5: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5: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5: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5: 没味儿。
4: 没味儿。
5: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5: 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5: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5: 啊、
4: 玉米，
5: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5: 对。

0: 哇，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我们全程都没有讲话，两个人默默在吃鸡，真的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昨天晚上呢，也是一个全家合家团圆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家餐桌上就是有鸡，一道童子鸡，用的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童子鸡，味道特别的好吃。这个童子鸡就是你真的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因为我们家有个小宝宝嘛，我婆婆就是把它简单的蒸了蒸，什么料连料酒都没加，然后给小宝宝煎出来两块，然后再撒点盐。
1: 对，
0: 我们大人吃这个撒盐的，小宝宝就吃那个没盐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说明什么？这个童子鸡哪怕你不加什么料酒呀，不加什么重油重盐的调味料，浓油赤酱去掩盖它，它那个味道本身也不腥。为什么不腥？因为我们是零下散养、谷物饲养的这样的童子鸡。
1: 光明集团的啊，光明集团其实一提到这个，我们在东方购真的卖了很多年，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回头客。而且不单单自己来买的，还要分享给亲戚朋友，
0: 是的，
1: 对吧？一起来东方购薅这个羊毛，因为在很多的生鲜超市啊，包括外面很多的渠道，你要看到30来块钱去买光明集团的童子鸡，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是不是？而且大家一提到光明就觉得它有多放心，我就这么跟大家说。首先，我们养殖的这一块画面啊，您现在看到的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哪里呢？大丰农场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顾名思义，是不是生态环境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就相当于就是靠着这个地方，然后光明又是大集团。大集团它有自己的流程，它有自己的规范化。它养鸡，你知道严格到什么程度吗？比如说这个鸡破壳之后多少天，一个月它吃什么，一天吃几顿，然后3个月吃什么，一天吃几顿，它每一个日龄吃的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同时每年对它的农场方圆几公里的土质以及水质都要进行检测。
0: 这就是我们上海农场啊，
1: 对，
0: 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还是
1: 主打吃的放心，
0: 买食品就是买品牌，
1: 对，
0: 买品质。
1: 对，
0: 你说现在放到吃到嘴巴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观众朋友一定要把品控制好。现在的食品安全大家都比较忧心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买品牌的意义就在于买到的绝对是好的东西，有质量、安全、放心的东西。那我们的光明集团都给大家做到了。那我们今天呢，价格也实惠啊，30来块钱。
1: 对，
0: 市场上普通童子鸡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我们今天买到的是高品质的啊。来，抓紧时间，订购速度非常快，电话线持续满线。这也是东方购物的大爆款，尤其是在节庆期间，大家可能更喜欢，
1: 对，
0: 更要多囤一点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现货备货已经紧张了。嗯，因为到小长假期间，家里一定要备点食材的，对不对？家里难买来的客人，什么东西又快又有营养，又不那么油腻，童子鸡呀。今天是来看看这个组合吧，买四只送两只，
1: 六只，对，
0: 四只到手的话，一只也才50块钱不到。如果六只的话，恭喜大家，30来块钱。
1: 对，
0: 30来块钱买到童子鸡，什么品牌的？听清楚，
1: 光明食品集团，对，
0: 在上海农场，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盐城大丰那边啊，
1: 对，
0: 五四，对，零下散养的童子鸡，
1: 散养的啊。然后每一只我们要挑进堂之后是700克的分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自然化冻之后鸡的品质。拿在我手上看清楚了，就是这么。这么大一只，好吧，就是这么大一只，大家看看30块钱，
0: 是的，
1: 划算不划算？
0: 划算。
1: 你去 KFC 给家里面小朋友点一对鸡翅，
0: 真的，
1: 点一个鸡腿都给花多少钱了？是不是？
0: 真的。
1: 你看，我们是光明集团散养的童子鸡，而且童子鸡就是顾名思义，细皮嫩肉。
0: 是的，
1: 这个胸脯地方的肉哦，
0: 是的，
1: 大腿哦，而且这个童子鸡的鸡胸肉不干不柴，
0: 不干不柴，
1: 特别好吃，
0: 就基本上蒸个25分钟，蒸个30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童子鸡也很补身体的，
1: 对，
0: 营养也非常好的，
1: 就现在这个，
0: 对不对？
1: 就现在、这个，
0: 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更应该给家里的孩子吃点童子鸡，懂的都懂的啊。
1: 图方便，图省事儿、你就直接清蒸，对吧？底下电饭煲做米饭，然后上面的话直接隔水蒸个童子鸡，什么都不用放。你看看我们这个汤头，原汤，对吧？剩一点点小油花，然后再给大家扯一下啊，这个地方。蒸个20来分钟的时间，看看里面这个肉哦，童子鸡的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吧？就是你都
0: 嫩的，
1: 哎，看不到这种肉的纤维，它的肉的纤维是很细很细的。
0: 是的，所以这真的很容易脱骨。
1: 就是你吃之后都感觉不会嵌牙齿塞牙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尤其是家里的那种刚刚长牙的小孩儿，或者是家里的那些老年朋友啊，牙齿不太利索的，绝对吃这个好。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皮儿，是不是细皮嫩肉的？皮下脂肪是不是也很少？对吧？然后童子鸡的做法不单单只是这些，什么烤箱烤啦，或者是直接隔水清蒸啦。
0: 我要再吃一个清蒸的尝尝。
1: 好的好的。
0: 然后第二个鸡大腿了，今天第二个鸡大腿。
1: 那个什么干锅焗，无水焖，我最喜欢做的是无水焖鸡，更加也很偷懒。然后这个比清蒸的，我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无水焖鸡
0: 像果冻一样。
1: 是啊。就是，
0: 你都吸进去了，好香。
1: 对，
0: 哎，我跟你讲，清蒸的，我们那个好像都没怎么放盐，不放盐都好吃。它那个鸡肉本身有那个鸡鲜味儿。
1: 对，大家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我们家之前也有吃法，就清蒸蒸完了之后配那个外面专门有口水鸡的料。专门有那个口水鸡的调料包，你去买一包口水鸡的调料包，自己在家做口水鸡，也特别好吃。
0: 这个鸡肉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吸着吃的，就它那个肉已经嫩到都脱骨了，然后你轻轻的用嘴巴一吸，然后不怎么用嚼，直接就可以咽下去，因为它真的很嫩很嫩。
1: 对，
0: 而且重点是什么？它香。就很多的童子鸡，你吃到嘴巴里它是没什么香味的，甚至有异味。
1: 对，
0: 这个不仅没异味，什么调料都没加的基础上，它很香很香的。
1: 对，就这样品质的啊，
0: 淘宝了，
1: 这样子品质放心的这种鸡，又是散养的，你外面少说说50-60块钱一只要。对吧？50来块钱、60来块钱，
0: 我想，
1: 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其实在外面价格会可能70来块钱，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童子鸡，你吃完了之后，那个手是发蔫的，嘴巴是发蔫的，
1: 对，
0: 因为整个童子鸡里边胶质特别的丰富。我也想吃的优雅一点，但因为真的太香了啊，观众朋友。把镜头移开，我好好的吃一会儿，大家好好的订一会儿。今天我们是买4只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每一只进堂之后700克。
1: 对，
0: 品质有保证，只要199，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现货啊！马上我们就可以送到家，02151990000。

0: 平常里买出来的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
3: 没停过，
2: 嘴巴睁不开了，为什么？这里都是鸡肉，
3: 对，
2: 满满的鸡肉的鲜香，太好吃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农场
3: 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不只是养鸡的啊，我们崇明啊，包括青浦啊，奉贤啊，都有我们的上海农场，对吧？
2: 是的。
3: 所以大家看到光明有很多光明乳业，对吧？它的鲜牛奶、
2: 是的
3: 酸奶，然后光明水产，光明的一些海鲜，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光明的上海农场就是鸡鸭，包括蔬菜呀、就是菜篮子，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是在哪里？一样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
2: 是的，
3: 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于苏北啊农作物是不是觉得很喜欢？
2: 哎，
3: 苏北鸡是不是大家觉得品质就很好？从小吃到大很香。
2: 是的，尤其是童子鸡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童子鸡呢，它的优势在于全部都是谷物饲养，零下散养。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鸡啊，它自己是有鸡肉香味的，然后整个的鸡营养蕴含也比较丰富，而且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腥的味道。
3: 其实，
2: 肉质虽然嫩，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质是很天然的，不是说人工给它，加入一点不好的东西。那种感觉，
3: 对对对，你想鸡鸭鱼肉四大荤嘛，对吧？无鸡不成席。但是后来为什么你买鸡的话可能会比较顾虑啊，比较担心，无非就是担心这个鸡生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抗生素啊，
2: 对呀、
3: 啊，有没有生长激素啊，等等等等的。
2: 是的。
3: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设置团队首卖的时候。直接就去到我们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
2: 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这也是一个大爆款，是很多观众朋友是重复去选择的。东方购物有没有比它更便宜的童子鸡？我负责任告诉大家，可能会有的。但是品质它是有保证的，
3: 对，
2: 因为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
3: 对，
2: 市场上有没有比它更便宜的童子鸡？你可能都能找得到。但是我们在这里劝大家啊，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进嘴巴的，吃到肚子里是自己的，买好一点，
3: 买大集团，
2: 买放心的，买放心的，尤其是给您和您爱的人，你给吃的都是谁啊？生您的，您生的，
3: 是的，
2: 这些人是不是都很对您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吃安全，吃放心的。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卖了很多年，所以大家完全不担心，无非就是说，哎，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光明集团的童子鸡来做销售了。所以今天在节假日的时候，马上又是十一小长假，你在家里面六只鸡，不嫌多的，
2: 是的，
3: 什么烤鸡啦、焗鸡呀、啊，对吧？
2: 对，红烧鸡块、
3: 白切鸡也行。
2: 然后现在不是有一些时令的蔬，比如芋头上市了，做个芋奶烧鸡，对不对？
3: 对。
2: 然后不，最近大家可能吃板栗、
3: 栗子，对，哎、我们俩会想到一起去
2: 栗子烧鸡，
3: 对。
2: 所以鸡肉是怎么烧？大家家里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童子鸡又有个好处就是它肉不干，不老不柴，然后也不用炖太长时间，基本上起火烧个最多半个小时，40分钟就
3: 二三十分钟，
2: 20-30分钟就好了。对的，
3: 是的。
2: 所以真的又节约时间，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健康。清蒸一下特别推荐啊，原汤化原食。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紧急的备货告急，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199六只童子鸡带回去光明食品集团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0: 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组合。199块钱买4只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每一只核算下来是不是30来块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算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第一呢，我们是明天就可以给大家配送的，
1: 对，
0: 所以在小长假之前您是收得到的啊。再来呢，我们保证就是新鲜批次给到您，解答一下您的疑问。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嗯，我们的品质是您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咱们自己的啊。
1: 对，就看包装上的信息，包装上介绍的越全面越详细，对吧？大家买起来是不是更放心？
0: 是的。
1: 首先净含量700克啊，童子鸡养了3个月90天，能够净糖达到700克的，本身就不属于特别大、特别多的啊。然后再来看鸡种，对吧？优良的鸡种，包括谷物主饲，
0: 是的，
1: 零下喂养，每天要自由的活动，放它出去玩耍，对吧？扒拉虫子呀、草种子呀之类的啊。然后上海农场，对吧？上海农场是哪里的上海农场？翻过来给大家看，好吧？我们的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
0: 是的，
1: 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光明集团，是不是放心啊？放1万个心！你看边上这个二维码，所有的简易信息承诺达标合格，对吧？自己去扫码，
0: 扫码，
1: 包括产地，我们的鸡养在哪里？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可溯源的呀。
1: 应该有很多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对吧？边上还有我们的知青的一个展示馆，然后再边上的话是我们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0: 是的。
1: 所以盐城本身就是鱼米之乡，我们的上海农场，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又挑在我们的丹顶鹤生态保护区边上，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很健康，很安全。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每一只进塘之后700克，
1: 对，
0: 拿回家去盐焗也可以，偶尔换换口味。
1: 盐焗比清蒸更好吃。
0: 你看清蒸之后，它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个头的。
1: 对，这个就家里面这个正常的一个盘子，
0: 扎扎实实的。
1: 这个小鸡还是蛮可爱的。
0: 是的，
1: 三个月。
0: 但我觉得童子鸡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肉很嫩，
1: 很嫩。
0: 然后关键是它吃起来有鸡有鸡味，有鸡肉香。
1: 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因为什么？老年人太干的肉、太老的肉嚼不动，
0: 对吧？
1: 然后小孩也一样。而且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多吃童子鸡？童子鸡刚刚开始长个的小鸡是不是跟你家小朋友刚刚开始长个子一样的啊？
0: 是一样的。
1: 然后你看，年轻人也很喜欢吃童子鸡，是因为相对于很多的一些鸡鸭来说。是不是童子鸡它皮下脂肪少
0: 很多？
1: 但是脂肪油脂含量少。
0: 因为鸡肉其实它蛮有纤维的，但而且鸡肉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所以它很饱腹。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你要不要来一个这个盐焗鸡？
0: 我已经，我跟你说，观众朋友，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饱腹？我2只鸡腿下肚，我现在都已经晚饭可以不用吃了，饱嘞。
1: 2只腿是够了。
0: 但这个鸡腿真的很香，再吃一口尝尝盐焗的。盐焗就也好吃，
1: 盐焗有现成的盐焗粉卖的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的
0: 涂抹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对于很多的厨房小白来说，太省事儿了，各式各样的料全
0: 只要有食材，只要有食材，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就我婆婆每次在我儿子班里很多同学请假的时候，回家开始给小孩烧童子鸡。
1: 我懂，
0: 对不对？
1: 每个妈妈都懂。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就怕季节交替的时候，
0: 对，季节交替的时候给小朋友吃点童子鸡真的是蛮好的。而且鸡肉这个东西，刚刚葛瑶说了，就是高蛋白低脂肪，饱腹感蛮强的。你像我现在2个大鸡腿下肚，饱饱的。所以其实对身体来说，它没有那么多负担，它不像很多的老母鸡啊，油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对，
0: 它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但是口感好，味道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又能保证食品安全，又能保证食品性价比，你说是不是两全其美？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组合，买4只送2只。到手每一袋，其实你送人都好看，它全部是那种礼袋的。当然了，你说，我要存放，没关系啊，你就拿回家就把这个袋子剪开，
1: 里面还有个内包装，
0: 里边还有个内包装，你把这个内包装直接放到冰箱里冷冻，拿出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一只出来吃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说，这个童子鸡在家里面6只也消耗很快，因为现在换季的时候基本上3天1只，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特别有长个小孩对吧？3天吃1只，
0: 我们都是新批次啊，我们保证小长假之前应该都是可以给大家送到的。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还有20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00。
2: 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菜场里买出来的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晓得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满线，因为一来是到了一直要放假，一直要在家里烧饭吃饭的时候了。嗯，其实说实话，你不能一直在外面吃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越大，就像现在我也是成家立业了，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你真的也不太喜欢顿顿在外面吃。
1: 对，
0: 偶尔要在家里烧，那家里烧你一定要有食材，给家人吃什么样的食材很重要，对不对？一定要是健康的，是放心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童子鸡市面上有的是，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童子鸡亮点在哪里？第一，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背靠大品牌，我们有食品安全的保障。第二，我们来自于上海农场，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头衔证明我们整个的过程是全程可溯源，全程可追溯。我们就把外包装给大家读一下，宁夏散养谷物主饲优良鸡种，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鸡都是品质的保证，不是什么饲料呀、人工催熟啊，或者是激素啊、各种的抗生素吃出来吃大的。
1: 对，不是那种笼养的、圈养的，对吧？
0: 就是
1: 这个鸡压根儿就看不到太阳那个感觉，然后全部都是养在棚子里面
0: 的，是的，高密度养殖。
1: 对，我们都是宁夏散养，而且养在哪儿？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大丰农场边上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所以为什么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在苏北盐城这个位置？大家有想过没有？
0: 是的，这
1: 个生态环境觉得很放心，对吧？空气呀、水质呀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挨着我们的丹顶鹤的保护区边上，而且每年光明大集团，我们有这个实力，对农场的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土壤水质进行相关抽检。
0: 是的，
1: 你说如果是私人小作坊，它有这个多大的能力，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不仅有品质的保障，还有性价比的程度。
1: 对，
0: 在外面呢，我们这一只鸡好歹也得50-60块钱要的，
1: 五六十要的。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1996只，合下来单只就是30来块钱。
1: 是，
0: 我们就说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买到一只高品质的童子鸡，
1: 对，
0: 放心的童子鸡。而且其实这个季节啊，正是需要。哎，稍微进补一下，但是又不要补得太过分，对不对？我们说贴秋膘可以，但是不能贴得太多。哎，稍微摄入点营养，你像童子鸡，清爽一点，清淡一点，不那么油腻，而且老人小孩它的肉质很嫩，都可以多吃一点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要做出美味诱人的菜肴，你首先得有原材料吧？
1: 对，
0: 今天把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1996整只带回去啊。但是唯一的遗憾，就这个童子鸡，就像刚雅玲说的，在东方购现在不常出现，看一次少一次，所以今天我们又能保证在小长假来临之前给您送到位，又能保证还有少量现货，抓紧抢啊！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1: 来吧，
0: 食材最重要的还是得好吃，味道得好。
2: 哎呀，还有14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跟耿瑶我们俩还在聊天，对吧？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愿意上海人去我们周边玩一玩农家乐，对吧？就去吃农家菜。
0: 是的，是什么？
2: 其实为什么对喜欢吃农家菜，就是觉得这个青菜呀、番茄呀，包括那些鸡呀、散养的鸡呀，特别的香。我们今天这个鸡零下散养的，好吧？而且你去农家乐，你说点上一只土子鸡30块钱限时吗？
0: 不可能，
2: 不可能。农家乐其实小菜也没有说你想象的那么便宜的，好吧？
0: 来来来，看看
2: 零下喂养。为什么写零下喂养呢？其实光靠它散养自己觅食不够的，吃不饱的会瘦的，所以还给要喂一点谷物、谷饲，好吧？不单单是喂很多的谷物。

0: 这些谷就是谷物啊之类的，还有什么草种子呀、啊嗯、还有那些什么草啊、嗯、什么黑麦草什么我们都会喂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鸡种我们选的也很好、嗯、好吧，每一只净糖是700克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实力来、嗯、上海农场，
1: 是的，
0: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我们是光明大集团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鸡养在哪里
1: 的，管理全部都是统一的光明要求的管理模式。
0: 对、啊、对，盐城看到没有，苏北盐城鱼米之乡、嗯、然后大丰区
1: 海丰农场、嗯、
0: 海丰农场
1: 是的、啊、
0: 丹顶鹤这个生态保护区、
1: 这个、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好像大家很多人都说上海的后花园，对不对？
0: 最早那插队落户啊、嗯、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上海的等于是菜篮子的感觉吧、嗯、有很多就是这块地方过来的一些蔬菜啊、嗯、农作物啊，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喜欢，
1: 对，
0: 很喜欢。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鸡700克，700克，
1: 是的，
0: 是不是童子鸡当中这属于个头比较壮的啦？
1: 是的，
0: 对，不是每一只童子鸡进堂之后养了3个月都能养到这么大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养3个月、哦、我们是一定要养够这个时间的，不能随便哎张口就来。
0: 这个鸡腿
1: 光明集团东方购物都是质量承诺，我们不能随便瞎讲的。
0: 对，然后很多爸爸妈妈除了就是说喜欢吃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外、嗯、烧起来方便。
1: 是的，
0: 你知道为什么？中午我们家就炒了一个小炒鸡块、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就清炒、嗯、拿童子鸡清炒、嗯、现场的话其实
1: 被我吃的，
0: 对，
1: 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0: 想要
1: 被我自己偷吃的
0: 炒个毛豆，
1: 哎，炒个毛豆子、嗯、哎，而且我跟大家讲，就做这种家烧鸡块啊，味道就很好吃，
0: 是，
1: 而且哪怕你说它切的块大一点，就是家人拿着一大块一大块的撕咬，哎呦就很好咬，就它不会硬邦邦的，
0: 这个鸡、啊、
1: 不会像啃那种老母鸡一样，你在啃的过程当中是这样逮下来的，
0: 对，
1: 它是那种轻轻的，你给两个牙齿一碰，我不说像细果冻一样，
0: 对，
1: 它那个肉只要是蒸熟了之后啊，你知道，吸溜吸溜吸溜，特别嫩，关键是鸡有鸡味儿，
0: 对，
1: 鸡有鸡香，
0: 对，
1: 不是说吃到嘴巴里，甚至说有一点那种土腥味儿的那种，嗯，完全没有啊，
0: 来吧，
1: 所以好品质的鸡就是能吃得出来，
0: 对，然后现场呢，我们放了一点咸肉，
1: 哎呀，太会烧了，
0: 对，直接呢就是咸肉的鲜香，再配上我们童子鸡的鲜嫩。
1: 你就说哎，家里家人聚餐的时候，这种菜品你往桌上一端，好看吧？
0: 这个
1: 又好看又好吃，这都是大菜来的。
0: 这个底下这个汤头都很鲜，
1: 真的，哦呦，真的，它那个正好那个咸肉的香气又飘过来，
0: 好喝好喝，
1: 好喝是不是啊？所以就是鸡的鲜再加上咸肉的鲜，鲜上加鲜。
0: 就是童子鸡，我还特别喜欢的一点，拿这个，因为它肉嫩，骨头也细嘛，嗯、拿剪刀剪一剪，我觉得特别省力，真的很省力，对吧？你看这个鸡肉，看看我们这个鸡腿，净糖700克之后的这个分量，对吧、嗯？得肉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
1: 是的，
0: 回去之后就随便你怎么做，好的食材你不需要有太多的局限方式。
1: 是的，
0: 当然你喜欢吃重口味的辣子鸡，嗯、或者小朋友喜欢吃炸的那种，
1: 口水鸡
0: 你也可以做，
1: 炸鸡都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说一，市场上卖童子鸡的多不多？当然多。有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当然有。嗯，但是我还是这句话，观众朋友，入口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
0: 选大品牌，
1: 选好的，选大品牌。我们今天的亮点在于：第一，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第二，我们上海农场；第三，我们的性价比，6整只鸡带回去199啊！
0: 今天多送2只啊！
1: 对，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真的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还在蹭蹭蹭的往上涨。想要的观众朋友先来拼手速，把自己的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啊！02151999000。
2: 村上里买出来的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有能，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吧？ 就是讲有过买了不好的，就过有过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一分一秒都在加快啊！其实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说今天在东方购卖什么呀？东方购今天给大家卖的是童子鸡，很多顾客说童子鸡不稀奇，一直有卖的。今天难得在于我们是带来大品牌，产品品质有保证，给到大家每一只只只都是精品的童子鸡。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给大家零下谷饲的童子鸡，养足三个月的时间，六只装，而且是六整只啊，进堂之后也都是高克重，700克的，
1: 对吧？
0: 我们给到大家六整只，199块钱，单只核算下来其实才30来块钱。我们说一杯奶茶的价格，买回去的是一整只高品质的童子鸡。还有就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了。季节交替，家里有孩子的呀，家里容易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给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们说童子鸡这个东西营养在哪里？来，高蛋白低脂肪，
1: 对不对？
0: 就是
1: 鸡肉的话，营养价值，因为它也是属于白肉一类的，对吧？所以你看很多健身的人士啊，对吧？就是为了要身体补充更多的营养啊、能量啊，像都是吃那些什么鸡肉啊、鸡胸肉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光明集团给到大家的童子鸡，养在苏北盐城。
0: 对吧？
1: 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是远离工业污染，
0: 而且
1: 远离大城市，对不对？
0: 而且其实鸡肉这个东西是男女老少，没有人不喜欢吃鸡肉。我听说过有人不吃羊肉，对吧？
1: 对，或者是不喜欢那个羊膻，
0: 或者有人可能不吃牛肉，但是鸡肉，我觉得大家接受度真的就会高很多。
1: 对，
0: 而且喜欢，
1: 而且童子鸡真的做法就很多很多，对吧？你老母鸡有一说一，拿回家煲汤是好喝的，汤好喝，但是肉的话确实
0: 差强人意。
1: 平时也不会拿老母鸡过来做红烧鸡块之类的，但是童子鸡红烧啦、清蒸啦、小炒啦、做烤鸡啦，对吧？做盐焗啊，甚至你想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口水鸡、白切鸡，我们童子鸡都可以满足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只童子鸡进堂之后达到700克的分量，你知道很多养了有半年六七个月的那种小母鸡，也不过差不多进堂700克分量。
0: 大咱不怕，你放心，我们不是用什么激素啊、抗生素啊，或者是催熟给它催大的。
1: 你看，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品质的保证。来，我们外包装，光把包装读读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简易这个所有的信息，对吧？二维码、合格信息，你自己都可以去扫描、
0: 扫码可溯源。
1: 因为你看，我们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光明集团大公司大企业，好吧？放心啊、很放心。然后所有的鸡的养殖的产地就是在我们的江苏，苏北盐城大丰区海丰农场这个地方。透明的包装啊、这边地方你看有个可视窗，然后拿回去把外包装拆了，里面还有个小包装放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每一只保证大家足斤足两。进堂之后的分量是700克，养了三个月的童子鸡，700克的分量啊，
0: 是的，
1: 零下喂养的，对吧？然后给他吃谷物的，自己还要去自由觅食的，量是不多的，好吧？真的量不多。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直播节目非常的少，因为雅玲一直推荐，她刚刚跟我说，
1: 越到天后面冷，我们这样童子鸡后面就不卖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啊！今天是买4只再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鸡。或者是你说，哎呀，我孩子家放2只，父母家放2只都可以的啊，和亲朋好友之间分享也没问题。6只鸡带回去199，抓紧时间和。下来30来块钱一只，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1: 好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

0: 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
1: 哦，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0: 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铜锦鸡要品质，光明集团、光明食品集团，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保证？
1: 放心品牌，
0: 放心品牌。
1: 对，
0: 再来就是上海农场，我们今天是临夏古寺，
1: 苏北盐城啊，这个上海农场啊，不要以为是养在上海的，我们不是养在上海的。
0: 对对对 对, 对、哎，这个产地大家都信得过的、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给到大家超高性价比，六只带回去199块钱，还是那句话，吃的东西。咱买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吃到自己身体里的才是自己的。
1: 对，
0: 给这个东西你烧好了之后，不是随随便便给一些不认识的人吃，
1: 对，
0: 吃的都是咱至亲至爱的人。
1: 你知道，对，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像我那个时候，东方贡没有卖我们光明集团的鸡的时候，我儿子对吧，长个子的时候，每年暑假要给他去买鸡，山里面的鸡，120块钱买两只，照样买，一个夏天吃下来，真的对吧？要吃多少只？但是你看60块钱，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买的，更何。何况我们今天才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还是品质有保证的。
0: 是的，但我们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尤其是接下来可能看到这样的节目会越来越少的。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都是新批次，拿回家去把外包装一剪，扔到冰箱里冻在那里没关系的。
1: 对，
0: 什么时候想吃，哎，拿出来一只，简简单单烧个20-30分钟就烧好了。这个铜锦鸡就这个优点，它好熟，然后吃起来呢肉又很嫩，然后再加上这个铜锦鸡不光是我们在说，很多顾客吃完之后，你去看看那个好评版，他都是说好香好香，肉质好嫩，唇齿留香，喷喷香，对不对？
1: 对，对，反正今天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也是个特卖的货哈，给大家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屠宰的，新鲜的生产日期，您放心。而且马上快要11假期了，你让我们加货，我们也是加不了的，
0: 哎、
1: 好吧？所以今天你就抓紧时间了啊。
0: 是的，好嘞，拨打订购热线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一点点备货，看看您能不能抢得到，也放弃继续拼手速。0215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依然是咱们周末爆杀鸡尾式的麦卢卡蜂蜜。早上我们所有的现货呢是全部售罄了，因为今天呢无论是15家还是20家，咱们额外都加赠了第7瓶的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屏幕右下方有7倍高额积分。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两天11小长假马上也要到了，走亲访友或者是说呢自己要吃的话，今天是一个囤货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东方购物跟大家好。昨天是中秋节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过的。反正今天你再让我吃东西，我肯定跟你讲我吃不下。因为昨天啊，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吃下去以后，整个胃肠道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了。甚至啊，昨天晚上像我家里面家宴啊，没吃完，今天打包一天吃那个昨天晚上的剩菜剩饭。那其实点菜都点了，很多时候观众朋友说什么，哎，趁着这个饱就把它吃进去。甚至像这种高油高盐，包括今天早上有的大家是不是吃了月饼，这个时候胃肠道的刺激会比较多，胃疼胃酸胃胀啊，不舒服。每天可能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会给自己的肠胃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而麦卢卡蜂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生天养养胃的东西。关键在于我们鸡尾式啊，因为大家知道的秋冬季节本身我们说冬令进补，鸡尾式的产量因为它是自产自销的原则，所以货量非常少。今天像这种每天家里面一直在囤一直在吃的东西，碰到7瓶又碰到7倍积分，真的是果断入手。但是像刚刚任燕说的，今天的备货白天全卖光，晚上大家如果要买20家15家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抢。
0: 是，其实说到麦卢卡蜂蜜呢，很多顾客啊对于鸡尾式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呢？小鸟牌蜂蜜啊，看到这儿您就觉得非常的熟悉了，几维鸟，新西兰的国鸟，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每次说到它的整个的产区，其实呢还是大有来头的哈。
1: 对，观众们，新西兰鸡尾式的产区就在这个黄色箭头所指的吉北省，新西兰的吉北岛，它是干什么呢？它是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注意，千万年前，整个新西兰从火山的断裂当中断裂出来这块大陆的时候，麦卢卡母树就在那边发源，所以母树它的树龄就特别长。鸡尾式保持一个记录啊，30家就是在这个产区被发现的。然后它的自己养的蜜蜂标出来的蜜才能标鸡尾式。注意，它不会因为什么，哎，我希望多更多的销量，我去问别人家去收蜜。它的自产自销的原则保证了它蜜源的纯净性，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时候还喜欢它的原因，因为鸡尾式标签撕掉，直接你打开瓶子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哪个是鸡尾式，因为它跟别的蜂蜜是有质的区别，别人可以就叫液体蜂蜜，而鸡尾式是名副其实的固体蜂蜜。
0: 我们现场啊没有开封的20家，现场给大家开封，然后呢我们打开之后来看一看。观众朋友啊，每一瓶都会给到大家惊喜，您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如果我不说的话，您是不是觉得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个冰激凌的感觉一样？不要说它倒杯不洒，我就使劲晃，使劲用手挤，它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不会流出来哈。
1: 对，很多我们第一次啊没见过鸡尾式蜂蜜，之前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蜂蜜吗？但注意，这就是鸡尾式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把含水量做到极低。你买蜂蜜是为了蜜，不是为了水。注意啊，
0: 对，
1: 市面上面常态的麦卢卡蜂蜜，干什么？像我这个样子的，对吧？半流质状态。这里面的含水率是25%，而鸡尾式为什么？刚刚人家打开的时候是固体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含水量的问题。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我们先来说一下，
0: 好，
1: 为什么市面上面大多数的麦卢卡蜂蜜都是半流质的？因为国家标准，新西兰出口麦卢卡蜂蜜标准是25%的含水率，就是意味着1/4水，就是那个半流质状态。而鸡尾式日常的含水量是12.5%。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看报告啊，
0: 对，
1: 特卖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批次。本身国家允许25%的含水率，我们这个批次检测出来只有8%，什么概念？观众们，只有国标的1/3，25减8，每一瓶里面减少了17%的水分。所以，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从这种清汤寡水的蜂蜜，从你每一次要吃一大勺，对吧？因为里面水被稀释了，蜜被稀释了，好，
0: 对，
1: 到今天。
0: 看看
1: 人燕这样摇着摇着摇着摇了3-4勺以后，就从表面刮出来这一点点，
0: 对，
1: 就可能相当于我手上这一大勺，因为它的含水量低了以后，蜜就实实在在，毒麦素实实在在，
0: 对，
1: 变相把大家做到了省钱省心。
0: 是，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不看得出啊，今天的这个颗粒感特别特别的明显。我们说啊，里边的这个结晶体颗粒感强是什么呢？里边的毒麦素精华比较的多。大家都知道要吃这个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吃的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毒麦素精华，也是 UMF 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1: 对
0: 吧？对，
1: 注意第一点强调，帮大家省钱。原来一瓶吃一个月，现在一瓶能吃2个月，因为你吃的少，但是效果不减。但更重要的是，当中毒麦素的含量也变相给大家增高了。什么概念？水少了，毒麦素就会结晶，就会往更高的方向去发展。我们今天两个批次啊，给大家看清楚。
0: 对，
1: 15家达到17.5。注意，15.1也是15家，咱17.5，小18的水平，对你的胃肠道是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对，
1: 22.9的20家，哥们儿，这就更不得了了。一直跟大家说，麦卢卡蜂蜜之所以珍贵，天生天养，15家3%，100瓶当中出3瓶， 20家，按照概率算1%，但达到22.9，在20家这个金字塔尖再往上走，那22.9相当于什么概念？千里挑一。但我们知道，20家除了日常养胃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妙招。今天我胃酸、胃疼、胃胀了，我酒喝多了，像我昨天晚上我可能吃了什么，对吧？各种各样乱七八糟东西，油腻了。哎，我可能月饼吃撑了，这种情况下胃会不舒服，马上的不舒服，你马上找一勺20加吞下去，它达到这个级别以后，它能在很快的时间中让你的胃啊感觉到效果，而22.9就是这个让你的感受更快更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号。
0: 是的啊，那很多阿姨会说了，说哎呦，20家我也知道好，但是价格贵啊，1299块钱，1300一瓶的。来，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看了啊，这个价格其实真的让人惊掉下巴。为什么呢？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瓶，精美的礼盒也是送给大家，便于您11小长假走亲访友送亲朋好友。您来看今天七倍积分有多少？300块钱的积分，也就是让利给到观众朋友们300块。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金额已经满足了活动条件。您如果说，哎，我最近东方购物可能又买了其他的商品，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单瓶价格383块钱。
1: 来看一下哦，1299一瓶的市场价。
0: 是。
1: 关键它还可能不是22.9，对吧？21、22，我们今天是接近23的水平。
0: 对。
1: 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接近于买到4瓶左右的水平，383块钱。这真的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只有到周末爆杀才会有的力度。
0: 很多顾客说呢，确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您放心大胆去比，网络渠道也可以去比比看，包括还有15家啊，我们说的15家基本上呢是在新西兰进入到药房级别去销售到的。所以观众朋友啊，您如果觉得20家比较贵，15家日常养护也是必不可少的。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同样我们今天有7倍的高额积分啊，175块钱左右。所以观众朋友啊，如果满足活动条件，您看到了单瓶190块钱左右哈，
1: 专柜哦，778啊，拿2瓶3瓶送给别人都是1000块，2000多块钱的礼。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190.8块，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买到4瓶。
0: 对，
1: 同时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有礼盒。开玩笑，今天东方购物买你一个礼盒当中3瓶送出去，11节是不是大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要亲朋好友当中要礼尚往来？
0: 是。
1: 这个时候说句实在话，你这3瓶的价格，你在外面买点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买什么好东西。但麦卢卡蜂蜜啊，我们说只要是一个2周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来吃的同时，
0: 对，
1: 尝味道。11啊，你不要认为中秋节过完了以后好像那个吃的不多了。马上接下去11节7天放假，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安排了很多的聚会？
0: 对，是。
1: 这个时候出门之前，想吃好吃的之前，一勺麦卢卡蜂蜜对你的肠胃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0: 是的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全面繁忙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几日前，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3: 干多少遍？哦哟，干许多，哟，
2: 15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胃，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胃炎，因为现在搿上海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又慢慢的，豆腐豆腐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刚要吃清爽。
3: 哎，我想问，那你是为啥要吃搿只马蜂蜜呢？
2: 那一开胃做高头，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做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薄的种种。
3: 搿只蜂蜜比较精吃，这个意思。
2: 哎，那个是哎，拿着搿个木头的条杆摇对勿啦？
3: 那现在会吃搿只？
2: 侬现在还辣盖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勿够嘞，勿够嘛买呀，伊讲。那个他买了你家我讲我勿收他，侬吃。伊讲买吃法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人家试看，那么伊人家都是人家一道吃比较嘞。伊好像里向伊个，搿勿是吃个搿
3: 颗粒
2: 里向
3: 颗粒
2: 颗粒感，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凉凉的嘛，伊讲。
4: 有一眼眼。
2: 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多了，我勿讲勿要紧。

0: 问题就很严重。
1: 嗯，
0: 第二点，咱们上海人条件好，对吧？
1: 对，
0: 你动不动出去搓一顿啊，出去搓一顿的同时喝点酒啊，到最后酒杯都搞不清楚谁是谁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个坏东西交叉感染。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通过麦卢卡蜂蜜来对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但关键是什么样的麦卢卡蜂蜜其实是更高级别的。画面当中观众朋友看到了啊，
1: 嗯，
0: 直接摇出来以后颗粒感非常的明显，
1: 对，
0: 固体状态的鸡尾式是现在很多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啊，我相信呢，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在餐馆啊，你会发现呢，有时候那个桌盘上会放公筷，包括你自己旁边啊，在那个筷架上面有两根筷子，这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我到底用里边的还是用外边的，你搞不清楚，哎，公筷夹完，最后用自己的筷子再上去夹，全部混淆之后呢，最后大家也都不讲究了，这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相信啊，有些问题就是在细小之间，咱们慢慢慢慢的就潜移默化了。
0: 对，我跟大家说，你自己手里面有两个筷子，其实一份是你自己用的，就是你自己往嘴巴送的，还有一份是夹菜的。
1: 嗯，
0: 现在很多高档餐馆，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这是我昨天晚上吃饭的那个饭店，他每上一个菜，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1: 哦，
0: 筷子一个、两个、三个，三个菜三份筷子是干嘛的？这就叫公筷。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公筷上来没到十五分钟，我们那个盘子就被收掉了，因为我妈说，嘎斯多筷子做啥了？扒菜扒菜，来放茶。放点那个小吃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放筷子干什么？
1: 对，
0: 就算观众朋友啊，说句实在话，就算现在放那么多公筷，其实你到最后你真的搞不清楚，咱们养不成这个习惯。
1: 对，
0: 但反过来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提倡？因为大家现在去做一个吹气实验，都能发现，哎呦，好像都超标。那超标干什么？不是说别人有你就有啊，或者说别人有了我有那就没事儿。注意，一方面会影响你自己健康，同时会影响到下一代，同时会影响到全家各个的家庭成员。我们看这个报道，近八成老人感染这个东西。我们来看啊。结婚三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坏东西，另外一方80%的概率，孩子有60%的概率，70岁以上高达78.9%。而我们有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的时候一个生活习惯会造成全家人都有这个问题。比方说你请一家人吃饭，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吃完饭以后都在那边打嗝，你跟这家人讲话，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可能说哎跟你差不多辈分的，都是嘴巴里面有股口气，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胃部不舒服，哎，这家人的胃口都不是太好，这就是幽门那个地方交叉感染。它呢，到你身体当中，它会分泌一种气体，这个气体它是氨气，观众朋友，下水道的味道，所以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还有，它是一种强碱。我们知道我们的胃里面是胃酸，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胃里面是无法活动的，无法存活的。但那个幽门它就靠这个碱活在里面，但是碱会穿透酸的。久而久之，你那个胃黏膜，观众朋友，胃黏膜很娇嫩，就跟你嘴巴黏膜一样啊。你吃个东西，如果碰到那个嘴巴里面有烂的地方，你是不是很疼？
1: 对，
0: 胃里面有这个东西。它是被反复被那些食物所触碰，比方说你今天喝酒了，你今天吃辣了，好，这个伤口一直不好，就会引发很严重的问题。而大自然我们说了，给你一个坏东西的同时，我们讲就叫一物降一物。
1: 嗯，
0: 麦卢卡蜂蜜当中这个毒麦素就被科学证明，就是跟这个幽门这个坏东西起到一个相生相克的作用，加号越高，建议大家一旦有问题了，指标超高比较厉害的，身体已经有反应了。咱们吃高加好，真正的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消除全家人的这样一个健康隐患。
1: 嗯，是，而且呢，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很多顾客盯着20家、15家都在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开场呢到现在基本上快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还在镁光灯上炙烤着啊，您看看，依然处于倒杯不洒、没一点点的问题的同时，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加号指数高，因为含水率低，所以您看看，我们每一分钱啊，实实在在都花在了咱们的蜜上边，而不是水上边
0: 啊。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啊，这个蜂蜜啊，我见过鸡尾式的，但观众朋友们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一比，
1: 看看
0: 观众朋友们，
1: 哎，
0: 这个蜂蜜它也卖600-700块钱，20家的话卖到1000多块钱一瓶，是不是都这样？
1: 对，
0: 你不打开你不知道，一打开以后。哇，这俩蜂蜜是同一个东西吗？但我告诉大家啊，你应该这个你应该懂的对吧？
1: 嗯，
0: 越少的水，其实这个蜜就越值钱。
1: 对，
0: 因为你花钱，观众朋友啊，你买的是蜜呀、啊，你不是水呀、啊
1: 嗯。
0: 尤其麦卢卡蜂蜜这种上千块钱一瓶的东西，
1: 对，
0: 这个水分越少，其实蜜就越值钱。反过来说，你也什么更精吃，
1: 对，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就更大。所以鸡尾式真的是现在目前啊，开玩笑说，整个新西兰来说。蜜的水分含量极低的一款产品，它也是真正很多叔叔阿姨们一直说不行，我就要这个蜜。
1: 啊，
0: 我就要那个像砖头一样硬的，我就要那个倒出来倒不出来的那个蜜。
1: 对，
0: 但观众朋友啊，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
1: 说到性价比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比一个价格，因为很多顾客会说了，说哎呦，那这个网络渠道是不是要比专柜上面要便宜一些啊？全网再支持大家比一次价格。
0: 我们先看15家啊，15家今天特卖以后，一套某宝能省掉1353，某东一套能省掉1080，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010块钱。哈，
1: 哇，
0: 20家，一套能省1744，在某宝。在某东一套能省1996，最后在拼某某一套能省1646。
1: 哇，观众朋友您。

0: 自己看。
1: 注意啊，您现在有手机，你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对吧？因为东方购跟机位时间已经合作接近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感谢东方购叔叔阿姨的支持，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什么？新批次，高加号，同时低价格，好吧？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再去手机各大渠道比都没问题，我们非常的有信心。但关键比完回来了，你说我下次再买，来，对不起啊，观众朋友们，比如说像今天的二十家，下一趟直播第七瓶铁定没有，老顾客都知道的，常规节目就是六瓶，你线上线下买六瓶，他也不会赠给你第七瓶。今天赠的同时，观众朋友啊，还有看到咱们屏幕右下方那个七倍的高额积分，今天呢，像20家有3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300块钱你可以当钱来花，包括你看我们多家的这一瓶是1299价格，零万里能帮你一下子省出1600块钱，这个优惠你干嘛不要呢？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该优惠了。

0: 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啊，因为我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对，
0: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1: 他吃蜂蜜吗叔叔？
0: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喂什么，我女儿喂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1: 他是在哪里啊？
0: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2: 对，
3: 起码十年，
2: 十年了，
1: 起码十年。
3: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1: 你去看过？
3: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3: 对，
4: 免税。那时候，
3: 导游啊，
4: 国内的吧，
3: 已经流行了，
4: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G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G买。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里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着，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了。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不一样，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十五家和二十家是在热销当中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十五家以上开始是进入到这个新西兰的药房当中所销售的。所以呢，十家呢，像五家呢，您可以涂涂面包啊，冲冲水。但一旦到十五家的时候，咱们空口吃，不要暴殄天物。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最近的节假日开始多的时候啊，难免中国人就喜欢吃嘛。我觉得我们爱吃，能吃这是福。但是啊，吃完之后日常的养胃这个工作也一定要做做好哈。
3: 对，观众朋友们。很简单嘛，你一个车对吧，用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就容易老得快、嗯、对吧，
2: 对，
3: 那我们的胃也是一样的，你喜欢爱吃是一个好的习惯，但反过来说你往里面胃里面老是塞各种各样的东西、
2: 嗯、
3: 老是吃撑，老是给它油腻的，老是给它喝酒，
2: 对，
3: 那最后你是不是希望你的胃能够陪伴你更长的时间、
2: 嗯、
3: 希望它能够更多的帮你吸收一点营养，消化一点东西，那你就必须给它一些好的东西。而麦楼卡峰有什么，我强调一下，天生天养，
2: 嗯，
3: 有可能我们说我专业机构去配点东西回来，那注意那个东西不一样，那东西后面有长长的说明。

0: 书，那后面你们家小孩子会吃吗？
1: 对
0: 啊，孕妇乳母能吃吗？对吧？包括后面还有一句话，肝肾不全者慎用，这句话是不是有没有？
1: 是
0: 您平时每天可能一种各种各样的慢性的问题，要吃一些可能本来就伤肝肾的东西，而麦卢卡蜂蜜，我们两岁以上，注意啊，两岁以上，你像这个小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两岁啊，差不多就这年纪，他都可以吃我们的鸡尾柿，而且我们鸡尾柿是两岁以上，其实大多数麦卢卡蜂蜜是一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性状是固体嘛，
1: 对，
0: 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写两岁，但这个确确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证明我们品质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性价比拉满。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首先看一下，说到天生天养，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呢，指数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干预的，每一批的蜜，真的我们是要把高加号指数给大家罗列起来。您看看啊，配料里边首先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什么化学的这些科技的狠活添加。第二个啊，刚才李总说到的，瓶身呢，您看看其他品牌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写到一周岁以下？我们今天是什么？两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因为这是什么？三岁、四岁上幼儿园的孩子，包括孕妇、乳母、特殊的人群，是不是都能吃？
0: 对。
1: 平时咱们买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禁忌人群，但是这句话您看看，这就是好的东西，
0: 全人群都可以吃。观众朋友，为什么其他麦卢卡蜂蜜一岁可以吃？来，观众朋友。这叫喝蜂蜜，对吧？
1: 对，
0: 咱喝下去，小朋友没牙齿没关系啊。但这个不行啊，得有牙齿，
1: 对，
0: 得嚼得咬，它的一身羊绒还得，就是哪怕你嘴巴里面含着，它得化一段时间。为什么？很简单，这个蜂蜜其实品质上来说，咱们中国人叫真材实料。
1: 对啊，
0: 舍得舍得。我注意啊，我确实很佩服鸡尾柿这个家族。
1: 对，
0: 他真的是领会了我们中国人舍得这两个字的前面那个舍，舍什么？舍得的是利润，知道吗？国家规定新西兰出口标准，为什么现在所有麦卢卡蜂蜜基本上都是那个清汤寡水的？因为麦卢卡蜂蜜贵，
1: 对，
0: 我往里多放水，只要符合国家标准我都能卖。25%含水率，就是那个什么半流质状。鸡尾柿今天实际的报告，观众们看清楚，8%。我强调啊，这8%不是国家强制要求你做8%，
1: 对，
0: 是国家允许你做25%的含水率，我直接给你硬生生挤掉17%的水分。25减8，17%，观众们，如果你今天买的是20家。
1: 是
0: 一瓶差17%，朋友们，差小两瓶出来了。
1: 对，
0: 但关键啊，除了这个小两瓶，这个量上面来说，咱们说更少的水分的蜂蜜，它这种毒脉素就会越高。所以我们20家是22.9，15家是10.5，还有一个，就你们家孩子有的时候你给他吃蜂蜜，对吧？包括很多你给家里面现在孩子就是小一辈的吃，他说他抵了，我不要钱了。你让他尝尝鸡尾柿，这个口感很丰富，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可以嚼着，它是慢缓化的。第二点，甜度很低。含水量越低的蜂蜜，它的甜度就越低。那现在的人其实讲究啊，比较挑剔，又要健康，
1: 对，
0: 又要好吃，
1: 对。
0: 鸡尾柿就是非常符合这样一个条件的同时，像这种换季的时候，
1: 对，
0: 咽喉，
1: 对，
0: 这两天是不是吃点月饼啊，吃点什么乱七八糟油腻的东西，感觉有点上火，这个嘴巴里面小疙瘩是不是出来了？
1: 对，
0: 咽喉讲话是不是有点刺痛感？鸡尾柿的蜂蜜毒脉素，它是对黏膜有帮助，但越厚的蜂蜜在口腔在咽喉停留时间就更长，
1: 对，
0: 一路顺下去，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最后到肠胃所有的黏膜系统给到一个全面的天然的呵护。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想看为什么清汤寡水的蜂蜜你在整个咽喉你挂不了多长时间，一口就咽下去了呀？但是这个啊，咱们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吃我们鸡尾柿的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慢慢嚼，慢慢嚼。刚才有一个采访，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那个阿姨嚼了半天好像被噎住了一样，所以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小半勺就可以，比平时的用量其实也是更少，变相的也是在省钱了。
0: 是的，观众们，但是我还是想强调，
1: 对，
0: 嘉伟大概做麦卢卡蜂蜜16年，对吧？进博会当看到我妈其实吃了16年麦卢卡蜂蜜，找我做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想销售的麦卢卡蜂蜜非常非常多，但是说句实在话，到现在为止鸡尾柿已经是一个独一份的存在，就是这种含水率，我告诉大家啊，鸡尾柿现在它属于什么家族企业？现在它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布鲁斯先生，今年已经接近70多岁了。他做完整个鸡尾柿的家族还会不会沿袭原来的传统工艺，咱不知道。所以你想要这么高纯的蜂蜜，这么好吃的蜂蜜，这么良心的蜂蜜，其实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常规节目无论是15家20家，咱们都是6瓶装。今天呢，加赠到第7瓶，同时精美礼盒也给大家报这个有啊，额外加赠了。因为11小长假，我说实话，你送人2瓶这个蜂蜜就是2500块钱的礼，2600了。这个人实实在在超市里边都可以看得到的。但今天单瓶20家算下来380多块钱，因为我们已经满足活动条件的这个金额数目了啊，额外又加赠了7倍的积分。叔叔阿姨，这7倍积分不是白给的，可以当钱来花的。我们东方购物您电视上呀或者网站当中看到的产品，300积分直接可以抵扣，而且金额满足活动之后又有400积分入账。所以反复强调了，20

0: 平时舍不得买的，今天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啊，别说东方购物，你买这个，像我刚想了一下，15家一瓶下来的话，也差不多要700多，10家下来一瓶好像也是在400多，
1: 300多，
0: 对吧？你想看，你买20家，等于是跳级的来买。还有像我们收到了15家啊，日常养护，你说，哎呦，20家太贵了，我工薪阶层觉得有点太贵，15家日常养护，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入手门槛相对比较低哈。
1: 对，注意，原来6瓶，
0: 对，
1: 今天第7瓶，两个礼盒啊，送人非常体面。好，再给你7倍积分，今天错过，这里没有了，这也没有了，光是吗？就光库存6瓶，所以今天的价格是257，
0: 对，
1: 参加完活动198.8，来看一下778。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一个礼盒放3瓶，3瓶你今天花500多，
0: 对，
1: 500多你现在看，想想看你送什么东西到人家家里去，
0: 啊，
1: 真的送不出什么东西，但我们这3瓶市场价格给你背书20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一方面你价值感够，另一方面你送到人家家里，只要人家胃不舒服的时候，你说你就吃这个蜂蜜，你就一勺往那吞，
0: 对，
1: 哎，可能下次他问你，哎，上次你送我这蜂蜜真好，哎，咱们送礼是吧？一方面要体现价值，对吧？面子上，还有一方面是吧？真正的花上心意，让别人能够记得这份健康的好礼啊，是你送上门的，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15家、20家备货都不多，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1: 嗯，对，
0: 真的，
1: 这个是，
2: 这是人家送的，
0: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3: 谁认可了？谁认可
0: 了？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4: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怎么当时？
4: 我们这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3: 对，
0: 铁粉真的，
4: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0: 一家三口，
3: 刚吃的辰光对吧？啊，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一年大概这个是五万左右。这个三万多的，侬倒是侬倒多半跟买个单子有一样了。
4: 我们就常吃了，
0: 一直在坚持。
4: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0: 钱不管，身体第一。
4: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0: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4: 就是挖蜂蜜挖到缺牙。
0: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4: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这个四五年了。
0: 四五年了。
5: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这个有点，搿么头我就后头。吃了这个机会是买罗卡，就是根本我觉得倒是蛮好，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那个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0: 一定要买这牌子，
5: 这个牌子的厚
0: 干
5: 哦，厚有个干。
0: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5: 对啊，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0: 有活动就买吗？
5: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0: 我看下来二十几瓶有的，
5: 有，
0: 好像都是十五加二十家的。
5: 十五加二十家。
6: 观众朋友啊，我们麦卢卡蜂蜜的口碑真的是啊十几年了，很多顾客都说了这不是智商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吃完回购率非常的高，尤其是鸡尾柿在咱们东方购物也是卖了这么多年。因为什么呢？李总的妈妈一直是最后后边就选了鸡尾柿这个品牌。
7: 对，我妈因为是世博会的时候16年前，当时她的肠道当中已经有一个肠化的问题，观众朋友，胃它的细胞没有了，肠代替胃的功能，那你想想看，这个胃最后一定会引发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稍微夹剩一点米都吃不了。但是现在啊，昨天晚上就说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我妈还喝了一杯 XO，真的喝了杯 XO。昨天家里面几个长辈啊在一起啊，开开心心喝点酒。然后呢，上来的菜啊，各种各样那种上海本帮菜嘛，我们家里面吃。本帮菜，然后当中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宁波人。加了一个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说宁波人都知道的，对吧？那个十八斩。就那个红膏蟹直接生的上来。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啊，你要打包带走，店里都不让你打包。为什么？因为他怕你回到家以后吃出问题来，万一时间放了长了以后找他麻烦。这种菜其实非常考验肠胃健康。
6: 对
7: 啊，我妈说句实在话吧，昨天吃了两块。啊，也不敢，当然也不敢多吃，因为毕竟可能说这种生的东西。但反过来说，从原来你想看米稍微生一点都不能吃。到现在为止，昨天晚上还能喝点小酒。
6: 对，
7: 还能吃点这种生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毕竟16年过去，我妈那个时候50多岁，今年已经70了，但她的胃我感觉到啊，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当你的胃口变好了，其实你整个营养上去了以后，你整个身体的状态也会变好。还有，咱们说中秋佳节开开心心，大家在一起能够大快朵颐，本身来说，对吧？咱们说能吃是福，这个福一方面是你的身体的福，还有一方面是你心情的福。全家人在一起能够开开心心吃顿美食，我觉得这对你的心情，对你整个的状态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6: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呢，现在正在吃饭的时候呢，也在关注一下自己肠胃道的一个健康问题。秋冬季节接下来大闸蟹啊等等一系列的美食上市的时候，我们又在说贴秋膘，贴秋膘，你会发现啊，秋冬季节你的胃口要比相比夏天要好很多，那这时候更要给这个肠胃道啊一点好的滋养啊。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提示大家，15家20家现货都已经不多啊。开场到现在已经是3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
7: 是的，
6: 观众您自己来看，您家里面啊有任何的蜂蜜，您都拿出来，你不会说是做到，别说倒杯不洒，观众朋友们，就是做到这样子的平放的话，很多人说那全都流出来了，流得一塌糊涂的，是不是？来，今天我们做一个对比，再让大家来看一看。
7: 观众朋友们，真的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6: 对，
7: 这个，注意，这个是常态。很多人说，我看到这个，我想把这个退了，不行的啊。你这个开封的食品，你没有质量问题，你不能退。什么叫质量问题？很多人说这个好，这个好，对，这个是好，但它也合格，观众朋友，按照这样做完全没问题，因为国家规定标准25%的含水率。鸡尾柿这个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没有什么科技狠活，里面没加什么增稠剂啊，什么防腐剂。
6: 对，
7: 这里面只有把水弄干。注意，把水弄干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水不值钱，蜜值钱。
6: 对，
7: 麦卢卡蜂蜜变20家，我给你弄掉17%的水，意味着我多往里面放17%的蜜，都250克嘛，对吧？
6: 对，
7: 一个水占分量，一个蜜占分量，但是把水去掉，蜜就更值钱，蜜就更纯正。
6: 对，
7: 反过来说，这样的蜜吃一个月， 我妈为什么最后选鸡杯市啊？一方面感觉效果好，另外一方面省钱呀、啊。嗯，一瓶原来吃一个月的，现在变成鸡杯市能吃两个月。我今天加号20加到了22.9，嗯，就是在这种酒后聚餐，胃酸、胃疼、胃胀，刚刚吃完辛辣的东西，你感觉到今天晚上，哎呀，完了，我这胃又要开始跟我哎搞清洁赛了，对吧？好，这个时候一勺22.9下去，真的啊，不要眼睁睁看着自己在那边忍着。尤其秋冬季节，我跟大家还有一些胃如果不好的人，观众朋友马上温度降降以后，有个叫老寒胃的问题。嗯，真的要五个热水袋在那里的。
6: 对，
7: 吃一勺蜂蜜，哎呀，今天晚上能够太太平平的，看着自己爱的人，对吧？能够哦这样子痛苦能够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
6: 是的啊，提示大家15加的备货也少了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我平时不吃辣不吃冰，你们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很注意，我饮食也很清淡，可有时候呢，老有时候还是觉得胃撑。胃撑呢是很多人常犯的一个问题。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咱们有时候出去吃饭，我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的，明明已经吃不下了，哎，不要剩下，剩一点点了嘛，也打包回去也觉得不划算。来，你再吃两筷子，我再吃两筷子，经常有这种问题，是不是？
7: 对，
6: 吃撑了，回家觉得躺也不是，坐也不是，走起来更难受。
7: 说句实在话，你钱都花了，放着嘛，肯定觉得对吧？
6: 对，
7: 浪费。
6: 是，
7: 但你吃到身体当中，其实我刚开玩笑啊，对你身体的损害，将来换成医药费。有可能真的是件得不偿失的问题。
6: 对，
7: 刚刚人家说到这个撑大的问题，大家看啊，
6: 对，
7: 我们在胃镜下面看到这个胃其实是一个小口袋。嗯，当然你口袋里面装东西，你把撑大这很正常。
6: 对，
7: 但你不能每一次把它撑到一个极限吧？嗯，哎，你家里一个袋子正常放点东西，你往里面使劲放使劲放，最后袋子破了，拎手也什么也拎不动了，最后断了。这种情况长时间的这种经常性的吃撑，就会导致你的胃黏膜啊不再恢复到原状。嗯，还有一个，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
6: 对，
7: 上海我前面说过了，上海其实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上海的胃部的重大问题是在全中国排名都是靠前的。但是注意，观众朋友们，在发展到那个问题之前，其实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三部曲，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胃黏膜破损。哎，很多观众，你只要去做胃镜，现在上海基本上啊稍微保点身价的人，每一年基本上都要做一次胃镜。家伟现在每一年都会去做胃镜，基本上你都会那个报告单上面会写着浅表。很多人搞不清浅表什么意思啊？浅表嘛，浅表就是浅浅的。但注意，浅表就是你的胃黏膜上面有一点点小破口，这个如果幽门那个地方超标，它持续往这个小破口上面分泌碱，酸性环境下分泌碱，就等于把这个小破口慢慢变大，到最后再发展到那个重大问题之前，它会变成从浅表你的那个报告上面会写成萎缩。萎缩到最后会变成肠化。观众朋友，到肠化其实很可怕。肠化什么意思？在胃原来的器官萎缩掉以后，肠道就往上面把上皮细胞、把肠道细胞去覆盖胃，最后就会演变很大的问题。我妈16年前，我告诉大家，我妈吃麦卢卡蜂蜜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接下来一步我们就不能写了。但反过来说，我妈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妈现在是哪里？是这儿。谁说年纪大，哎，我这身体就能往坏的方向走？我给我身体好的东西，日常再注意一点，我们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对吧？
6: 对，
7: 就跟观众朋友熟悉的心脑血管一样，我今天胸闷难受不舒服，这是我心脏给的信号。但反过来说，我把欧米伽三提上去，我把辅酶 Q 吃上去，哎，我这身体就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不会最后碰到突然之间心脏停跳啊、梗啊这方面的问题。身体很智能，关键在于你给他什么东西，他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反馈。
6: 是的啊，所以说呢，保养和不保养还是两回事儿，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蜂蜜不好，它为什么卖那么贵？而且一卖卖了10几年的时间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20家的现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84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6瓶装，这是咱们的常规节目。如果错过今天，第7瓶不会送给你。我还是那句话，线上线下搞活动，人不会说你买6瓶，你买个60瓶，人也不一定会赠你第7瓶的啊。今天还有7倍积分，3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满足金额，我们的金额已经是满足活动条件了。这400积分你妥妥收入囊中，所以今天单瓶算下来383块钱，观众朋友们。
7: 对，383，观众朋友们，专柜可是1299。嗯，这个我觉得就像你家里面会备一个急救的东西，对吧？各种各样的头疼脑热的东西都会放在里面。嗯，这个20家，我觉得是你马上迎来的秋冬季节，佳节多，喝酒多，脂肪吃的多，胃难免啊。可能隔天差五的给你点少点麻烦，20家一勺下去，咱先别的不说，至少让你那个时候舒服一点啊，不要看着自己或者是家人，对吧，在那边忍受这种胃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20家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6: 嗯，是，包括还有15家啊，咱们15家的背后也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周末爆杀不可能实时给到大家的。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同样有高额的7倍积分。今天满足活动条件，单瓶价格15加190块钱哈，这个价格我们也欢迎大家去比价哈。
7: 是的，全网都可以去比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加赠 叠加积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6: 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5: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那么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这个机会是买罗卡，就是，那么我觉得倒是蛮好，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那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1: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5: 哎，这个牌子的厚干
1: 哦，
5: 厚一个干。
1: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5: 对啊，
1: 哦，
5: 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
1: 哦，
5: 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1: 有活动就买吗？
5: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1: 我看下来二十几瓶有的，
5: 有，
1: 好像都是15+20+。
5: 十五加二十加。
8: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15+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9: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8: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呢？
9: 20+的话就是1098，
8: 没有活动的。
9: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8: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9: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8: 一人一瓶啊？
9: 嗯。
6: 好，提示大家啊，6:30了。今天晚上呢，叔叔还说，哎呦，昨天出去吃了，今天就在家吃啊。今天晚上呢，可能儿子女儿依然在，对吧？像或者是吃的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些打包带回来的，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自己的胃，今天是不是觉得有点腻腻的，不消化？包括还有很多人说，哎呦，一吃啊，这个胃就开始打嗝、反酸、胀气，很不舒服，对吧？胃不舒服的时候，人真的是坐立难安哈。
7: 对，而且影响营养的吸收，
6: 对，
7: 影响心情，
6: 嗯
7: 啊，整个你看看这。好酒好菜放在那里，你是无福消受。其实这种心情加上什么身体的双重的折磨，我觉得对身体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6: 对，
7: 还有一点就是胃这件事情，观众朋友，你不要忍，对吧？
6: 嗯，
7: 哎，你一晚上睡不着觉，说白了你就一晚上睡一次觉。
6: 对，
7: 你这胃一天要吃3顿饭，
6: 嗯，
7: 早餐、中饭、晚饭，3顿饭都给你闹别扭，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6: 嗯，
7: 所以强调一下，把这个胃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把它整理好。那靠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专业机构我能配东西。
6: 嗯，
7: 那专业机构这些东西你不会加给家孩子吃，
6: 对，
7: 孕妇乳母不能吃。
6: 嗯，
7: 肝肾不全者慎用这句话写在上面。
6: 对，
7: 但是我们的麦罗卡峰有关的话，鸡尾酯只有一句话，
6: 嗯，
7: 2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
6: 对，
7: 全人群都可以来吃，是用天然的方式在对抗你胃里面这个幽门的这个东西，
6: 嗯，
7: 是在给你的胃黏膜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6: 是的啊，其实我刚才还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接下来11小长假了，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要出去旅游的，包括11错峰之后还要。出去长线旅游的，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的顾客，包括李总自己也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叔叔还说，我外地的饭一旦吃不惯，或者说胃不习惯的时候，随身会带到咱们麦卢卡的蜂蜜的。
7: 对，
6: 这个我觉得啊，真的有时候十传百，一传十，十传百，就口碑就是这么来的哈。
7: 对，那你想想看啊，比方说你到外地去，对吧？这个筷子啊，或者各种各样，你也不知道，你身边的人也就算了，
6: 嗯，
7: 啊，你跟那些陌生人，你都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问题。
6: 是，
7: 万一吃到身体当中，大家在筷子你夹来我夹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6: 嗯，
7: 所以更需要什么？哎，给自己的胃部，给自己的肠胃更多的一些天然的帮助。
6: 是，
7: 但反过来，我还是这句话啊，鸡尾酯确确实实从品质上来说没得说。
6: 嗯，
7: 啊，在外面的价格，它会比普通麦罗卡蜂蜜还要贵上10%到15%。
6: 对，
7: 你打开以后，你知道哦，它贵在那里，贵在那里，贵在那个水分少了，
6: 嗯，
7: 蜜更。

0: 多了，指数更高了。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咱不要说什么比别人家什么贵，咱今天别人买十家，你买二十家，
1: 是
0: 别人买五家，你买十五家，
1: 对，
0: 而且全网性价比真的是啊，你可以随便比啊，官方啊，
1: 对，
0: 咱们承诺给大家，你任何渠道看到今天价格比东方购便宜的，你可以一个电话打东方来，我们今天承诺给大家，把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来，官方自己看啊，全渠道，你说你们每次都跟专柜比，人专柜一瓶1000多，网上要几百块，来，某宝、某东、拼某某，15家一套，全部能够给大家便宜出1000多，便宜100多也就算了，1000多块钱，你想想看，你干嘛不好？包括20家，这个差价更厉害了，
0: 对
1: 吧？
0: 网上你看，一瓶20家，其实我觉得700多很公道了，
1: 对
0: 吧？很公道了，但是今天我们是多少？300多块钱，所以7瓶张刚吧，这些价格给你实实在在省下来。哎，我开玩笑，刚人家说大概十一节出去旅游的，你这江浙沪旅游，相当于居委会给你报销了，1000多块钱不是正好吗？对吧？
1: 对，
0: 全家人啊，甚至外面去搓一顿，但反过来说，搓一顿的时候在外面吃一顿，可能对胃肠道还有伤害。回到家记得一勺麦卢卡蜂蜜，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天然的帮助。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还有差不多6分多钟的时间，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的蜂蜜啊。开场到现在40多分钟了，你想想看，40多分钟，您要是从这个冰箱里头取出来的冰激凌，估计像这样的天气，在镁光灯下炙烤也化得一塌糊涂了吧？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蜂蜜依然做到倒杯不洒，没有一丁点的问题。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口碑，这就是品质，这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因是含水率低，
0: 对，强调一下啊，我手上的再次强调是合格品，
1: 是
0: 你不要看到纪委士以后你说哎呀我以前买到的是劣质产品，这不叫劣质，
1: 对，
0: 这只是普通产品。什么叫普通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1: 对，
0: 我们还是强调含水率国家标准25%，形成的是纪委手上这种半流质状态，纪委士检测报告8%，
1: 对
0: 啊，你一样吃麦卢卡蜂蜜，你要含水率25%的，还是8%，
1: 好，
0: 肉眼可见的品质上升的同时，你看不见的观众朋友来，20家，
1: 对，
0: 22.9，
1: 是
0: 这个加号，我觉得更难得，因为20家本身竞价塔尖，再往上高2.9，从原来的100瓶当中出一瓶，变成了1000瓶当中出一瓶。但反过来说，雪中送炭的效果会更好，就是你胃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你今天晚上吃了特别让胃难受的时候，一勺下去，22.9给你更多的呵护。
1: 对，
0: 15家日常保养，咱们给到你17.5的加号，都是。可能说在原来基础上给到大家更多保护的这样一个加号。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商谈人数现在报线了，我们的20家的现货，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3组了啊。刚才我有看到有顾客买了3瓶装的，退掉了，很多的叔叔阿姨最后发现不划算，为什么呢？3瓶装今天单瓶算下来700多，咱7瓶装大组合算下来单瓶383，相当于又是打了一个对折，而且还有积分。我们说了，蜂蜜不是你说我坚持吃完3瓶就结束了，送人不好吗？儿子女儿分享一下不好吗？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要买20家，平时舍不得的阿姨，咱们今天直接入手7瓶装。这个因为保质期时间还是比较久，包括蜂蜜，其实说实话，保质期过了依然能吃。大家这个都是默认的，就跟你酒一样，白酒越陈越放越香一个道理哈。15家，今天呢我们这个7瓶装的备货也是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6瓶是常规的组合，平时节目就是6瓶，今天加赠第7瓶，礼盒包装带给大家还有7倍积分，单瓶你自己看一下，参加完活动190块钱哈。
0: 对，节目快要结束还有4分钟啊，我这边顺便跟大家提一嘴，25家，好吧，
1: 对，
0: 整个节目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年，我们整个这一档节目当中，整个全天备货就备3套，白天抢掉2套，还有最后一套，
1: 是，
0: 官方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2瓶25家是个木质礼盒，因为25家在整个新西兰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张收藏证书证明它的难得性，说明了这是我们整个啊，我们布鲁斯先生的签名，就我们的整个传承人的签名。它的出产概率是50万分之1，仅限纪维士啊。
1: 对，
0: 整个纪维士产50万瓶麦卢卡蜂蜜，有这么1瓶。2瓶100万分之1的概率，有这个收藏证书，送人非常非常体面，包括这个木质礼盒。
1: 对，
0: 今天在东方购物，这个礼盒带回去。
1: 对，还没有结束。
0: 再给大家一个20家2瓶，因为我们知道您买25家对生活品质、对自己的身体肯定是非常重视的。
1: 对，是
0: 你买25家送人，咱给你20家自己养护自己的身体。关键是外面的价格啊，观众们，
1: 一瓶25家，
0: 观众们啊，我跟你说这个天价，对。
1: 对，
0: 但是你说就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你外面买也买不到。只有在纪维士这种可能说好的年份当中才能产这种25家，1瓶3388。哇，1瓶3388，2瓶接近7000。
1: 对，
0: 再加2瓶20家。
1: 对，
0: 9000。
1: 哇，
0: 9000块钱，官方啊，整个9000块钱的档次，送出去啊，送给那些可能你真正想感谢的，对吧？这种人是非常非常体面的同时，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来，
0: 4000多块钱。
1: 4000多，
0: 给大家最后看一眼，
1: 这个也有高额的7倍积分，
0: 对，
1: 观众们，
0: 2瓶25，2瓶20，最后是4648，相当于每瓶，观众朋友啊，参加完活动

0: 800多块钱，八百多块钱，你买的是25家。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啊。
1: 好，
0: 检测报告来看清楚，也不是25，
1: 对，
0: 27.1。哇，这个我觉得啊，真的送人，包括如果我其实我有我身边有好几个，就是买鸡尾是很多年的观众朋友们。我说：“哎呀，我吃了鸡尾是20家，吃了好多年，感觉都很有效果。我就想尝尝这25家，观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好机会，因为这个产量如果没有了，你捧着3000多块钱让家伟给你一瓶，
1: 也没
0: 我也变不出来。
1: 对，
0: 因为毒麦素它属于天生天养的，达到这个级别，咱才能标这个价号。
1: 所以啊，提示大家，15家、20家都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包括我们刚才给到大家说到那个25家，只有一组，因为我们今天全天那个备货就是3组，
0: 对，
1: 早上已经走掉2组，所以呢，我们说的，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这份好的产品千万不要辜负掉，因为今天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大家啊，咱们20家的七瓶装应该只剩最后一组现货了。现在呢，手快有，手慢无。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估计现在手机上也比过价了，最后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买划算。这个东西啊，真的，我觉得就是信息太透明了，我们如果要是在这瞎编也编不了，对不对？各大网站当中，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格。如果说便宜10块20，随便你在哪儿买；便宜100、200，你随便在哪儿买。但是因为这个差价是1000多块钱哈。
1: 是的，观众们，我觉得我很明智，我最后才叫25家。我说完话音刚落，两个电话线进来，只有一套。
0: 对，
1: 现在那两个观众朋友们，你要快点把这个购物车里面的这个东西马上付钱，否则的话我们清空购物车，因为现在就等于2抢1嘛，只有一套，观众朋友，
0: 对，
1: 这东西你说如果能够啊、就可能很多，那价格今天给你个10套8套，
0: 对，是，
1: 但是它整个的产量非常非常少，一直买买观众朋友都知道，对吧？25家绝对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要看什么，要看机缘。那今天你看到了，不妨迅速入手啊！
0: 是的啊，我们的蜂蜜即将要售罄。如果说下一档我们是鱼油啊 ，BioH 的高纯鱼油，依然是我跟李总带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标盒人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刚才的麦卢卡蜂蜜，咱们抓紧最后的尾巴来定一定。这场直播带给大家的依然是周末爆杀，我们早上卖的非常火爆的啊。观众看到 BioH 的高纯鱼油，很多顾客会说了，鱼油等了好久啊，然后终于今天等来了。97的纯度，但是实测值达到了99.1，而且关键呢也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今年3月6号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吃鱼油的，包括呢您最近对鱼油市场比较了解的，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真的非常的难得，尤其是晚上啊，早上给大家预告一下，所有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同时还提前预支了晚上这一档直播的一部分的现货。所以我们说了，好的鱼油，心脑血管离不开它的话，我们要抓紧买它。节目现场依然是我的老搭档啊，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今天啊，很多叔叔还说这款鱼油性价比之王，确实。注意啊，我先透露个信息，16瓶，480粒，91.1%纯度，新鲜原装进口。很多人说你今年不是鱼油涨价吗？观众朋友，今年是顶着压力，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现在白药雪在东方购全系鱼油基本上全卖光。我今天这档直播，求爷爷告奶奶，从特殊的我们已经付钱的经销商那边啊，硬生生把这批鱼油熬下来了。为什么今天您会等到如此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为什么今天还是要顶着压力给大家做这档鱼油？观众朋友来看这个，
0: 好，
1: 白药雪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从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6月份，观众朋友啊，权威给我们定了一个市场定位。注意，这个高纯鱼油的定义是95%以上。观众朋友，白药雪在这块儿，我们确确实实在中国得到了很多叔叔阿姨的厚爱。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了那么些东方购物白药雪的鱼油，是不是感觉到心脑血管各方面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对。
1: 但鱼油涨价这件事情，观众朋友啊，咱们过了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鱼油的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今天如此高性价比，真的不容错过。
0: 是的啊，我觉得北澳 H 呢，每一款产品啊，都是像一个佼佼者一样。
1: 如
0: 果说的稍微低一些的，我们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纯度今天瓶身当中啊，Omega 3的有效纯度呢，飙到了97%，这个只是一个打底。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参考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每一批的实际检测的报告。
1: 对，97%意味着在3年保质期当中正常存放，我们不低于97%，这是底线。但越早吃越新鲜，它的整个指数Omega 3会更高。来看一下，出厂的时候实测值99.1，一粒油1500毫克，我们的Omega 3达到1486.5。注意，这里面的杂质连1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0: 对
1: EPA， 观众们看清楚，对你的心脑血管特别有帮助的，过千了，1025.1。DHA 411.28，对眼睛、对大脑神经。
0: 对，
1: 最后这个 DPA 穿透血脑屏障，给我们神经系统更多确切的保护的 DPA， 我们达到了50.12毫克，是一个全方位对心脑血管更有针对性，但是 Omega 3非常非常纯净的一款鱼油。
0: 是的啊，像刚才那个报告呢，你观众朋友你都可以去拿回家，你可以去拍一拍，然后呢问一下豆包，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我现在啊，就是每次做鱼油的节目，我特别爱强调一个事儿，现在李总也知道，就是这个大颗粒的事儿。很多人说了大颗粒难吞咽，但是我告诉大家 BioH 真的是实在。为什么实在啊？一粒鱼油我们做到是1500毫克，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刷短视频，有没有告诉你说每2粒我们含 Omega 3有效成分1000毫克？
1: 对，
0: 每3粒我们每一份含多少？观众朋友们，市场上的有一些猫腻在这儿，就是它的颗粒，它的含量。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500毫克什么概念？基本上这是鱼油能做到的极限，也是我们可以吞咽的，正常情况下吞咽的一个极限了。
0: 对。
1: 注意，白药雪现在的新西兰，包括马上来的批次，都是500毫克的，后面会改成500毫克。为什么？因为鱼油涨价涨太厉害了。
0: 对。
1: 但观众看清楚啊，500毫克的，从含量来说，我今天一粒等于它3粒呀、啊，观众们。
0: 是。
1: 包括市面很多做1000毫克的，咱今天真的是叫实实在在大颗粒，但是它一粒基本上就能满足一个正常人一天的 Omega 3的正常的保养需求。2粒解决问题的量。这个你要吃3粒或者6粒，性价比就在这儿，扛着压力给大家，依然啊，
0: 对，
1: 1500毫克。所以咱们今天不单单是高纯度，也是高含量。
0: 是。那既然说到高含量，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为什么要吃啊？这为什么要说是每天所生活当中的必需营养品？来，观众朋友啊，现在6点多，刚好是吃饭的饭点儿。您看一下桌子上的这些大菜，您看看您今天晚上吃的和咱板上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啊？您看看平时啊，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鱼虾，你可能啊都是熟了吃的，对吧？但是里边的 Omega 3有效成分微乎其微，这还是生的一个状态时下吃。但如果你看像今天晚上呢，红烧肉、蹄膀、蟹黄、内脏、大肠，你说其中之一肯定有在昨天晚上或者今天的这个饭桌上会出现。来 ，Omega 3是多少？是0。你吃了多少筷子进去？这些油脂在你的血液当中要代谢多长时间？
1: 对，
0: 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们，其实我们血管当中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饱和脂肪摄入太多，身体代谢不了，就堆在了血管当中、管道里面。哎，就好像观众朋友们，哎，水管， 你水管下面那个开着，但你这个水出不去，最后水管会爆掉。为什么？因为太多太多水挤在这个水管当中了。一样的，饱和脂肪在你的血管中太多太多，它就留在了血管壁上，留在了血液当中，所以你整个人会出现问题。中国营养学会应对这种情况，一天要让你吃1000到2000。
0: 对，
1: 中国人，我们刚刚说了，中国人讲究什么？哎，烹饪。30度以上，哪怕你烧一条海鱼，也变成了什么饱和脂肪。所以实际摄入量只有49，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40。注意啊，
0: 对，
1: 我还要强调一点，1000到2000是一个日常保养的量。就家里这个年纪，对吧？30-40岁我还可以，我指标没有超标，我要保养我的血管，不要出现问题，我吃1000到2000。那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咱要吃到多少量？观众来看清楚啊。这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规定的。
0: 对，
1: 美国心脏学会规定每天吃1000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出现问题了，要吃到3000。
0: 对，
1: 欧洲心脏学会日常是1000，但是如果要解决问题，要吃到4000。那观众啊，49，你就这49。
0: 对，
1: 反反复复吃了那么多年，你这身体当中的饱和脂肪到最后堆成了山，所以心脑血管的问题才会发生。

0: 这个整个的3000毫克的摄入量，光什么？解决问题量你远远不够。
1: 对，
0: 那怎么办？我们要通过高纯鱼油来解决问题。
1: 什么叫高纯鱼油？观众朋友自己再来看一下，您换算一下，是不是刚才李总说那句话，咱日常保养一粒就足够了？但如果要是说解决问题的话，两粒我们今天也是达到了3000毫克，但是我们的杂质微乎其微，有效的成分尤其是 EPA， 尤其是针对血管特别好的，观众朋友们突破4位数。我现在定格一下这儿，您把它拍下来，您再问一问豆包呀 DeepSeek 是不是一款好的高纯鱼油哈？
0: 对，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就跟啊金子，对吧？
1: 对，
0: 金子18K 金、24K 金、99纯金，那金的含金量不同，价格肯定越来越贵。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油管嘛，顶着压力上市的同时，价格确实也挺贵的，
1: 是
0: 一瓶30粒，698块钱一瓶，折合下来是差不多20多块钱一粒。那很多叔叔说，我一天要吃2粒，哎，我老伴也要吃，我孩子也要吃啊。那这种性价比，其实说白了，就是家里面工薪阶层可能觉得确实负担比较重。东方购管嘛，为什么叫它性价比之王？达到99.1，
1: 对，
0: 直接价格给你砍到2折，2折，哎。参加完活动2折都不到，
1: 对，
0: 让你们家全家人都能够量，每天吃到高纯度的欧米伽三，给身体血管每天好的呵护。
1: 是的啊，2折什么概念？很多人说我还是不清楚。来，观众朋友啊，大组合，我们今天呢在14瓶的基础之上，观众朋友们啊，12瓶的基础之上，再多加4瓶，16瓶带回去，观众朋友们。还有140块钱的积分，一积分就是1块钱哦。来，凑单完成，观众朋友，今天一粒鱼油只有3块钱，
0: 对，
1: 3块钱你对比一下市场，你吃的是什么纯度的鱼油？
0: 观众朋友，这一瓶116，拿2瓶送人，200多块钱的礼送出去，送一份健康，送一份体面。参加完活动，我觉得你真的要应该囤，因为鱼油后面涨价，包括嘉伟这个批次的鱼油，我估计到我刚才我后面都啊舍不得我这张老脸的去要了啊，最后变成91.9块，一瓶一粒3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真的，这个价格讲句真心话，在这边销售的同时，啊，价格其实有点觉得低血，因为广大的家，这个鱼油继续原料还在涨，因为厄尔尼诺，观众你如果关心国际时事的，你应该看得到，厄尔尼诺今年到10月份才会高峰，那个时候鱼油的原料的价格还会再继续往上涨。
1: 对，
0: 我说白了，我今天不卖，我放在仓库里，再接下去拿出来卖，全市场都得涨价，好吧？
1: 对，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今天早上特别聪明啊，听完这个话也查过信息以后，囤了2组。为什么囤2组啊？咱们的有效日期，今年的生产批次3月6号，一直到2029年的3月5号。所以叔叔阿姨，咱常年吃鱼油的，家里边老两口一起在吃的，还有像我们年轻人都在吃的，你放心大胆的囤这个大组合构成。但凡后续如果说我们再有高纯鱼油出现的时候，你下一次我给你一个10瓶，一下子少6瓶，你是不是依然要吃，依然要买，
0: 对
1: 不对？所以啊，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0: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2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水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水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3: 你好。
0: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水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10。 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OK OK OK OK， 我带一下，必须要 about bio every day。
4: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0: Okay.
4: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0: Okay.
4: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0: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粒鱼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3: 哦，谢谢。
0: Let's go. 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3: I love BioH。
0: The coffee， 30%。This。
5: 30%
0: of the
5: coffee。
0: Look。
5: Oh。
6: Liver and kidney to
5: diagnose. Right。
0: 30%。Good health。
5: 30%。
0: Yeah。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5: So BioH， wait a minute，
0: yes。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5: Yeah，
0: 至少是70%。
5: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7: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5: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这几段采访呢，也是今年7月份啊，李总去到新西兰，然后呢专门实地给大家去药鱼油，然后呢在药房当中再来看看 BioH 是不是在东方购买便宜哈。
0: 对，强调一下，你看2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 Eric Morley 是我们代言人，但反过来说，他其实早就已经一直在吃 BioH 的鱼油了，所以才有什么如此强健的一个体魄。
1: 对，
0: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联合创始人，他是新西兰大中华区的总裁，他也是66岁的高龄，依然在健身，依然有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也是常年在吃我们的欧米伽三。还是强调一下观众啊，其实我们知道血管是连通全身的，你要保养心脏，你要保养我们的肝脏，你要保养肾脏，你要保养大脑，你说哪一个能够离开血管来谈这些器官的保养？因为就是这根血管在无时无刻的输送氧气，输送血液，维持你正常的这些器官，甚至你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维持。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年纪大了，对吧？你想想看，你们家的发动机汽车发动机是不是要清洗一下？
1: 是。
0: 你们家的水管是不是时间长了你还得什么清理一下？
1: 对，
0: 甚至你啊，你家里面洗澡，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还把那个下水道上面那个洞拉开了以后，把那个头发、把那些垃圾拿出来，否则那个水都不通。
1: 对，
0: 这根血管跟了你60-70年，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在这60-70年当中，你不单单有可能啊，对他做的更多的事情是一些坏事儿。比如说中秋节，早上是不是吃了个月饼？
1: 对。
0: 哎，昨天晚上是不是哎呦吃的有点撑？继续往下吃。
1: 对。
0: 还有喝酒。包括抽烟，包括平时这些大鱼大肉这些饮食，其实都在给你的血管增加负担。我还是强调，对吧？咱们的身体很智能，但你希望它好，你得给它好的东西，它才能变好。
1: 对，
0: 要不然什么是好东西？对于我们的血管来说，欧米伽三就是这个对付饱和脂肪，让你的血管真正健康，从而影响。进而影响心脏、大脑、全身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1: 是的啊，但是呢，吃对鱼油很重要。为什么叫吃对鱼油啊？很多顾客有一些误区。我去年专门出差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我说人家是不是欧洲买的便宜？发现并不便宜，而且人家的纯度没有我们的高。可能到那边有60的鱼油。我刚刚在李总在那个采访当中说到，他们那儿最高的好像是60的鱼油。
0: 对，60%，
1: 60%纯度。
0: 什么概念？就是整个的鱼油当中，鱼从海洋当中提取，它会有胆固醇。会有饱和脂肪，以往我们的技术不过关也就算了，对吧？你做那种可能说30%欧米伽三的，另外70%是杂质，滤不干净，滤不干净。但现在我们的技术官方啊，实实在在能够达到90%以上，甚至97%、98%。BioH就是干这个高纯鱼油，但是纯度越高，意味着欧米伽三越多，对你的身体越有帮助。但是鱼油这件事你要看两项，一个是对你帮助越好，另外一个。杂质就会变少，杂质变少，对你的肝、肾、对你的血管负担就更小。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对于血管本身有问题的人来说，我们尽量建议你选择越高的纯度。对你的心脑血管越有帮助，反过来说对身体的负担也就越小。
1: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啊，你看一下现在打开柜子，你们家吃的那个鱼油，你说我也在吃，吃个3-5粒，为什么不起作用？拿这个来说，100粒，观众朋友们，人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每1000毫克，然后含有300毫克的欧米伽三，30的鱼油，
0: 对，
1: 70%剩下的是杂质，负担比你吃进去的真正有帮助的东西多。
0: 观众朋友，我也实话实说，这鱼油100块钱都不要，99块钱，9毛9一粒，对吧？我们以前都。光顾也卖过，
1: 对，
0: 一瓶鱼油吃一年，2-3天吃一粒好了，反正就是省钱嘛。那省钱角度观点，干脆你不要吃了呗。但是反过来说，咱们现在进步了，我们知道了哦，原来吃鱼油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咱们要按量吃，咱们要吃纯度。
1: 对，
0: 300毫克的话，我们说了精准保养，3000毫克，这东西要吃10粒。10粒好，你硬凑3000毫克达到了这个欧米伽三起效果的量。但还有7000毫克杂质，观众们，哎，你让你的血管是不是要代谢？你的肝肾是不是要负担？好。这边有个更好的选择，咱2粒，观众朋友，2粒等于它10粒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但杂志官方，我这十例当中的杂志连多少？连150毫克都不到。
0: 对，
1: 这边是7000毫克官方啊。
0: 对，
1: 所以这两个一比，你就知道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欧米伽三，什么样的纯度。关键在于咱们今天97%是印在瓶身上，
0: 对，
1: 但实际的报告看清楚，99.1呀。
0: 对，
1: 这个纯度官方啊，哪怕你放眼全世界范围的鱼油品牌，达到99.1，基本上啊，高不上去了，哥们，就100%的东西达到99.1%，确确实实进到塔尖的级别。
0: 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像那种低纯的鱼油，你别说一天吃个3-5粒，哪怕1块钱一粒，你也得花个3-5块钱。我们今天一粒算下来，折合这个就是我们的活动之后的价格，3块钱一粒。而且呢，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个事情啊，有效期，很多顾客会担心，我囤那么多16瓶呢，吃到什么时候来？观众啊，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3月6号。一直到2029年3月5号。还有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次做到非常严谨的同时，为什么说到 BioH 在这个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畅销了这么多年？大家看到瓶身当中，我们光国际的认证啊标志就有8项，
1: 对，
0: 从原来的3项、5项、6项到现在的8项，尤其是第一个打头的这个标志。
1: 我跟大家说，世界鱼油检测机构这个组织 IFOS 为什么牛？因为它不是什么你进入会员以后，我这张证就可以用一辈子。我做一次高纯鱼油，我以后的品质不达标，我也可以滥竽充数。官方吗？大家看我手上这份报告。
0: 好，
1: 这是这个批次的，这个批次的报告。官方，你看到啊？我们刚刚看到了，在生产日期下面有一行英文。
0: 对，
1: 就是这个 U601346。
0: 对，
1: 这份报告上也是601346。
0: 对，
1: 到期日期2029年3月5号，就是这个批次。
0: 对，
1: 一个批次咱做一份报告，检测报告一一对应，也就意味着我每个批次都必须真材实料给到大家。哎，观众朋友，这牛不牛？
0: 对，
1: 更何况这只是一个认证。
0: 对
1: ，iForce
0: 是
1: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
0: 对，
1: 所有为重金属的检测，
0: 对，
1: 包括刚刚我们最新做了一个检测，观众朋友，就这个无核，无放射性物质。因为现在大海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放射性物质是不是乱排？有这个绿色标志，代表着无核化，没有任何放射性物质的担忧。包括我们是 GMP 生产，制药标准，鱼油本身是食品，按照制药标准生产。要求更严格，纯度更有保障。
0: 所以啊，这款好的鱼油我们说了，错过之后16瓶你很难再见得到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我真的实话实说，我们在开场前的时候，今天卖这场直播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说到底要卖什么，因为确实鱼油最近断货断的一塌糊涂。老顾客，你但凡上我们家的 APP， 你都知道的，鱼油越来越少，对吧？尤其是高纯鱼油，价格能够今天维持住，还有额外加赠了7倍积分，确实是来之不易。所以很多顾客啊，都是2套3套的在囤，建议大家直接选择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八年九年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3: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年才问我一个，拿来东方跟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年反正天天，我前头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4: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3: 7年了，
5: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4: 啊。
5: 在
3: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4: 啊，现在都是您烧，
3: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5: 都是
3: 我。
6: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3: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7: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8: 他父母90几岁了。
7: 哦，也在这里吗？
8: 在马路对过。这个，
3: 我每天烧好是
8: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端。
8: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7: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8: 哎，
7: 那他们赚怎么样？赚怎么样？
8: 他们
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7: 是吧？
3: 哎，
8: 他说竞争好啊，
3: 你看
8: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3: 吃了，
8: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哎，
8: 已经几年了，
3: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9: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7: 对，
9: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

0: 的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0: 很有意义。
2: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直在支持我们的 BioH 啊！您看，尤其是管叔叔一家还有钱阿姨，从2018年到2026年，8年的时间，这个肉眼可见的变化，我相信观众朋友们您是能够亲眼看得到的，
3: 对
2: 吧？对，
3: 但反过来说，2018年的时候，管叔叔62，心脏刚刚装完支架，到了2026年，8年时间，70岁了。我们说正常情况下你心脏装个支架，如果说你不好好保养，两个三个甚至心脏都能发生严重问题，但你看看现在状态越来越好，甚至还要照顾2个90岁以上的老人。
2: 对，
3: 我们的钱阿姨也是的，2018年的时候左边的心脏当中有一根血管堵在70%，注意啊，左边心脏是出血的，右边心脏是进血的，对吧？血氧交换以后，这个带有氧气的血要通过左边心脏到全身，它堵在70%意味着血出不去啊，血出不去人就缺氧，缺氧头晕头昏胸闷，然后浑身没有力气，为什么？因为全身你住的缺氧状态，你肯定浑身无力。对很多说来说，就是那种，哎呀，我想出去玩，我想吃点东西，我想出去走一走，但是浑身无力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血管堵了。但现在你看，状态好得不得了，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可逆的，但关键在于你给要给它好的材料。这边啊，其实刚刚那个钱阿姨说到几个指标，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指标如果一旦高，它对你身体各有什么样的伤害？很多朋友都会看，对吧？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吗？不是血管当中的，是血液当中的。血液当中相当于油，这甘油三酯越高，相当于血液当中油越多。干嘛？油越多意味着什么？血流速就慢，血流速慢，心脏跟大脑得到氧气是不是就少了？那它自然而然就晕了，就不舒服了。还有，越是浑浊的血，是不是垃圾越容易往下沉？流得越慢，是不是越容易往下沉？所以你的血管堵塞的问题会更严重。胆固醇变高，相当于什么概念？在血管壁上不断不断的沉积垃圾，到最后一根柔软的血管，我们刚刚说了，血管要像橡皮筋，要可以什么？血温度低的时候它可以缩，温度高的时候它要胀，但总胆固醇一直高，血管生锈了，相当于变成什么？变成一块硬的东西。那好，
2: 对，
3: 血一下冲过去，它收缩不了，扩张不了，啪就容易爆。最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可怕，
2: 对，
3: 它是造成血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低密度，所以它就小。观众朋友们，人是血肉之躯，上了年纪以后你会发现，这血管当中有很多小伤口。低密度脂蛋白就往这个小伤口里面钻，然后碰到氧化反应变成氧化脂蛋白，就造成了一个伤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能让这个伤口一直出血啊，凝血酶、纤维蛋白全部往上冲，最后一个血块就出来了。好，这血块日常堵塞道路，让你的整个氧气、让你的营养输送不上去，关键时候啪掉下来，心脏、大脑出现梗阻的这种问题，突然之间人不省人事，或者突然之间发生非常危急的问题，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2: 啊，
3: 很多观众说过来说了半天，你到底告诉我这三个指标哪个重要？在嘉伟看来，这三个指标都重要。
2: 对，
3: 咱们这三个指标都能好，才是真正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我开玩笑说，我跟大家说，管叔叔、钱阿姨的指标，这三个指标都是好的。
2: 对，
3: 从原来都不正常到最后都正常，为什么？因为欧米伽三就是针对血管当中的油，油少了，进而影响到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跟低密度脂蛋白，身体就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现在拼的是啥？就是拼的身体的底子，对吧？您看啊，一样是年纪大了，但是是怎么样的活着，我觉得还是有区别在的。当然，针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三种的指标，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好的高纯鱼油，不是所有的低鱼油啊，你什么2030的、50的这种鱼油，你去针对它。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欧米伽三的纯度抽检的报告是多少？99.1，这个就像您的三好学生考试一样，您说成绩棒不棒？包括还有针对血管特别好的 EPA， 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光一粒里边的 EPA 就突破了4位数，更不要提我们还有 DHA， 尤其是对于您的大脑和视网膜神经好，包括还有很多爷叔说，我之前还有买过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单独去买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里边了。
3: 对吧？强调一下，为什么 EPA 高？我们刚刚说了这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对你的血管造成的就是正常的血管啊，刚刚说到了，总胆固醇高，那个低密度高，它就变成了血块，就堵塞了道路，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是不是车辆就少了，血就少了，那大脑就缺氧了嘛，心脏就缺血了嘛。但是 EPA 观察欧米伽三当中 EPA 最主要作用干嘛？把里面垃圾带走。
2: 对，
3: 把这个你血管当中有伤口，低密度才会往下钻，才会形成一个血块嘛。把这个伤口作为一个修补的材料，你晚上高架封路干嘛的？高架上面经常车来车往，有坑坑洼的地方，我是不是要用沥青？
2: 对，
3: 这就是咱们血管修补的材料。还有一个长时间服用欧米伽三，它能让那个总胆固醇变少，以后就变成什么？血管能够有弹性，这点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忽视啊！人家可能说白大褂跟你讲的什么动什么什么脉硬化， 这件事情是性命攸关的事情，长期服用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软一点，
2: 嗯，
3: 软一点，柔软，可张可弛，咱碰到一些风险，碰到一些温度变化，碰到情绪变化的时候，都能很好的去应对。
2: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今天是16瓶装带给大家，观众朋友啊，下次少4瓶，您自己想想看，你少4瓶划算不划算？今天还有140块钱的高额积分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是今年的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份。所以啊，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十一走亲访友，要需要拜访长者的，给人家带这个好的产品，人家一看就知道，对吧？现在呢，因为像高纯优在外边卖的价格不便宜的，这一瓶外边6-700块钱，你随便带2瓶3瓶出去，就是1000多2000多的好礼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那么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4: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5: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6: 就又得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加了啥道强化了，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门门口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7: 侬爱
6: 吃
7: 吧，
6: 吃
7: 吧。
6: 好，那搿辰光呢，顶了又顶了两。
8: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你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场啊，复合唱。
9: 啊，侬还做复合唱？
8: 啊，搿只谁了？
9: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2: 太虚了。
1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9: 考驾照？
10: 啊，
9: 哦，七十六岁。
10: 啊，
9: 可以，然后可以出成绩比较
10: 好。开啊，牛车子。
9: 哦。
10: 你要讲，哎呦哟，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
11: 像我嘛，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2: 吃鱼油也是搿个百奥合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13: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12: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儿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儿，我总归是好的习
13: 惯。我就跟了这个百奥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当然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各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早一粒，夜一粒，一天两粒。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备货不多。您看看这么多的叔叔阿姨一直在坚持吃我们的 BioH， 其实真的，我觉得啊，肉眼可见的变化，从最开始很多人半信半疑，到觉得说，哎，我吃完了去体检抽一下报告，看到报告的数值有变化了，坚持去吃。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推荐给自己的身边人。我们说了啊，老有老的活法，但是你想想看，你天天要是缠绵病榻当中，你说我头晕眼花，什么都做不了，还是希望看见说，哎呦，人家朋友圈里边老张老李。天南海北的出去旅游，人家身体倍儿棒，各种各样的什么，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跳舞的呀，或者是打太极拳呀，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所以啊，你会发现老年生活依然大家都在过，但是过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3: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参加各个国内举办的展会，包括进博会啊，白鹅区现在已经成为了高纯鱼油在中国一个代表。包括今天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我们得到了一个高纯鱼油销量领先的市场认证。就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个认证是什么？是叔叔阿姨实实在在买出来的。但你为什么要买？对吧？
2: 对。
3: 说句实在话，这1000多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会一直以来都成为白鹅区的忠实的粉丝，就是因为吃完以后，指标会告诉你有用。身体会告诉你有用，甚至你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他们都会感谢你。为什么？因为提供了一笔健康的非常重要的财富。而且刚刚顺着人言的话，我真的想说啊，年纪大了，咱们一方面要关注寿命，咱希望活得越长。但反过来说，这个寿命的背后是每个人每一天怎么过好自己每一天的日子。对不对？哎，你寿命就不断增加， 如果是躺在床上的，如果什么地方都不想去的，甚至被心脑血管最后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导致路不能走了，话不能说了，正常的可能说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没有了，那其实这个寿命的延长都是一个空的。所以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的血管，其实从每天摄入欧米伽三开始。
2: 是的啊，咱们今天您看说哟1000多块钱呢，但是你想想看，今天参加完活动单例价格3块钱，一个月30天你吃下来9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100块钱都不到，难道对于保养你的心脑血管，你说这个是特别大的一笔支出吗？这样想一想的话，是不是瞬间觉得说哟确实划算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了，请您按1号键吧，02151111990。

0: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 LH 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 LH 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1: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 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and as a New Zealander, I have a deep affection for this land.As a former Greater China Director for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I've spent many years promoting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products globally. BioH is a New Zealand brand that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fish oil is very pure, extracted from natural deep sea small fish and purified using supercritica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omega-3 concentration is refined to 97% or higher.And is further enhanced with advanced absorption technology. Purity and high concentration are hallmarks of the BioH brand. Each product batch is certified by the IFOS 5-star fish oil program and by the RTCP for radioactivity, ensuring it is clear of ocean pollution. Omega-3 is a supplement I believe in, and BioH is my preferred choice. I hope you will come to appreciate it as well.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给大家先算笔账，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今天啊要花到2000块钱，太贵了。”我给您说一下啊，今天参加完活动大组合16瓶的话，这一瓶91块多钱，参加完活动91块钱，也就是吃一个月的量，91块钱，你觉得它还贵吗？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昨天晚上的餐桌上，或者是今天晚上的家宴上边。有一道鱼的话，你想想看，那条鱼好一点，是不是都可能要100-200块钱？您自己算一下，吃那条鱼划算，还是今天摄入高纯的鱼油咱划算？
0: 对不对？反过来说啊，哪怕那条鱼是海鱼、东星斑、老鼠斑，但如果说煮熟了，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什么焖炒煮炸？
2: 对，
0: 这些东西只要超过30度，鱼当中本身的欧米伽三也都没有了，变成了饱和脂肪。所以其实。吃鱼是为了好吃，但是吃鱼油吃欧米伽三是真正为血管减负，为身体的健康服务。但是刚刚人家其实讲到那个90多块钱的时候，我心里面一阵疼，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就是鱼油涨价涨到今年实在太厉害了。
2: 对，
0: 为什么？观众朋友，这个不是价位决定的。你会看到全球所有的高纯鱼油的品牌，哪怕低纯鱼油它都涨价，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观众朋友，我们从这几个角度，2025年的时候，全球鱼油我们原料采了201万吨。今年只有43万吨，只有20%，为什么？因为厄尔尼诺渔场封闭，而且哪怕捞上了这43万吨，哥们，你看到啊，平时都是什么大鱼捞油才会多。
2: 对，
0: 今年的幼鱼比例以往是10%-20%，今年达到40%-50%，这些鱼是不能用的，是要放回大海的，因为咱们得给咱们的后代留点鱼吧，你不能就不最后把这个整个海洋资源全捞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幼鱼又不能捞，好，最后。出油率，因为厄尔尼诺鱼不吃东西，所以鱼就瘦，它的油就少。
2: 对，
0: 原来100吨鱼可以榨4.8吨油，4.8%的出油率，今年只有1.8%，意味着什么？100吨的鱼原来有4.8吨的原料，现在只有1.8吨的原料了。而且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现在鱼油已经涨了大概3到4倍，但观众朋友没结束，看这个消息，央广网非常著名的一个权威的媒体啊，9月22号消息，超强厄尔尼诺会在年底达到峰值。我们现在5月份整个大海的鱼季已经取消了，预计11月份鱼季也会取消。现在是预计10月份，马上，只要正式宣布，鱼油再往上，咻，蹭的一下就会再往上窜。这个时候，观众朋友啊，到那个时候，开玩笑，嘉伟，不一定今天16瓶，12瓶卖给你，到时候你照样买单，因为对很多叔叔来说，鱼油我是每天都要吃的。
2: 对，来，观众朋友啊，我就说下一趟我们这4瓶我全给你拿掉，您自己想想看，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依然要买？我再狠一点，我再多拿掉2瓶，我剩下10瓶装，你是不是依然会要买？今天多给你4瓶的这个基础之上，你为什么不要呢，叔叔阿姨？而且关键，咱不是什么3050的鱼油，97高纯度的鱼油，人家在外边这一瓶不便宜的。今天能多4瓶，16瓶你带回去，同时你不要担心说吃不掉啊。
0: 对，
2: 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现在呢，我们有保养意识的人，人家自己在吃，家里边呢像老公也在吃，老年人都在吃，消耗的速度非常。 的快。观众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啊，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一下子16瓶这个吃不掉，你最后会发现你少囤了2组。
0: 对，观众啊，480粒，真的是顶着压力，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市场领导品牌的这样一个认证。嗯，关键啊，有很多观众说，哎，嘉伟，我这种饮食结构要不要吃鱼油啊？我平时不吃肉的。嗯，哎，我平时不放油的。观众朋友们啊，千万不要，中国人有个误区。嗯，昨天包括我饭桌上面有很多长辈都跟我讲，嘉伟啊，我现在每天只吃面粥米，嗯，为什么我还会这个甘油三酯啊，胆低密度高？我告诉大家，观众朋友
2: 们，对，
0: 主食就是我们中国人平时一直以为的米面粥，嗯，它整个变成葡萄糖以后是需要什么？需要细胞分解的，细胞不分解到肝脏，肝脏把它变成甘油三酯低密度。观众明白了吗？就是我们学营养的人知道，每一克碳水变成4卡的热量，热量你身体消耗不了，到肝脏，肝脏说，哎呀，这热量浪费了，可惜啊，对吧？它也很节俭，它最后给你还成甘油三酯，还成低密度，到你的血管当中，它认为这是在对你的身体好，对吧？但是反过来说，你身体代谢不了，甘油三酯跟脂肪就一直都很高。所以吃米饭、吃米面的观众，首先第一点，咱尽量换成燕麦、红薯、玉米，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比较慢，也就意味着什么概念？哎，观众们，前两天五角场大家看到没有？五角场这个水都漫出来很高。
2: 对，
0: 一天的雨它一小时下下来，嗯，你这个水管就受不了。
2: 对，
0: 反过来说，你整个一天吃的饭里面的糖分让你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吸收完，你身体就受不了，所以大量的脂肪、大量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油脂就堆积出来了。嗯，尽量换主食的同时配合欧米伽三，对你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各项指标的一个调理。
2: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不是说逼着大家非要吃鱼油，就是呢，你哪怕今天哎，我获得一些科普的知识，对吧？把我的饮食结构稍微改变一下，再配合咱们高纯鱼油吃下来，你过一段时间，我们说了很直观，你可以去到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查，你看一看报告有没有欣喜的变化啊？16瓶的备货仅剩最后6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3: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4: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3: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4: 这么恩爱的吗？
5: 像画的感觉，
3: 好。哦，
5: 阿姨看起来漂亮呀！
4: 里面。
3: 有两张，我把叔叔抖出来，我就不发了。
5: 啊，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4: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5: 啊，就这样子。
4: 啊，打40分钟。
5: 哎呦，长时间
4: 了。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边看天气预报，
3: 看好，
6: 接受。Hey guys, I'm Brad. Most of my days are spent out here on the slopes, skiing, coaching, and just enjoying the outdoors. I've always loved pushing myself through sport, but recover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performance. Living in New Zealand, we're surrounded by this incredible, pure enviro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to reflect in my lifestyle too. One thing that's become part of my daily routine is omega-3.After a long day on the mountain, your body takes a beating. Joints, muscles, even your focus, supports recovery and keeps me feeling ready to get back out there. That's why I take BioH Omega-3 fish oil. It's a high purity, clean, and something I recommend for anyone who loves skiing or staying active. For me, it's a simple step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7: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8: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就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9: 就又得顶了2组，加了啥都吃，我那吃的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10: 我侬爱
9: 吃
10: 吧
9: 吃
10: 吧。
9: 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2次。
11: 鱼油我是好像18年开始吃，你吃就吃好了，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唱啊，复合唱。啊，
5: 侬还做俯卧撑？
11: 啊，搿只谁了？
5: 哎呦，没吃，
2: 太虚了。
12: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5: 考驾照？
12: 啊，
5: 哦，七十六岁。
12: 啊，
5: 跟伊拉好开车，生意比较
12: 开，啊，牛车子。你要讲，哎呦呦，侬好，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
13: 像我嘛，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道理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 伊拉也吃鱼肉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2: 观众您看到了，好的营养品呢是不分国界的，也不分年龄层次的，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啊，你看刚才呢这么多大的年纪叔叔，这时候就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吃，还有是什么，刚才你有看到了吗，谷爱凌的教练，观众朋友们，外国人很年轻，运动员依然在吃高纯鱼油哈。
0: 对，关键啊、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的钱阿姨画面当中出现问题咱吃，吃到什么、吃到身体好。
2: 对，
0: 但我觉得东方购的叔叔阿姨，咱们真的上海的这个经济条件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2: 嗯，
0: 我们更应该的是在没有出现问题，稍微身体开始有点发福了，
2: 嗯，
0: 代谢有点下降了，
2: 对，
0: 稍微有点小节奏变化的时候，咱就应该来什么保养自己的血管。所以我还是这句话，人是需要保养的，咱人需要给他好的东西，咱们人才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2: 对，
0: 年纪大了，其实身体当中出现问题不可怕，
2: 对
0: 吧？咱们说年纪大了以后，身体各个物件因为时间长了老化了。但如果你给他好的东西，它是可以什么逆生长的。
2: 嗯，
0: 关键在于你给他的材料是否真的靠谱。
2: 对，
0: 那我们说到吃鱼油，吃鱼油其实是为了吃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个东西越纯，我们的整个对身体的帮助就要更大。
2: 嗯，
0: 而今天注意啊，评审表97实测报告，
2: 对，
0: 99.1啊，观众朋友们，
2: 是
0: 我告诉大家啊，你在外面95的鱼油。在很多人看来，哇，这么高，
2: 嗯，
0: 东方购物，因为我们一直在卖高纯，你可能对97，
2: 对，
0: 哎呦，但是实测报告99.1，这真的是在外面拔尖的尖货，好吧？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呢把这个画面当中这些数值拍下来，不懂的话可以去问一下这些智能的人工 app， 你可以去问问它是不是一款高纯鱼油，而且可以问一下啊，市场上像这种鱼油的话，基本上的定价一粒大概是在10块还是20块钱，今天让大家吃得起，什么叫做吃得起？3块钱一粒你要不要？对不对？一个月的花费90多块钱，你说对于心脑血管的保养，你从哪儿去找？我们在常规12瓶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了4瓶给到大家，包括还有7倍的积分，140块钱。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的金额已经满足活动条件啊，单粒价格3块钱。Bell H 的鱼油好像我看，基本上我们参加完活动最低是在3.5块左右，对吧？
0: 也没有，3.5块其实也不止了。现在基本上我们的鱼油，如果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一下，这批货如果卖完，我们差不多后面的鱼油差不多要到10月底。
2: 啊、
0: 我不知道双十一进得了进不了才会到货、然后来了，我告诉大家，基本上7块钱、5块钱都这个价。
2: 对
0: 啊，你不要不相信，到时候啊，我们马上就到10月份，马上到10月底，马上到双十一。
2: 嗯，
0: 哪怕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价格依然维持在那个高度，因为鱼油这个厄尔尼诺的全球的这个气候啊，这个鱼油原料的这个涨价，家人们要避免。唯有什么可以保证大家的是，今天给你大家的货是更好的，是批次更新鲜的，是纯度够保障，而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
2: 是的啊，提示大家，生产日期是在今年的3月6号，保质期呢也是到2029年的3月份。所以呢，且买且珍惜。因为如果要是叔叔阿姨常年一直在吃的，不妨先来囤货。因为你想，刚才李总已经说了啊，10月份、11月份再来，单粒价格要涨成7块钱左右，几乎是翻了一个倍。
0: 是的，
2: 对吧？趁着他今天有货，趁着他今天划算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入手了。02151119900。
7: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8: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9: 就有点顶了两次，觉得啥觉得啊，吃了啥道吃，我阿拉吃得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10: 我侬爱
9: 吃
10: 吧，
9: 吃吧。好，那搿种我喏顶了又顶了两次。
11: 鱼油我是好像18年开始吃，你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14: 啊，侬还做复合唱？
11: 啊，搿只谁了？
5: 哎呦，没救！
15: 太虚了。
16: 70多岁的辰光，去考驾照。
5: 考驾照
16: 啊？
5: 哦，70多岁
16: 啊？
5: 可以，还可以坐车去。
16: 开，啊，牛车子。
5: 哦。
16: 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上，看不上。你要讲吃保健品，吃对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
13: 像我嘛，太虚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肉的呀，要么侬就不吃，要吃。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从繁华魔都出发，奔赴福建美丽山海。这一次，东方购物带大家走进适宜泉州，有福福州，浪漫平潭，一次性打卡千年文脉，瓷都匠心，海岛风光，古村烟火，一场真正高品质泉州福州深度之旅。福州，千年闽都，海滨邹鲁，是自带书香与古韵的温柔古城。我们走进永泰松口古镇，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走进三坊七巷，千年街巷纵横，名人故居林立，林则徐、冰心、严复等一代代名人从这里走出，打卡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百栋百年万国建筑错落山间，中西风格交融，既是旧时通商码头的繁华见证，也是福州文艺出片的城市名片。此行特别走进中国瓷都德化，打卡福建高颜值神仙山水石牛山风景区，乘坐华东超长高空索道凌空俯瞰，千峰叠翠，竹海连绵，瀑布奔流，满眼都是山水画卷。登顶八闽观日第一峰，漫步网红天宫之心玻璃观景台，直面悬崖云海，打卡139米高岱仙大瀑布。来到德化，我们专属安排陶瓷手绘 DIY， 亲手为温润白瓷素胚上色作画，成品可随身带走，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如果想读懂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一定要来一次泉州，漫步开元寺，千年双塔屹立千年，印度教石柱，阿拉伯纹饰，中式古建完美交融，见证当年万国来商千帆竞渡的海洋繁华。游走西街古城，古厝连绵，烟火升腾。来到泉州，必打卡两大标志性适宜风光，一座是洛阳桥，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一座是巡抚渔村，原生态渔家古村落，我们可以体验闽南独有的巡抚簪花围，头戴满城繁花，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作为福建第一大岛，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绝美海域，平潭坐拥独一无二的花岗岩海蚀地貌，素有海蚀地貌甲天下的美誉。打卡标志性猴岩岛68海里海峡地标，定格特别的纪念。走进如画般的北港渔村，青石古厝依山傍海，仿佛走进水墨山海画卷。5天时间，跨越古城、瓷都、名山、大海，逐云踏浪，寻迹适宜，全程品质出行。上海高铁往返，省心省力，入住高端连锁品质酒店，住宿舒适安心。全程安排德化三黑宴、闽南姜母鸭、刺桐风味、老福州风味等当地特色宴，几乎顿顿特色餐，一站式吃遍地道闽味。这一场福州、泉州、平潭深度之旅，既有文化厚度，也有山水温度，更有海岛浪漫，值得每一个人温柔奔赴。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11月份的时候，也是大家南下啊，到福建啊，到我们的这个泉州去玩更好的时机啊。那说到了，其实魔都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玩，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离开上海，
2: 是
1: 去到的是适宜之都泉州，包括像我们海上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也同样是在泉州，包括还有像福州以及平潭这三个地方，不但是景点非常丰富，文化历史底蕴还非常的深厚，而且吃也是让大家大饱口福，所以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
2: 是的啊，11月份上海正阴冷的时候啊，我们去到福建去感受一下我们千年的古镇，再去我们踩踩这个海水，然后再看一看我们山上的美景，我觉得特别特别惬意啊。
1: 是，
2: 整体的话我们是5天4晚的行程，全程的话是高铁去到了我们的福州，再从到我们的福州回到我们的上海，特别的舒服，完全是不赶路的啊。
1: 高铁往返其实特别好，对吧？因为它的准点率相对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特别提早的到高铁站，对吧？然后也不太会有这个误车的这样的可能性啊。
2: 没错。
1: 然后关键它是在坐高铁上还能够看到两边的风景，
2: 是，
1: 然后呢还能够透透气， 气啊，然后还能够跟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一起呢，吃吃小吃啊，
2: 对
1: 啊，聊聊天等等都特别好。几个小时时间呢，就已经到了福州。然后到了福州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你看啊，就标了好多四 A 景点，然后还有十一景点。好，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景点是到永泰的松口古镇。
2: 没错啊，这是一座原生态的千年古镇啊。这古镇非常特别，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还保留了浓浓的烟火的气息。接着呢，我们会去到了石牛山啊。就刚刚我们三分钟里边说到的石牛山，我们是会坐到了这个索道去上山，全长是7.2公里啊，是华东最长的索道。在这里我们会打卡到了石牛山的主峰八闽观日第一高峰，还要打卡到了天空之星的玻璃观景台，非常漂亮啊。云山呐、我们的云海都是尽收眼底的。
1: 这个悬空高度达到314米哦、这个是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和奔腾而下的瀑布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啊，我们说到了石牛山风景区当中，还有岱仙瀑布啊，高也是达到了139米，宽度达到了10米到20米，水流非常的湍急，声音非常的就像打雷一样啊，
2: 对的，非常的漂亮，
1: 像一匹白练啊，悬垂于悬崖之上
2: 啊，好美啊！
1: 这个就是让整个身心，就是你会在看到，就是闽南之地，它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山川风貌，它不像北方的山这么的巍峨雄奇，但它有那种对吧？非常灵秀的，也同时同样也有这种高达百米的瀑布啊，
2: 是的，
1: 也
2: 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就画龙点睛啊，特别好。然后就是这个景点就在我们的这个石牛山景区啊，这个石牛山景区它也是4A级的景区、
2: 是的啊，非常的漂亮。其实的话，我们从石牛山景区离开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瓷器的体验馆啊，去到了我们的德化，亲手体验一下我们手绘陶瓷，然后呢做好陶瓷，我们可以带回家当做这个纪念。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了泉州的开元寺啊，同样也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那开元寺呢，也是我们泉州1300多年的一个老牌的古寺了，门口有2座1000年的石塔，它也是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华的最好的见证，也是实打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了啊。
1: 开元寺是始建于唐代啊，应该说是现存的啊，可以说是从南宋啊乾道年间开始重建一座啊。作为泉州，我们说其实泉州啊，它在宋元时期，就宋朝和元朝时期的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没错，
1: 非常快的啊。然后宋元时期，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核心遗产点，
2: 对的，
1: 核心遗产点，
2: 海上丝绸之路。
1: 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海德堡号啊，这个海德堡号它沉船之后，大量的瓷器，其实当时海德堡号的这个始发地应该就是在我们的泉州啊，所以其实它也是很多的瓷器啊等等啊，它开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历史起点
2: 啊，
1: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开元寺，在我们的福建泉州同样也能看得到。
2: 没错啊，那下一站的话，我们要去到的是西街。西街呢，也是一个我们的千年古街。这边现在的话，就有很多这种网红的打卡地，叔叔阿姨可以在这边逛一逛，吃吃小吃，然后拍拍照片，出出片。那我们还会在这边看一个像就是叫什么《功夫传奇二》的一个大型的闽南功夫演出啊，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闽南的风情。那从西街离开之后，我们会去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寻浦渔村啊。这个渔村也是我们泉州啊海边的千年的小渔村，就是刚刚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港口就是这里。它这边还有非常特别的那种海蛎壳，就是砌成的那种老房子，非常的有特色。在这边的话，阿姨呢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非遗级别的这个簪花的一个技术啊，很漂亮。穿上这个漂亮的裙子，然后戴上这样的簪花，拍拍照片，真的非常的好看了啊！
1: 因为整个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世界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这个洛阳桥啊，洛阳桥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2: 是的。
1: 然后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啊，它是泉州洛阳江的入海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哇！它是一个跨海的石桥，这个其实是非常。可以说中国基建工程的最早的一个代表作，对吧？
2: 是的。
1: 你说跨海的一个石桥真的很难得，
2: 没错。
1: 然后泉州府志可以说是已经最早把它列为海内第一桥啊。哇！洛阳桥和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桥啊，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
2: 是的。
1: 桥上现存4尊宋代石将军、7座石塔、 以及26方历代碑刻啊，哇，中庭的万古安澜摩崖石刻是尤为知名的，好吧？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带大家，就整个的泉州和福建这一块，福州这一块，其实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2: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北方中原地区啊，我觉得像南方的福建啊、泉州啊这些地方，其实很早以前它就是一个富庶之地
2: 啊，所
1: 以它是也是暗藏了好多啊历史文化的一些建筑。历史底蕴也非常深厚，
2: 没错。
1: 然后我们接着再会去到的是
2: 平潭，我们终于到海边了啊。平潭呢是我们福建的第一大岛，也是我们大陆离宝岛台湾最近的一个地方啊。自古以来，我们的平潭岛也是海上的交通要道，岛上有这样的石头厝，你可以看看大海，还有沙滩、风车美景尽收眼底。在这边的话，我们吹吹海风，然后踏踏浪啊，也是特别的舒服的。
1: 对，所以在平潭你眺望这个整个的这种啊远处的风貌风景是非常风景宜人啊，
2: 是的。
1: 而且其实在南方的11月份的时候，它的温度还不像在北方这么的寒冷，
2: 哎，
1: 是吧？还是非常啊适宜大家去走在沙滩上，细腻的沙子嵌入脚趾之间的这种细腻温婉啊，然后呢海水扑打在自己的脚背上，甚至你还可以亲身去用手去，对吧？去
2: 弄浪，
1: 哎，就踏浪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用手机就记录一下，就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背景是蓝天碧海的时候，你拍照怎么拍都好看。
2: 对的啊，
1: 这时候你要都要穿上，要披上这种鲜艳的丝巾呀，包括一些披肩啊、羊毛披肩啊等等一搭，这个是非常出片的一张相片。
2: 是的。
1: 然后。之后我们会去到的是海潭古城。
2: 哎，古城的话，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现代的一个古城啊，大家可以在这边逛一逛，吃一吃小吃。其实呢，我们会去到侯岩岛啊，这个岛是非常特别的。
1: 对，
2: 因为的话，这边它其实是什么，上面有很多的怪石遍布，形状是各异的啊，非常奇特，大家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啊。
1: 然后
2: 接着的话，我们会去到北港渔村。
1: 对，
2: 哎，北港渔村的话是典型的这种平潭古石厝啊，在这个渔村里边就是错落这样有致的分布着。它建筑的话，主体是多为这样青色和灰色，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素雅的水墨画，特别的漂亮。
1: 所以其实，在那个我们今天整个南下之旅的时候，不光是有福州啊，包括像这个泉州，我们还有踏浪而行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次，能够把历史文化啊、人文的风情啊，包括像几百年、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些啊民族的特色，
2: 没错，
1: 以及融合自然风光集合在一起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到的是
2: 烟台山
1: 啊，
2: 哎，这里是福州我们百年万国建筑的一个博览地，它留存了各国领事馆的老建筑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老福州对外交流的一种历史的一种风情啊。接下来的话会去到一个5A 级别的景区，我们的三坊七巷，这里呢也是我们福州老城区的一个千年的古街坊，它自古就是名人的聚居地，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林则徐啊、冰心的故居都在这里，而且是那种白墙黑瓦的这种老宅院的风格，非常的漂亮，也藏着我们福州地道的人文故事和特色的小吃。
1: 对，因为在晚清的时候，其实大家说像两广总督，对吧？两广总督其实它是一方大员啊，也是边疆大吏，所以两广总督其实也出了刚才说一个林则徐，包括像沈葆桢啊、陈宝琛啊、林觉民啊，对吧？我们说包括像林旭啊，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啊，等等。所以包括像林柱等等这些大量对当时乃至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人物，
2: 是的，
1: 都出自于此，好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让大家了解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的一次机会。
2: 没错，
1: 整个行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几天当中，游玩的是渐入佳境，然后有自然风光，有历史遗存，还有人文风情，更有什么呢？更有咱们的一些美食相伴。
2: 哇，好幸福啊！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5天4晚会吃到的很多的特色餐，像德化的三黑宴、石牛风味餐、农家风味宴，还有闽南的姜母鸭宴、刺桐风味宴、八闽全福宴、十二金钗宴、老福州风味宴，我光听这些名字，我觉得要流口水了。
1: 苏芒果的自营产品一向是把我们的饮食和住宿啊，以及景点打造的标准非常高。像我们这种饮食餐标都是至少达到600块钱一桌啊，
2: 是的，
1: 这个餐标其实是非常之高的。
2: 没错。
1: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啊，首先第一点， 啊，我们东方购的自营价格每人是3688，
2: 哎，
1: 然后预付款只需要100块钱，
2: 没错，
1: 锁定好名额，然后两个团期其实蛮好的。
2: 是的啊，11月2号和11月16号，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时间啊。像我们可能上海比较阴冷的时候，我们去到福州、泉州当地的话，它是可以很舒服的，咱们一边吹海风，一边去感受这个当地的风情的。
1: 对，我上次去厦门，差不多就是在11月份时候去，一点都不会冷
2: 啊，
1: 因为在那边其实靠近南中国海那块区域，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住宿啊，3晚的5钻酒店是5钻酒店啊，然后1晚的特别森林温泉酒店。然后包括像这些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啊，我们都是都一样的一个级别，
2: 很高档的酒店
1: 啊，石牛山森林温泉酒店、晋江的马可波罗酒店以及福州的荣发会展假日酒店啊，用餐全程4早8正。中餐每桌600，晚餐每桌800，
2: 餐标很高哦。
1: 这个午餐晚餐标准都不低的啊。然后交通方面是当地的空调旅游车啊，然后全程的景点门票、首道门票以及专业的地陪导游讲解服务，
2: 是的，
1: 纯玩无自购啊，
2: 是的，
1: 无购物项目。
2: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今天先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锁定好名额之后，到时候几个人去，其实先锁定好之后，万一有人不去。都可以退啊，但是你要再加未必能加得出来啊。
2: 没错，
1: 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来泉州怎么能不来开元寺呢？它始建于唐朝，到现在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在里面呢，有道东西双塔，始建于宋朝，到现在是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石塔。希望大家亲自来感受一下唐宋建筑的魅力。泉州是一座极具魅力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在这里有很多的历史遗迹以及世界文化遗产。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洛阳桥，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宋代中国领先世界的桥梁建造技术。那1988年它就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呢非常值得花时间来走一走这一座千年古桥，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以及先人的智慧。

0: 从繁华魔都出发，奔赴福建美丽山海。这一次，东方购物带大家走进适宜泉州，有福福州，浪漫平潭，一次性打卡千年文脉，瓷都匠心，海岛风光，古村烟火，一场真正高品质泉州福州深度之旅。福州，千年闽都，海滨邹鲁，是自带书香与古韵的温柔古城。我们走进永泰松口古镇，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走进三坊七巷，千年街巷纵横，名人故居林立，林则徐、冰心、严复等一代代名人从这里走出，打卡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百栋百年万国建筑错落山间，中西风格交融，既是旧时通商码头的繁华见证，也是福州文艺出片的城市名片。此行特别走进中国瓷都德化，打卡福建高颜值神仙山水石牛山风景区，乘坐华东超长高空索道凌空俯瞰，千峰叠翠，竹海连绵，瀑布奔流，满眼都是山水画卷，登顶八闽观日第一峰，漫步网红天空之心玻璃观景台，直面悬崖云海，打卡139米高岱仙大瀑布。来到德化，我们专属安排陶瓷手绘 DIY， 亲手为温润白瓷素胚上色作画，成品可随身带走，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如果想读懂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一定要来一次泉州，漫步开元寺，千年双塔屹立千年，印度教石柱、阿拉伯纹饰、中式古建完美交融，见证当年万国来商千帆竞渡的海洋繁华。游走西街古城，古厝连绵，烟火升腾。来到泉州，必打卡两大标志性适宜风光，一座是洛阳桥，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一座是巡抚渔村，原生态渔家古村落，我们可以体验闽南独有的巡抚簪花围，头戴满城繁花，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作为福建第一大岛，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绝美海域，平潭坐拥独一无二的花岗岩海蚀地貌，素有海蚀地貌甲天下的美誉。打卡标志性猴岩岛68海里海峡地标，定格特别的纪念。走进如画般的北港渔村，青石古厝依山傍海，仿佛走进水墨山海画卷。5天时间，跨越古城、瓷都、名山、大海，竹云踏浪，寻迹适宜，全程品质出行。上海高铁往返，省心省力，入住高端连锁品质酒店，住宿舒适安心，全程安排德化三黑宴、闽南姜母鸭、刺桐风味、老福州风味等当地特色宴，几乎顿顿特色餐，一站式吃遍地道闽味。这一场福州、泉州、平潭深度之旅，既有文化厚度，也有山水温度，更有海岛浪漫，值得每一个人温柔奔赴。
1: 不到福州去，你就不知道福州它有多深厚的人文历史啊！
2: 嗯、
1: 然后它有好多的景区，4A级景区啊，包括像我们讲到的世界遗产等等啊，石牛山啊，包括像开元寺、巡捕渔村啊、海潭古城、猴岩岛等等。所以这趟行程是不光有那些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嗯，
1: 同时还有非常浪漫的海岛啊。
2: 是的啊，
1: 就是让大家在一次行程当中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景点都一次玩个遍。
2: 没错啊，真特别舒服。而且的话，我们是11月份的团期啊，小团20多个人、30个人，这样子也不会像大团一样特别的拥挤，并且呢，我们的这个时间是特别的舒服的。刚刚查了一下啊，我们11月份到这个福建那边的话，温度是20度左右啊，不像上海这么阴冷。在那边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看看古建，也能够去吹吹海风、踩踩海水啊，特别的舒服了。
1: 对，所以其实漫步在我们说福州的街头啊，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地道的啊闽南的文化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精华景点，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啊，这个石牛山景区啊，我还是要说，这个是我们坐索道上山啊，索道全长是7.2公里，
2: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 它的长度落差是达到了1000多米、啊、哇，是华东地区非常长的一条索道。
2: 是的，
1: 啊，一路行进在这种恢宏的画卷当中啊，两岸的两边的这种青山、
2: 天
1: 翠柏、哎、啊悬崖啊，包括巨石啊，包括瀑布等等。嗯，包括它的主峰有八闽观日第一峰的美称，
2: 哇，
1: 对吧？
2: 真的很漂亮。
1: 天空之星，天空之星那个玻璃观景台啊，非常的惊险和刺激。
2: 没错，
1: 因为脚下都是，它的高度达到了300多米啊，哎，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啊，然后再来就是岱仙瀑布啊等等，就是大家会感觉到像这样的一种景点，在国内当中，它集合了云海、瀑布、悬崖、玻璃栈道。哦，等等，就整个的这种景点，它的综合性是非常强的。
2: 是的，真的很漂亮，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1: 对，
2: 包括呢，我们还有到了这样千年的这种老牌的古寺开元寺，也是我们就会去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景点。它门口也是有到了两座的千年石塔啊，并且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华的最好的一个见证，是实打实的世界文化遗产。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像开元寺啊这种。它始建于唐代嘛，然后历经了宋朝和元朝的发展之后，其实作为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核心遗产点啊，这个开元寺的建筑，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啊一个结晶，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实物的见证。
2: 是的，
1: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像印度教的石柱与佛教的殿堂共存，对吧？阿拉伯的纹饰和中国的雕刻啊交相辉映。
2: 没错，
1: 就像东西双塔所象征的那样，啊，在对峙中啊达成了和谐，啊，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始建于唐朝的这么1000多年流传下来，它其实保存的还是非常完好的。
2: 是的，非常的漂亮，非常壮观啊！包括呢，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巡捕渔村，这个我觉得是很多阿姨都特别期待的一个景点啊，因为在这边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簪花的飞移的技术啊，这个阿姨可以穿上一个漂亮的裙子，带上了这样的簪花，在那边拍拍照片，非常的好看。并且呢，巡捕渔村也是我们泉州海边的一个千年的小渔村，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港口啊，并且这边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海蛎壳去砌成的房子，也是这样的当地的特色了。
1: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巡捕渔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找寻得到啊，我们说是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历史文化的踪影啊，它现在都被啊闽南之地其实保留的这种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包括像广东、福建那边的舞狮，
2: 哎，对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对，包括像那种南拳北腿啊，我们说到这种武术啊等等，其实都是跟我们当地文化息息相关，而且包括像人文啊、林则徐啊等等、虎门硝烟啊，
2: 是，
1: 其实都是啊在那一。就是近现代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啊，其实也是离不开泉州啊，包括像福州啊这种大力的一个推动啊。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其实在泉州和福州你都能看得到，然后包括像泉州府志当中讲到的这个跨海式的一个石桥，就是我们说到的洛阳桥，洛阳桥啊，
2: 是的，
1: 这个南洛阳北赵州，赵州就是赵州桥嘛，
2: 赵州桥，
1: 南就是我们说南方的这个洛阳桥，
2: 没错
1: 啊。所以它上桥上面的石刻、石碑啊，其实都是非常知名的。
2: 是的，
1: 啊，所以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精华的景点是鳞次栉比，非常之多。
2: 是的，
1: 包括像我们在平潭还能够踏浪，
2: 对
1: 吧？平潭岛，
2: 平潭岛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岛屿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这样子，是福建的第一大岛，也是我们大陆离宝岛台湾最近的一个地方啊，并且这边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海上的交通要道。它这边岛上有很多的什么像那种石头厝一样的啊，大海呀、沙滩呐、风车啊，这样的美景都是尽收眼底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踏踏浪、吹吹海风是特别舒服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行程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每人是3688，
2: 是的，
1: 预付款是100块钱一个人，然后出发时间是11月份的2号和19号，这两个日期呢其实也是在北方，在我们包括在上海，可能天气开始真的是凉下来，甚至寒冷了啊。
2: 是的。
1: 但是往南去，刚刚查了一下温度，差不多在往年的数据显示，应该是在20度左右。
2: 没错。
1: 20度左右，其实也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2: 是的。
1: 也是很适合出行。
2: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看一下我们价格3688啊，包含的东西是很多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有到了3晚的五钻酒店，还有1晚的特别森林温泉酒店啊，可以参考一下，是这三个 这样的酒店，包括说我们用餐，餐标也是很高的，全程是四早八正，中餐的话是600块钱餐标一桌，晚餐的话是800块钱一桌，所以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能够吃到很多很多的当地的特色的美食。那包括交通的话，我们当地的空调旅游车啊，也是全程我们接送非常的舒适。门票，行程当中的景点的首道门票是包含的，包括还有到了专业的我们的地陪导游来给大家讲解，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1: 今天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个其实大家说往南走，像福建啊、泉州啊，包括像那个平潭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自由行，对吧？
1: 是的，
0: 自由行也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我们一会儿回来给大家来比较一下，
1: 对
0: 吧？我们说自由行的，其实你要首先要定。做一下攻略吧，
1: 对的，
0: 对吧？你去福州，你去泉州，哪些景点你是必定要打卡的，必定要去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还要订酒店啊，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还要订往返的大交通，比如说高铁之类的啊。
1: 是的。
0: 高铁票加上酒店，然后再加上你主要几个景点，这么一加，可能这个价格跟我们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没有包含吃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这个餐饮这一块啊，
1: 是的，
0: 食宿这一块食字在前。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食宿会花的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是今天非常划算的啊，3000多块钱、嗯。然后你今天整个的时间安排也是非常好，5天时间，对吧？我们周一去，对吧？比如说是11月2号，2号和16号都是礼拜一，
1: 没错，
0: 都是礼拜一。
1: 嗯，
0: 所以礼拜一去，礼拜五就回来了，
1: 是的，
0: 对吧？这一周时间。然后说去到了福州，去到了泉州，去到了平潭，
1: 嗯，
0: 也是大家以前很想去。而确实啊，你说其实中国旅游它也分季节，对吧？
1: 对的。
0: 说暑假、暑期往北走，啊，往北走会更，对吧？大家说这个气温也合适。你像暑假的时候我也去了北方，北方的温度差不多在20度左右，20来度，
1: 是吧？
0: 好，天气慢慢转凉的时候呢，对吧？除了你说我今天想玩一些冰雪运动，可以一样去北方之外，其实它大部分像我们的顾客朋友、中老年朋友，可能更适合去南方。
1: 嗯、没错
0: 啊，为什么说去三亚呀、等等，去海南的人会特别多？
1: 哎，
0: 因为暖和，
1: 是的，
0: 因为它的天气呢啊特别的合适出行，但也不是说是寒冬腊月啊，说12月份、1月份不是那种日子，
1: 嗯，
0: 11月份对吧？刚刚可能说。这个枫叶红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层林尽染，然后在你整个海岛边上吹吹海风也不会觉得冷，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啊小吃街呀、包括像一些这种啊更好吃的一些当地的特色餐呀，就等着各位、所以这趟行程其实饱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1: 是的，真的觉得很幸福。而且的话，刚刚一想，如果说咱们要是自己去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折腾的。因为的话，我们又去玩了福州，又去玩了泉州，还有平潭，就是有这样的山呐、有古建，还有海的话，其实你自己去定行程。

0: 其实也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五天当中三个不同的地方，各有特色。你要有人文历史的福州，
1: 对
0: 吧？你要有那个世界遗产，更加深厚一些的泉州，你要踏浪的，对吧？你要去玩玩海岛的，我们还有平潭，
1: 没错
0: 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行程叫张弛有度啊，不会特别紧，但也不会太过松散，对吧？
1: 是的。
0: 那大家说每天睡觉起来，因为但是你如果自由行，你可能每天的计划不太会特别的周详安排，
1: 是的，
0: 对吧？玩到哪儿算哪儿。但是我们今天跟团有好处的，有人帮你提前打好前站，
1: 哎，
0: 对吧？大巴车一下来就马上能吃饭了，
1: 是的，
0: 啊，这个不用再去排队去等。然后呢，到了酒店立马就可以 check in， 就可以直接休息休息了，
1: 是吧？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都是跟团有一个好处，而且他哪怕你说我之前去过泉州，对吧？但是没去过，去过福州，但没去过泉州，更没去过平潭，
1: 哎，
0: 对吧？你年纪大了，你说我自己做攻略可能还不是特别会，
1: 没错，
0: 那我们有人帮你把每一个地方的这种景点啊全部都给你安排好，
1: 是的，
0: 让大家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景点，至少你说我去过，跟人聊起来说我去过泉州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
1: 哎，对
0: 吧？我去过福州啊，我们说那个石牛山等等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好不好？所以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我们跟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1: 没错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的名额也是不太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安排啊。这行程安排就是你在五天当中啊、无论是福州还是泉州还是平潭、哎、每一处景点其实都保留了差不多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啊，并没有说是我今天可能很赶放在最后一天等等啊。嗯，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先到我们是高铁往返啊，
1: 是的，
0: 福州进福州出，然后呢高铁我们看了一下差不多就是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1: 没错，
0: 这个坐高铁啊，如果你是几个人去的话是特别快的，
1: 对的，
0: 就你感觉时间嗖嗖的就飞快过去，
1: 而且很舒服，
0: 对吧？嗯，比如高铁票打个比方，差不多如果10点钟出发，你差不多9点钟集合都可以，
1: 对的，
0: 你不像飞机可能提前2个小时、哎、1个小时要还过安检等等啊。嗯，好，那所以这个呢其实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就开启了。
1: 没错啊，我们到福州的话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4A 的永泰松口古镇啊，这个古镇是一个原生态的千年古镇，而且没有经历过这样过度的商业化，也还保留着浓浓的烟火气息，非常值得一逛。这句话会去到我们的特别著名的景点石牛山，也是我们的4A 的一个景区。咱们是全程坐索道上山，而这个索道的话是华东最长的索道，全长有7.2公里啊，并且的话可以打卡到我们石牛山的主峰八闽观日的第一高峰，还要打卡到了天空之星的玻璃观景台，群山云海可以尽收眼底，还可以观赏我们的岱仙瀑布啊。岱仙瀑布的话也是号称到了华东第一瀑，一刚一柔的两道飞瀑从百米的悬崖奔涌而下，水雾漫天，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漫天的彩虹，非常的漂亮，壮观的就像是银河落山间一样啊。
0: 这个如果炒股的朋友啊，这个金牛要去摸一下，
1: 对，有好的寓意。
0: 石牛山这个要去，一定要去跟他拍张照，对吧？
1: 是的。
0: 对，然后再来去那个开元寺也是啊，就是整个的行程。开元寺我们来讲一讲，开元寺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始建于唐代嘛。
1: 没错。嗯，是的啊，我们开元寺是我们泉州一个1300多年的一个老牌的古寺啊，它门口就是有这样子两座的千年的古塔，非常漂亮。它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繁华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并且也是一个实打实的世界的文化的遗产啊。那我们从开元寺之后呢，会去到了一个西街啊，这个也是个千年的古街，在这个街里边会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地，叔叔阿姨可以在这边逛一逛，拍拍照，出出片，还可以在这边看一个我们功夫传奇二的大型的闽南功夫演出，去感受一下闽南的风情。接着的话会去到了巡捕的渔村啊，这个渔村是非常特别的，在这边的话有这样子可以去体验一下国家级的非遗的簪花啊，咱们阿姨可以带上满头的鲜花去拍拍照片，还有到了这种海蛎壳砌的老房子也是很有特色的，包括说我们的巡捕渔村也是泉州海边的一个千年的小渔村，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港口啊，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接着的话是我们的4A 级的洛阳桥，这个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一个跨海的石桥啊，它和我们的赵州桥、卢沟桥、广济桥并称是中国的古代四大名桥，也是千年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的一个交通要道，也是属于一个世界的文化遗产。那从我们洛阳桥出来之后的话，哎，终于到我们的海边了啊，去到我们的平潭岛，这个是福建的第一大岛，也是大陆离宝岛台湾最近的地方，也是我们古代的海上的交通要道。这边的话有石头厝、大海呀、沙滩呐、风车啊，都尽收眼底，特别特别的美了。
0: 对，但我相信大家可能海岛去过不少，对吧？那这个海岛的特点啊，它其实是以花岗岩海蚀地貌著称。
1: 哎，是的，
0: 花岗岩海蚀地貌，青石的石啊。嗯，这个海蚀地貌它怎么形成？它其实有这个海蚀地貌甲天下的美誉。岛上的海蚀崖、海蚀洞、海蚀穴、海蚀平台、海蚀阶地等等，是星罗棋布，形态各异。哇、啊！可以说是海蚀地貌的博物馆。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啊，大家可能没有太大的感受啊，到时候可以跟着我们的导游一起去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海蚀地貌，为什么被称为海蚀地貌的博物馆、哎、啊？然后再去那个龙凤头海滨沙滩，哎，啊，这个沙滩当中其实也会有着。就你会发现，就是漫步海滩，头顶蓝天白云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1: 太惬意了、
0: 这种踏浪戏水啊、光着脚丫子在金色的柔软沙滩上面，很细腻的 去徜徉这样的一条漫长的海岸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事情啊。
1: 没错，
0: 海滩古城、北港渔村、侯园岛、烟台山，然后其实这一路下来，你看啊，在平潭其实我们玩的也很多。
1: 是的啊，就是到我们这个北港渔村这边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它这边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古城里边逛一逛，吃吃小吃，然后去到侯园岛上面看看我们岛上的怪石，各种形状的怪石啊，很是奇特。包括说去到我们的烟台山啊，它是一个福州的百年的万国建筑的一个博览地，它还留存着我们各国的领事馆的老建筑，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感受到我们老福州对外交流的一个历史，包括说还有到了我们五 A 级景区三坊七巷啊，这个也是福州老城区的千年的古街坊，而且这边的话自古以来就是名人的聚居地啊，像比较熟悉的林则徐啊，还有冰心的故居都在这里。这边的话，
0: 这是个五 A 级景区啊，
1: 是的，非常的漂亮。
0: 三坊七巷啊，这个就是福州出了好多的名人，
1: 没错，
0: 我们说那个林则徐呢，如果你更深了解一下这个近代史的话，像陈宝琛啊，等等，像林旭啊，包括等等这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啊，其实都是诞生于此啊，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名人辈出啊，因为它文化底蕴够深厚。
1: 没错，
0: 这条线路我们最后回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回上海，好吧？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吃啊，今天有这么多顿，四早八正，正餐全含，然后你看特色餐非常多。哇，什么德化三黑宴啊，石牛风味餐啊，农家风味宴呀、等等等等，姜母鸭肯定也要吃了。哇，十二金钗宴，
1: 是的，
0: 福州风味宴等这些景点，这些吃啊，其实你在如果做自由行攻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还要自己去找餐馆，
1: 对，还是挺难去找到这种非常地道的馆子的啊。
0: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吧，这个目前你自己如果说是搜罗一下，自己做攻略啊，
1: 是的，
0: 自由行大概多少钱？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刚刚才搜到的一个，你看福建泉州的五日四晚的自由行啊，到了我们11月16号的这一天是多少钱？3238，看着是比我们便宜，但是我们来看看下面包含着什么。我们只包含了，看到没有，火车往返，然后3到5段的住宿，然后的话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大巴来接，但是中间的我们自己去玩啊，包括说吃啊，是完全不包含的。所以的话，你大家去想一想，你加上美食，加上你自己要去体验的各种部分，那价格是不是又是要上来了？
0: 我们每个人是3688，然后预付款每人是100块钱，
1: 没错，
0: 三个人去就定300块钱。现在有很多都不是一个人去的啊，都不是100块钱，都现在后台数据就是3500、5600这样，那至少就是有3、5个、5、6个家庭，5、6个人去，对吧？
1: 是的。
0: 然后11月2号和16号，我再说一下啊，这都是2个礼拜一啊。
1: 对的。
0: 两个礼拜一，礼拜一去，礼拜五回嘛，5天时间，好吧？然后就3个多小时的高铁时间，真的聊聊天啊，
1: 是的，
0: 说说话呀，透透气啊，走动一下，那高铁能走动嘛？
1: 对的。
0: 随意的走动一下，跟大家、跟家人朋友一起吃吃小食啊，等等，就一眨眼功夫就3个多小时一晃而过，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是全程的5钻酒店，
1: 哎，
0: 3晚5钻。一晚特别森林温泉酒店啊，这些酒店的名字你都可以去拍下来，然后呢拍照拍下来之后去对标一下它大概多少钱。
1: 是的啊，包括说我们的用餐也是非常好的，就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么多我们特色的一些餐厅啊，帮大家都选好了，全程是4早8正，中餐的话我们餐标是600块钱一桌，晚餐是800块钱一桌啊，让大家吃得非常的舒服。包括说交通，我们当地的空调旅游车全部都安排了，非常的舒适。门票的话也是包含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景点的首道门票不需要大家再去掏了啊，包括说导游，我们专业的地陪呀、导游这样的讲解服务也都是包含的，并且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0: 是的，今天只需要付100块钱的预付款，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券，好吧，021-511-9900。

0: 从繁华魔都出发，奔赴福建美丽山海。这一次，东方购物带大家走进适宜泉州，有福福州，浪漫平潭，一次性打卡千年文脉，瓷都匠心，海岛风光，古村烟火，一场真正高品质泉州福州深度之旅。福州，千年闽都，海滨邹鲁，是自带书香与古韵的温柔古城。我们走进永泰松口古镇，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走进三坊七巷，千年街巷纵横，名人故居林立，林则徐、冰心、严复等一代代名人从这里走出，打卡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百栋百年万国建筑错落山间，中西风格交融，既是旧时通商码头的繁华见证，也是福州文艺出片的城市名片。此行特别走进中国瓷都德化，打卡福建高颜值神仙山水石牛山风景区，乘坐华东超长高空索道凌空俯瞰，千峰叠翠，竹海连绵，瀑布奔流，满眼都是山水画卷。登顶八闽观日第一峰，漫步网红天空之心玻璃观景台，直面悬崖云海，打卡139米高岱仙大瀑布。来到德化，我们专属安排陶瓷手绘 DIY， 亲手为温润白瓷素胚上色作画，成品可随身带走，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如果想读懂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一定要来一次泉州，漫步开元寺，千年双塔屹立千年，印度教石柱、阿拉伯纹饰、中式古建完美交融，见证当年万国来商千帆竞渡的海洋繁华。游走西街古城，古厝连绵，烟火升腾。来到泉州，必打卡两大标志性适宜风光，一座是洛阳桥，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一座是巡抚渔村，原生态渔家古村落，我们可以体验闽南独有的巡抚簪花围，头戴满城繁花，拍出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作为福建第一大岛，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绝美海域，平潭坐拥独一无二的花岗岩海蚀地貌，素有海蚀地貌甲天下的美誉。打卡标志性猴岩岛68海里海峡地标，定格特别的纪念。走进如画般的北港渔村，青石古厝依山傍。
1: 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觉得在11月份的时候，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福建的这样的一个风情，是特别的不错的。而且11月份去福建的话，温度也是刚刚好的，不冷也不热啊，吹吹海风，我们看一看千年的古城，看看山，踩踩水，真的是很惬意的。而且呢，其实外面市面上，咱们同样的福建泉州的5日游，咱们还要再另外的买门票，一顿顿饭也要自己掏钱，价格一算的话，远远不止我们这个价格。而且外面的很多团啊，你看着便宜，一路上的话其实不停的你需要去进店去消费，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啊，全程是纯玩，而且的节奏也是很舒服的，不会说一大早起来之后我们就是赶行程，不会赶鸭子上架，咱们慢慢的去逛，慢慢的去看啊，非常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去看一看，有山有海有水，然后有千年的古建，还有非遗的文化，美食也是不间断的，非常舒服。关于是一定要把握好机会了啊！我们是全程是28到30个人的小团，团的这个人数也是不多啊，所以大家玩的也是比较的舒心，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啊，有几个人去就订几个10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走进神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穿行德里古城，寻访贾玛清真寺，仰望红堡，伫立古特博高塔，邂逅享誉世界的泰姬陵、阿格拉红堡，走进斋普尔粉红之城，探秘月亮水景，美轮美奂的风之宫、水之宫、琥珀堡，东方购物联合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全程入住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端酒店自助餐，9月27日20:15。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准备要洗澡的时候，其实面对着一个非常高度在40-50公分甚至更高的一些浴缸呢，心里都犯嘀咕，跨进跨出确确实实也是不方便啊，心理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在洗澡的时候本身是衣不蔽体的状态之下呢，万一磕了碰了摔倒了等等，其实是非常容易出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贝朗的这一款浴改淋什么意思呢，就是浴缸改成淋浴区啊。这套方案在几年前刚刚上线的时候是深受大家喜爱，第一是解决大家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每天跨进跨出的不方便，第二点呢它是能够做到最快啊一天就能够完工，而且把你敲剩下了那些这种装修的建筑垃圾帮你直接运到了小区的指定的垃圾运输点，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而且呢说是它是一个装修工程，其实花费呢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高，哎，多少钱呢，不到5位数啊，9000多块钱带回去一价全包。所以大家如果想把我们的浴缸改成淋浴区啊，这套方案呢快速要实现的话，一天时间能完工，赶紧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0块钱的这个预付款就可以啊。来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1: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我们说每天洗澡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家里有浴缸的话，是不是面临一个问题，跨进跨出的时候，个心啊，总归是底心掉对了，就怕出一点点事情，站不稳了呀，哇太高呀，那么后面的事情就不可设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顾虑呢伴随着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那我想这个日子你也过的对吧，每天在底薪掉对啊。那今天呢我们贝朗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啊，你想呢如果说我们最快一天能够完工的话，哎，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一下，对吧？花费刚才潘老师也说了9000多块钱，
0: 对，
1: 那你可以听一听，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改造一下。
0: 我们一直在跟节目当中跟大老师一直在说、可能也就是两口子一个月的工资，退休工资
1: 对了、
0: 对吧，好一点的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就可以足以把这件事情给落定了。然后呢未来的几年，未来的十几年时间当中，每天你每天洗澡的时候你就榻榻米命啊，哎，这个就真的不让我们
1: 对不操心、
0: 子女操心了，
1: 对了，
0: 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为啥是需要改呢？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施工团队上门的时候，先把我们的业主照片拍下给您看一看啊。
1: 对，你不改，我请问你，你现在凭你现在60多岁、70多岁，你跨进跨出能力够不够？跨进跨出去，你心里担心不担心？是吧？地下都是地砖，里面呢都是陶瓷的，里面这里面沾了水之后还特别的滑。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不要说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我现在50来岁的人，是吧？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了。喂，我太高，估这么子楼，看你啊，
0: 对吧？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可能万一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是。啊，也是于心不忍，
1: 很惋惜，
0: 对吧？也是很担心，万一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父母身上呢，对吧？早知道如此
1: 啊，何必当初呢、
0: 哎？然后再来看这个啊，
1: 这个索性它因为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它已经废弃了啊，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储物的空间了，那确实有点浪费了。上海的房子怎么来说啊？你中环以内，你差不多也得几万块钱一个平方吧？两个平方算下来的也得将近8-9万块钱呢，对吧？你就要闲置在那里，白白浪费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再来，那像这个高度。50公分有没有？肯定有的，50-60公分肯定有的。那你想跨进跨出，每天是不是对自己的腿部的肌肉力量、你的平衡能力、你的反应能力都是一种挑战？
0: 这个多说一句，因为浴缸它本身里面是滑的呀，它是带弧度的呀，它不是说直棱直角一个直角你踩在一块水泥地，不是的，它是个带弧度的，又滑，湿且滑。所以这时候你说万一摔一跤，他从里面出来，从外面进去，拐太高，哎呀，那真的是，对吧？还有这个也是，
1: 对，也是一样的。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蛮多的。
0: 哎，然后这个淋浴房，
1: 哎，像以前吧，很多条件好的，
0: 又
1: 花了一两万块钱啊，
0: 要的。
1: 这个是什么呢？它是叫和风式的，它这个背后啊，它全部都是按摩头，它全身整个脊背它是有喷淋按摩的，这个是很贵的在当时。但是你看你这么多年用下来了，是吧？享受过了。但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是吧？年纪大了，可能哎，你跨进跨出这个高度啊也有30-40公分
0: 的，
1: 你跨进跨出不方便了。第二呢，相对来说呢里面空间并不大
0: 啊。
1: 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老人，80多岁老人了，可能要家人来助浴了，要帮助他来洗澡的话呢，哎，你发觉他第一他进去很困难，第二呢你就算帮他进去洗澡，发觉这个空间啊你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哎，
1: 所以也要考虑了。
0: 这样的淋浴房我们也帮你拆的啊，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这户人家已经在浴缸上面再装一个淋浴房，这个有点不伦不类了。然后再来就是你万一摔一下的话，这磕着这玻璃上面， 哎呀，
1: 那这个意外的后面的事情就更多了
0: 我们有朋友不就这样？
1: 对对对对对，那是缝了好几针呢，对不对？
0: 对，
1: 哎，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很多人就在说了，哎，那我，哎，我是想办法弄呀，
0: 是，
1: 但是我稍微打听一下，你看这种啊，黄沙水泥进厂施法工艺啊，师傅进来，你要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像今天下雨又不能弄了，
0: 大哥，我们做装修做了十好几年了吧？
1: 对，
0: 对吧？做十几年下来，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水泥黄沙。
1: 对。
0: 对吧？
1: 瓷砖切割，哎，然后呢？你想啊，这个都是灰啊，叭叭叭隆起来，全部都是灰。瓷砖切割的时候，第一声音响，第二你整个房间里面可能也都是灰。
0: 是。
1: 第三一个周期特别长啊。我刚说刚刚三个礼拜、哎，那你想想看，你住哪里啊？
0: 我肯定住外面了。
1: 你肯定住外面了。你住如果说住你们家旁边的这个连锁快捷酒店的，200多块钱一个晚上要吧？就算200块钱。是吧？你说你哎，一个月的时间你得花到6000，对吧？那你说我住子女家，现在不都开学了嘛，也很多很多影响的事情，对吧？所以好多人说啊，干脆光我把弄了，因为你省光你也集体省光，我哪能弄法子了？像这种情况，对吧？好，那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了，你的顾虑我们替你打消。
0: 看好了，哎，老旧浴缸改造一天完工，
1: 浴缸
0: 最快一天，
1: 改为淋浴区
0: 一天，
1: 一天，嘿，再来看，不是一家哦，
0: 浴缸改成淋浴区。一天
1: 也是一天，这家也是一天。好了，
0: 浴缸改成淋浴区一天，
1: 对吧？
0: 以前跨境跨出繁难吗？现在叫如履平地吗？好，要看到这里，
1: 大家
0: 有个疑问，说哎，那怎么能做到最快一天就能完工啊？我瓷砖搬搬切割切割，这贴瓷砖都不止啊。
1: 确实。
0: 好，那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强项，它叫快装啊。什么叫快装呢？我的理解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它是一个模块，就是它是有标准的，而这些标准的施工，它在不在我家施工呢？它不在我家施工，它在哪儿呢？它在贝朗的工厂啊，所有都是像我们说啊，装配一辆汽车一样，它是有标准的流水线。那既然是有标准，它速度当然很快了，对吧？这第一个快。第二快呢，它的速度就快了，它不像以前说动不动啊十几二十天，我今天最快就一天完工，好吧？好，来看看今天它的，我们带的是一个工程的小样啊，
1: 对，
0: 但这个工程小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对，它同样也是模拟了我们家庭当中的地面，包括三个墙面，那不就是我们拆掉以后要直接后来要给你做的这个情况吗？那有人说了，你怎么是一天呀？我在家里要做个二十几天，小一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它整个周期它也没有减少，你知道吧？它铺瓷砖，它整个切割啊，包括它底下的美缝，包括它底下的黄沙水泥，包括做防水，它的工序一样都不减少的。同时，黄沙水泥啊，包括干了呀、死泥硅了呀，整个过程它都是需要周期的。但是有一点好，这个周期不用在你们家里面产生，这个周期二十几天、小一个月的时间，全部都在贝朗的工厂里面来完成。所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在家正正常常的生活呀，看电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点都不受影响。那么他们呢，在工厂当中切割瓷砖呐、黄沙水泥搅拌啦、铺贴瓷砖呐、打美缝呀、底下防水呀等等等等等等，全部做好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好了，他再约你的时间。你
0: 说到我家去做什么事情呢？
1: 到你们家去之后呢，那拆旧是吧？然后呢，
0: 现场拼搭。
1: 早上师傅进门来，到下午的时间，他就可以交给你一个改造好的淋浴区了。
0: 大家说了，那我现场拼搭，它里面的这些结构步骤，那是不是一个装修标准的步骤呢？当然是，对吧？我们说到这是贝朗的一体式三层防水托盘，你注意啊，它的防水它是做到了三层防水底盘，对吧？第一层当然是防滑的瓷砖层，它不但是瓷砖，而且是防滑的，对吧？第二层是什么呢？来，防水的树枝发泡层。第三层是我们一体式的防水托盘，所以其实它可能相比大家在若干年前装修的时候，它动不动可能就得，对吧？刷个一层两层，但是我们今天是做到了三层的防水托盘。好，层数这么多，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叫滴水不漏，好吧？好，那我们说到，尽管它的防水做得很好，但是最关键的，它表面的瓷砖层很重要。
1: 对，我们刚才说到它是一个快速，那么快是快了呀，节约我的时间了，也不在我家里面搞得很乱七八糟的。但是它做好之后啊，它这个防滑怎么样？刚才说漏水的情况解决了，防滑呢，我们怎么来看啊？瓷砖上面我们这边呢是没有做防滑处理，这边呢是做了防滑处理的，瓷砖还是一样的瓷砖，只是做了防滑处理，表面做过处理了。你说我看不出来，确实的啊。你看我拿这个鞋子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是把它抬起45度的这个鞋脚啊，滑下去，这边呢它也滑下去了，对吧？好，那你看啊，我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给它增加难度，就是因为你洗澡嘛，你肯定是有水的，是吧？而且有这个肥皂泡沫的，来，这个肥皂泡沫呢，大家看一下，我两边均匀的 来，我把它浇上去。浇上去以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是这个底啊，这个鞋子现在是干的，我在这边，大家看，是吧？我跟你讲，因为它底下沾了这种哎滑腻腻的，是吧？湿哒哒的这种，我们说哎像肥皂泡沫一样的，那肯定是滑的。好，这边滑，我放在这边呢，基本也有点滑，45度嘛，毕竟它是斜角嘛，但是明显它的速度很慢，跟这边是完全不能比。为什么呀？因为它做过防滑处理，它在瓷砖上用你看不见的纳米级别的打毛了。那么打毛之后呢，那就基本上它就增加了它的摩擦力，那在湿的情况之下，滑的情况之下呢，增大摩擦力之后，人就不容易摔跤，不容易摔跤，从而保护你的安全。
0: 所以啊，那既然是说到了它今天保护我们的安全啊，既然是说到一个装修的工程，给大家就来看一下今天整个装修是怎么来做的。第一步，到你家里去，该铺的，比如说地上的保护膜、墙上的保护膜，是不是都有啊？
1: 有，
0: 都有的，对吧？而且这个地膜我一直强调，就踩上去就跟咱们的地毯没什么区别，因为它很厚实。也知道我们说要爱惜业主家里面那些不施工的区域，
1: 对，比如说地砖呐、比如说你的一些地板呐、等等之类的、都是需要保护的啊。
0: 好，铺好之后啊，大家说开始施工了。我们这里每次直播大概也就花了前前后后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对吧？
1: 很快
0: 迅速拼搭好了，
1: 是。
0: 大家想象一下，原来这可不是一片如履平地的淋浴区、这可是一个放着一个很大的浴缸的地方。
1: 对，所以这个浴缸呢，你想大概有个50-60公分这个高度，就这个高度。跟多苦情小平两新港啊，只有低难度啊，因为它比这个椅子还要高嘛。
0: 我这个脚现在还没到这个浴缸高
1: 度，没到这个浴缸，
0: 还要再往上抬。
1: 对。
0: 但我再还要往上，我还得晃。
1: 你当心，你快挪稍微晃了一下，对吧？
0: 哎，你看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单腿站立还有点哆哆嗦嗦。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潘老师手还扶着这个墙啊。
0: 哎，我还有，对吧？你看，好，跨进去。
1: 对。
0: 有的人真的是站都站不住啊，还得这样趴在浴缸上面。
1: 对了。
0: 这样再挪过来，哎，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吧？就是为了怕滑倒，哎。这个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确实比较尴尬，好吧？好，你在里面洗着洗着，哎，大家会说瓷砖也滑呀，就是包括那个淋浴缸也滑呀，对吧？洗完澡了，我再跨出来，
1: 这个时候其实更危险，
0: 我还得手扶着，
1: 对，
0: 在这个来，哎呦，你看
1: 啊，
0: 还没站稳呢，
1: 40多岁的人照样还是稳，而且你出来你有没有发觉？因为你底下是湿的，你刚才洗澡你干得进去还好一点，你水洗过之后，它这个里面的浴缸里面它是瓷的，它滑的，侬搿个辰光再出来更加危险。
0: 而且我是沾了水的，
1: 对，
0: 肢体
1: 是。
0: 然后这面前还不是地膜，就是滑溜溜的瓷砖，
1: 就是瓷砖呀，地砖呀，
0: 对吧？滑一下，摔一下，
1: 不堪设想，
0: 真的是。但是现在我们就花一天时间，
1: 对
0: 吧？上午出去上班，下午晚上回到家，哎，昨天、今天之前还是跨进跨出的浴缸，
1: 哎，
0: 今天以后呢？
1: 趟进趟出，走进走出就可以了，不要脚都不要抬起来了，
0: 是啊，
1: 对吧？就跟他趟了给就进去了，
0: 就是还是我建议大家，你哪怕淋浴，你要穿拖鞋。
1: 呀，那肯定的，
0: 对吧？来，就是这样进去，
1: 对，
0: 好，洗好，
1: 而且还防滑呢，地面
0: 防滑瓷砖，
1: 对吧？
0: 这个瓷砖还防滑了，
1: 对，防滑呀，越是有水它越是防滑啊，耐磨。
0: 能听这个声音，
1: 听到，摩擦力很强的，对吧？跟声音都出来了，
0: 所以它是防滑瓷砖，
1: 是，
0: 弄不要担心，好吧？还有，那既然是买了这么一套装修产品，我们还送几样东西啊。第一个是我们说，内浴设备也给您翻新了，这个是我们的贝朗的两出水的花洒，它带一个花洒头，还带一个什么呢？往下看啊，这是一个下出水的全铜龙头，这一套你买也买要2000多块钱，
1: 对，
0: 1-2千块钱，对吧？我整套产品才9000多块钱，好吧？然后再来，我还包含一次性扶手，这个我觉得安全更是呵护到家啊！别说是老年人洗澡了，就是我们洗个澡，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头晕啊，
1: 哎，
0: 站立不稳啊，哎，关键时刻这个是不是也是帮忙的？
1: 那当然了，万一你要是身形不稳，要是一下子碰了东西，武器实像阿罗维西，
0: 对，
1: 手拉一把，稍微把都夹不连。稳一稳，你就好多好多了，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你真的叫门窗紧闭着洗澡，你不像夏天，我可能还开一小缝的一个窗户，对吧？
1: 楼梦啊，
0: 真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还这个也是我们适老化产品送给大家的，这叫淋浴凳，哎，这个淋浴凳挺好的，是吧？你说我万一真的是腿都站不稳，
1: 对，
0: 或者特别累的时候，
1: 是，
0: 我就坐着洗呀。
1: 是啊，这个多轻松呀，
0: 对吧？
1: 哎，你都不用考虑我晃不晃啊？
0: 我天冷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是这种防水材质的，
1: 对，
0: 好吧？手搭在上面不冰的，
1: 屁
0: 股坐在上面也是不冷的，
1: 对，
0: 好吧？后面还有一个插那个花洒头子的一个卡槽，
1: 嗯，
0: 你洗完你还肯定挂在上面， 它特别好。对，整套这套设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整个9980的套餐，它包含哪些区域呢？来看看啊，
1: 包含淋浴区的整个一个地面呀、墙面呀，全部给它包含起来了。还有包含的材料包含什么呢？比如说啊，快装的防水底盘、护墙板，包括我们的窗台板、防滑瓷砖、收口条呀、墙垛收口条呀、隐藏式地漏以及瓷砖的地漏盖，全部都有了。还有我们的洁具的这个配套呢，比如说我们贝朗的全铜的龙头带下出水的，是吧？还有贝朗的多功能的手持花洒。你想，你当初装这个浴缸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15年前、20年前了？你当时用的这个花洒，我相信你也没换过吧？20年也该换了，对吧？那咱们就直接给你换一个新的，再加上安全扶手，再加上洗澡椅，所以9980块钱，你刚才看到所有的这一切，全部包含。
0: 这还只是我们说这个改造的项目，
1: 对。
0: 但是它不光包含改造，它还包含第一步的敲，
1: 对，
0: 对吧？砸，然后呢，垃圾的清运。那具体哪些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材料的部分之外呢，还有现场的保护，
0: 对，
1: 包含了那旧的浴缸、旧的淋浴房的这个拆旧，是吧？我们再能把这个浴缸给你搬到楼下去，那你说我搬不动，我楼下还有垃圾处理呢？你看啊，我们给你搬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所以你想想看，整个过程当中你根本都不用动手的。再加上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前期的过程都在工厂完成，到你家里，说实话最多只要一天的时间。你今天9980你都不用，你只要花1000块钱的定金。所以呢，哪怕现在啊家里人在洗澡啊，没在你身边看电视，你都不要紧，你先把它定下来名额。反正呢，我们设计测量好了之后，方案出来之前，到你们家量尺寸之前，你都可以反悔啊，没关系的，都可以反悔。商量好了，想不想做了，没关系，1000块钱全部还给你啊。然后呢，如果说大部分家庭，其实我们还是都是决定做的，为什么呀？出于安全的角度，对吧？所以呢，你想，签好合同之后，咱们在工厂里面生产30天的时间。啊，所以你家是不脏的，也不需要到外面去住的，解决这个最大的难题，帮你解决掉。
0: 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正常的洗漱打油一点都不影响的。
1: 上次说每天都生活吧，大概
0: 不搭嘎就不搭嘎的，一点都不会影响的。
1: 对个对个对个。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我们全部一个月在工厂完成之后，好了，联系你的时间啊，送货、搬楼啊，以及拆旧啊，以及垃圾清运呢，还有免费的安装。那么侬最要紧的是看多长时间啊？从拆旧到安装，侬可最快1天可完工。早上师傅进门来，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淋浴区已经交给你了，你晚上就可以洗澡了，一天都不耽误。
0: 今天之前，就是你下定决心要做的这件事情，在今天往前的任何一天，你都担惊受怕，对不对？
1: 对。
0: 但今天以后，你只要交付好了以后，你是不是放心踏实？子女也发心踏实。
1: 昨天还是跨进跨出浴缸，
0: 对不对？
1: 今天给你装好了，你晚上回到家了，你就是走进淋浴区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0元的预付款，02151119900。
2: 我的鱼有缸拐过过啊，拐在了婆婆起来的那缸啊，没人拉婆了叫我的话才婆起来，
3: 就是刚就看到老西山对吧，王老西山就早天要困了这个地上线，困了这个地上线对吧，根本已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4: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1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我稍微回忆了一下，我们身边像我身边的家中有老人的，无论是同事朋友，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把浴缸变成了淋浴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包括你的朋友家人其实也是。
1: 对，我们家肯定也是的呀，对吧？
0: 对吧？
1: 第一个你肯定伤不起了呀，我爸妈都80多岁了，那你都平常走路都已经是拐杖了。
0: 对啊，
1: 你让他跨浴缸这个事情，你给他出大难题了呀。
0: 是 是，
1: 所以不可能的。如果说那我们因为是这个因为是装修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后面，因为后面装修了，那前几年才装修的嘛，那等于是直接装的浴缸。那很多家庭他不是啊，他还是住的老房子呀，都挺好的，就是浴缸问题他现在觉得是一个大困难，而且是一个每天都要面对的提心吊胆的大难题。
0: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在几年前这个产品刚刚上线的时候就马上第一时间来定了这个产品，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年朋友的一个福音。
1: 对，
0: 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当你腿脚不便再去洗澡，但是每天洗澡这个事儿是不能少的呀。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到那时候再想起要换，还不如现在。
1: 你想刚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一个夏阿姨，对吧？那夏阿姨，我鬼太古呀，没人来拉我，侬想想看哦，这个年龄就是70-80岁的这个年龄，
0: 她经得起摔吗？
1: 当她摔在这个冰冷的瓷砖上，叫不到人的时候，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对
1: 啊，我们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的，你想如果是咱们的长辈呢，对不对啊？这是很困难。还刚刚旁边还有人，网络西上啊，阿拉进去的辰光，伊就搁那困了床浪向啊，困了地浪向啊，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隔壁邻居家里听到过，对吧？楼上楼下也可能听到过，亲戚朋友听到过，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在我们的长辈啊家人们身上发生这个情况。
0: 老年人最怕什么？老年人最怕摔跤。
1: 对呀，
0: 老年人一旦摔跤，我告诉你，那这个苦头他不但自己吃，家人朋友整个身心全扑进去，还不一定，对吧？搭得够这个精力。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刚刚经历的这个事情，我丈母娘大概一个月，差不多
0: 也是
1: 过两天复查了，一个月左右摔了一跤。当然，他不是说跨进浴缸，在那个，
0: 但是也是摔跤嘛，
1: 也是摔跤，因为他是到阳台摔的跤，阳台底下儿子子追啊。那么手骨头骨折了，我就不说啊别的啊，你说你什么打那个钉子呀，把它靠进去啊，
0: 是
1: 缝了多少针啊，你到现在这个伤口还有肿的，一个我猛一痛啊，一个痛啊，确实痛呀，你花多少钱咱就不说了，对吧？你上苦头是自己吃的。
0: 老年人这个点儿差不多8点多9点钟要开始洗澡了，对吧？
1: 对，
0: 你一踏进卫生间，你心里就开始紧张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是越紧张越勇于刺激，
1: 对吧？
0: 这个还真不是瞎说。你看，因为地上它有水汽，有水渍，滑一跤怎么办？我们是防滑瓷砖，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当你面对这么一座，高吗？不高的，但你自己来说特别高，这在你心里是，
1: 因为你年轻人是不高呀，你80岁、70多岁的人，你看这个60公分的高度，能跨进去，你就看着他就跨不进去了，
0: 我们帮你，
1: 对不对啊？
0: 把这些都拆掉、砸掉，帮你直接运到小区的运输点，
1: 对吧？
0: 想可
1: 中，对不对啊？我跟侬讲啊，实际真的你不要有侥幸，像我丈母娘这样弄一下，两个手这样弄一下，
0: 伤筋动骨一百
1: 天。不，首先花费。你肯定是超过你这两个的花费都肯定是有了
0: 啊，那你还只是
1: 就是自费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两个的都不值这个钱了，
0: 不，
1: 在你还要伤筋动骨100天，
0: 对对对，
1: 还得我老丈人天天要照顾他，我们还一直要去送餐啊，怎么样的？格子踢球拖了一
0: 千，
1: 牵连一家人了。
0: 上肢，如果在卫生间里摔，多半还是下半身。
1: 哎呦，那什么宽啊，
0: 哎呀，
1: 骨啊，哎呦，哥就老吓你。
0: 好吧，然后再来改造以后，你看。但是想要改造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哎呦，它是个装修特别难呀，哥们哪能租了啊？是不是我要搬出去，然后在水泥黄上让给施工队，家里弄得扬尘满天，都不需要。我们快速来看一下今天怎么解决问题的啊。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小样啊，到时候我们带到您家来的时候呢，都已经做好了。一块呢就是底盘，仔细产生这两厚啊，所以弄个这淋浴区多大，他就给你底下都做好了。然后呢，三面墙板、冰火板给它做好了，所以到现场它只是一个拼接，啪啪啪一拼。包括里面的水管这些改造一下弄一弄就可以了，所以一天不到它就可以完成了。那么你担心一天不到啊，那我这个水万一漏下去，我楼上楼邻居哪能办？房子哪能做啊？那一般都是防水都要做的吧？我跟你讲，都在工厂做好了，而且它跟你非常到位的做的是背廊一体式的3层的防水底盘，最上面大家看到是防滑瓷砖层，底下是一层防水的树脂发泡层，再往下是兜底的一体式的防水托盘。好了，这个有3层，它就这个防水给你做的非常的稳当。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水啊漏到楼下去，造成了一些邻居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了。
0: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只是借助一个工程小样，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对不对？好，到你家里去，你看真正的实物拿过来之后，地面墙面全帮你先把它这个浴缸敲掉，
1: 对，
0: 垃圾给你清运到下面指定位置，然后再开始施工。它就像搭那个积木一样，对吧？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搭积木的这种榫卯结构，拼搭速度非常快的。
1: 对，
0: 对，它地面、墙面，对吧？墙面你看，我们说浴缸拆掉之后也不会让你难看的，我都用这种冰火板，对吧？既洋气又美观，对吧？又很好，也很实用，全帮你铺好，好吧？好，整个套餐当中到底所花几何？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9980里面包含的是淋浴区的改造、地面和墙面，其实这一块是重中之重。包含了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防滑瓷砖，什么窗台啊、墙垛呀、这些七七八八的全都有啊。然后再来，包含洁具里面是贝朗的全铜龙头、多功能手持花洒、贝朗安全扶手和洗澡椅，全套包含。甚至我还包含了浴缸的拆旧，
1: 对，
0: 人力的搬运，哦，然后还有现场的这些所有保护，你自己打心眼里说，这9000多块钱，您自个儿说它是个装修工程啊？他怎么着也得有个几万块钱吧？今天有没有？
1: 没有，我们今天是9980块钱。说句实话，你工资高一点的，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就行了。你要工资一般般的，说句实话，两个人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怎么也够了，对不对啊？但是相比，你要摔一跤所再要造成的所有那些费用相比，我跟你讲，这都忽略不计吧？
0: 这不能万一的，
1: 对不对啊？你，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呀，
0: 对
1: 不对
0: 啊？
1: 尤其是你那么高的一个浴缸在那里，对吧？所以呢，不要有侥幸心理。咱们今天哪怕现在啊，就哪怕你看家人现在不在身边，可能洗碗啊，可能是什么洗澡去了呀，没看到个节目，侬先领回来，不要紧啊。为什么呢？今天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7块你不需要付全款的。那么到时候这个1000块钱你真的不要可以退的啊。师傅上门来测量设计。啊，到你们家来的时候，你再做决定要不要？不要哎，我的7块你退不动，阿姨，侬放心，退不动啊，原路返回，一分钱你省啥么啊？那么如果说大部分家庭呢，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下趟肯定要做啊，万一我拐太过不干脆啊，对吧？那对的呀，所以大部分家庭做，你放心，不用搬到外面去住，不用麻烦子女，直接你在家里好好住，我们在工厂30天帮你生产好，所以你看。周期它一点没有少，也是30天，但是不在你家，在工厂里面。所以什么扬尘满天飞啊，切割是这个噪音啊，包括这个灰尘啊，这个侬不得干啊。然后呢，约你的时间，做好了送货、搬楼、拆旧，包括保护，包括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再给你免费的安装。各节包括了9980块钱当中的。最重要的是，从拆旧到安装，不需要你再花20天、30天的时间了，咱们哎，最快1天可完工。侬一天也不要出去啊！
0: 对，
1: 你昨天洗澡夜里向洗浴还是苦尽苦才用浴缸啊？今天下午早上师傅进门来，晚上师傅走了以后，你晚上洗澡你就用新的淋浴区就可以了。
0: 这个
1: 一天不耽误你。
0: 这个是个福音，老人家不出事情，他就是全家就是太平。
1: 是啊，
0: 哎，真的是这样，老人家他经不起一点的风吹草动。好吧，这个咱们做子女的，
1: 对，
0: 越来越有这种感同身受，对吧？老年人
1: 就怕这个，
0: 太平平的、健健康康的，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宝啊，咱们得好好呵护，
1: 对
0: 吧？那我觉得老人家自己退休工资，或者我们子女出一份力，那出不了力的，我们出点钱，
1: 是
0: 对吧？替老人家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真的是很必要的这件事情。而且今天，对吧？哪怕9000多块钱，也不需要全额付款的，1000元定金锁定下来。师傅上门测量，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3: 今年啊，88岁了。哦。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的浴缸，主要这里的泡澡。
5: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3: 2004年来的。
5: 那快20年了。
3: 哎，20年了。
5: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这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啊，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嘛。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啊，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虽然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
5: 是把这个风险先
3: 预先就给它排除掉， 没有没有没有，小库还可以的，对吧？我们什么有了，对吧？啊、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真没能的，对吧？帮我的，的确是帮我的。
5: 这凳子能坐
3: 得下？这凳子蛮好呀。
5: 师傅安装啊，搿房子能坐得
3: 下？那安装是？后来师傅凭良心讲，蛮辛苦的，的确蛮辛苦的。你们说呢？我都死鬼了，要重新弄过，超出预料。
5: 死鬼在改造过
3: 了？哎，改造过了，改造过了。

0: 好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看看这些狭小的，对吧？然后又是阴暗的这些角落啊，大家会说，其实像这里面放一个浴缸，其实已经闪转腾挪都已经很吃力了，
1: 对，
0: 别说你再保证安全了，对吧？这种安全性是无从保证起的。
1: 是，
0: 这时候哪怕明明是可以扩大一下，你在不改动房屋结构的情况下是可以扩大淋浴空间的，
1: 对，
0: 无非就是把那个占地的，对吧？又是很有阻碍性的一个浴缸，把它变成淋浴区，哎，你这个人整个的活动空间，我就问你，你站在浴缸里面洗。和你站在平地上淋浴区里洗，
1: 你心里哪个安全？那当然是坐在平地上啊。
0: 那我讲究舒适呢，那肯定还是淋浴区
1: 空间也大呀，
0: 对
1: 不对啊？哎，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呀？是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两个老人都80多岁了，我丈人丈母娘也快80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安全就直接放在我们
0: 对
1: 和我太太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又发生过摔过跤的事情，
0: 家里是
1: 各自有一个家庭老人都摔过跤，
0: 对，
1: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摔过跤以后，我们整个家庭所带来的
0: 前前后后的周期
1: 不
0: 错，冷光
1: 不讲了，我妈已经好几年了，对吧？哭了打麻将了，我丈母娘现在1个月了，那最起码对吧？3个月要吧，
0: 要去陪护吧，
1: 年纪80岁，她恢复起来又慢，对吧？你想那个什么钢板呐、钉子呀，哎呦，
0: 老人家摔跤
1: 痛啊，难受啊。
0: 第一个老人怕摔跤，第二个你要看摔哪里。
1: 对，
0: 那基本上如果卧房啊，客餐厅稍微好一点。
1: 对，因为地板多数嘛。
0: 一个是地板，第二个你还有床啊，
1: 是
0: 有那个沙发呀，你稍微可以
1: 借一借力。
0: 哎，但是浴缸淋浴房，你的那个卫生间里面啊。哎，说实话，第一个你是衣不蔽体的，
1: 是；
0: 第二个全是硬邦邦、冷冰冰的瓷砖、台盆；
1: 第三个还滑，
0: 马桶这种东西，哎，对吧？你碰一下，你正常你走路磕碰一下，你都很疼。
1: 对的，你讲的没错的啊。因为说句实话，很多老年人他在地板上，他慢慢软下去摔一跤的，
0: 对，
1: 跟你滑一下啪嗒一击的拐过，这个是力道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因为那稳了，那啪叽的鬼，我现在速度快，砰，着地又猛，所以这个伤害会比较大。
0: 摔一跤，他磕哪？他有可能就磕在他这个
1: 浴缸的边缘，对，是很可怕的。
0: 脑袋磕一下浴缸的边缘，这种事情我就说出来，我都觉得是字字都是发颤的，你知道吧？就心里面都会纠结，都会很担心的。
1: 对，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嘛，
0: 对吧？然后老人在这儿洗完之后，湿哒哒的这个人，对吧？这个人还得这样。
1: 墙壁扶牢，
0: 对吧？墙壁扶牢，慢一点，慢一点，
1: 哭出气。对，
0: 你那个脚还不一定，有的时候是思维是跟得上的，腿脚是未必。
1: 因为你现在反应没有那么快了。哎，
0: 我对吧？这样趴着，然后再这样出来，哎呦，万一摔一跤。对吧？
1: 这个确实、
0: 这是个安全，还有一点舒适性，就是你看我现在啊。我在这样走进去，我不需要跨，对不对？但是我在里面洗澡，我是不是腾挪的空间是游刃有余啊？
1: 对啊，你
0: 但是我在浴缸里面洗的话，
1: 你就小了呀，
0: 很担心的。哎，
1: 而且浴缸不是沙沙饼啊，它是有点 U 字形的，
0: 有弧度，
1: 它有弧度的。哎，把它洗又更干我啊。
0: 就是，所以真的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
1: 犯不着了啊，犯不着了。
0: 好，我们今天把浴缸改成淋浴区，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铺设的这个。
1: 对。啊，
0: 地膜
1: 对
0: 都有的啊，然后浴缸帮你拆掉，垃圾帮你清运到小区指定位置，好吧，一点都不用你操心。还有一点就是进去以后，来我们的淋浴设备全换了啊，贝朗的两出水的龙头花洒一套，啊，配给你，好吧？
1: 对，
0: 然后再来贝朗的这一款啊一字形的扶手啊，很多人说我不装里面可以吗？可以啊，你可以装马桶旁边，
1: 对，
0: 接力也好的呀。
1: 是的，
0: 对不啦？
1: 这个呢，确确实实，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你关键时刻他也是救你一把的，
0: 还真的是
1: 对，
0: 帮起大忙来。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我还有个淋浴凳，你实在哎呦站不住了，高龄老人可能还需要旁边人助浴的时候，助浴的人在旁边，你就坐在这里，让他帮侬咔咔声啊吼。
1: 是啊。
0: 对吧？头发冲一冲，胳膊冲一冲，
1: 是，
0: 哎，都很好，好吧？好，整套产品今天的性价比啊，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装修工程，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装修工程是9000多块钱？
1: 对呀、啊，一般我们脑子里想一想，指望给局装。两四位宽里数，有些四位宽里数，有的肯定要的呀。
0: 对，
1: 一个卫生间很正常的呀，对吧？我们才9980。
0: 然后再来包含淋浴区地面和墙面，
1: 是
0: 还包含来底盘、墙板啊，就是一底一个立面，一个底面一个地面，然后再来包含窗台板、瓷砖，哦，这些都包含。你这个照片都可以拍下来的。然后再来，我们送的是全套的龙头花洒呀，然后包括像扶手、洗澡椅，全都有。但是这只是改造。 但是改造之前我得清除啊我原来的那些啊这些建筑，对吧？比如说我的浴缸，好，这些费用我们今天包吗？也全包了。
1: 对，所以呢，我跟你讲，其实像这个啊，我们包含了拆旧项目，像这种现场保护呀、旧浴缸、旧淋浴房的拆旧啊，包括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呀，包括我们的改造项目，刚才给大家看过了，以及我们的卫浴洁具品牌也给它包含了。花多少钱？9980块钱。如果说你退休工资高一点的，差不多呢一个人的退休工资一个月，对吧？如果说一般的，那我们就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的退休工资也足够了，好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以后你今天这一个月的钱一花，后面你多少年，
0: 对，
1: 你每天在洗澡的时候，你老两夫妻就不用提心吊胆，你子女也不至于每天要担惊受怕的，对吧？那么好，而且呢今天不用花这9980，一千块你定金，这1000块钱定金是可以退的，也就是说到时候你真的不想要了，没有损失的全部可以退还给你，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先定个名额啊，然后呢你看师傅上门来测量啊设计啊，那么全部弄完了你说要，咱们就付尾款签合同，要是不要怎么办呢？没关系，1000块钱原路返回退还给你，好吧？好，然后呢开心的事情来了，正常你说施工家里面，哎呦，一个耳朵往后瞪嘞，对吧？瓷砖切割呀，扬尘满天呀，包括不是你网速啊，这些都是很多的灰尘垃圾，全不要，全都在工厂里面，这个30天你踏踏实实

0: 在你们家里待着，脏乱差都在工厂完成，跟你们家没关系，好吧？然后呢，全部弄完了，我们约你的时间，你有空在家了，免费的送货搬楼，免费的拆旧保护，免费的垃圾清运，以及免费的安装，一分钱不花了。好，你最重要的看这句话，从拆旧到安装多长时间，来看清楚，最快一天可完工，没有看错，早上师傅进门来，到了傍晚的时候，师傅就可以把这个完成好的淋浴区交给你了。昨天你洗澡还是跨进跨出在浴缸里洗，今天洗澡你如履平地走进走出你的淋浴区。
1: 更为关键的就是你花了一个不多的，对吧？我们说这个装修工程花了四位数，确实不能算是一个大项目，
0: 对，
1: 大的支出，但是你换回来的是每天的安心和踏实，是您自己的踏实安心，
0: 安全
1: 以及子女的踏实安心。
0: 是，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踏实安心、健康平安更重要的事。
0: 尤其在我们这个中秋佳节的这个期间哦，大家举家团圆的时候，更是我相信吃饭的时候，在祝老爸老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的时候，
1: 拿出行动了，
0: 更是需要什么样呢？我们家人能够安安全全的，是吧？万年生活的享受。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最后的十分钟，021-511-9900。
2: 这次改造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我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还介绍了，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那个浴缸改成淋浴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0: 好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我们的施工的现场，就是到您家去，就是就按照这么来施工的。
1: 对，你看，你看这种施工情况下还有什么灰吗？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灰了。所以它的保护工作做得特别的好，这也反过来说明什么呢？百年大企业它的这个整个的细节的把控啊，确实是有流程有规范。
0: 但是我要说的是，今天不是一个简单装修的一个销售产品，对吧？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有好多产品销售，大家说这个是凭个人喜爱喜好程度，我觉得今天哎装修风格我喜欢，我可能选择它。明天可能说家里买了一套二手房需要重新装修，可能选择另一家企业等等。但这不是说个人喜好和可有可无，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刚需，是一个必须的产品。为什么？就是有些事情你说它是锦上添花的，但有些产品它是真的叫
1: 必不可少，必不可少，
0: 雪中送炭的。
1: 对，
0: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浴缸跨进跨出已经对你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双重的压力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解决的。
1: 对，
0: 与其后面解决，你不如现在解决。为什么？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肢体可能越来越缓慢的挪动的时候，或者说叫不听使唤的这种概率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出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是不是更高一些？
1: 肯定是的，
0: 对吧？啊，
1: 是不是说一句话嘛？年纪越大之后呢，说实话，这个你的各方面的这个体能啊，包括反应啊，包括你的能力方面啊，其实都是大幅度的削弱和下降的。
0: 对对对，
1: 所以造成了很多呢，尤其是

0: 难以言的这种，
1: 对吧？
2: 好几个月的时间，
0: 很重的事情。生命中很多东西它是不能承受之重的，比如说我今天面对一个年轻时候可能举重若轻的浴缸，但是年纪一大，我就觉得难如登天。
3: 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个浴缸60公分，
0: 哎，
3: 又是滑的，我们洗澡不穿衣服，在这个过程当中，万万一要是拐太高了，好了，那你回过头你有后悔药吃吗？
0: 脑袋如果磕在这上面了，
3: 对吧？
0: 肢体如果在这里碰了一下了，这都是冰冰冷冷的瓷砖啊。
3: 到70、80岁了，你的骨头里面本来就密度没那么强了，
0: 对
3: 不对啊？碰哪儿哪儿可能就会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没有后悔要买了，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哎呀，我当时要是改造成这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而且早期的浴缸，
3: 对呀，
0: 说实话，都是铸铁的，铸铁浴缸多啊，
3: 这功劳，
0: 好吧，然后这功劳，然后再来改造以后，你看一天时间，
3: 一天
0: 都通一天时间，
3: 对。那一天时间，
0: 原来难，现在简单，
3: 是
0: 原来有障碍，现在你看
3: 啊，像这个也是浴缸改为淋浴区一天时间，浴缸改为淋浴区一天时间，哎，你说一个月的时间我嫌麻烦，还要搬到外面去住，搬到子女家去，还得花钱，还得浪，你一天的时间，早上你出这个师傅进门来，晚上你洗澡的时候就已经是把旧缸换成淋浴区了。这有什么好？你一天都不用出去的，都不用搬到外面去。
0: 我们现场再看一眼，原来是差不多这个位置的50-60公分高度的浴缸，
3: 哎，
0: 我现在就变成了很轻松进去的一个淋浴区。
3: 对，
0: 我说实话，闪转腾挪还是游刃有余的。
3: 哎，地方更大一点了，还显得对吧？
0: 对吧？
3: 哎，
0: 我也不用再哎，说的难听点，也不用再连滚带爬的这么出来了。
3: 哎呀，是，确实
0: 我还是从从容容的去洗我的澡了。
3: 对，
0: 哎，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而且它地砖还铺的是防滑的瓷砖，好吧，墙面还给你重新铺叠好，这个费用啊，地面墙面包括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的防水底盘，好吧，这些全包含，你再来看一眼，你照片就可以拍下来，
3: 对，
0: 我包含什么区域，包含这个区域当中用到的什么材料，以及我今天还有锦上添花帮你更换洁具的这一套产品，
3: 嗯，
0: 洁具都帮你换掉了，
3: 对
0: 吧，整个一套产品一共花多少钱，
3: 9980，
0: 花多少时间？
3: 哎，
0: 一天时间，
3: 也就是两个人的，这哪怕你工资再低，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花多少钱都值。
3: 你这件事情都搞定了，一天，
0: 好吧。
3: 而且在户外踢怎么？
0: 然后再看一下这张券拿到手之后怎么来定，它的流程是啥？
3: 哎，今天不用花9980的，花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师傅上门来测量设计啊，你到时候再决定你要不要。如果不要，1000块钱定金全部返还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咱们签订合同之后呢，你只要付了余款之后，咱们下单生产30天，你放心，不在你们家脏乱差，全部都在工厂完成。然后全部做完之后呢，预约您家的时间送货搬楼啊，包括拆旧呀、垃保护呀，以及我们垃圾的清运呢，甚至我们的免费安装，全部这一些全部都是免费，全部包含在9980当中的啊。最重要这句话，从拆旧到安装，我们用红字给你标出来，放大，最快一天可完工。好吧，
0: 好吧，
3: 哎，没有任何担心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1: 今年啊，88岁了。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浴缸，主要这里的泡澡。
0: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
1: 2004年来的。
0: 那快20年
1: 了。20年了。
0: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这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啊，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嘛。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啊，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这样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啊，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一下子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0: 把这个风险先
1: 先就给它排除掉。没，小库还可以的，对吧？什么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就没了。啊，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0: 可这凳子弄不
1: 这都是蛮好呀。
0: 师傅安装。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草之集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啊，礼盒装带给大家。观众朋友今天首先可能被吸引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20年的野山参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啊，真的我觉得少之又少。说到15年，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分水岭了。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了，哎呦，心里头啊正想着这个好东西，为什么呢？秋分的节气已经过了，一天比一天开始冷起来了，秋冬进这个进补的时间又到了。很多人说啊，我一到秋冬进补，身上老觉得说，哎呦，乏力呀、啊，或者是说呢，要补元气呀、啊。这时候是什么呢？野山参粉少不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难得今天礼盒装，咱们11。要是这个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也可以送给别人，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说到的所谓的秋乏呀，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个夏季下来身体欠的燥，那么整个夏季我们身体耗费的气血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经常会觉得到了秋季的时候身体就没力气，不想动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老祖宗教我们的智慧了，人一旦虚了，虚则补之。而在补气这一块的话，我们的野山参那可是当仁不让，因为毕竟它是在深山密林当中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不是15年，20年，这20年里面我们汲取天地的精华，把土壤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富集之后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野山参很多时候大家一吃那个感觉就是气一下子又顶上来了，这个补气的力道那是非常强的。
0: 是，其实说实话刚才呢邱老师说到了元气两个词语啊，大家都会发现呢，真的啊，人活一口气，年轻的时候呢年轻气盛，您看咱有时候用这个成语形容的时候啊，您都会发现很贴切。来，观众朋友看看，20岁的时候年轻大小伙子大姑娘，对吧？元气满满的，每天精力满满。好，到了40岁，您会发现35岁一过之后，尤其是男性女性啊，比如工作特别繁忙的，家务比较劳累多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呢有点力不从心了。
1: 对，
0: 到了60岁呢，您看看很多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别说上班了，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特别的乏，对吧？
1: 是的，
0: 但凡出去买个菜爬个楼走一走都会觉得累得不得了，因为身体里边的元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是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这时候您会到了啊，到了80岁，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会说了，哎呦，这上下楼梯啊起一下蹲一下，或者是说呢有时候啊自己的这个自理能力上头啊都会觉得欠缺很多了。
1: 是吧？我们其实从有两个事情啊特别明显，第一个就吃饭的那个胃口。
0: 对，
1: 你会发现啊年纪越大这个胃口越小，吃东西啊越来越吃不下。第二个就是说话的声音，那个中年人青年人说话的声音是声如洪钟啊，这个气好像用不完一样。一出来大家觉得哎呦，公共场所你声音太响了太吵了，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80几岁以上开始他的声音的音量就开始越来越低了。而且说一句话说长句啊，他中间都要停一停，要喘一喘。
0: 对，
1: 那更不要说那个平时的运动消耗或者做家务这些，那就更明显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其实人是有自然规律的，我们有一个自然年龄，一旦这个年龄慢慢上去，你身体的机能下降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出现。而我们现在人的好处是什么？把握我们身体的这些状态，在我们比较早期给身体反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好的物质去给我们支一把。所以像野山参以前可是大富之家，对吧？
0: 对，是
1: 那个一定是要有点家底的人家里是肯定每年都会常备的。但现在我们的野山参已经不是说只局限于这些人群可以吃。
0: 对，
1: 但凡我们对自己健康有要求，感觉自己气虚到不行需要补一补的，我们经济上面一定都能尝试得起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中国药材大品牌草之集呢，可能在东方购物呢很多顾客买过，上比如说西洋参，对吧？今天是野山参粉啊，我们来转到和参的背面看一下有一些有效的信息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
1: 是的，
0: 长白山的这块的产区，很多人非常认可它。而且呢我们这一盒里边呢是有20小瓶，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
1: 对，
0: 给观众朋友转过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觉得啊其实野山参粉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的话真的很方便。
1: 是，
0: 为啥呢？您看看原来野山参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那个啊要截取一些芦头芦须，对吧？可能呢要宽汤久煮很麻烦。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每一盒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的，
0: 一共有20小支，每次基本上因为我们是20年的野山参啊磨成粉 粉质，所以基本上一周一到两支的用量其实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我们说野三生补气的力道是非常强的，我们不需要每天来吃，除非你身体已经虚到就是顶不住的那个状态，你每天一支也是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自己的精力还可以，但是感觉就是气虚了，你趁着我们秋冬要进补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面，
0: 对，
1: 就是每周一到两支，每周一到两支，你算下来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对身体来说，那一股气力顶上来，那完全就不一样。所以很多老人家就特别爱野三生粉。我记得东方购物开始卖野三生粉的时候，真的叫供不应求，因为肯定你是吃过之后，觉得它好，你才能坚持下来。
0: 对，
1: 我自己也是，我50岁时候开始吃野三生粉，那个时候以前我们都说吃点生菜是可以了，白菜已经是补了，对吧？你吃点那个西洋参同样也能补气，但是我发现吃了野三生之后，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我感觉不到累。第二个我不会感到冷，所以我们老人家，你想你身体里面的那团火越来越弱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就是冰冰凉凉的？夏季也就算了，到了冬季那个冷的被窝里面啊，
0: 对，
1: 缓都缓不过来，所以趁着现在，我们不要说到临门一脚才去解决，秋季这一段时间好好的往身体里面收一收，
0: 对，
1: 收进去的都是自己的。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邱老师那边呢有那个野山参整根的，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会说啊，那个其实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吃起来用起来其实有点麻烦。
1: 对，
0: 你每次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身子的地方要切断一点儿，
1: 然后颅头、身体、身躯都要有，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研磨成粉，而且呢，观众朋友啊，很多人说你们说20年就是20年嘛，有检测报告嘛，
1: 当然有
0: 啊，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一定让我们观众朋友吃个定心丸啊，所有进入到我们这产品都要拿得出足够的依据。我们今天的检测的结果就是20年的野三生粉，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还会对它的相关的指标做一下检测。这些检测里面都是让大家放心，
0: 对，
1: 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指标其实，说实话啊，真正的野三生这种指标都不用出示的，因为我们在深山密林当中，
0: 对，
1: 你不可能去用农残的，
0: 对，是。
1: 但是为什么这里要检测给大家看？您知道我现在在网上看很多卖野三生的，
0: 对，
1: 那个生一看就不是。还有啊，就我们前两天那个老年大学的观众朋友，我们正好也有机会交流的时候，
0: 对，
1: 他就跟我说他去旅游，然后到那个东北那块去，
0: 对，
1: 他生农把他带到他们家的园子里面自己去刨那个野三生。我说你说可能啊，我们但凡那个野三生在我们的深山密林当中播种之后，原来是肯定不能进去的，除非那里面的那个就是管那个园子的那个护林员，对吧？
0: 是，
1: 其他的人员是不能随随便便进入的，你能进去的那个地方就不是野三生的核心产地了。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网上的那个信息很多，千万擦亮眼睛，野三生可是高规格的那个东西，不要随便乱买、啊、
0: 说到这儿，咱们一定要认清楚这张身份证、打引号的身份证，因为今天呢，我们的20年的这个野三生啊，来自于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长白山那边呢又是腐殖的这样子的有机的黑土地，所以大家都知道黑土地孕育出来的东西好，温带湿冷气候又有山泉水的滋养，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你想农户都能把你领到他们的那个家里面种植的地方去挖那个野山参，您自己要打一个问号了。那当然很多顾客会说了，野山参外头确实比较的贵啊，这一盒的价格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看的啊。外边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药材，您看到了，这一盒礼盒装接近3000块钱，
1: 对，
0: 其他品牌您想想看，15年的也差不多要1-2000、2-3千也都有，比比皆是，但是20年的真的少之又少。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马上快要过节了，很多顾客说刚好今天又是在中秋佳节期间内，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两盒装，观众朋友您看了，专柜的总价已经是高达接近6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799块钱。但如果说，哎呦，我常年坚持吃，就像邱老师一样的，每到秋冬季节进补，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要送人的，
1: 是的，
0: 来大组合，咱今天4盒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1盒给到大家，也就是5盒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3398块钱，还有7倍积分哦，观众朋友们别忘记这个7倍的积分，因为今天7倍积分接近是238块钱左右，而且参加完满额 赠积分活动，我们的金额已经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是参加完之后，你看看单支价格低至27.6块，观众朋友们，
1: 这可是20年的野三升粉啊，这个价格。
0: 我刚想说的是什么？咱现在喝一杯奶茶、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果茶的价格可能都比它要贵，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每周啊，咱不需要多。如果说我一周一支，其实够了。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身体稍微虚一些，可能年纪大一些，咱们一周两支的话，大组合几乎可以用到一年左右的一个用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咱算一算单价，其实并不贵，对吧？
1: 是的，关键对自己好一点，体现在哪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力呵护好，把自然界转换出来的这种身体的那个对身体有好处的这种活力物质，尽快的补充起来。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3: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三升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三升或者是唯品，走十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三升；如果喘，就是唯品。
4: 野三升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7: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7: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野山参粉呢，其实不光是这一两年，很多顾客说，哎呀，我了解到了。其实前几年呢，很多人都在买那个整根的野山参，对吧？咱东方购物也有很多的品牌，我跟邱老师也介绍过很多次。很多顾客会说呢，拿到家呢要宽汤久煮，包括可能吃起来比较的麻烦。我们现在说了，快节奏的生活下啊，需要压力大的同时，给自己的身体要加把劲。您来看看现在当中的这些画面啊，我们说到了，咱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来自于吉林省通化市长白山那块黑土地孕育出来的20年的野山参，这个都是吸满了天地精华之灵气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咱有时候看到15年都觉得已经很扛打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是20年的。其实啊，我有时候啊，我说到野山参的时候，我觉得它比喻它为什么呢？像一头狼一样的，狼战斗是什么呢？独狼去战斗。但是你看牛羊才成群，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它像狼一样，就是它的性比较的猛一些。而且很多顾客会说了，那我到底适不适合吃啊？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们来对照一下。首先啊，很多女性啊，像比如说过了35岁或者说过了30岁之后，因为呢比如生育孩子呀，工作压力大呀，
1: 对，
0: 气血不足，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啊，有时候脸色特别的不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心悸，有人老觉得心慌，这心啊突突突突突。
1: 对，
0: 还有一类呢，是很多的一些男士女士啊，过了50岁之后呢，虚汗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稍微一动有点汗， 脾胃虚弱的人，想不到吧？嗯、
1: 是
0: 不是野山参？哎，
1: 脾气虚啊！
0: 哎，是。还有是什么呢？容易劳累的，
1: 哎，特别明显。
0: 嗯，还有呢？最近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抵抗力特别差。”
1: 哎，那胃气不固啊，所以身体很容易被外界物质侵犯。
0: 嗯，是。包括还有心神不安，但凡有点事儿，心里头老容易搁着的，晚上还睡不好，对吧？你看，紧接着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1: 哎，
0: 还有早上起来呢，胸闷气短，对不对？
1: 嗯，
0: 但凡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其实啊都应该要引起重视了，是吧？
1: 所以啊，我们说在补益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气血阴阳，气和血是我们着重要去补的。那到了补气的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就是参，而在参当中它的补气力道特别大的就是野三参了。所以以前我们古代很多经典的那个名方都是要讲究君臣佐使，
0: 嗯，
1: 要相互搭配，
0: 对，
1: 互相辅助。但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方，它就是一个成分，就是独参汤，
0: 哦，
1: 而且是在什么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口气能给你吊上来，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老人家，你说你力气足不足？
0: 嗯，
1: 你心气旺不旺？
0: 对，
1: 你身体的那个气机不旺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像块冰一样冰冰凉？
0: 嗯，
1: 捂都捂不热，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

0: 好多东西，比如说羽绒服啊、羽绒被啊、
1: 对，
0: 开空调啊，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依然是像块冰一样，就是不凉，
1: 对，
0: 那就是意味着你身体里面的气机很弱了。你想想那个小火苗一旦灭了，那生命之火就没有了。
1: 对，
0: 而野三生是什么？它在自然界是一棵植物，而且是草本植物，不是像我们树木一样可以活很多年的。
1: 对，
0: 作为一棵草本植物，一岁一枯荣，就每年它都会要衰败，每年就是新的再长出来。
1: 对，
0: 但它不是，它连续15年当中靠自己把地里面的这种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获取完了之后，它有专门的休眠状态。而在休眠的时期，它就是把已经储备的这些营养物质要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
1: 对，
0: 而这些物质就是对抗自然界的它的那个法宝。
1: 对，
0: 所以即使在它的密林里面雪下的再厚，它能过得过去，扛得过去。
1: 是，
0: 酷暑再热，它能扛得过去。
1: 对，
0: 野猪来拱它，它依然能躲得过。为什么？它知道躲在那个树根下面。
1: 对，是。
0: 所以你想，这是不是一份灵气？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已经转化完的这些好的物质？而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
1: 是，
0: 上了年纪自身能力不行没关系，我们借力把自然借力快点续到身体里面，不要等，不要就是抱侥幸心理。
1: 是，
0: 我们一定是自己身体储备足够的时候，才能面临我们70、80以后的更好的人生。
1: 是的啊，咱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好，
1: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20支啊，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外出旅游啊，携带在身边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那也有人问了，到底怎么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教一教啊。
0: 其实我们是建议野三生粉丝也是早上空腹吃的啊，因为空腹的时候你吸收这种营养物质更好。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你就是一瓶并不多，
1: 对，
0: 但是到了水里面你看浓郁吧，
1: 这
0: 就是里面营养物质特别多的一个表现。我来帮大家尝一下啊。
1: 你来邱老师你来。
0: 然后这个我在这里啊没喝，生味已经很浓了。其实野三生的味道跟其他生的味道还是略有不同的，我们科班出身，学过鉴定的就知道什么是正宗的味道啊。
1: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我觉得邱老师有时候我会预为他说，我说你去参加那个铁人三项都精力特别的旺盛，有时候参加这些比如说直播包括还有外边的培训，
0: 是
1: 他有时候呢比如说2-3天要跑很多城市，我说啊我一个40岁的人我觉得我精力都没你好，对吧？
0: 对，这倒是的。而且我在冬天啊我真的不太怕冷，我手一直是暖暖的，这就身体里面你就火炉旺啊，气机足啊。
1: 对，
0: 但是我不是说小，就是人有的人就从小到大就这样，我在那个30几岁的时候这身体虚到是不行，但是慢慢懂了该怎么吃饭，该怎么获取营养。
1: 是，
0: 然后以前我们都觉得野三生很金贵的，不到那个70、80不会去吃它的。
1: 对，是，
0: 就是家里面一定给最重要的那个人最后去吊那口气的。但后来到50岁我们在接触这类生的物质的时候，自己只有尝试过才知道它有多好。
1: 对，是，
0: 尝试过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个补啊在50岁之后，有的人可能再早一点，你因为现在人就是第一个消耗大，第一个年龄高， 对吧？
1: 是，
0: 我们面对这两个问题一定要用点新手段。
1: 对，
0: 父母能教给你怎么吃饭，但是他教不会你怎么过80岁以上。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就像我的父母可能60岁就人已经没了，我没有办法从那里去获得智慧，一定是从自身的体验来的。
1: 对，
0: 所以当我吃了野三生之后，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不冷，身体一直暖暖的，第二个就是不累，
1: 对，
0: 一直是精力充沛的这个状态。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老祖宗的这些古法古籍当中呢就很早记载了野山参的好处，不需要我们来多说。
0: 对，
1: 关键就是性价比了。很多顾客会说太贵了，2-3千块钱一盒呢我买不起。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啊，小组合你说我尝试一下可以有，但如果说我们常年要吃野山参的观众朋友啊，或者说近几年一到秋冬季节咱们都要进补的，过2天11小长假咱们要送礼的，4盒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5盒，观众朋友们价格今天还有直降200块钱，3398块钱，我算了一下一盒下来6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600多块钱单支今天31.6块，如果参加完活动27.6块，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今天还有7倍积分，咱一支一周里头才吃1到2支，这个性价比算下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我就算一周吃一支 四周一个月的用量120多块钱，你现在还觉得贵吗？不贵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是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你看看现在啊，有时候年轻人出去随便点一个奶茶，点一杯咖啡，30多块钱，咣咣咣喝下去了，人家一天可能还一杯咖啡呢。这一个月的量，您想想算一下，您只不过说1周1到2支，这样算下来，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保养的话，我觉得啊，工薪阶层能付得起这个钱，
0: 对，因为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说你有要吃像年轻时候吃多少饭，吃多少菜，就像我们今天外面吃顿火锅，
1: 是
0: 两个人就300多块去了，一个人就100多块。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里面好的食物、肉啊、菜啊，转化成身体的能量。而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是缺这些食材，是身体转换的能力开始变弱了。所以很多菜摆在你面前，你吃不下。
1: 对，
0: 你即使吃进去了以后，运化出来的也不一定是身体需要的材料。可能更多的是对身体可能有危害的一些废物。
1: 对，
0: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把身体机能提升上来。你同样好菜好饭要吃，
1: 对，
0: 但是自己的身体机能起来的时候，这些菜当中的营养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1: 对，
0: 所以这点钱你花在什么上面？就花在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成能力上面。
1: 是，
0: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一定深有体会。
1: 对，
0: 吃不下饭，胃口弱，说话没那个气，对吧？每天没有精力，上个楼爬下个楼都不愿意，
1: 是，
0: 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即使现在到70岁，你依然可以那个外出，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可以交友，可以有社交。
1: 对，
0: 但是首先前提是你要有这份精力，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红色礼盒包装，这个我觉得走亲访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好东西，尤其是长者，人家特别喜欢，对吧？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礼袋包装给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啊，周末爆杀只限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5盒装，还有7倍积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三九十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也算算。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毛病，医生啊已经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风不起亲人啊，进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把了一嘴巴下头含了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啦。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个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真是哎呀，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勿是讲你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来，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野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个运动会里向，我一家头穿了廿个五谷茶，那个老头子老太婆侪吓得了，抖坏了伊拉侪。有种15年里向呢，好是也蛮好个，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个。但是迭个廿年头啊，哎哟，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勿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来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啊。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 只要精烂就得。
1: 观众朋友啊，您听见这一位爷叔说话的时候，声调特别高，对吧？哎，但是看见人家那个精气神啊，就那股气在那儿，
0: 中气十足。
1: 对，您看看人家说了，做那个俯卧撑20个，哐哐哐，没问题。嗯，您别说20个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做2个就趴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想想看，您的精气神，您的生活状态和您比如说身边的周围的亲戚朋友，咱们现在图的是啥？就是图的这个健康。
0: 对，
1: 老年人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比。我比你精神状态好，嗯，我天天南海北的玩，对吧？你说羡慕不羡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

0: 不说了啊，人家天南海北的玩，你看像人家我前两天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南极南美的30天的旅游，嗯，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70多岁80岁报名的，哎，对吧？你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说，我60多岁，我连下个楼我觉得都腿软没力气，嗯，人家不是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咱现在不是为了物质生活所发愁了，不是说我大鱼大肉吃不了了，嗯，天天都跟过年过节一样，对吧？尤其是额外这两天，您看咱吃的好一点。但凡外边的家宴一桌下来1000-2000-3000块钱花出去了，嗯，您不心疼？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收到了今天啊，一周1到2只，这一只今天算下来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你说划算不划算？
1: 在外面的价格，这一只可是要将近200多块钱的，
0: 对吧？
1: 一克，
0: 你就算是30块钱一只，嗯，我一周吃一只，4周下来1个月120块钱，你说120块钱，咱们现在去到菜场去到超市能买点啥？但是啊，我们说给自己的身体打底子，补完一个秋冬，您再来回看一下。我们有时候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这话不是白说的，
1: 是
0: 不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祖宗那个他总结的这种智慧啊，嗯，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那个继承下去的。
0: 对，是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外界手段，嗯，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外界的一些可以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环境，嗯，都是靠自己身体去扛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他能总结下来哪些真正对身体有用的，所以传承下来。嗯，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我也在网上看很多的那个直播，嗯，那个生啊拿出来，他说老三生，什么叫老三生？胡子一大把的，然后颅头那个根本看不到几个
0: 的，
1: 嗯，就体型，我们讲的野三生什么？他必定有灵动的体型，
0: 哎，
1: 他有特殊的颅头，
0: 对，
1: 他的虚叫轻疏不乱，嗯，所以我们因为我是学中药的科班出身，我们那时候考试600多味药，嗯，必须是那个鉴定出来之后，
0: 对，
1: 你才能过得了这一科，哎，所以从他的形态上面，我们都学过如何来鉴定，嗯，
0: 是
1: 一看那个直播间，他讲的再好。我们一看就知道分得出来，它到底是三生，
0: 对，
1: 还是疑三生，嗯，还是白生，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那个作为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嗯，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是标标准准的一级赞。
0: 对。
1: 所谓的一级赞什么？就是大家知道，就你拿到的在那个老字号买到的叫零售价。嗯。那么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零售它是问哪里拿货，就是问这些批发企业拿货。啊。批发企业里面还有级别，那国药它就属于一级批发，嗯，就最高的一个级别，所以你想它的资源也好，它的拿到的入手价格也好，嗯，就从它这里但凡有机会你可以拿到比较实惠的批发价，哎，所以今天你是拿一个批发价，
0: 对，
1: 去吃20年的野三生，
0: 是
1: 这样的机会，在别的渠道当中它们的成本可能会比它更高，嗯，门槛可能会比它更高，但是价格这一块它一定没办法做到我们今天国药这个价格，
0: 是，嗯，
1: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那个国庆节来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秋季养生，
0: 对，
1: 要收好的营养物质，还是要送人，嗯，你出去一定体面的，因为这一盒就2000多块，
0: 是，
1: 但你今天买是什么价格？
0: 对，
1: 今天我们是3000多块五盒，嗯，对吧？你算下就600多块，
0: 是，
1: 所以无论送人还是自己吃，都相当值得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作为比如说您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老顾客，嗯，你就知道了。5年、10年、15年，尤其是过了15年再到20年的话，又是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参本身要好。现在啊，作假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被有时候有一些虚假的信息所蒙蔽啊。您比如说看的价格便宜，看的挺好，人宣传的特别好，有没有说20年的证书？我们今天有，对吧？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了16项的农残未检出，以及有东方购物这么好的平台为大家推出的时候。今天这一盒算下来600多块钱，而且我们有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啊，今天您自己也看到了，我们写到的周末爆杀单支的价格27.6块，参加完活动。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我就说了20多块钱，咱吃这一支不心疼了，嗯，对不对？您比如说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一支要是比如说个200块钱，我吃一支，嗯，那我得掂量掂量了，对不对？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是5盒装，平时常规咱4盒。今天再多加一盒给到大家，嗯，这个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它。
1: 是的，
0: 对吧？
1: 特别是老人家一定喜欢这口气啊。哎，
0: 是的啊，嗯，最后5组现货啊，大组合5组售完，咱不加预约啊。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十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6: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7: 哎，
6: 对不对？
7: 不是说大家说，哎呀，人参上火。
8: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啊，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堂跑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么子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又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吃了个只，因为啥呢？伊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觉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5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搿能一来对我精神哦，真的。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啊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这个20年的门呢？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五盒装的备货越来越少，很多观众朋友也听明白了。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采访的这位阿姨穿的颜色亮不亮？头发染的颜色亮不亮？
1: 对，
0: 对吧？你一看她那个精气神，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夸张啊！人有力气，人有精神，人有这个，比如说有多余的这个时间来打扮自己。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啊，说哟，我看起来好像要比实际的年龄啊还要老几岁。你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不愿意，对吧？
1: 是啊。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人有精神的时候，你身体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想的是什么呢？吃喝玩乐，打扮自己，对吧？今天去到这儿，哎，聚聚会，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旅游的目的地，包括还有什么酒店的套餐。你看现在很多的阿姨啊，去到公园里头有拍照。酒店啊，
1: 就是、
0: 大堂、然后去拍拍照，去打打牌，对吧？几个小姐妹约一约，喝喝下午茶。人家前提条件是啥？身体好，能吃得下，有力气出去玩。您的前提条件是啥？您会发现，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没有心思去做这些。
1: 对，
0: 你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我要怎么样去保养我的身体？我这口气怎么老觉得上不去啊？哎呦，越躺越累，越躺越乏，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对，
0: 不要听之任之。再一个啊，野山参粉适用的人群，咱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最近呢，比如说家里边的老年人大病初愈了。
1: 是的，
0: 对吧？这时候是需要有一颗强心剂的，
1: 因为我们说动过刀子之后啊，我们身体就叫破气，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真的起不来，
0: 哎，
1: 在床上，哎呀，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自己的那个精力和力气，
0: 对，
1: 您试试看，因为我真的有身边这样的那个例子，躺在床上本来就是感觉真是一点那个力气都没有的，哎，后来可以在家里面走走了。哎，接下来又可以到外面去走走了，
0: 对，
1: 真的是很有用的啊。
0: 要不然咱就经常会说一个，你这个一旦生了大毛病之后。

0: 为什么说你元气大伤呢、嗯、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1: 当
0: 野生身份不光适用于老年人、嗯、家里面的年轻人最近到了年底了，是不是觉得又是 KPI 考核的大的时候了、哎、
1: 冲业绩的时候了、
0: 啊、冲业绩的时候，晚上熬夜加班不在话下、嗯、是不是？
1: 其实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特别累的人就是四十几岁的人、哎、上有老下有小，嗯，然后整个那个工作压力扛到喘不过气来，就这种被压的感觉是压榨下去的这种感觉，你试试看、哎、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商务人士、嗯、
0: 对，
1: 是特别喜欢野三身份的。
0: 对，
1: 我其实也体验过他一把他们的这种工作状态、嗯、就是舟车劳顿，
0: 对，
1: 没日没夜，嗯，辛苦到不行，就感觉这个人是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的情况下，嗯，你有这个气力把它顶出来，你想想我们的那个野三身在土壤当中他要去扎这个根，
0: 对，
1: 得扎多深，它的根要比我们普通的生菜生要长很多、嗯、
0: 对，
1: 就是它有这个气力，所以真的、哎、就如果大家但凡经济情况允许的话、嗯、
0: 对，
1: 四十几岁野三生你尝试吃一吃，哎，真的是让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0: 是的啊、嗯、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看新闻，你看名人也好明星也好、
1: 啊、对，
0: 大把的有这种年轻的时候、嗯、就是因为大负荷大工作量然后把自己身体熬垮的、嗯、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很刚才那个阿姨采访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像那种野三生咱今天选用到都是好的生，二十年的生，
1: 对，
0: 您从外形上去看稻谷先锋一样，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人家要破土成长，历经严寒酷暑，对吧？
1: 对，
0: 但你每次吃的时候你炉头要取一点，身须要取一点，包括中间那个身子的部分也要取一点，
1: 对，
0: 宽汤久煮，对吧、嗯、你外出还没有办法带、嗯、但是今天呢您观众朋友看了，我们全部都是独立的这个小瓶的包装啊，
1: 对，
0: 咱们这一盒里头呢是有20小瓶给到大家、嗯、基本上呢就是一周吃1到2只，
1: 对，一周1到2次，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就是你一周吃2次的话、哎、我们都能吃1年，
0: 是，
1: 所以整个冬季如果老两口的话一定把这样的好的野三生备在身边、嗯、
0: 对，
1: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保真，
0: 对，
1: 一定是真的，一定是20年的野三生啊。
0: 是，那现场我们再请邱老师给大家再冲泡一下啊、嗯、因为有顾客在问、嗯、到底怎么吃，对吧？
1: 很简单、
0: 很简单，
1: 水温不用太高啊，我们一杯温水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刷完牙洗完脸啊、那个可以喝，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啊，嗯，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喝鸡汤，你自己这碗鸡汤端在自己的面前之后、哦、就把这一只野三生粉倒在鸡汤里面，
0: 对，
1: 这个生鸡汤啊跟你用野三那个三那个一般的白参去炖的那个鸡汤
0: 那含金量完全不一样
1: 的啊就是你有这个能力然后胃口好了可以把这个营养物质获取到身体里面，
0: 是，
1: 所以冲调完你看看这个颜色还是相当浓郁的、嗯、
0: 对，
1: 这就是野三生当中核心的精华，
0: 是，
1: 而且放在这里你就会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生香味、
0: 嗯、是，
1: 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呢比如说像我喝完晚上我是不大喝，就喝完也会精神一晚上的那种，又给自己身体加把劲、嗯、白天早上的时候、嗯、早上早起你觉得说哎呦特别乏，或者前一天晚上你没睡好、嗯、今天刚好要出去工作呀，包括哪怕我们的老年人呢可能还要帮我们带一带孩子之类的、嗯、
1: 是的，
0: 咱早起吃完早饭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参我们吃起来啊，
1: 对，
0: 不需要多，刚才呢我们也反复和观众说了，嗯，就是这个大组合啊，您看看一周哪怕吃2只，观众朋友们，咱说了日常保养基本上一周1只就够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觉得特别虚特别累的话，一周2只大组合咱都能吃1年的量的，
1: 对，
0: 那如果说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的话咱半年，对吧、哎、我们说了很多人是秋冬的季节的时候、嗯、尤其是特别难的特别累的，或者是说到年底秋冬特别冷的时候咱吃、嗯、现在其实就可以补起来了，因为秋分的节气已经开始过了啊，我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嗯、基本上这个国庆节一过之后、嗯、好像气温还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跳水，
1: 现在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哎、
0: 对，
1: 而且
0: 是
1: 秋冬交界的时候、嗯、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体质，
0: 对，是，
1: 所以一定在现在把你的身体先夯实，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2组现货，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啊，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

0: 福田特别是属的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0: 哎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餐上。
3: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我们中国药材草之集的野山参啊，选用到的全部都是20年的参。观众朋友们，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到了3年、5年、10年、8年、15年以上，每一个年份它都是一个门槛，
2: 对
3: 对吧、嗯、就像你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喝酒对吧、嗯、多少多少年的这个年份的，这都是有讲究的。观众朋友们，但凡你要是常年吃野山参的观众，您就知道了20年、嗯、这个摆在外头的价位啊不便宜的。
2: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做到的是保真、嗯、
3: 对，
2: 因为我在这个药材行业待了也很多年了，
3: 嗯，
2: 就每年我们药材公司都会接受就是拿着那个参到我们这里来鉴定的，
3: 嗯，
2: 一堆的假货。而且现在啊，大家去想一想嘛，
3: 嗯，
2: 种子播撒下去，不管大家播多少种子，在自然界全部靠自己，15年能生存生长完成的，
3: 嗯，
2: 那都是少之又少的。
3: 对，
2: 怎么可能说哎把你带到林子里面让你自己去抬参、嗯、我们那时候去考察都是有相应的，就是
3: 对
2: 要专门的那个联系的才能行的，
3: 嗯，
2: 而且是在自己的园子里面去挖参，那你想都不要想。而且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就是可能观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参和野山参的那个区别在哪里，而且很多的宜山参跟野山参长得也比较接近，对吧？
3: 对，是
2: 一旦你看错了，即使像野山参，因为比如说它的水那个太多，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铁锈斑，会有些处理做的那种扒皮参，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行业当中有多少的猫腻。
3: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保证，因为野山参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物质，对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如果你花了大价钱买到的是假货，
3: 嗯，
2: 或者说你贪了便宜买小的价钱买到的也不是真的，你想达到的那个补气的这个意愿达不到，其实都没有意义。嗯、
3: 对，
2: 我们现在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来帮我们，而自然界能扛过风寒酷暑的这种野山参，它有这个力道，所以我们才会趋之若鹜。所以今天我们草之集是我们国药旗下的品牌，
3: 对
2: 中国药材的这个品牌是我们说是一级的这个品牌，同时是在它那个20年的这个年份里面也给大家做到保真，
3: 对
2: 才能让大家在进补的时候能达到您需要的这个结果。
3: 是的啊，东方购有很多的野山参粉、嗯、但是20年的
2: 对
3: 就咱今天这款、
2: 嗯、
3: 没有别家的了，别家可能用到的是15年到18年左右的，18年有时候都算是一个上限了。
2: 哎，
3: 今年我们说到的是20年，咱敢标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上底下啊，
2: 嗯，
3: 这个确实都是要出具报告的啊。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现在的很多顾客也听明白了，全部都订的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观众朋友们，
2: 对
3: 4盒装基础之上，今天再加赠一盒给到大家，
2: 嗯，
3: 专柜价格你也看到了，接近15000来，不便宜，
2: 是的，
3: 将近3000块钱一盒，对吧，嗯、外头。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了，咱们有直降，还有7倍积分，观众朋友们，单支今天算下来31.6块。
2: 对，
3: 参加完活动，因为你最近比如说买的比较多，咱们这个金额也是比较接近满足活动条件的这个金额了。
2: 嗯，
3: 参加完活动单支下来27.6块，观众朋友们。30块钱一支，您算一下，一周吃一支，4周下来一个月的量120块钱。
2: 对，
3: 你哪怕一周吃2支，下来一个月的量 240块钱。嗯，所以叔叔阿姨，你说这样算账的话，是不是觉得说哦，那这个也不贵嘛？
2: 哎，
3: 是不是？
2: 对的，而且整个到了冬季之后，大家这种身体气弱、气虚带来的问题会很多。嗯，而且你别的不说，就说整个冬季这个手脚冰凉，
3: 对，
2: 那个身体感觉就是被冻的没有办法，这个气缓过来的时候，
3: 对，
2: 你想想靠什么来吊，靠什么来补？
3: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大组合是可以每周两次吃一年的，千万别错过啊！
3: 提示一下大家，全部都是礼盒包装，我们还配备礼袋儿，对吧？十一长假的时候，走亲访友到人家长者家里头去的时候，千万别再拿什么水果其他的了。这一盒下来，今天才600多块钱，
2: 对，是的，
3: 对吧？哎、送出去的礼是将近3000块钱的礼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已经拿病危通知出来了，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这肯定是蛮危险了。但阿拉做小班做的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亲方不计亲人啊，寻了一根年纪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切了片以后啊，就摆了嘴巴后头含了后头，那个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还多活了几年啦。所以从搿一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辣辣四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不是讲你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野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啊参加社区的运动亮相，我一家头穿了廿个五谷衫，那个老头子老太婆侪吓得了，抖坏了伊拉嘞。有种15年里向呢，好是蛮好的，但是呢，伊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廿年头啊，哎哟，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了。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的。
5: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子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吧。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

0: 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菲莱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埃及，让人想到的就是金字塔、法老宝藏，还有尼罗河的这个风景啊。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去埃及，不但是普通的埃及游，还是埃及的深度游，并且还有很多的深度的升级、深度的体验。而这个价格的话，在市场上您可以去比较一下，有到河轮游的这样子的一个深度体验的，非常非常的少。今天很开心，也是请到了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老师。
2: 哎，青青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好。如果你想要跟着书本去旅行，去感受书本上的金字塔，然后穿越一场千年的探秘之旅的话，那么这场直播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想错过了今天，你再也会捡不到这样的漏了。
1: 真的，
2: 是的，
1: 埃及它就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千年古国，
2: 对，
1: 是一个能够让你亲身亲手去触摸到的一个千年历史的古国。
2: 是的。
1: 那我们从上海出发，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价格那么划算，
2: 是
1: 因为我们的众信旅游抢到了一批特价的机票。
2: 对。
1: 但是我刚才也问了，我说啊，特价机票会不会航班的时间不好？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航班时间。
2: 是的，
1: 但是因为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抢到了一批特价机票，才能够给你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2: 没错。
1: 然后我们是直接飞到埃及的开罗。
2: 对，我们是用的埃及航空啊，埃及航空直飞到埃及的首都开罗。那么到了开罗，我们肯定要去打卡课本上的金字塔群，
1: 是的，
2: 三座金字塔。对，然后呢，我们还会打卡这个狮身人面像，因为它跟金字塔是在一块儿的。你在这里，就是其实我们2025年2月份，我们整个公司团建都来到这儿。其实，在金字塔，你看到照片上，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金字塔，但是你站到它的脚下的时候，你无比的震撼，你就想，千年之前的人们是怎么把它建造的这么高大的？
1: 四千多年前，
2: 是的。
1: 还有人说是那个外星人建造的，因为实在是太神秘了。
2: 是。
1: 我们终于能够看到书本上从图片上看到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2: 哎，
1: 那朱老师，那狮身人面像也是特别大吗？
2: 非常的大。
1: 感受如何？
2: 你很难想象，就当它的光影照在它这个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狮身人面像泛着金光，就特别的震撼。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角位进行一些拍照，每一个照片都很震撼。那么我们这个是说的金字塔，然后呢还有大埃及博物馆。其实我们2025年，我们整个上海有一个埃及的展，
1: 对吧？
2: 那个时候票是不是
1: 人山人海？
2: 抢不抢得到？
1: 我的朋友去了，他说人挤人的去了。
2: 对的，我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是拎着行李箱就过来了，
1: 是的，
2: 就是非常的很多人想要去看。但是他来到我们上海的展的这个展物，真的是埃及的冰山一角了。对的，所以呢一定要来到去年刚刚建成的新的大埃及博物馆。而且呢今年它的整个黄金面罩，它的就是镇宅之宝了，就已经运到了大埃及博物馆，就非常的大啊，非常的新，然后藏品非常的多，一定要去跟着导游的步伐去听一听啊，古埃及法老的这些文明故事。 那么说到这个整个历史之外呢，我们还有当地非常的具有烟火气息的集市，叫憨哈利利集市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里被情绪价值被拉满，因为在路上都
1: 会中文，
2: 很多的埃及人会讲中文，会说我爱你中国，就是我很喜欢你等等，这样让你很高兴的，就你正觉得来到埃及哦，埃及人民太欢迎我们了。然后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一杯百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咖啡给到大家品尝一下，
1: 百年的一家咖啡馆，
2: 去感受一下阿拉伯的这个传统的咖啡。那么说到开罗之后呢，其实真正的埃及的深度游一定要去到孟菲斯，其实我们要去打卡这个阶梯金字塔。这个塔是埃及第一座金字塔，它是胡夫金字塔的一个鼻祖，还比它还要早100多年。
1: 竟然还有这样阶梯型的金字塔。
2: 对，所以只有当你来到了这儿，你才能知道为什么后来的金字塔能建造成这样。其实它都是相关联的啊，相关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孟菲斯去感受一下它的阶梯金字塔，这也是深度游的团队才会安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从开罗到达红海，这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向往的一个度假胜地。我们一般会在这里安排2个晚上的连住，在这儿干嘛？就是度假了，你就放松就好了。
1: 是的，我们是全包式的度假。那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全包式的度假酒店？
2: 全包式的度假就是你在这个餐厅里，这个五星的海边酒店里面，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是一价全包的，而且你是可以任何的时候都来到它的私人沙滩上面进行你的一个度假开始
1: 的。是的，就是你可以在沙滩上躺着，我今天就是晒太阳，就是听那个海风啊，看那个海浪拍打都可以。你说我想去参加一些水上项目也可以。
2: 是的，
1: 然后那边我们是包吃包住，而且它吃的品质很高。
2: 是的，没错，所以一定要来到这个红海，真的是一个潜水度假的一个天堂。你会发现到了这儿，跟开罗的这种沙漠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果冻绿的大海。真的，红海，说到红海，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理解它的地理标识，所以它的这个海的地理位置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啊。然后离开红海之后，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卢克索，那它才是埃及的一个灵魂所在，是埃及的一个古都，叫卢克索。那通过尼罗河呢，它把卢克索分为东岸和西岸，东岸代表生，西岸代表王。那么我们会去到两个非常大的景点，一个呢就是它的东岸的这个卡纳克神庙，这个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你想想看有多大多震撼。它的这种大柱子厅啊，你4个人环抱你都
1: 抱不过来。
2: 其实现在很多视频号博主的网红拍照的打卡地一定就是卡纳克神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帝王谷了，在西岸的，那它存放着历代64位法老的一个陵寝，那我们会打卡其中的3个啊，带大家去打卡。那么这个是说的这个卢克索。那么到了晚上，我们还有特别的项目给大家安排，就是马车巡游卢克索。那么你会沿着整个古镇兜一圈，然后看到卢克索神庙呀，对啊，女王神庙呀等等，
1: 对，
2: 就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当地的这种交通的氛围，就比较复古嘛。
1: 这些都是收费的项目。
2: 是的，我们会包含。然后的话，我们在卢克索，我们其实就登上了我们5天4晚的5星尼罗河游轮之旅了。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也会带尼罗河的，但是它只会住3晚上
1: 一般。
2: 我们今天中心旅游又给大家升级了4晚。
1: 是，那而且我们住到的是什么样的房间呢？能不能看到尼罗河呢？
2: 当然，我们住的是河景房，它有大大的一个像落地窗一样这样子一个窗户，你可以坐在船上看着两岸的这种棕榈树啊、椰枣林啊，还有当这个沙漠上的像骆驼呀、大象啊等等的这样的生物，你都能看到。关键我亲自体验啊，就是我乘坐尼罗河河轮的这个
1: 感受，
2: 就感受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些水上集市，这些
1: 对，我听朱老师分享了，他们会把东西这样扔过来，
2: 对，
1: 然后讨价还价，
2: 进行
1: 特别的有意思。
2: 是的，
1: 你又能够将尼罗河的风景啊尽收眼底，然后这个游船上又有当美食，还有当地的特色，他们那个买卖啊，在水上的一个交易。
2: 是的，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就特别的有。
1: 朱老师说买了很多那个披肩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买回来其实 made in 义乌的啊，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真的很开心。好，然后到了卢克索之后呢，我们下一站我们就沿着这个尼罗河啊，从北到南了。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爱德福神庙，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神庙。其实你想，这些神庙都有数千年了，很多因为历史它要长时间的不修复的话，它肯定就被破坏了，对不对？还有很多这其他国家的惦记这些宝物来偷盗啊等等，所以它很多神庙都已经不完整了，但是爱德福是保存最完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真正的埃及法老给自己建造的神庙是什么样子的啊，从它的前厅、大柱子厅、小柱子厅，一直到它的神龛。其实我想很多去过欧洲的人也好，去过美国的人也好，在卢浮宫里面、大都会博物馆里面，都会有来自我们埃及的这些国宝啊，国宝。然后爱德福神庙，再接下来一站就是科孟坡神庙。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正好是晚上，那个晚上的那个夜光打在神庙上就泛着金光，我觉得那一刻我被震撼到了。那这也是唯一一个供奉着双神的一个神庙，就是老鹰神和这个荷鲁斯。对，然后呢它就是这个还能看到真正的鳄鱼木乃伊。所以就
1: 好像是1500多年前
2: 的鳄鱼。
1: 是的，
2: 没错。就是你能看到这些是在其他的地方真的是看不到，无可替代的啊。然后我们就会来到阿斯旺。我跟大家说，只有抵达阿斯旺你才叫完成了整个埃及的深度游。因为它是埃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在阿斯旺的话，我们这次也会有重磅的升级给到大家。那阿斯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画面当中的飞来神庙。这个是唯一一座在水上的神庙。我们会乘坐摩托快艇来到这儿，这里就是爱神伊西斯和他的这个老公之间的一些爱情故事。其实每一个神庙之间它都有故事的衔接，
1: 是
2: 你就会去听我们当地的导游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好，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还有风帆船的一个体验，那在市面上你也是要去进行一个付费的。我们这次会给大家去安排这风帆船，就是有一些当地的可能10岁以下的这些小孩，他就会划着一些木板在你的船旁边给你唱甜蜜蜜。这种感受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国家被受到了重视，
1: 是的，
2: 受到了欢迎，
1: 是的，
2: 对。
1: 然后这个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就更厉害了，其实是原本不带这个项目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那天在开会的时候，朱总就在跟我们说，他们在这个行程，在这个高级的酒店喝这个下午茶。那天开会呢，我们领导也在，领导说，那你必须得把这个加进去，否则我们没有权利要求那个朱老师加。然后我们领导在双方洽谈了几个回合，
2: 是的，
1: 终于决定把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加入到我们酒店。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均的收费是
2: 380元，
1: 对，是50美金一个人，
2: 50-60美金这样子，他人均差不多在380人民币一个人。关键这个老瀑布酒店呢，它是你们现在可以去网上看一看，阿斯旺的老瀑布酒店一晚基本上是正常的价格是7000到8000，好的时候它基本上是1万以上，
1: 7000到8000一晚，
2: 对，一晚上，就是而且你要提前半年左右你可能才能订到它的房间，是非常非常难订的。它也是拥有尼罗河的这个景观段最绝佳的位置。我们就在这里给你安排一顿下午茶，让你静静的等待一场夕阳西下，
1: 真的也是全程的一个亮点。
2: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来看一下，14999元，15000都不到。我们今天真的很努力，双方也是谈了很久和众信的一个合作，能够在15000以内做到这样的一个深度游。
2: 是的，其实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价格，你这才知道我们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啊。那你看，首先其实市面上有埃及一地的10天7晚的，它不带尼罗河河轮的，
1: 对，没有河轮。
2: 大家看一下多少钱，
1: 17900，
2: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适中的一个价格，17900块钱。也有市面上带卢克索带河轮的，它的价格就是21000多块钱啊，这个是含尼罗河游轮的。
1: 到了10月份，你要深度游的话，都在20000以上。
2: 对的，而且你看，它是阿斯旺上船是3个晚上的这个游轮，我们是4个晚上的游轮，更吃价格。
1: 是的，
2: 对的。那看一下，我们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1: 是
2: 极致的价格。
1: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团的人数很有意思。10月15号是15个人，
2: 是
1: 10月29号是20个人。这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就两个时间点人数不一样。
2: 对，
1: 因为我们是众信旅游，用它的资源抢到了一批特价机票。
2: 特价机票，
1: 15号就是这样15个人。
2: 是的，因为多一张
1: 做不下来，
2: 多一张都没有，
1: 没有。
2: 所以呢，我们做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价格，就是14999元。其实东方购物售卖的一字打头的出境旅游产品是有的，但是15000以内的出境游有吗？今年应该是第一条，
1: 而且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条。
1: 不但是把价格做下来，依然保证的是深度游，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度的升级体验，这个
2: 是
1: 很重要
2: 的，没错。
1: 还给大家全新的加入了老瀑布酒店的下午茶，人均是差不多50到60美金
2: 一位的，对的。所以我们要提前帮大家锁定好这个下午茶的席位，让你静静的去感受尼罗河这一段绝佳的风景地带，然后等待一场夕阳西下，这样的感受，我是亲自体会过的，所以我敢推荐给大家。
1: 对，而且十月份这个时间很合适，因为埃及那边的话，它还是属于热带。
2: 是的。
1: 你在7、8月、9月去的话，会比较的热。
2: 热。
1: 那么10月15号
2: 是正好它的一个
1: 10月29号，
2: 它的一个深秋的季节，你会觉得非常的凉爽。
1: 是的。
2: 然后你春节去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点点凉，所以十月份一定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但是现在每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你不需要全额付款的。
2: 对，
1: 先锁定名额，一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来类推。反正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呀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还能还给大家。
2: 对，
1: 但是100元锁定名额之后，你真的是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2: 是的，
1: 我们这个极具性价比。那现在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10日7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4000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1000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5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台普苏特女王神殿，3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5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菲莱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5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 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及人们总是将它和古老的金字塔，对吧，法老宝藏，还有尼罗河的风景联系在一起。
1: 是，
0: 埃及人有一个谚语说，人们害怕时间，时间害怕金字塔。
1: 是这样子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到的这个无论是班期的时间、出发时间，还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如果你有一个埃及的梦想，我建议你这次选择非常好的时间，非常好的价格，而且我们今天的品质也非常的高。那么首先我们想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乘坐的五星尼罗河的河轮。那这是一条非常这个非常高配版的一条河轮了。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住四个晚上，连住四个晚上。
1: 是的，
0: 市面放大部分只有三个晚上，所以我们这次呢是深度的埃及游。
1: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船，其实在尼罗河上我们坐船啊很多很多年，其实重信的游轮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你去看它的河轮，它是有对比的，那么五星的和它的历史可能二三年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所以我们这次给每一位客人全部是安排的河景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沿着尼罗河的两岸去感受它的这个风光。
0: 是的。
1: 那么同时你看一下它的房间，包括在整个船上的设施，
0: 对，
1: 它的
0: 是大
1: 厅、自助
0: 餐厅，
1: 包括还有这个酒吧，就是大家可以去喝喝茶。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些像阿拉伯的特色的歌舞晚宴啊，包括还有露天的泳池，你每天都可以在此等待一场日落，可以等待一场日出，所以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一定要去乘坐尼罗河的，就是你说尼罗河奔腾不息，万年的这种奔腾不息，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埃及曾经的辉煌是如此这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乘坐这个尼罗河的河轮去感
0: 受一下。所以我听下来就是，你到了埃及没有乘坐这个河轮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1: 是的，
0: 就好像你到了上海黄浦江看了一看你就走了，但是我带你哎这个江上走一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你这可是在埃及的尼罗河呀。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有做过埃及游，价格都在那个
1: 2万左右。
0: 对，
1: 2万左右
0: 这样子，1万9、2万。而我们这次能够做到15000以内，真的很不容易。
1: 是，
0: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重信旅游呢抢到这么一批特价的机票，
1: 是，
0: 所以才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15人一个团，
1: 对，
0: 20人一个团。所以你算一下名额，总共加在一起就是这样35个幸运儿能够去到这个埃及，你这么优惠的这个价格。
1: 对，建议大家先抢10月15号的名额，因为我们只有15个位置，我们有一个导游和一个领队专门为15个 VIP 进行服务。那么说到去到埃及的话，我们一定要必打卡的景点，其实向往去埃及一定是对这个国家上下5000年的历史它是有研究的。我们有像东购的一个领导，他去了之后，他把所有的大埃及博物馆里的藏品每一张照片都拍下来，他说我在这里看不完，我要回去
0: 慢慢
1: 的研究，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非常的喜爱。
0: 是的。
1: 对，
0: 第一个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个金字塔。其实埃及的金字塔大大小小有100多座，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吉萨金字塔。
1: 对的，它有3座金字塔，分别就是可以这么建通俗易懂的说，就是儿子、爸爸和爷爷的关系了。对，然后我们旁边还有狮身人面像，这个非常震撼。其实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打卡拍照，和可能会出到一些比较趣味的照片。
0: 插播一句哦，10月15号只有4个名额了，因为15个人的话，它就是一个精品小团，目前还剩4个名额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少有的这样的一个席位。
1: 是，
0: 我们去到的是金字塔，还有这个就是震撼的狮身人面像。
1: 没错。
0: 哇，我都很激动，我都很想去看。
1: 还有我们的金字塔的鼻祖，就佐塞尔金字塔，它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它比胡夫金字塔还要早100多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先有这座金字塔，然后才知道后面的金字塔是怎么造成的。所以它其实历史它是串联在一块的，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古代法老时代的一些历史。
0: 对的。还有像这个新就是刚刚造好的大埃及的博物馆，真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埃及不是来过一次那个办那个展吗？
1: 是的，
0: 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后一次看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1: 是的。
0: 他来的不多的，来的频率又不高的。
1: 是的。
0: 那么你要么就是自己去埃及看，
1: 亲自去感受。
0: 这一次，对的，我们在大埃及博物馆能够更多的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埃及的文明。
1: 对的，而且你在大埃及博物馆里面，你在上海这个展里面没有抢到的这些 叫那个叫文创，对吧？嗯，你去这里全部是最新的一些文创，非常的好啊。
0: 是的，
1: 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还有这张图片当中展示的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做广告说是最帅的拉美西斯二世，因为他有100多个爱人，他最喜欢的最后一个老婆叫 Nefertiti， 所以你会发现在埃及有一个护肤的品牌就叫 Nefertiti， 又便宜又好用啊。

0: 如果有机会去这个商场可以带一点回来。
1: 是的，
0: 那么
1: 然后还有孟菲斯的博物馆，探寻埃及文明的开端。
0: 对的，
1: 萨拉丁的这个城堡，
0: 哎，
1: 中世纪的要塞。
0: 对，这个就是仿那个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一比一对照的，所以你会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有那个玄礼厅的，然后就是哈利利集市，其实
1: 千年的阿拉伯集市啊，
0: 对的，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息。那么红海绝对是你看完历史文明之后啊，我们这趟旅程又有千年的揭秘之旅，
1: 对，
0: 又有特别舒适的度假胜地，就是红海。
1: 看完沙漠，看沙滩。
0: 对，真的是，而且这个海的颜色真的会让你觉得很享受，很梦幻。
1: 而且在红海，我们一点都不敢行程，
0: 是
1: 全包式的度假，
0: 连住两晚，
1: 对，包吃包住，然后你在海边自己游玩。
0: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顾客一直在群里面会问啊，说我们75岁的人能不能去旅游呀？今天我告诉大家，你75岁，你参加这趟旅程，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因为我们是往返直飞的航班，我们又有连住的酒店，还有4晚连住的河轮体验，所以你去这趟旅程，你会觉得一点都不累啊，一点都不累。然后我们还会去打卡，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卡纳克神庙，真的很大，你在这里逛3个小时，你可能都逛不完，就真的很大的一个神庙。
1: 还有飞来神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就是那个爱神的这个神庙，对吧？
0: 对，
1: 帝王谷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这个是新王国法老隐秘的这样的一个墓穴群，
0: 对的，有64位历代法老，包括我们还有爱德福神庙、女王神庙，包括这个还有科孟波，就供奉双神的，就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神庙，它其实它的看点都不一样，你能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这种历史的知识点，都在这儿。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深度体验，一个就是马车巡游卢克索神庙，
0: 是
1: 这个你在其他的团队如果有的话，全部都是另外的在收费的一个项目。
0: 对，我们是坐马车沿着卢克索的古城兜一圈，然后到了晚上，你会发现灯光打造的这个卢克索神庙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就是沿着尼罗河岸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东宫的酒店，对吧？啊，去感受一下卢克索整个城市被誉为露天的博物馆。
1: 然后风帆船的体验，这个同样也是收费的项目。
0: 是的，我们就给大家在绝佳的位置安排风帆船，因为在其他地方也很难得去体验到这个风帆船，而且我就像我刚刚说的，真的会有当地的这个小孩
1: 划着木板在旁边，
0: 木板在给你唱甜蜜蜜，你说天哪，他们居然会唱中文的歌曲。
1: 10月15号的团还剩下最后2个名额，然后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老瀑布酒店下午茶，拥有尼罗河的绝佳的景观位，这个原先是15000里面是不可能含有这个的，而是朱总跟我们私下在聊天，朱老师跟我们在聊天，说他们去埃及的行程，去到这个再给我们看照片。
0: 我真想
1: 看，很巧，我们的领导正好一起来开的会，说你必须把这个加入，搞得朱老师当时就很尴尬，说这个加不了，因为要50美金一位，2个人他就是要700多人民币喝这一个下午茶，非常贵。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那么贵？他说因为这个酒店你住一晚的话就是7000-8000人民币一晚。
0: 对，我真的想通过手机给大家搜索一下这个酒店，
1: 很高规格的一个酒店，对不对？
0: 哎，这个是我刚刚现场说的这家酒店啊，我刚说的，你看它的酒店的价格含税之后是8705元，而且它是，对，你看
1: 它就是
0: 仅剩一间，
1: 它不是标了6000多，但是你付的时候要变成8，
0: 因为它要含税嘛，它就是它的税含在一块。
1: 我们选的还是9月份的啊，
0: 对，
1: 10月份的一个时间可能
0: 就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
1: 8000多一晚，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1: 豪华的
0: 酒店。
1: 对，
0: 关键这里有历史，如果大家看过像尼罗河上面的惨案，它的这个创作灵感
1: 就是在
0: 这个酒店里面，
1: 就那个作者是在这里创作的。
0: 对的，没错，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网红打卡的，虽然我们订不上它的酒店，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安排一个
1: 那个下午茶，是不是也很正宗的，什么这么一层一层过来的，
0: 这个下午茶一共有3层还是4层，应该是3层，
1: 就那种正宗的下午茶，
0: 它有甜品，它有咸的，就是有类似于甜的咸的，还有非常好喝的咖啡和茶。
1: 是的，还有这个我们在全程当中给大家金字塔景观餐厅，一般在市场上可能2万以上让你在金字塔也能够吃饭的，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在15000以内也让你在金字塔景观餐厅吃饭，
0: 是
1: 边用餐边远眺着金字塔，
0: 是的，
1: 远眺着这样的一个4000年前的人类文明。
0: 对的，包括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场在哈利利集市的一个百年咖啡，据说它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这样的一

0: 咖啡，你去感受一下，就是纯正的阿拉伯的咖啡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什么样的味道？那我一直想说，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也是就是我们应该在东购近期以来卖埃及产品当中最便宜
1: 的一次，对的，
0: 就是而且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我们真的是往返的直飞，我们一共是三飞哎，很多都是坐夜火车的行程，我们是。一共是三飞的行程，全程五星的酒店，五星的尼罗河河轮给到大家。
1: 嗯，是的，
0: 大家可以拍一下。
1: 埃及的深度游，不但是有埃及游，还有尼罗河五星河轮四个晚上连住四个晚上，真正的埃及深度游。
0: 是的。
1: 然后在红海的是全包式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0: 对，
1: 还有各种的一个升级，而价格竟然做到15000以内。所以这一次的话，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和众信国旅这样子的一个深度的合作。
0: 是。
1: 然后也是我们领导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说。你要把那个瀑布下午茶加进去，但是价格不许憋。
0: 对，我们真的是把最优质的机票这一批全部给到东方购物的粉丝，因为跟我们众信旅游也是一直很友好的合作的，所以才能做到今天这么高的品质还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一定是一场薅羊毛，如果你喜欢去想要去，今天肯定就不要错过了。
1: 是的，而且你付了100元的定金，两个人是200嘛，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观众都是200块，
0: 对，
1: 两个人下的这个订单。
0: 是的，
1: 你等于把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锁在购物车，你还可以再去比价的，真的没有关系，我们就非常的有自信。
0: 对，
1: 你等于把它放在购物车，你比价完了，你要觉得有任何不满意，
0: 100元
1: 还能还给你，你放心。青青，
0: 你知道吗？关键现在去埃及真的很方便，
1: 对，
0: 你只要有一本6个月有效期内的护照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有繁琐的办签证的这个流程。我们是到了埃及当地的落地签。
1: 太友好了，对我们太友好了，
0: 太友好了。
1: 所以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是否您的心底一直藏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埃及之梦，向往大漠黄沙间矗立千年的金字塔，憧憬尼罗河悠悠流淌的岁月长河，沉醉于红海碧海与戈壁旷野的极致碰撞？今天为大家带来上海直飞埃及一地十日七晚深度之旅，把尘封于时光里的法老传奇尽数铺展在您的眼前。开罗，古埃及文明的核心之地，沉淀数千年的历史厚重于此汇聚。在这里，我们将探访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与狮身人面像，触摸四千年前古埃及磅礴的文明力量，走进大埃及博物馆，一睹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珍贵陪葬文物，漫步老城的汉哈利利集市，穿梭千余家特色小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阿拉伯市井风情，来到红海度假之城赫尔格达，邂逅世间难得一见的奇景，苍茫沙漠与澄澈蓝海再次相拥，碧海翻涌，黄沙绵延，造就独属于红海的浪漫画卷。五星海边全包式酒店，任由您沉浸沙滩与碧海之间，卸下疲惫，尽享慵懒度假氛围。卢克索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恢宏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恢宏震撼，依山修筑的海普苏特女王神殿，三层柱廊气势磅礴，帝王谷，历代64位法老的陵寝，墙壁铺满色彩依旧鲜活的古老壁画。此行特别安排5天4晚的尼罗河五星河轮河景房，只有完整走完这条水上廊道，才算真正完成埃及的全景深度游。搭乘河轮漫游尼罗河，一路寻访沿河散落的古老圣殿，保存近乎完整的埃德福神庙，镌刻着荷鲁斯与赛特的远古史诗，结构独特的科孟坡神庙，还有趣味十足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窥见古埃及独特的神灵崇拜。行至风光绝美的阿斯旺，乘摩托艇登岛探访飞来神庙，还可以登上尼罗河风帆船，河面晚风雪。

徐徐，两岸风光缓缓向后流淌，真切体会尼罗河孕育埃及文明的动人魅力。此行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加赠安排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坐拥尼罗河风景最优美的河段，静静欣赏大河奔流。整趟旅途住宿规格拉满，全程五星标准配置，舌尖同样感受埃及风情。 特色美食包含金字塔景观午餐、地道风味鸽子餐，同时搭配河轮自助餐，还特别赠送百年咖啡店一杯特色咖啡，体味阿拉伯的烟火醇香。黄沙不语，大河长流。如果您的心中也怀揣着对古老文明的向往，那么这一场埃及穿越时空的远行，千万不要错过。

0: 听到这个音乐啊，那就是古老的埃及，神秘的埃及。我们现在是这样子，10月15号的团已经人数都满了，
1: 对的。
0: 10月29号也只剩下一半的名额，
1: 是的，
0: 机会特别少。
1: 没错。
0: 然后我前面问了一下这个朱老师，像20个人、25个人、30个人、20人以内，他那个市场上价格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人数是决定价格的，
1: 对的。
0: 而15人是市场上的精品小团，
1: 小团真的是。
0: 但我们受的这个价格却是一个，
1: 其实定制团也
0: 是大团价格，
1: 对的，真的是。你去看市面上人数越少，它的价格肯定
0: 越贵，
1: 因为它需要分摊的东西就越高。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仅是品质游，但是我们还是给到大家非常极致的这种精品小团。
0: 是的。
1: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人说，哎，你这么便宜，是不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呀？
0: 把其他地方降级了，所以把价格做下来了。
1: 对，
0: 没有啊。
1: 看一下，我们全程安排的是5星酒店给到大家，包括开罗的像5星的国际酒店，
0: 两晚
1: 啊，我们是国际5星啊，不是说什么什么你听不懂名字的这种5星，啊，尼罗河5星的河轮，大家去看一下，感受一下。你住到坐到这个河轮上，你比啊旁边10多条河轮都没有我好，
0: 对，你就会这种感觉。人人都是河景房，这是保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一般市场上的行程20000元以上的也可能只有3晚，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是4晚、
1: 啊，4晚的河轮。
0: 红海我们是连住2晚的，海边5星酒店全包是什么意思？包吃包住，
1: 对。
0: 都在里面随便吃，
1: 是的，自助餐。
0: 吃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沙边泳池各种的玩乐，
1: 对，带好泳衣啊，记得一定要带好泳衣啊，无论是在红海还是在你的5星的这个河轮上面，你都可以去游泳的。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特色的美食，首先就是刚才说到的全包式的酒店，就是在这个红海连住2晚的，它全部都是这种自助餐形式的，
1: 是的，
0: 早餐、午餐、晚餐，
1: 是的，
0: 三餐都在里边，是的，全包。
1: 对，包括你到了这个尼罗河的岸边，你会发现很多的岛上面有无数的这种鸽子，所以我们也会安排当地非常有名的鸽子餐给到大家，然后还有当地的阿拉伯传统的这个烤肉的餐食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另外就是5星河轮的自助餐，它无论是这种蔬菜啊、肉类啊、水果啊、甜品啊等等，这些全部包含在内的。
0: 其实还有一个下午茶没有说呢，老瀑布酒店下午茶。
1: 是的，
0: 对的，真的是超级的划算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快速来说一下整个埃及的深度游的行程。
1: 对，整个这张地图就是一个埃及的全境的一个地图。那么我们从埃及的最上端，就北端，一直到它最南端，只有这样子你看到，你才是一个埃及的环线游览，是一个深度游。那么我们首先会去到这个开罗，那么会打卡金字塔呀、大埃及博物馆啊、哈利利集市啊，包括我们还深度重磅升级了孟菲斯啊，这个
0: 千年古都，
1: 对，就是整个金字塔的第一座，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0: 阶梯金字塔。
1: 对，红海市面上很多行程都是住一晚，你在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么美丽的海呢，你就要走了。我们这天给大家连住2晚，让您深度的去度假啊。其实我觉得出去旅游嘛，你不能是走马观花那么赶，我们一定是要在你慢慢的慢下来去感受这个红海的度假的魅力了。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卢克索，那么卢克索是整个城市都被称为叫露天的博物馆，它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是据述说的千年的历史的文明。
0: 是的。
1: 那在这里我们会打卡卡纳克神庙呀、帝王谷啊、卢克索神庙呀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马车巡游整个卢克索的
0: 收费项目。
1: 是的，
0: 很多团如果要加这个项目再额外的收费，但是我们是包含在这个1万5以内的。
1: 对的，而且我从这里我们就开始

0: 是登，看到没有？
1: 上我们的河轮了。
0: 对，我们就登上了我们的五星河轮之旅，一共四个晚上。
1: 是的。
0: 那么依次打卡的是爱德福神庙、科孟坡神庙、飞来神庙，而且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过水闸，它的水闸就是你的船先下，然后水抬高，这样再下来。所以呢，这个过水闸的这个奇景，我们也会在这里看到。
1: 是的。
0: 那么在阿斯旺，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两个深度的体验，一个是风帆船的体验，一个是老瀑布下午茶的体验。
1: 是的，尤其值得强调的老瀑布酒店下午茶，因为我正好是跟朱老师他们一起开会的，然后我们领导也在，他一开始是只是在单纯的跟我们分享他们团队、他们公司团队去埃及的这个行程的这个下午茶，
0: 是
1: 怎么怎么赞，怎么怎么好，然后我们领导说。那把我们也加入吧。当时朱总你知道吗，真的一脸尴尬，他说14900是做不下来，如果要加这个的话可以，他说他的价格要适当的做一个调整。
0: 所以东方购物的领导就说这次我们也压缩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正常的服务费。
1: 是的，所以呢就把这个价格，我们谈了有半小时，
0: 是的，
1: 半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打了无数个电话，
0: 是的，
1: 最后确定下来。因为大家自己现在就可以查得到，网上可以查得到。
0: 是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
1: 这个老瀑布酒店下午茶，一个人差不多是350人民币，
0: 对的，
1: 两个人是700人民币。
0: 对，
1: 你如果要自己去住一晚的话，
0: 对，
1: 8000块，
0: 8000多块钱啊，真的是我现在刚刚查的，大家可以自己拿开手机去查一查，就是住一晚这样的酒店，
1: 你要
0: 提前半年以上去锁定它的名额。
1: 是的，
0: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仅剩的。房间房型不好的就仅剩一间
1: 的。是的，还有4分钟，我们抓紧时间来说啊。然后你在市场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不含尼罗河游轮的10月份的17933起，
0: 这个价格也很正
1: 常，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你要在10月份，然后
0: 要
1: 还要带到尼罗河河轮的这个河轮，只有3个晚上的就要21000多了。然后10月29号。越来越贵，价格21800多。然后朱老师跟我分享，这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没错。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超级不合理的，深度游，然后在10月份，
0: 对，
1: 河轮住4个晚上，竟然只要14000多，
0: 而且是精品小团。我们不是35个人的大团，
1: 对的，
0: 我们是15人团。你看第一个团机票实在太有限了，
1: 只有15个人，
0: 15个人的名额，
1: 这个已满哦，名额已满，只有10月29号了。现在
0: 啊，是的，14999元，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要想薅羊毛就趁今天，
1: 这是不
0: 是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个价格。
1: 重星旅游在我们东方购物坐埃及游轮，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导演跟我说，哦，是所有旅行社在东方购物坐埃及游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价格，不单单是你们家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惊喜的，因为众信的资源他们抢到了这样35张的特价的机票，
0: 对，
1: 并且是
0: 埃及航空，
1: 对，埃及航空也是正常的时间，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差的航班，绝对不是，好的航空，好的航班，然后给你做到一个10日的
0: 深度
1: 埃及游，还有到尼罗河的河轮4个晚上，
0: 让您轻松舒适的去游玩埃及这个国家。
1: 是的，而且河轮还是河景房，保证每一位东方购物的观众全部都是河景房。
0: 是的，
1: 所以像
0: 全部是河景房。
1: 红海滩我们是连晚的，全包式酒店度假，放放松松的。然后呢，河轮上呢，我们是连住4晚，也不用搬家，
0: 不用搬家，
1: 欣赏着尼罗河的风景。然后在整个深度游当中，你又看到了古埃及文明金字塔、法老宝藏，还看到了尼罗河的这个风景。
0: 是的，真的是今天的这个名额，真的我看大家。最后了，还有2分钟的时间，现在要抓紧时间订购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名额真的仅有35个席位。
1: 是的，
0: 今天不订的话，那就可能就真的要说再见了。
1: 是的，你想15个人、25个人这样子的，或者是20个人，这在市场上全部都是属于精品小团。
0: 是的，又一次旅程，又能让您去感受一下上下5000年的这个古都埃及，对吧？又能让您去到这个全世界人们向往的红海度假胜地，一趟旅程2种极致。
1: 是的，
0: 都给到大家。
1: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升级、深度，没有再额外收费的，
0: 没有额外，像马车巡游啊，包括下午茶呀、风帆船啊等等，这些全部是给大家包含的。
1: 那朱老师，我们是一价全含吗？
0: 我们是一价全包啊，
1: 需要自理吧？
0: 没有，
1: 没有，
0: 餐餐全含，落地的这个落地的签证费也全部包含，
1: 也没有说到了当地说这个项目有的，但是你要额外再付了，
0: 没有，没有，对的，还有。 那么几个晚上的五星级的酒店也是全部包含在内的，
2: 真正的做到了深度游，并且是一价全含，然后吃住的品质依然是保留在那边，但是唯一变的就是价格，我们这次做到了14000多。
0: 对，
2: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
0: 是
2: 我相信东方购很多的观众没有去过，
0: 是
2: 可能像欧洲啊，好多地方都国家都去过打卡过了，但是唯独埃及还没有去打卡过。
0: 没错，而且埃及一定是你旅游清单当中此生必打卡的一个点，因为这个国度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的。你想你去海岛，你可以去这个海岛，去那个海岛，但是埃及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一个国度。
2: 他们不是说嘛，要趁着现在走得动、吃得下，先往远的国家去，
0: 是的，
2: 然后再打卡近的国家。
0: 对的，而且我们飞到埃及的这个开罗只要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是一趟非常轻松、舒适、享受的一种旅程。
2: 是的，那现在青青呢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
0: 是，
2: 然后你只需要100元一个人，两个人是200元的预付款来锁定名额，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619900。

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魏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魏笑。
1: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整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
0: 是的是的，
1: 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的这个面料。
1: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四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跨线内衣，还有跨线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跨线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跨线内裤穿了很多年，
1: 起球了，
0: 一年
1: 对不对？
0: 两年或者三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1: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
1: 对
0: 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该换一定要换了。
0: 对，
1: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1: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1: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
1: 哎，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1: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
1: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1: 对，粉红色，
0: 粉色，
1: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
1: 哎，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1: 都是淡色系的。
0: 那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1: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1: 青青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1: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1: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
1: 哎，
0: 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1: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1: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丝。
1: 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是，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得了，逻辑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1: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1: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1: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1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1: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1: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1: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1: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1: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1: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0: 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1: 对，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1: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1: 它这个真丝
0: 包覆性很好，
1: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 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1: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了。
0: 对，
1: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
0: 的，
1: 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嗯，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了。
1: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当部有桑蚕丝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1: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
0: 对
1: 不对，高子吧？
0: 是的，
1: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打开壳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1: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项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吗？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在穿在上面以后呢，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1: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项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好的，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1: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啊，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起来了，
0: 是的，
1: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1: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1: 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
1: 轻松多了。
0: 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的睡衣。哎，桑不念打像。捂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1: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哈，打乌宁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1: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
1: 斯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秦老师，你看，咱们是1、2、3、4、5，5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哈，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1: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吧，一条将近100了，赶是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
0: 对，
1: 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我
1: 一定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呀。
0: 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1: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1: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啊。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是的，然后女士的话，我们5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1: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四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1: 女的是110、130、140，
0: 我们
1: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对啊，
1: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1: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士的话是三个码。
1: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1: 用料最多，
0: 哎呦，
1: 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
0: 啊！
1: 今天走路都觉得比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啊，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这个咱们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内裤。
0: 当不有桑蚕丝的，只是当不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1: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1: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1: 啊？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1: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1: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

0: 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1: 对的，
0: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四个字，
1: 是的，
0: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1: 贵呀，
0: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1: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
0: 吧，是的，
1: 哎，你看这个。我
0: 都惊呆了，我觉得他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1: 不是普通的高腰，
0: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1: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个租金也租有五斤，
0: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四十几克，嗯，这次达到70克，
1: 是的，
0: 对吧？
1: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0: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1: 侬讲对吧？
0: 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其实这个叔叔阿姨们觉得
1: 20块的内裤，
0: 对不啦？
1: 阿拉想要穿好眼。
0: 侬讲了对，就跟是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1: 对，
0: 一定要感受一下。哎，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1: 对的，
0: 但是
1: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00-800的。
1: 对的，
0: 农高调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1: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的内裤，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挪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对，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哦，2000多。我说的还是十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两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是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200块总共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啊，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
1: 对，
0: 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项筋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是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
0: 嗯，
1: 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这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吗？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对对。
1: 有种好日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哎、你说的真的。
1: 侬讲什么了？一直是爱人在享受，上三次，上三次。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衣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对对对对展示一下啊、哦，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啊，侬看是不是、哦？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堵啊！
0: 侬穿啥
1: 号？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多的咱，我是140-160左右。
0: 侬看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隔这个色衣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而且整个裤子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
0: 了，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
0: 我们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自己有质检的，这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回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今天大家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项筋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以及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需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四三四十二，就一年左右
1: 年了。
0: 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 间了，可以来更换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五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两三条拿出来取，
1: 对、啊，
0: 还有两条呢扛起来妹妹的去。
1: 哎，有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啊，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100%个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哎，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五条，我吹不脱。
1: 需要大家分享分享。
0: 体重如果接近的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哎？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啊，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搿滴滴，搿条也是桑蚕丝，也是桑蚕丝，
1: 对了对了，
0: 但是你看裆部就搿滴滴，对吧？就搿滴滴的裆部、哎，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搿滴、
1: 啊，那一条。
0: 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
0: 侬
1: 这个嘎地侬哪能
0: 舒服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哦！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就看体重，
0: 看重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
0: 啊。
1: 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买。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我个觉悟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是
0: 男士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褶子。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得个。嗯，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才是一块两的一次性的。嗯，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张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张片嘛，买过就把可能了。就是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的我真的蛮爱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哪股子商业？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股子商业，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吃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极其讲究。是个那个吧，你包括用的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讲袜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内裤，你是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出过男士的东西，就今天真的也是因为我们很多啊，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跟我想想，跟老公买两，
0: 看老公老帅哥，抱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
1: 这个在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的，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
1: 把
0: 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彪刚，这个放在抽屉里面，当开抽屉可以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
1: 就是，
0: 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呀，
0: 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 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三 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戳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嗯，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箱是不是全是蒸汽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嗯，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九月、十月金九十银十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十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哦。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四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就是5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才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橡筋，我们是三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0: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两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
0: 质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性、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当然你可以减去3.59块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对吧？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搿肯定是色一个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主意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独啊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啊？
0: 明明这个东西只是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伊拉去增丝的捆衣，
1: 对
0: 的，增丝的床罩、
1: 丝棉床单了啥？哎，对，
0: 眼罩，
1: 我搞了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的，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上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算四两我忘了。好像是100分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耶。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东西太贵了。
1: 青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就是、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打开只有5-6千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了，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扣到骨，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呀。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也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人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物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侬讲是吧？大小看一看，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哥哥丝绸光芒不带得，这个丝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也是我们。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哥们子嗲。
0: 啥的了？
1: 真的嗲。
0: 我就300多。
1: 快点过一过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它在东方购买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内裤，
1: 是，
0: 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做成个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是
0: 在狂些 MS 额，对吧？我们肚皮高头穿了个地方，
1: 对，
0: 才点肉。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个的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米料啊，叫自家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0: 它达到一定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
0: 对
1: 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七夕尬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的，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抑菌的那个报告的，它对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三个菌啊，男士的大概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把多啊，哎，挤得饼把多啊。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对，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这都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实在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3段尺码，女士是4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苦多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麻就麻了，平常都网相思相吧，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1: 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侬
1: 应该没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今天看到上厕所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还有我一个高档次，我觉得是大老散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1: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伞，
1: 哎呦，舍不得穿，偶尔穿，
0: 侬也不可能天天穿，
1: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你天天穿的，
1: 其实就是侬说老实惠的，
0: 实惠，
1: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刚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了。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1: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1: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浆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1: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
1: 效果，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0: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 6.3%。嗯，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待会你来、嗯、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嗯、大家都会流汗，
1: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1: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嗯、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1: 七包
0: 对吧？
1: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1: 对，一周的量。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嗯，今天是国药草本，
1: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嗯，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1: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1: 翻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1: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1: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元，
1: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1: 对，只要1.4元，
0: 对，
1: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嗯，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嗯，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

0: 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捕蚁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捕蚓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蚓。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哎，石斛浆。
2: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1: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2: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1: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厉害，
2: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2: 对，抽检报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2: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2: 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2: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2: 对啊，
1: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
2: 对
1: 不对？
2: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2: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2: 给我。
1: 是是，
2: 给大家
1: 感受一下。
2: 对，让大家感受
1: 一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2: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2: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2: 比较浅一
1: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2: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2: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2: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
2: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2: 对，
1: 30毫升。
2: 这30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 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0: 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对，低低金贵。嗯、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嗯、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0: 它是黏黏的，
1: 对，
0: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嗯、就舒服了，
1: 对啊、
0: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嗯，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嗯，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1: 这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嗯、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啊、
0: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嗯啊，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1: 啊，
0: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1: 真的很好喝。
0: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嗯，是70包，
1: 对，十盒。
0: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1: 800块钱，
0: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599，
1: 好划算，哎，
0: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嗯，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哦、
1: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嗯、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0: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嗯，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没错，
0: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是是，
0: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很好喝，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24节气嘛，嗯，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的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8: 了。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粘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就小玲玲。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嗯，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嗯，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嗯。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失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嗯，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嗯，你把叉往下，哎，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嗯，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0: 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扣单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11-5119900。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对，
0: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1: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出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1: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仙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0: 很珍贵，
1: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0: 对，
1: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0: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1: 我再来喝一杯吧。
0: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0: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11，9900。

0: 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呢、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呢、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鲜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4: 对，
7: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4: 是。
7: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4: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4: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4: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4: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盆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0: 这样问
1: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
0: ，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 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10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会员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我也要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像要补起来了。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湖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泡出
0: 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你说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就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妈来做养生舞，我呢，哎，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最起码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搿里搿桩物用了最多嘞，巧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啊，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有烧粥，有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也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啊，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是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高，
1: 你
0: 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
0: 带回去。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嗯，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隔壁个搿张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啊。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片，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哦，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得格子嘎地里屋太雨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键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食壶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
1: 哎，
0: 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你有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生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
1: 如果你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
0: 体质，
1: 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土钢味。
1: 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
1: 硒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
0: 眼
1: 圈这一块是黑黑
0: 的，
1: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0: 对
1: 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
1: 两口，养生食材，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四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啊，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

0: 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1: 对，要
0: 软糯的，
1: 很长时间，
0: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1: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0: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嗯，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1: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0: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1: 对，
0: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1: 红枣，
0: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1: 但是都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0: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1: 对的，
0: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1: 吃就可以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0: 是
1: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1: 太合适了，你买的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0: 对，是的。
1: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0: 哎，是啊。
1: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0: 对。
1: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0: 是
1: 吧？
0: 对。
1: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喝的。
0: 好有乐趣啊！
1: 哎，有乐趣，
0: 身体还好呢。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一年四季的养生的快乐，
0: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1: 对，
0: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1: 是的，
0: 都可以。
1: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0: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1: 吓死我了。那个、
0: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1: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0: 而且我出门，
1: 农拿妈妈来告诉您噶，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0: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1: 是的，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一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

0: 嗯，哦，好薄哦，真的好薄。哎，亚历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大家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嗯，
0: 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名字啊，嗯，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绝对薄到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嗯。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的，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点心啊，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
0: 加
1: 回家，对，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表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亚琳娜，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是个全新品，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南北干货呀，等等啊，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
1: 氧？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哎，我的天哪，五黑加一白，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
0: 放两
1: 根，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这个做菜的啊，炒菜的、刷汤的，
0: 粗的那是。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不添加蔗糖哦，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65%，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0: 好东西、
1: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有，
1: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0: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1: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刚刚有。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0: 太自信了，他的
1: 来是不是？每一个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小心点。
1: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0: 都没吃饭，
1: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

0: 么薄脆，
1: 嗯，厉害的哦，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0: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1: 什么叫不好吃？
0: 不好吃，工艺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1: 哦，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0: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1: 你是几个一起掰？
0: 哎呦，这个，
1: 你是四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八片一起掰？
0: 你看我一点都没使劲儿啊！
1: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0: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我真的是
1: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0: 真的是轻轻的一掰。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1: 一碰一碰就碎了。
0: 哎，你看，
1: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了。
0: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1: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0: 了。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1: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0: 这个
1: 就
0: 赶紧定吧，
1: 既有营养。
0: 还不
1: 养胃，
0: 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1: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0: 对，300块，
1: 300块，299吧。
0: 对，
1: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0: 新品首发，
1: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0: 对，
1: 对折啊，
0: 对，
1: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021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属玉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及时，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是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轻松，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孩子一定吃那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想到
0: 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你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有。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我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上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味，
1: 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湿度很重，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就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就是、你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早餐也可以啊。早餐干脆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个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
0: 哎，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6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有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这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马上给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呢？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 你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到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的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
1: 就是因为人家
0: 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7月份的哦。
1: 都是7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吃得
1: 完。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玲，你让我看到这里，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这样子的。
0: 连芝麻黑色的点儿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不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你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吧，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而且它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的，
0: 尤其在南方，
1: 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我们这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再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面，
1: 对
0: 对对对，黑面
1: 很。
0: 对啊，我想说，怎么是白色的这个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家，一共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说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疑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那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又营养，它又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4: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五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击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它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更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
0: 现在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我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嗯，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
1: 各种添加剂
0: 啊，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得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就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嗯，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嗯，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嗯，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
0: 嘛，啊，就面粉。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嗯，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嗯，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哦，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而是12大盒。嗯，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嗯，家里边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啊，你们西线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这么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对吧？你带上他。没有压力，它不会说有些饼干了，啊，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嗯。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嗯，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哎呀，很甜，
0: 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嗯，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啊，嗯，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嗯，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9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搿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马上拨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伐，侪牙齿咬勿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觉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玲说来一包薯片，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不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100+5谷，白是怎么着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随口一说，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的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哎，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
2: 它不是
4: 蔗糖。食用盐、碳酸氢啊，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是有。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看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
4: 了。对呀，
2: 淮山药
4: 了。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后而且会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这个好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就是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您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间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药。我再说一遍啊，它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骑自行车，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跟我老伴儿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了。我们现在的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也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哎，
2: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近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得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搿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马上拨我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的饼干对伐，侪牙齿咬勿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觉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们东方木艺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他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哦，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戴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他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是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林拿薯片
1: 做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呢？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 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还有黑米什么的，对，哇，这个、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
1: 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
0: 就
1: 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
1: 然后就
0: 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
1: 对，
0: 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
0: 一点，
1: 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你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蔗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排第一位的，
0: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
1: 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小麦了，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你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对对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酯的小苏打
1: 啊，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
1: 对，
0: 这一包里边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再吃
1: 这么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是12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乎的时候，你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对，
1: 这点是。
0: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哎，碎的半
0: 粥啊。你说这个几个？对，我跟你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啊，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冰激凌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激凌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这个。对吧？五黑嘛，
0: 五黑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
0: 糖，但它不油炸，
1: 这好薄好薄啊！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就是害怕吃硬的，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号号这口的，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它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它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它既然能说用到这里，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的爸爸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才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觉着有老甜的啥物事。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腻，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又薄
0: 越嚼越香，
1: 又香，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就相对来说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他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你又没了，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两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圣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15111900。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acklord 的我们的女士和男士的夏天穿着的鞋子。好的衣服，好的衣服啊，还要搭配好的鞋子。今天的性价比很高，199块钱，而且今天这双鞋子，人家之前推荐过，反响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上脚非常的好看。今天只有199块钱，当然男士也有福利啊，一定关注我们的这档直播。节目现场的燕请到了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因为上一次节目当中爆款来的啊。也是我跟任燕两人做的介绍，我们都在说，不仅自己买了穿，还要买给妈妈来穿。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货，而且尺码你要知道，鞋子都分尺码区间嘛，所以像36、37、38这种热门尺码，一旦提前售罄的话，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节目，相当于是 BKL 的专场。
0: 对，
1: 首先呢，在这边爆款两个颜色，
0: 对，
1: 黑色。米白色头层牛皮，然后帮你做到门店当中1100多块钱，东方购物199。那除了这双女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在下面，
0: 对，
1: 我们说 BKL 专场嘛，下面呢也是黑色加米白色，
0: 对，
1: 但是呢这一双呢也是做到镭射的头层牛皮，橡胶防滑大底，
0: 对，
1: 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包裹性比较强。如果你是希望夏天马上穿着的，可以选择我们刚才推荐的啊。
0: 对，
1: 另外除了我们阿姨们有女鞋之外，我们 BKL
0: 也有
1: 男士哦，男士做到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它也是属于头层牛皮凉鞋来了。在这种地方哦，都是有那个洞洞眼的，帮叔叔们的脚做到散热的头层牛皮。
0: 是，
1: 目前为止提示大家尺码还是全的。
0: 对，
1: 在我手里的这款呢是人燕穿的，也是我们的爆款。这个就是米白色，它做到的是什么？圆中带点小方的感觉。我们鞋楦是放大的，所以如果你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比较高，容易肿胀的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有张力。
0: 是，
1: 这个蝴蝶结是起到装饰作用啊，它是不需要你弯腰系鞋带的。另外夏天嘛，而且三伏天嘛，对吧？
0: 对，
1: 莫伏还没有来嘛。
0: 是，
1: 我们上面这些镭射小孔能够在脚背和脚趾头的位置帮你做到散热。很多阿姨们说了，不仅是脚背热，侧面也是要散热的，
0: 对
1: 吧？
0: 是，
1: 我们左右两侧也都是有这样的散热小孔，头层牛皮的。然后呢，脚后跟的位置，阿姨们放心，不需要鞋带帮底，哪怕是新鞋，都像一双跟了你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0: 对，
1: 包括现在是雨水季节比较多，台风天比较多，哎呀，走哪儿你都会发现水渍很多。那我们这个鞋底啊，做到的是橡胶竹节纹的防滑大底。有个大品牌，
0: 对，
1: 它那个包包上的那个把手，
0: 就是
1: 做到这种竹节纹。它上面有了凹凸有致以后，抓地性变得更强。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的跟啊是有3.5公分左右，帮你默默长身高的。所以这个鞋子啊，在上一档直播的时候，我跟任燕两人都买了。
0: 对，
1: 到了这一档的时候，我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妈妈们也要买起来，因为上脚以后确实很舒服。
0: 对，因为上脚之后啊，关键我今天跟李莹我们俩搭配都不一样。她穿裙装，我穿裤装，这个米白色上脚啊，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首先你会发现呢，脚型特别的秀气。无论呢您是这个，比如说脚背比较高呀，或者是宽脚掌呀，拇指外翻呀，穿它很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前边的那个镂空的设计，包括还有那个蝴蝶结，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啊，像我今天呢是光脚去穿，因为现在天气热，最近雨水又比较的多，袜子不大想穿，但是穿着以后非常的软。因为我们今天的皮子用得好，它不是什么革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漆皮的那种材质，所以你会发现穿着上身之后呢啊，特别舒服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底
1: 很软，
0: 哎，
1: 像 Q 弹的小弹簧一样。
0: 对，
1: 因为我们3.5公分做到的是牛筋防滑大底，
0: 对，
1: 不仅是防滑，不仅是增高，还帮大家做到了软弹性。
0: 对，
1: 这个所以对于很多阿姨们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说啊，穿这个鞋特舒服。
0: 对，
1: 你想才199块钱，穿它完全不心疼。
0: 对，
1: 像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呢足部也是需要散热的。但我一直建议阿姨们姐姐们，我们在室内无论商场里呀，还是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有空调。你那个脚趾头如果暴露在外面的话，也是很容易着凉的。
0: 对，是
1: 散热的同时包裹性还得强，
0: 是
1: 皮子的同时头层牛皮还要做到软，还要做到轻。
0: 对，
1: 任燕穿的是爆款啊，不仅是爆款的款式，还是爆款的颜色。这个是米白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
0: 对，
1: 那除了这一款 款有这样一个米白色之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就是很多阿姨们都说我们要有小黑裙，
0: 对，
1: 如果小黑裙有了，要配一双小黑鞋，耐脏一点的你就买它。我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显脚大，因为它帮大家做到的是小圆头的设计，哪怕你是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啊，
0: 对，
1: 都不用担心，
0: 是
1: 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就是帮你做到散热，穿起来极其舒服。这个是黑色加米白色。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现在我想订购，到底尺码怎么选？
0: 来
1: 看一下人燕这边，
0: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女士啊，先说女士的，因为很多顾客已经在问了啊。女士的鞋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像36、37、38这些热门尺码，您要抓紧来买，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男鞋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9码一直到43码，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如果说我们正码正拍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夏天的话，我脚特别容易胀，我希望稍微拍这个大一码的话，再垫个鞋垫也是可以的，
1: 完全可以。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款式不喜欢，都免费做更换。
0: 对。
1: 另外，我们 Backlow 很多人看到这个鞋盒说非常熟悉，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看到过。对的，
0: 对，
1: 它是属于专柜品牌。除了在直播现场给大家看盒子之外，还得看个关键的价格呢。
0: 对，
1: 在门店的价格是1196，因为提示大家，我们的鞋子不是织物的，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价格是值的啊。
0: 对，
1: 建议大家火速订购，因为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像热门的36、37、38，备货不多的。
0: 是的啊，尤其是今天人燕穿的这个
1: 米白色
0: 啊，夏天呢，我觉得这双鞋子特别百搭，搭裙子、搭裤装都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马上快要到秋季了，我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尺码备货暂时齐全，但是热门尺码只有个别几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道啊，今天咱们男鞋女鞋啊，其实都可以各带一双。为啥呢？您想想看，正当季的鞋子只卖199块钱。我刚才说了，不是什么塑料材质，不是其他的什么革的材质，对吧？皮质的鞋子今天只卖199，而且无论男款女款都是199。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的鞋子，今天啊，你哪怕在路边店里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而且呢，你会发现立秋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秋天了，对吧？像这种包覆型比较强的、皮张用的比较多的鞋子，真是购买起来了。这相当于是当季的鞋子。我们男士的鞋子部分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可能是我们模特穿的是黑袜子，你能够看不到它的镂空。我们这个鞋是属于皮鞋当中的凉鞋，就是男的在侧面的位置，包括呢旁边后侧的位置，都是有镂空的。
0: 对，
1: 考虑到叔叔们的脚更容易出脚汗，而且呢我们也是不系鞋带的哦，
0: 对，
1: 是魔术贴，脚背比较高啦，到了下午时间段脚步比较肿胀啦，可以做到一个自行调节。
0: 是
1: 女鞋，我提示大家啊，任燕和现在模特穿的米白色在热卖当中。
0: 对，是
1: 这个鞋子款式是好看，而且我跟任燕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确实舒服，
0: 对，
1: 软软的，轻轻的，搭裙装穿裤装就是非常百搭的一双皮鞋，
0: 不出错，对吧？你怎么样搭各种颜色的衣服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呢就是刚才李燕也说到了，像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穿凉鞋不行，凉拖不行，尤其是坐个地铁啊或商场里那个冷气在一打得足的时候，你那个脚啊寒从脚底伸，
1: 冰冰凉。
0: 所以有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妈妈都会说了，哎，我不能穿像你们年轻人穿的那种什么凉拖、夹脚拖之类的，
1: 是的，
0: 就是要整个有包裹，但是还要透气的鞋子啊。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尺码现在暂时齐全，但是热门的像今天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米白色女款啊，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对的，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嘛，
0: 对
1: 吧？热门尺码备货告急啊，小脚的也不要选太大的，大脚的呢也挤不上特别小的鞋子，所以正码正拍。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本档节目如果有尺码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售完为止。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任燕和李莹现在脚上穿这个蝴蝶结款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在说了，特百搭。你看，像我今天穿裤装，穿的阔腿裤，平时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现在好像那个小脚裤不流行了，开始有一点这种阔腿裤了嘛，好看是不是？
1: 百搭，
0: 哎，百搭。而且我今天是光脚穿，看到了吗？一脚穿脱没问题的同时，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您是宽脚掌、高脚背、五指外翻，穿它会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搭扣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对吧？如果它前面没有这些镂空，或者侧面没有这些镂空的话，这双鞋子在现在这个季节穿，你觉得会有点热，
1: 有点闷脚的感觉。
0: 对对，
1: 但加入到头层牛皮再做镂空之后，你会发现既增加了女人味，它有那种花朵的那种花瓣的感觉，同时上脚以后更散热、更透气啊。
0: 当然，
1: 我们所有的底，对的，
0: 对。
1: 我跟人也想到，因为现在是就是台风天，雨水特别多，然后这个底我们是橡胶防滑大底，底部都跟那个大牌那个竹节纹是一样的，它做到凹凸有致之后，抓地性变得更加强。
0: 对，
1: 所以呢，哪怕是在水门厅地板上面是有点水渍的、污渍的，不用担心，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滑性。
0: 对，
1: 包括呢，这个头层牛皮很软嘛，鞋子又很轻嘛，上脚以后啊，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都不觉得累。
0: 是，
1: 像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之后，很多人是错峰游的，你要出去旅游，觉得带一些革的旅游鞋太闷脚了、太重了、不舒服了，
0: 对，
1: 你就带它。
0: 是，
1: 带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不仅穿它可以免去穿袜子的烦恼，因为出去旅游洗袜子很烦嘛，对吧？
0: 是，
1: 你就直接赤脚穿我们这个鞋，
0: 对，
1: 而且便宜耶，
0: 对，
1: 才199块钱，在东方购物能够买到头层牛皮。
0: 对，
1: 刚才任燕所展示的是米白色，那我说如果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呀，头层牛皮米白色可能不够耐脏，你就可以买我那个黑色。
0: 黑色，
1: 黑色的是鞋子当中比较耐脏的，也是门店的爆款颜色，两个颜色都是。你搭一些蕾丝的小裙子，美不美？对不对？很好看。你这个时候如果下面搭一双旅游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特别搭。另外，你看我们这个鞋跟啊，做到3.5公分，不仅是增高的，而且是软弹的，像个小弹簧一样。另外呢，我要说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拇指外翻，这个我很能理解。
0: 对，
1: 我上了年纪之后，我都有拇指外翻，
0: 没看出来，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人家平时我把脚包起来，你是看不到我这里有个骨节是凸出来的。
0: 是。
1: 但是这种骨节，我特别去看了医生，白大褂就跟我讲，你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尖头鞋了，因为再选那些砖头鞋的话，你每次在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磨脚。但你看头层牛皮，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是软的。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是放开的，
0: 对，
1: 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
1: 刚才不是任燕说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
1: 拇指外翻吗？
0: 对，
1: 来，因为我平时面对任燕不赤脚的呀，对吧？
0: 对，是
1: 穿着鞋子，你看。现在我那个骨节的位置就是完全包覆进去的，
0: 对，
1: 不仅舒服，不仅柔软，而且不卡，
0: 对，
1: 不觉得这个鞋子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卡我的位置。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什么叫做头层牛皮、二层牛皮和三层牛皮就达不到那么软的效果，这种地方都是特别软、特别软的，甚至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有点肿胀、脚背有点高的，你蝴蝶结的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放松。
0: 对，
1: 现在我觉得这个鞋子啊，就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度，但是呢，又像皮鞋一样经典百搭。在很多出客的时候，搭你的连衣裙啊、碎花裙呀、阔腿裤啊，也都是可以搭的。
0: 是的啊，正式场合、休闲场合、出去旅游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蝴蝶结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这两个现在啊，米白色走的比较好，包括我们的小黑鞋呢，其实啊备货也不多。我们要不下一趴做实验？
1: 好
0: 吧，
1: 下一趴我激动嘞。
0: 对，
1: 好的，
0: 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还在问款式啊。咱们呢还有一双，就是我觉得这个稍微再过一段时间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一个包头的这种鞋子哈。
1: 它当中这个地方也不是系的，它是就是自行做到调节的。
0: 对，
1: 那个扣子左右两侧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就是这个也是头层牛皮的，
0: 是，
1: 也是牛筋防滑大底的。
0: 对，是，
1: 这个也是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也是35码到39码。
0: 还有，
1: 另外我们还有男士的，男士考虑到叔叔们特别容易出脚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镂空的。
0: 对，
1: 包括后面的这个位置也都是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相当于是一双头层牛皮的凉鞋。另外说到这个蝴蝶结款，我再要做个动作，老是忘记。就是给大家看看柔软性，因为阿姨们不仅是在乎头层牛皮，还在乎这个鞋子软不软。它就是可以软到这种程度，我可不是大力士哦。
0: 对，
1: 就是我自己家里鞋柜里面很多鞋子，我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弹。所以上脚以后，层层牛皮的鞋子，阿姨们、姐姐们自己买回去感受一下啊。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尺码现在啊，尤其是女款的，像这个蝴蝶结款。 36、37、38这几个啊，都只剩个别几双了。咱们的男鞋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男鞋现在40、41、42也都是在热销当中。
1: 售完为止了啊，售完为止，鞋盒当中的价格是1196。
0: 对，
1: 所有的现货，所有的尺码，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啊，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
1: 对，在热销当中，我跟人家都在说，确实好看呀，对吧？嗯、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现在我也知道很多大众的阿姨们比较喜欢穿旅游鞋，但你会发现很多旅游鞋过重了，走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舒服。嗯、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皮鞋现在的工艺啊，可以做到头层牛皮柔革工艺，跟旅游鞋一样的轻盈舒适，而且它有跟。跟高是在3.5公分左右，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个小弹簧一样，
0: 对，
1: 特别舒适。
0: 是的啊，而且旅游鞋你只能出去旅游呀，或者说搭配那个运动装要穿。咱平时穿的还是比较休闲的，裙装、裤装搭配这个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阿姨啊，尤其是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爱搭那个旅游鞋，闷的脚臭，对吧？
1: 还得带袜子，还得洗袜子，
0: 对吧？是，咱穿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给您自己买，叔叔有时候平时不吭声，对吧？可能凉鞋呀、啊、还在穿着原来可能3-5年前的，有时候呢可能闷的那个脚的味道也不好的、是不是？今天199块钱，而且男款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牛皮的，
1: 对对，头层牛皮 的
0: 对吧？
1: 哎，人家讲的特对，叔叔们就是男士啊，就是容易出脚汗，
0: 对，
1: 然后一旦那个鞋子有味儿之后呢，放到鞋柜里，鞋柜一打开，整个鞋柜都有味道了，对吧？
0: 是
1: 这个，我就建议大家，不是说鞋子要坏了才要买的，但凡鞋子呢有点异味了，然后皮呢稍微有点磨损了，在东方购物看到合适的价格，该入手就入手。
0: 对，
1: 而且基本上我们像这个女鞋的部分和男鞋的部分，穿到10月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
1: 甚至像阿姨们那个鞋，再加双袜子穿也可以啊。
0: 对，
1: 到11月份还能穿得到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拿回去可以跟您家里面的鞋柜的鞋搭配着一起穿嘛，是不是？所以啊，不多这一双，然后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0: 节目现场啊，最后的18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来，我先要交给李莹，让她赶紧做实验。
1: 对对对对，因为防滑很重要，鞋子不光有颜值，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哎呦，伤筋动骨100天呢，最好底能够特别软，然后呢有种抓地性。这个是有机玻璃，在平整的情况下当然没问题啊。来，现在我往上举了啊，基本上举到45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鞋子还是牢牢的扒在有机玻璃上。这个不是我作弊啊，没有用胶啊，是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我再定一下，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甚至于斜坡稍微再大一点也没有翻车吧，对吧？
0: 对，
1: 哎呦，人家已经很紧张了，看着我，它就是抓地性。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个抓地性？它就跟我们轮胎是一个概念。轮胎你会发现它的齿轮越多，抓地性是越强。但我们这个鞋底啊，齿轮不能过多，过多会影响鞋子的美观度。所以我们这双鞋在开发的时候做到的是一种漂亮的竹节纹，竹节纹。
0: 对，
1: 它这种竹节纹，第一好的寓意代表节节高，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位置能够做到很好的凹凸状。
0: 对，
1: 这种刚才我们能够在有机玻璃上完全卡住的，就是靠当中这些凹凸状做到一个明显的抓地性。
0: 对。

0: 到40多度，那你想，如果鞋子材质不够好的话，你走着走着一直接触烫的路面，是很容易脱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好材质，做到好牛皮，又软又轻又软，上脚以后啊，你不要用199来衡量，
1: 对，
0: 因为我们只在东方购物卖199，在高岛屋、新世界大碗买货都是卖1196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像这样好的这种皮子的鞋子啊，其实在哪怕路边小店，咱都不说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这种一线的百货了，卖你个300-400块钱不成问题，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这个李莹在说，我说我去到徐家汇那边去逛，
0: 贵，
1: 真的贵啊！路边小店你不见得这个它是用真皮的给你去做的，对吧？我刚才说了，漆皮也行，包括还有革的也可以。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是你看光脚去穿的，没有觉得闷和热，因为它在鞋脸的位置，包括还有鞋的侧边，全部都有了镂空。这个小的镂空呢，作为一个点缀的同时，你会发现很透气。夏天现在依然热，穿起来没问题，脚不会闷热潮湿。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呢李莹也说到了，它很软。很多的阿姨会说，我上点年纪啊，那种硬的鞋子啊
0: 穿不了、
1: 对吧？绷在脚上，没走两步路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但凡这双鞋不舒服，你不会再想穿第二次。
0: 对的，而且人燕穿完以后走进化妆间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听到鞋子啪嗒啪嗒的声音。
1: 是，
0: 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走路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不跟脚，
1: 不跟脚，
0: 就是因为皮太硬了，不跟脚之后鞋跟老掉，然后鞋跟老掉还挺危险的。有的时候你追车呀，追什么那个公交车之类，追小孩之类的，就很容易被自己给绊到。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是专柜品牌，专柜在哪里？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都有我们 Backlon 的专柜所以我们这个标价啊，在鞋盒当中不是说工厂出来一个价格标给你看看的，它是在门店当中就是建议零售价。那在这边啊，1196，提示大家啊，现在米白色的363738即将售罄了。
1: 是的啊，只有个别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的价格199，当季的鞋子我们能穿到10月份呢啊。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女款35到39这三个尺码现在告急了，男款呢咱们今天给叔叔也带一双199块钱啊，镂空的软底的这种皮鞋，39码一直到43码，现在个别尺码也只剩最后一两双。
0: 人燕，这就是爆款，真的。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我跟人燕俩已经感受到什么叫爆款的力量了，把价格做到199元，拿到头层牛皮。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都是老观众，就10多年来都跟随东方购物，会发现前几年头层牛皮的牌子特别多，头层牛皮的鞋子也蛮多的。但是逐渐这两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只做织物了，
1: 对，
0: 基本上头层牛皮的品牌不来了。为什么？东方购物有着很强的谈判能力，它不是说你头层牛皮来了标599、699我都给你档期来做直播的，
1: 对，
0: 它现在就是说只有199你愿意来，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广告置换，但是只入库多少双卖多少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米白色如果363738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就在那儿售完为止。
1: 所以啊，喜欢的话，尤其是女士的这个蝴蝶结款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你看啊，像我们模特若若穿的也是黑白的裙子，跟林一样穿了这个黑色的小黑鞋。我觉得啊，小黑鞋也其实是一个经典。
1: 我是这么觉得，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挺有实力的。米白色、黑色都买了，
0: 对吧？
1: 因为米白色、浅色的搭搭浅色的裤子啊，浅色的衣服。那小黑鞋呢，可以搭搭深色的这个裤装、裙装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跟大家说啊，你买两双400块都不到，门店当中一双就要卖到1196。而 PKL 这个品牌也不是说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会来直播的，就是说就这么点现货卖完就结束。而且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我皮鞋不一定天天穿，但我皮鞋家里是要有的。
0: 对，
1: 在出客的场合闪亮登场的时候，搭配我的裙装，搭配我的

0: 裤装是要能搭的，所以你这个100多的价格买回去完全不心疼。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观众朋友，咱有时候啊现在刷各种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你看有时候穿的挺好看的也200-300块钱，
0: 是的，不便宜、哦、
1: 但是我说了啊，它不是头层牛皮，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时候卖一些 AB 版的鞋子、嗯、对不对，你拿到手你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高清直播，对吧？我们不可能加滤镜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
0: 对的，保真，
1: 对，
0: 真保哪儿啊，真哪儿啊、嗯、真头层牛皮，
1: 对
0: 吧？对，不像有一些平台就是哑花话了，就是说的跟那个版不一定对、嗯、但是我们有严苛的质检，就是只有真用头层牛皮才能在节目里面说，
1: 对
0: 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款式啊，就是春夏秋冬可以穿两个季节是最起码的、嗯、
1: 对，
0: 就是春夏然后夏秋，哎，其实这么一算好像三个季节，春夏秋可以穿三季。
1: 对，
0: 你想这个钱花的值啊、嗯、我买一双 UGG 的冬靴花大几千也只有大冬天可以穿，对吧？
1: 对，是。
0: 但是现在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嗯、我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1: 对，
0: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包括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嗯、而且人燕跟我在说现在买东西还是很相信东方购物的原因是、嗯、无论是购买机制还是退货机制，
1: 对，
0: 都很方便。
1: 是，
0: 就是在你退货的时候它不会为难你，你就上脚试嘛，试完舒服你刷卡你留下嘛，不舒服全额退货退款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Backroom的专柜，嗯，它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是有专柜的。
1: 所以啊，今天买完去到专柜去比价，你心里就偷着乐了啊、嗯、咱女鞋尤其是这个蝴蝶结款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99。

0: 目现场啊，其实有时候呢，女生在一起就是觉得要分享。我刚才跟李莹我就在说，我说这双鞋子穿得真舒服，就忍不住要和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什么呢？鞋子一旦要是闷不跟脚，或者是说硬邦邦的那种鞋子啊，你穿着起来穿一次不会想穿第二次。今天你会发现我还是光脚穿的，对吧？然后呢，透气性很强的同时，又把脚趾包括脚跟的位置全部都包裹住了。别说您现在上点年纪了，我觉得现在啊，我刚一到40岁，我发现那种拖鞋我现在没法穿。
1: 你还这年轻呢，人
0: 家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
1: 是的，
0: 寒从脚底生，
1: 对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容易生脚汗的，然后你一遇凉，那个湿哒哒的，更容易有那个湿气进去，
0: 很软啊。
1: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把脚趾头、脚背保护得好好的，对吧？
0: 对，
1: 能用头层牛皮包裹住的就包裹住。但头层牛皮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帮你做到软轻之外，它还能够做到散热，
0: 对，
1: 因为牛皮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嘛，帮你做到散热。我们在做的那个镭射点位的小梅花造型那种花朵花瓣，
0: 对，
1: 就是帮你把湿气热气全部都散出去，
0: 对，
1: 就像一个行走的恒温的小空调一样。
0: 对，
1: 我们3.5公分左右那个根哦是软弹的，人家发现吗？舒服的，软通通的。
0: 对，你走路走得多呀，包括现在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呀，这个脚底一定要跟得上，而且不能是硬邦邦的那种底。包括还有是什么雨水多的这两天，对吧？很多的阿姨会担心，哎呦，万一要是防滑怎么办，对不对？哎，你要摔一下，那个底特别滑的时候踉跄一下，是不是？我们说到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它整个的鞋底做的像那种竹节一样。
1: 是的，其实前两年你会发现上海包括江浙一带的夏天雨水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随着台风天的到来，然后雨水的到来，好像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降水量很大。那这个时候降水过了，台风过了，你这个鞋子路面有那个湿的嘛，
0: 对，
1: 还是得讲究防滑。我们这块是滑滑的，有，哎呦呦，太牢固了，有机玻璃滑的啊。来，我把鞋子放上去，40，我放到手放到这儿好了，以免你们觉得我作弊。来，45度倾斜，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刚才我滑过了啊，都没有什么520胶水帮你粘住的，但它那个牢固程度就真的是放哪儿定哪儿的感觉，
0: 对，
1: 就真的像520胶水一样，放到哪儿定到哪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我跟任燕推荐了这个鞋子，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去看一下 APP， 这个鞋子你喜不喜欢？我妈还没有看款式，第一句话就问我说鞋底防不防滑？后来我发现哦，老年人对于防滑这件事特别特别的那个在乎，我们。底部全都不是稠稠的这种什么竖纹啊之类的，全部做到高端的竹节纹。因为竹节纹在这个地方有凹凸的同时，它还分段节的，这个地方两侧三根，这个地方两侧三根，再帮大家做到齿轮状。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这里边所有凹凸的都是帮你牢牢抓地性的，起到作用的。另外有了这个橡胶防滑大底之后，还得看它软不软。
0: 对，
1: 有一些虽然防滑但是很硬，
0: 对，
1: 很重，那你上脚是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鞋子啊，Q 弹 Q 弹 Q 弹的，可以弯折到这个程度，然后再弹开。
0: 是，
1: 弹开以后鞋子啊，正面你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变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软，就是所有的地方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它像一双穿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特别跟脚。
0: 是的，而且关键今天的这款黑色款啊，李莹上脚之后呢，还显得脚更纤细了。黑色显瘦嘛，
1: 对的，
0: 对吧？
1: 黑色显瘦，而且黑色耐脏，
0: 对
1: 吧？下雨天你要不舍得穿白色，你穿黑色好了。然后呢，黑色上脚以后，你看软的、舒服的。任燕说到这个鞋子啊，就是说特别的显秀气，那是因为他见到过我的拇指外翻。
0: 对，
1: 我的拇指外翻属于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是有轻微骨节往外伸的。就当你穿好的鞋子的时候可以遮盖掉这个缺点，但你把脚全部暴露的时候，拇指外翻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对，
1: 如果你再选择一些尖头鞋，你的五个脚趾就会越来越并拢，越来越并拢，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选择这种圆头的，柔软的，
0: 对，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这个空间都能够放出来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的脚啊跟我一样，哎，你看啊，我这个拇指外翻的侧面，
0: 对，
1: 穿了这个鞋子以后也没有很红，哎，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如果它是挤脚的不舒服的，肯定会很觉得不舒服。而且我们没有鞋带，一脚蹬，我基本上丝滑入内了，穿着起来又舒服。下午时间段脚步啊有点肿胀啊，有点这个发胀的时候，
0: 对，
1: 你穿这个鞋子头层牛皮依然有张力，依然有空间。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就是我刚才跟李莹给大家演示的这款，马上快要断码了，35码到39码啊，现在37、38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然后呢，咱们男鞋今天啊给叔叔也记着带一双，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因为今天男款的鞋子同样是牛皮的，而且也是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其实我觉得现在男士穿也是蛮好的。
1: 对的，对吧？男士的舒适款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我给大家对比一下，都是深色啊。嗯，这个是黑色，叔叔们黑色多，可以买这个颜色棕色。
0: 对，
1: 时髦点的老克拉克叔叔可以买这个棕色。嗯，然后侧面的位置啊，全部都是做镂空的。
0: 对，
1: 它叫头层牛皮凉鞋。嗯，然后在门店当中鞋盒当中也是要1000元的价格的。
0: 对，是。所以啊，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的一个价格，而且积分今天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跟李英川的这个蝴蝶结款呢，今天马上快要售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说有一个清仓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清仓概念36、37、38也属于门店的热门尺码，所以备货本来就不多。像现在米白色的36、37只剩个位数了，黑色的38、39码备货告急。你看啊，现在阿姨们带过去的同时，给叔叔们也带一双。
0: 对，
1: 然后在出席很多活动的时候，都可以穿。
0: 对，
1: 而且皮鞋啊，你不要以为它好像很正式。你看我们男模搭着牛仔裤，
0: 也可以，
1: 搭这个也是没有违和感的。
0: 我还有见过叔叔搭短裤的也行，
1: 也可以，
0: 也可以，没
1: 特别是那种脚汗比较多的叔叔们，你们穿过头层牛皮的这个凉鞋之后，会发现更舒服、更透气。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现在街边的这种小店，给你买一双这种鞋子，漆皮的或者是革的，
1: 革的，
0: 对吧？你都穿起来又闷热又不好看，有时候呢还夹脚，但是买了吧又舍不得说，哎呦算了就扔在那。你还不妨今天一大品牌，第二我们说到都是头层牛皮，穿起来鞋子又软又舒服。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鞋的款式，刚才我跟人员算了一下，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冬天不要穿哦，因为我们是凉鞋，有镂空的，你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呢男款女款都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呢基本上阿姨都会给叔叔要买一双了嘛，打电话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0: 对，
1: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1: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1: 酱弄圆吧，好像叫
0: 酱圆弄，
1: 酱圆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然后白砂糖粉，
1: 对，
0: 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0: 来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1: 啊，
0: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啊，
1: 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1: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朗尼。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 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1: 真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那就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 5111 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个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
1: 不爱吃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
1: 对，
0: 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哦。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可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谢谢。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
1: 肉，猪
0: 肉
1: 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啊，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给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什么意思啊？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逼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您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呀、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不辣的哦，不辣的哦。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
1: 行不行？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着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
0: 好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第
0: 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 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浆辣椒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老姜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桶，哎呦，只要蹲辣外头，个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浆一挑，蹲辣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0: 对
1: 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这样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10大瓶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
0: 所以
1: 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
0: 讲的是
1: 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啊，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啊，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哎，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哟，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到您家，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8罐，对的，
0: 8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2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10包，一买鸡肉买10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泥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要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嘛。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那么我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今天潘登给大家推荐一道好菜啊。说到黑鱼片，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我前两天买了条黑鱼之后，自己回家片片的，真的是在厨房间鸡飞狗跳啊。因为确确实实也很难片出来。但是夏天呢，其实吃点这种合理的河鲜，然后再加上是高蛋白低脂肪。说到免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光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
1: 高蛋白低脂肪，说到免江黑鱼片可以出各种不同的菜肴啊。官网脑海当中可以想到的像，对吧？青椒炒鱼片啊，这个糟溜鱼片啊，包括还有水煮鱼片，通通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免江黑鱼片。所以今天构成为先啊，构成非常之多，14盒加一盒，总共是15盒带回去，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带回家，总共是算下来有7斤多的一个黑鱼片，免江酱制好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供一下分享的甜心，请到我好。
0: 谢谢潘丹老师，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吃晚饭了啊，寻寻觅觅想了一下，还是不知道买点什么好菜，那今天黑鱼片来了，关键就像刚刚潘丹老师说的，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免洗免浆制，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完了，没和我

0: 冻室里面拿出来做也没问题，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天热本来化冻就快啊。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开盒，
1: 开盒
0: 这已经是化完冻，基本上
1: 稍许化冻了一下啊。哎呦，放好，刚刚好，
0: 对，
1: 25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哎呦，我来给大家拿一片，
0: 你看。每一片你看它其实都切成那种蝴蝶瓣，
1: 哎，
0: 对吧，就蝴蝶片的那种样子。
1: 就对的，
0: 自己在家片真的是一门技艺和手艺。
1: 是的，
0: 我要算是喜欢做饭了啊，做菜，但是这个片黑鱼那天差点把手给劈了。
1: 哦哟，
0: 这真的很难片，而且你片完之后你真的直接丢进去还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你还得姜制一下，对吧，蛋清啊等等，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姜制的工艺全帮大家做好了。
1: 是的，很漂亮啊，
0: 而且它很厚。
1: 对，很厚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就基本上3到5毫米的这样一个片切的工艺。
0: 是，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啊，黑鱼基本上里面的这个大骨头我们都去除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丢丢的小骨头，吃的时候稍许注意点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像我们一般买的说是菜场里面自己片好的，特别薄薄若蝉翼，没有，吃起来好像就寡淡无味，没有，
1: 对，
0: 它是非常有嚼劲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口感非常好，
1: 对，
0: 那关键它省事儿，
1: 嗯，
0: 对吧，你直接，因为黑鱼片还是那句话，它很好熟，你蒸也可以，
1: 嗯，
0: 你出一道菜比如炒菜也可以。
1: 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有哪些菜啊。
1: 没问题，出个菜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新活的黑鱼的话呢，捕捞上来以后片切完了以后，这个肉质很嫩。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家里的话呢，
0: 这是剁椒黑鱼片，
1: 剁椒黑鱼片，哎呀，有点小辣口，
0: 夏天吃点稍微是点辣的我觉得挺好，发发汗，
1: 嗯，
0: 空调房待多了，而且它很开胃，
1: 哎呦，还荤素搭配呢，下面还放了一点小金针菇。
0: 要我说啊，你可以放点百叶结，
1: 嗯，
0: 然后切两片咸肉，
1: 可以，
0: 或者来点那个粉丝，
1: 对，
0: 这包括你可以到最后快熟的时候切一点青菜进去，
1: 可以，
0: 青毛菜，
1: 对，
0: 这有荤有素搭配特别好吃。
1: 对，
0: 这种香辣的它也不是说特别重口的辣，
1: 嗯，
0: 所以很开胃，
1: 嗯，
0: 而且它也很厚实，
1: 是，
0: 先尝一口啊。
1: 对，而且就是它的完整度很高，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姜制工艺也特别棒，给大家讲一下，在家里做这个黑鱼片的时候，要使它完整度高的话呢，先焯个水。大概20秒到30秒焯水定型就可以了啊。
0: 这个需要焯水吗？这个
1: 需要的。
0: 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就因为它本身是已经姜制好，你要焯一下水的话，它会把上面那层浮沫给弄掉。
1: 嗯，
0: 对，你还是原浆
1: 啊，也可以
0: 吃也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有味道，嫩吧。
1: Q 弹，
0: 哎，
1: 嫩得不得了
0: 啊！
1: 我相信这个做完以后啊，爷叔的下酒菜真的很棒，很棒。
0: 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也是特别不错的啊。
0: 你说到下酒菜，我除了蒸的时候，我还有这个糟溜鱼片。
1: 糟溜的，糟溜的，
0: 我还是特别爱吃糟溜鱼片。糟溜鱼片其实挺好做，你自己买糟溜酱也可以，糟溜那个调料，然后你再来就。包括你可以再泡点木耳，
1: 哎呦，
0: 对吧，黑木耳，
1: 对，
0: 这就挺好的一道菜。
1: 对的，关键
0: 它其实挺大片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高蛋白嘛。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猪肘子、猪蹄子，都是那种大红肉，夏天可能也吃不太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高蛋白的东西，鱼肉的话呢，真的在家里我觉得是必备的一个好的单品。
0: 是。
1: 然后这个做起来非常的快，因为它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片切都已经片切好了，所以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买看，其实价格不便宜的啊。
0: 我们来看今天250克。一盒关键是，对吧，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
1: 是
0: 营养价值也很高啊。
1: 对，
0: 营养价值我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啊，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当中达到了7.1克，每百克是达到了7.1克，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而且河鲜嘛，河里的东西大家说，哎呦，我也挺敢吃的，
1: 是
0: 不像海鲜有的人还不太吃，
1: 哎，
0: 但是它本身做法也很简单，营养价值也很高，但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15盒，每盒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哎，
0: 10块钱出头，好吧，夏天的一顿午饭，
1: 是
0: 对吧，一顿晚餐通通都有了，这其实是一道快手菜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动力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但是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0: 吃到个五片以后呢，觉得个五片吧，跟口感啊，才味道才好。
2: 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0: 侬想烧烧点五片就烧点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得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看那个水煮鱼片，我口水就下来了。
1: 嗯，对，
0: 水煮鱼片是夏天特别好吃的一道菜。水煮鱼片加点，加点午餐肉，加点千张，然后再加点豆芽，对吧？我觉得你买一包水煮鱼的调料也可以，
1: 对
0: 吧？我觉得这一道菜你至少两盒吧。
1: 是的，
0: 对吧？这样两盒你也就一斤，
1: 对，
0: 一斤的黑鱼，我们今天一盒是半斤，13块钱左右，对吧？两盒26块钱，
1: 对，
0: 一道丰盛的水煮鱼，你门店你外面去吃一吃，20多块钱能吃到一份，哎呦，
1: 难道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这个真的太方便了，因为以前在家里吃点鱼的话呢，好像真的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太费劲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真的就化冻过后，差不多你就可以开始烹饪了。然后记得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潘丹老师还在说，现在吃火锅涮这个也很好的，
0: 涮黑鱼片可以啊，
1: 当然，
0: 对吧？你家里就是拿一盒，然后就直接火锅开起来，
1: 怎么能少得了
0: 鸡汤弄个底，弄个鸡汤底啊，或者弄个菌菇底，或者弄一个番茄锅底，
1: 对，哎，
0: 这都好吃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水煮鱼，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来个水煮鱼，来一个青椒炒鱼片，
1: 对，
0: 来一个糟溜鱼片，来一个这个鱼片炖蛋，我觉得这个其实丰富的菜肴做法，对于我这样的喜欢做菜的人来说，这完全是手到擒来。
1: 对，做粥的时候也能放上。
0: 关键，哎，对，海鲜粥也可以，
1: 对呀，
0: 对吧？你切点香芹，
1: 是，
0: 对吧？切点香菇，然后在粥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胡椒粉，
1: 是，
0: 对吧？去去腥，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咱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每盒算下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我们披萨还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呢，送货时效很快，基本上冷链送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储存12个月。但我相信啊，炎炎夏季，真的你也不高兴出去外面，哎呦，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去买菜等等的，
0: 是，
1: 您就拿上我们的黑鱼片，其实吃起来蛮快的。
0: 黑鱼片，这个黑鱼的肉头很紧，然后它肉片很厚实，鱼片很厚实，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都帮大家片好了，我那天真的是买了一条黑鱼，还不便宜，分量也大概在2斤以上。
1: 对，
0: 自己剁头，自己去尾，自己去片，
1: 费劲啊。
0: 因为黑鱼它上面有一层粘液，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是活杀现宰的，所以这个黑鱼啊，你自己来看啊，就养在这里之后，
1: 对
0: 吧？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深水的鱼类，所以它是富含高级的蛋白质。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但它身上有一层粘液，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防身嘛，对吧？也是一种动物性的防身，特别滑，你买回来之后啊，你要去骗他，你要
1: 抓都很难，
0: 对吧？他帮你撒好，沙是帮你撒好的，骗这个事情太难骗了。哎呀，我们那天真的是差点把这个手给骗花了。就我们帮大家一盒一盒都骗好的，你知道，每一盒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都是蝴蝶瓣。对吧？就是2片2片的，
1: 是
0: 样子也很好看。
1: 好，
0: 然后这个也是日期新鲜，然后配料也比较干净，相对来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是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100克当中富含7.1克蛋白质。
1: 是的。所以鱼肉是不是应该多吃一吃，对吧？大家放心，哪怕对身材管控有严格要求的很多的女士朋友们，今天多吃也没问题。
0: 固形物
1: 大于等于85%，哎，就是让你为我们的鱼肉买单。所以大家放心，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因为拿到您家里面肯定是什么冷链啊，然后这是化冻过后的感觉，滑滑的，
0: 哎，
1: 随便拿一片啊，
0: 哎，你这一片，对吧？你看它其实都帮你片得非常好，片得非常好，
1: 是
0: 啊。但是它不薄的，你去吃火锅店里的这个一盆黑鱼片，
1: 对，
0: 可能你盖在。

0: 上面那个盆底
1: 儿冰
0: 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哎，真的是，哎，好吧。但是我们这一片它很有嚼头，
1: 对啊，
0: 它的这个嚼劲儿非常好，咬劲儿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很 Q 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上浆过了嘛。哎，另外有一个是什么感觉呢？它里面这个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的感觉，说明什么？活鱼现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拿回家去各设的一个菜肴。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剁椒鱼，剁椒鱼片，还有这个是糟溜鱼片。另外你可以看到，还可以加上一点，比如说面包糠稍微炸一炸，空气炸锅里面用一用也是没问题的。
0: 因为我筷子让用了，我只能吃这个，用拿手了，尝了尝。
1: 这个里面的鱼肉啊，很 Q，很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去头去尾，然后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说大部分都是鱼柳，就是我们说鱼的中段肉头比较好的这个地方。
0: 对，它很有嚼劲，它有嚼劲，很厚实。
1: 是是是是，
0: 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1: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水煮鱼片。水煮鱼片平时是不是想想看啊，家里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包括孩子们经常都会喜欢去外面点点水煮鱼片的，然后基本上里面的话呢都是配菜，我们今天的话呢放上一到两份这个黑鱼片在里面，
0: 我们一盒算下来13.6块。
1: 对啊，你
0: 两盒也就27块钱。
1: 是呀，
0: 对吧，两盒，哎，这一份两盒，嗯，对吧，因为一盒是半斤嘛，你要觉得不够吃放两盒，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要放3盒，对吧，你再放点千张豆皮，
1: 对，
0: 那个莴笋也可以，香笋，对吧，
1: 是，
0: 再放点那个绿豆芽，
1: 是，
0: 好了呀，这一锅菜有，对吧，有荤有素，总成本加起来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对呀，关键这鱼肉大家可以看到，随便拉扯一下，这里面的鱼肉真的嫩得很。
0: 对，
1: 所以我们上浆工也是很讲究的，把握住了，跟您在家里面平时上浆用到的这些原材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解放您的双手，真正的做到我们说清凉厨房。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要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想了一下上一次直播的话呢，我记得好像都是14盒，以前也卖过14盒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一盒啊，然后价格是199啊，然后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起来大概就在13块钱附近，这个价格，然后每一盒是250克，15盒，你不要觉得多，我觉得其实像冰箱冷冻的门上可以放，对吧，制冰盒那个抽屉拿出来之后也可以塞，因为它本身其实并不占太大的空间，
1: 对，
0: 或者你家里面其实人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对吧，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等等，对吧，拿上几盒，老人家想吃的时候直接提前化冻，中午菜晚上菜就有了，好不好，这是一道快手菜，然后呢就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
0: 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
2: 现在在跟外头呢，经常性会到饭店里，经常性会到吃到就是黑鱼片啊，就醋溜黑鱼，还有就酸菜鱼了啥。哎，我觉着搿只味道倒老好的，是蹲辣外头吃呢，我觉着是可以的。蹲辣屋里向呢，如果讲要自家加工烧的话呢，有点难度的。比如讲侬要生鱼啊，要弄鱼皮啊。对吧，还有就是弄酱啊，还要拌啊啥么子，弄了不好个可以肯定是影响口味的，因为啥道理，因为我也吃过吧，觉着回来了啥就把那个汤里向啊，就是那种酸菜鱼里向啊，就觉着个味道特别细特别嫩，所以我下趟还会得选择搿只品牌。
3: 搿黑鱼片呢对我来讲比较嫩，吃起来口味比较好，刺呢是比较少的，大人小人侪欢喜吃，对我蛮推荐搿只黑鱼片。

0: 这叫沸腾鱼片啊、哎！这个除了水煮鱼之外，沸腾鱼片啊，沸腾鱼片也挺好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在家吃真的是很，包括你昨天我在家还弄，因为现在其实海鲜河鲜都大量上市，昨天还买了那个梭子蟹啊，葱油梭子蟹也挺好吃。你像像这种海里河里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高蛋白，对吧？低脂肪。
1: 是的，而且今儿做法蛮简单的。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VCR 当中的话呢，有师傅在片切，
0: 对，
1: 其实这个考验刀工的。然后炎炎夏季，其实很多人也不高兴在厨房里面，让我们忙里忙外的。我们希望是什么？快手菜烹饪起来又快速，但是营养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摄入的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像鱼片、鱼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多吃一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3到5毫米的片切的一个工艺，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恰到好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传统的一个上浆的工艺，所以这个鱼片的话呢 ，QQ 弹弹，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拿回家的整个的大货的一个感觉。
0: 有的人在问说这一盒多少斤？
1: 250克，
0: 半斤，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多少？
1: 大于等于85%，
0: 营养价值有多高？
1: 哎，我们就是高蛋白呀，每100克的鱼肉当中的话呢，蛋白是7.1克，所以大家放心。
0: 批次新不新鲜？
1: 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还达到12个月。我相信大家吃是快，就挺快的。
0: 对，挺快的，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包括特别是天热，天热要出水买菜这个事儿太头疼了。
1: 对，
0: 而且你想，这个过两天有可能台风还会光临，
1: 台风
0: 对吧？大家其实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稍微多储备一些，
1: 是
0: 吧？因为毕竟这种恶劣天气来的时候，你要再出去买菜也是一件挺，你又不能不吃，不能三顿啃面包吧，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像这种菜呢，小朋友也爱吃，
1: 对，
0: 你大人就有菜啊，你大人就变着花样做，
1: 哎，
0: 对吧？像我的话，你就比如说像那个青椒做个鱼片，青椒炒个鱼片，
1: 是
0: 上汤鱼片，
1: 可以
0: 沸腾鱼片，
1: 可以，
0: 包括像那个水煮鱼片，
1: 对，
0: 糟溜鱼片
1: 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是的，甚至我们说做个粥也可以的。很快速的，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到了晚上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可能吃不太下，想喝点粥等等的，你别光吃素粥或者小米粥、白米粥之类的，在粥里面放上点蔬菜，再加上我们今天一盒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黑鱼片，不是刚刚好吗？因为这黑鱼片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你就开锅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粥里面就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算下来一盒多少钱？
1: 13块钱左右。
0: 因为还有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减5块，本身商品有将2块积分，
1: 对呀，
0: 将近2块积分，算下来有将近7块钱。优惠
1: 是
0: 192了，
1: 对呀，
0: 192你除一除15盒，算下真的也就是10来块钱一盒，
1: 是
0: 一盒半斤，250克，
1: 固
0: 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以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家里面就不是说你1天3顿都吃这个，但是如果冰箱里有这个囤货，
1: 是
0: 你其实提前化冻半个小时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太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天热化冻速度也快，看看今天的构成啊，原先严欣说差
1: 不多做过14盒的，对呀，
0: 15盒，
1: 是呀，
0: 3、5盒分一分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对吧？左邻右舍大家分一分，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这一盒我们化冻完了之后啊，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我觉得、这个、
1: 可以，这是我们第一趴倒出来的啊、哦，给大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大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鱼片你看片切很讲究，
0: 大的，
1: 哎呦，滑溜。
0: 对，因为它浆好了，
1: 对，已经浆制好了，然后也是基本上属于这种厚切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鱼肉的颜色，它有点粉粉嫩嫩的，活鱼捕捞，然后活鱼宰杀，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好的。有这块
0: 对
1: 吧？哎，现在是暑期，家里的小神兽们在家里平时是不是想着，哎呀，要给它做点什么样的一些美食？我们在家里有了这个以后，翻着话头来，
0: 它还有一点，你看这个颜色，
1: 粉粉的，
0: 粉粉的，新鲜的，
1: 对，
0: 它不是变成深颜色的，好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关键我们做菜的方式，鱼片嘛，它熟的也快。你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也短。你这天大热天，厨房间你待试试看，5分钟待不了，汗流浃背。但我今天可以来做个海鲜粥，
1: 做个粥，
0: 对吧？
1: 对吧？
0: 香菜、西芹、木耳，然后香菇切一点，撒一把胡椒面，最后快熟的时候，不用很早就放进去。
1: 对对对，
0: 快熟的时候把鱼片，因为鱼片涮一下就好了，好吧？烫一下就，什么叫汆烫了？这就是汆烫，好吧？汆烫一下它就熟了，熟得很快。新鲜嫩嫩的，你最后再淋点蒸鱼豉油也可以，更加的鲜。
1: 蒸鱼的时候，对，真的不错。你看这鱼肉，对吧？这鱼肉大块大块。
0: 你大鱼大肉吃不进去，那你这个粥
1: 可以啊，
0: 海鲜粥自己对吧？你高兴再放点干贝，来点 这小鲍鱼，现在小鲍鱼也不贵，
1: 对，
0: 好吧，
1: 再来点虾，放凉点，对吧？海鲜粥不就来了吗？你市面当中什么去吃一份这个海鲜粥，价格也蛮贵的。我们在家里就还蛮方便，关键是什么？想吃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有点小饿的时候，你也别点外卖了，你就来上一份这个也可以的，做起来还特别快。你看 QQ 弹弹，
0: 这是比如说是那种比较轻口的，
1: 轻口，
0: 好吧？我们相对来说，对，大家说哎呀，想稍微吃点重口的东西，来。因为夏天确实啊，就是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水煮鱼的香气。哎呦，
1: 香哎！
0: 对吧？
1: 这个点刚好要吃了，
0: 是吧？你最后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是撒了一点这个就花椒，最后一泼热油上去。这水煮鱼你说它不好吃？
1: 好吃的，
0: 肯定好吃。
1: 对，刺啦一下，这个味道真的就是香哦哦。这个是什么？就属于我们小年轻平时去，比如说吃这个外面去点餐的时候就首选的一个东西。然后关键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出来啊。
0: 你包括自己可以放什么？放点午餐肉，
1: 弄了，
0: 切两片午餐肉，然后切点那个千张百叶，
1: 真的很嫩啊，
0: 对吧？然后嘛，你高兴再买点那个毛肚，毛肚也很好啊，毛肚汆烫一下也很快的，对，这锅啊，你包括绿豆芽、蔬菜、荤菜都有，
1: 对
0: 吧？我们说那个莴笋、香莴笋发地进去，阿美好吃，那你这一碗这一份在门店水煮一份，58。
1: 六十八正常的，
0: 然后再来这个也是
1: 夏天，我们说
0: 糟溜一片，
1: 对，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说很热的时候吃点这种小清口，与众不同了，
0: 挺好的，
1: 这个也是什么，在家里一份这样搞定10来块钱，尤其是什么到了现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给他弄上一点完全可以，因为今天周五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就是特别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做法其实多种多样，家里有菜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不管未来天气怎么样，是这里也好还是台风天也好，你就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出好菜。
0: 我觉得你看，就看那个上海发布里面，对吧？我们说气象预报，
1: 台风天了，
0: 这两天可能要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下午开车过来的时候，其实风已经起来了，
1: 风大了。
0: 其实可能台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吃的东西，哪怕外面天气不好，对吧？我们经理就不用再出去买了嘛，哪怕就是没有台风，你大热天三伏天你出去买菜，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非常好。
1: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严选到的活水的黑鱼，养足的时间的话呢360天，所以它的鱼肉非常的 Q 弹。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它的你看啊，就是制作加工工艺，首先就是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保留是鱼柳的部分中段嘛，所以更加的好吃。另外就是高蛋白，比如我们多讲了，专业机构检测，所以好吃又安心省心。
0: 关键今天还便宜，对吧？这一盒算下来才13块出头，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好吧？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以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手机的信息啊。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聊，就是周末的这个台风天气啊。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对，
0: 就是最后十一分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食材准备起来，对吧？我觉得荤素搭配啊，我们说在这个餐桌上面吃起来都是色香味俱全。
1: 是是是，
0: 就你没胃口，你看到一个糟溜鱼片、清炒鱼片，来一碗水煮鱼片，或者是剁椒鱼片，然后或者是那个鱼片炖蛋，
1: 可以。
0: 我觉得其实都挺好的呀，都好。你就是家里面最简单做法，你弄一个火锅清汤底，这也就是一个火锅配菜嘛。
1: 是是是，啊，
0: 这一份你随便你吃一盒，一盒250克，
1: 对，
0: 不够的话两盒。
1: 对啊，然后这个性价比又非常高，10来块钱一盒，对吧？两口之家或者三口之家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下，不要你觉得哦吃素一点，或者很多的朋友到了晚上的话呢干脆就不吃。好的东西就是营养价值高的东西还是要多吃一吃的。
0: 对，
1: 今天鱼片尤其是黑鱼片里面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讲了，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明天后天就周末嘛，然后孩子们可能都已经是什么休息了，然后回家想吃点好的，刚巧就这周末的话呢可能有什么有台风天，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把现货定下去，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就可以做起来了，啊，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家时间多嘛，因为孩子本身在放暑假，对吧，就放暑假这个孩子们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1: 对
0: 啊，打球啦，
1: 游泳啦，
0: 各种体育锻炼啦，哎，等等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要吃外卖啊，还是自己家里做比较好。
1: 对
0: 啊，自己家里做呢，你就可能双职工家庭就把孩子送到老人家，对吧？这个父母家
1: 是，
0: 然后父母也很对吧？很喜欢小孙子孙女。那吃饭的事情总归是要保证
1: 的，蛮愁的，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真的啊，哎，在家里我妈是最愁的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说哎买什么菜，不知道吃什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哎，把它囤一囤。
0: 你信不信呢？孩子吃这个水煮鱼片，肯定吃下个两碗饭。这个下饭菜啊，
1: 对，下饭神器啊。
0: 啊，然后那个糟溜鱼片，你信不信？它肯定也会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这种做法是多样的，但关键是黑鱼的品质更好。
1: 我们今天是什么？严选到360天以上的这种养足时间的黑鱼，然后活鱼捕捞，活鱼宰杀。另外的话呢，片切也很讲究，而且选用到的都基本上是去头了，去尾烧了鱼的中段，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都是鱼肉很嫩的那一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什么？省时省力省心，我们已经给大家僵持好了。
0: 对。
1: 拿回去就一包250克的分量，你看看我们这鱼肉啊。
0: 你要片成这个水平的话，目前我的水平还达不到。
1: 我
0: 那天自己买了一条黑鱼，自己去片，把那个大骨片下来就费了好大的劲儿，2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自己在家片，因为黑鱼很黏，你很难去抓住，很难用手去借力，它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具啊。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片下来的这种样子，马上美好可
1: 以。哎呦，滑滑的，嫩嫩的，
0: 又不薄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它，其实你看这种蝴蝶瓣的那种样子，
1: 是，大片大片的
0: 啊，
1: 就吃起来你会觉得这肉头感还十足的，嫩嫩的啊。哎，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我们不管哪一片都是有点粉嫩粉嫩的，对，就是鲜嫩鲜嫩，活鱼捕捞嘛。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吃口也特别的棒。
0: 来一个火锅清汤锅底，加点菌菇或者老母鸡汤的那个锅底涮一涮，对吧？一分钟不到你就拿起来蘸点那个调料吃，
1: 哎，
0: 可以的啊。好吧，
1: 来这个大叔又上了一道菜，
0: 剁椒是吧？
1: 剁椒的，
0: 剁椒
1: 有点像酸汤的那个味道，哎，没问题啊。哎
0: 呦，酸汤鱼片挺好的。哎
1: 哦，酸菜。
0: 对啊，酸汤酸菜，对吧？你不一定说是一定酸汤肥牛嘛，对吧？酸菜鱼，
1: 你看看这肉头，其实真的蛮大的。
0: 酸菜鱼、水煮鱼、沸腾鱼，啊，川菜的几大代表。
1: 哎呦，真的。
0: 然后咱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个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对吧？哎，这个清炒黑鱼片
1: 是，
0: 其实清炒黑鱼片也挺好的，
1: 对，
0: 也挺好的。
1: 就这个上桌以后，咱们实话实说啊，可能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很多那种大肉您可能吃不下，但是这个一上桌，给大家看一个那个景啊，你看直接上来就胃口就大开。
0: 这个你看，光这个汤看上去就特别好。
1: 对，我想就着米饭吃吃了，
0: 两碗米饭下去没问题啊，小朋友都爱吃啊。
1: 对呀，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本身品质也很好。
1: 是的，
0: 优选到的这个活鱼，活水的黑鱼，
1: 360天养足时间，
0: 对，
1: 然后这个鱼肉更加的 Q 弹。另外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去头去尾烧，然后基本上保留鱼柳的中段的部分。另外就不用多讲了，为什么要多吃？我们说鱼肉鱼片呀，就是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保质期还特别的长，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当然相信我们啊，拿回家去基本上试试看，蛮快的。
0: 是，
1: 尤其其实我们说暑假，还有就是中秋佳节都在眼前了，
0: 但是保 汁鸡肠它没有加那个其他的东西啊，嗯、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就黑鱼、嗯、饮用水、食用盐、淀粉、一点点的那个水分保持剂，
1: 对，保水剂，
0: 然后碳酸氢钠、嗯、啊、柠檬酸钠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叫藤椒油，嗯，对吧？这个也挺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吃嘛，也是实实惠惠的，这一盒算下来10来块钱，
1: 是、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更多的好菜搬到餐桌上面啊！0215119100。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最后四分多钟的时间啊，我觉得其实夏天天热，大家说真的是没有太大的胃口啊，可能父母做了一桌菜，小孩子可能就吃个两三口就不吃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对吧？老人家其实也挺辛苦的，替您白天照看孩子啊等等，还要买菜做饭，这么大热天，可能周末的台风还会光临，那这时候可能也是有点捉襟见肘，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说，好的黑鱼
1: 是
0: 其实少不了的啊。
1: 对，
0: 我们这黑鱼之所以好呢，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严选活水黑鱼。
1: 对，这就是我们说买回来的这个黑鱼，你想看自己来制作加工，其实蛮费劲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原材料很讲究。
0: 对，
1: 过冬黑鱼的话呢，养足了360天，然后去头了、去尾烧了，基本上就保留我们说鱼肉 Q 弹的、肉头多的中段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不用多讲了，里面的蛋白质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专业检测就是让我们吃的，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更省心一些啊。
0: 对，然后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整个包装是每一盒是250克半斤。
1: 对对对，
0: 啊、算起来差不多7斤多呢、啊。
1: 哎，你看啊，缅江黑鱼片，大家放放心心，这一盒的话呢，25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都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每100克当中是达到了7.1克的高蛋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黑鱼的话呢，看明白吗？它都是有一点像可视化的这种包装的，拿到家里面。你自己看，它都是粉嫩粉嫩的，说明什么？真的是要活鱼捕捞，再给您做到这个宰杀。然后片切工艺我们不用多讲了，
0: 化好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化冻过后完了以后，你看啊，随便夹一块大块大块的。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真的很考验刀工。
0: 是。
1: 一般的人可能像我们平时去片切的话呢，有难哦，要么就是厚了，要么过薄了。
0: 对、啊、
1: 你看我们今天都是什么很好的这种片切工艺，大块大块的。您就想想看，您平时去吃火锅，点一份黑鱼片，码的上面好像。挺高挺多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下面都是浮冰，但一份价格也不便宜。
0: 吃的菜呢，其实也是要多样性一些，对吧？我觉得肉啊、鱼啊、这种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鸡、
1: 水里游的，
0: 水里游的也得吃啊。水里游的本身的这个，特别是河鲜啊，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因为它本身鲜美嘛，
1: 哎，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很快速，不会让你像炖个老母鸡汤，
1: 时间长了，
0: 清蒸个鸽子，
1: 哎呦，哎呀，
0: 这个就是厨房间太热，待也待不住，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快手菜，
1: 对，
0: 啊，也就清炒几分钟，火锅的话就汆烫一两分钟，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沸腾鱼片，
1: 对，
0: 啊，剁椒鱼片，
1: 哎，啊，
0: 这个酸菜鱼、水煮鱼，
1: 是，
0: 啊，清炒鱼片，
1: 哎呦，
0: 等等，啊，我觉得。都可以做，
1: 对，稍微加点配菜，不管您是清炒也好，或者水煮也好，都没问题。包括你做一个这个海鲜粥，里面加点这个黑鱼片也是可以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在纠结，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给力，足足有到15盒，每一盒250克的分量，所以单独一盒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个火锅下两份或者水煮鱼下两份，我觉得一家人才20多块钱的鱼的成本，
1: 哎，
0: 你加点配菜。对吧？我说那个千张节、千张、啊，午餐肉、黑木耳、莴笋，然后绿豆芽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到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和身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晋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晋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对，
0: 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来，
1: 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
1: 对吧？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啊，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
1: 对
0: 吧？

0: 谢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啊，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1: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0: 非常高
1: 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0: 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0: 对，
1: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莆田回生，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0: 对，
1: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0: 做药的，对，做药的，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0: 对，
1: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0: 对，
1: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0: 对，
1: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0: 对，
1: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0: 一样的。
1: 第二，这个茯苓
0: 它上过太空哦，
1: 上过太空啊，真的上过太空。
0: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0: 对，
1: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0: 对，
1: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0: 都可以，
1: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对吧？
0: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1: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0: 高钙，
1: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1: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0: 对，
1: 糖是0克，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
0: 不加糖，
1: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0: 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1: 在这
0: 儿 GT20980。
1: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得很清楚，无加蔗糖。
0: 对，
1: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0: 对，
1: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0: 对，
1: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0: 对了，
1: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0: 对，
1: 尤其是老年人
0: 杂粮，
1: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0: 对，
1: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 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0: 哎对，
1: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0: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1: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0: 完全可以。
1: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0: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1: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这个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0: 对，更需要。
1: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0: 对，
1: 就吃这个饼干，
0: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1: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的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0: 对，
1: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0: 不是不是，
1: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0: 最新最新的哦。今
1: 天
0: 5月1号，
1: 四天
0: ，啊、哦，
1: 刚刚生产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0: 对对对。
1: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3: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影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嗯，
1: 他们家就这个补贴回
2: 补贴回生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在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做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吞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的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1: 30多块一盒，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块一包，就这
1: 一盒，
2: 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十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

0: 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1: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啊、
1: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小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嗯、早上你来不及做饭、嗯、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1: 嗯、很好。
0: 为什么、嗯、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1: 对，一定是的、
0: 哎、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哎、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1: 一定
0: 甜甜的、嗯、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1: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嗯，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嗯嗯、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然后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嗯、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嗯、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嗯、
1: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
1: 对，
0: 药食同源，健康食品。嗯，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哦、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嗯、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嗯、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1: 对，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1: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嗯、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嗯、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售
1: 罄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左右。啊，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哎、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嗯，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搜索
1: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 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1: 三十几块钱，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您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还有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茯苓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茯苓，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茯苓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茯苓，虽然茯苓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1: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1: 对，
0: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茯苓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太航天的那个茯苓。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0克，
1: 对，
0: 未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
1: 77，
0: 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也不便宜，对不对？
1: 对，
0: 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个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九盒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也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多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199000。

0: 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
1: 天
0: 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哎，这一下都下来了，
0: 你
1: 看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1: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也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囤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天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带到的是松鹤楼的酱鸭，还有这个蹄膀哈，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请到的是薛总，一起来分享，欢迎薛总。
1: 哎、高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松鹤楼的美食又带给大家了。然后今天呢，带来给大家是非常传统的苏式酱鸭，还是苏式的红烧蹄膀，这也是在我们松鹤楼门店，大家就是回头客啊，或者是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产品，冷热都可以吃。
0: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
1: 是啊，
0: 确切讲应该是四个构成。就是我们的酱鸭会有三包和五包的，三包是158，五包是199。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另外一个呢是蹄膀，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1: 没错、
0: 这两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会比较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
1: 对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了。像我们松鹤楼面馆啊或者饭店啊，经常给大家就是冷菜，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苏式酱鸭，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松鹤楼招牌啊，1757年创立到现在，然后呢，冠前街的门店还在现在，然后配料表，首先那个翻过来是一个可视的窗口，配料表也是很清楚的啊，都是些看得懂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是因为是熟的，开袋即食，回去你冷吃、热吃都可以。我给大家拆出来一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想要图个方便，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冰箱里面，塞到冰箱里面，然后呢，直接想吃的时候就能够吃了，也是特别方便的。
1: 没错啊。当然，如果你那个想吃冷的，那就我们加个冷盘，因为这样是这个塑封袋是这样的。然后你隔水蒸也可以，做任何调理都可以。你想吃冷的，直接把这个拆掉，或者想吃热的，就隔水蒸一下就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用的都是本地的鸭子给大家做的啊，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调理过的味道哦。
0: 是的，直接吗？就是拿这个刀给它切一切就是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没错啊。你看拿出来还是有酱汁的哦，然后是半只给大家看一下。都是半只，就是有腿有翅。然后是有半个头这样的给大家看，
0: 我们的重量是380克，
1: 没错，
0: 就是差不多是7两左右啊，7两左右，所以做一个冷盘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
1: 没错。
0: 然后家里面想要省时省力的，那么这个酱鸭也是特别方便的。
1: 对的，我给大家切一下啊，其实冷吃就行了，你回去当个冷盘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酱鸭其实是非常入味的。切个腿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是想要切的方便一点，可以把它，比如说，就是加热一下，
1: 对，
0: 再吃其实会更好一点，可能口感也会更好一些。
1: 没错，稍微加热一下啊。
0: 对。
1: 然后你看，吃出来就是有皮有肉，然后回去切一下，做个冷盘什么热盘都是可以的。关键我们又有鸭翅，又有鸭腿，味道也是帮大家卤好的。半只回去切个，就是切个1/4回去，就是又可以那个当个做个浇头，做个冷菜都是非常可以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酱鸭，然后的1999组合的话，里面整整有5袋带给大家。
0: 有5只，每只是380克，
1: 没错，
0: 那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1600克左右。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做一些煲仔饭啊，或者是做个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是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红烧蹄膀也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酱鸭的组合，还有这个是红烧蹄膀的组合。蹄膀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只蹄膀的，然后没有骨头的，就是我们的意思是把骨全都，就是中间那一块大骨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分量全都是肉给大家。然后也是就是拆好的，就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冷热都可以吃。这个蹄膀的话最好是热了一下稍微吃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骨头已经把它去掉了，大家拿到的分量，两只的分量就是全是这个肉的分量，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啊，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剔骨了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是剔骨了的，它是无骨蹄膀。我们的分量是420克，
1: 没错，
0: 420克
1: 是，然后呢都是纯肉。
0: 对，说大家平常比如说到了晚上，比如是做饭的时候，就想要简单一点，
1: 是
0: 方便一点，对吧？那么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做个汤，或者说是直接就做个冷盘都是可以的。
1: 对的，你看这个都是浓油赤酱，然后皮都在里面。但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有很多人就是一个蹄膀可能带骨的，我们就是没有带骨的，全是肉，一个是皮一个是肉，整只红烧蹄膀带给大家的哦。
0: 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两袋装是138，四袋装是22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然后呢，你看你喜欢吃哪种你就买哪种。另外一个是酱鸭，那酱鸭是380克一包，158块钱是三包。
1: 对，
0: 如果是五包的话就是199块钱。
1: 是，
0: 那么一共都是两个组合，就是每个食品都会给大家分配，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比如说是你想都尝个鲜的话，你就每个都买个小组合。
1: 对，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相当于你比如说你降压买个三包，然后你的提胖买个两袋，
1: 是
0: 这样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要是说就喜欢吃一种，你就那一种，你来挑一个你喜欢的构成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学了，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在准备晚餐的时候会觉得很劳心费力，因为下班的时候会比较晚，然后孩子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可能会肚子有点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论是红烧的无骨蹄膀还是酱鸭，我们都是直接开袋可以就直接吃的。
1: 对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这也是我们俩松鹤楼，就苏州松鹤楼两个招牌，一个是苏式酱鸭，一个是甜口的，还有一些咸口的，就甜咸味的，还有这个是无骨蹄膀，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大菜的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家宴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其实非常方便。开袋即食，我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然后熟也是熟的，你回去只要稍微加个热，不需要做任何调理。还有这个酱鸭的话其实可以冷吃，你就直接切个冷盘也是可以的，酱鸭冷吃热吃都好吃。蹄膀的话你稍微要加热给大家，但是味道是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就是我们松鹤楼是甜店后厂嘛，前面是工，前面是就是面馆啊菜馆啊，后面是工厂，所以味道是已经五星行政主厨帮大家调好了，味道不需要调，回去最简单的加个热就行了。
0: 那一般来讲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其实酱鸭的话你就做个冷盘，然后的话就是热炒的话你放点那个时蔬也可以，这个蹄膀的话其实你放点什么玉米啊或者一些小蔬菜就可以，蹄膀本来就是一个肉菜了，你稍微放点小的做干锅做个别的都是可以的，两个都是很完美的搭配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可以先买个小组合试试看。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是之前吃过的，或者说是你对哪个口味是特别喜欢的，你就订一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冷冻啊，冰箱的冷冻这个来储存的，
1: 没错。
0: 然后蹄膀是在吃之前呢咱们先
1: 解冻，
0: 进行一个解冻。
1: 对，
0: 它是冷藏解冻8小时，然后沸水当中隔袋儿去这个蒸20分钟，或者上气蒸20分钟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是，
0: 那么我们的使用方法呢也是印在袋身上，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的，
1: 没错，
0: 很方便。
1: 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也不要再做任何调理，其实这使用方法就是加热就行了，然后那个冷盘还有这个酱鸭的话你冷吃也可以的，蹄膀要加热，酱鸭冷吃完全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是小蹄膀卖的特别好，就是138块钱的2袋的这个它是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420克是纯肉的，它是没有这个骨头
1: 的、
0: 它是无骨的蹄膀。
1: 对，
0: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我们是有2袋，价格是138块钱，相当于这个8两半左右是肉啊，8两半左右都是肉跟皮儿是加到一起的，
1: 是
0: 然后138的这个构成是卖的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做了这个几道这个蹄膀，
1: 对
0: 不对？
1: 其他弄点配菜啊，做个干锅啊，或者是就像我其实拆出来这样的话，整个吃就行了。你稍微加个热，我提前加热了，有没有看到骨头帮大家抽掉了，然后皮和肉都是我们苏州的浓油赤酱给大家。这个蹄膀真的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加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人因为他不太会做这个蹄膀、对吧，你去买的话你自己的家里做可能会有点麻烦。那么今天就是直接帮你已经调好味道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酱鸭，我们今天的酱鸭是有2个构成、一个是3包，一个是5包，
1: 没错，
0: 每一包是380克。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酱鸭是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已经熟透的感觉，回去你做个冷盘什么的，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啊，1757年就开始做苏帮菜了。然后酱一个可视窗给大家，半只酱鸭，我再强调我们不是一只酱鸭，我们是半只酱鸭，我直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啊。
0: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就是想在家里面比如说想要增加一个品种，然后又觉得一般做这个菜可能有点麻烦，就可以来选择这个酱鸭了。
1: 是，然后的话这个是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因为我为了展示方便，为了好看一点，
0: 冷热吃都行。
1: 对，然后的话给大家稍微加了一下热，大家回去就是这样加热之后然后倒在盘子里就可以了，我刀工不好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然后的话可以看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半只酱鸭，有腿哦，有腿，然后有翅给大家，还有那个就是脚啊都有的，半个鸭头也在这边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这个皮都是很棒的啊，浓油赤酱本帮的酱鸭味道，总共是199，有5袋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的酱鸭。
0: 是的，我们这个酱鸭是足足有380克，然后你做一个酱鸭饭，对吧？酱鸭卤肉饭都可以。 价格是158元，这个三袋儿的这个小的这个酱鸭的小的组合，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的。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你如果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过，你其实是不用贪大的，你就买个小组合先去吃吃看。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其实你觉得好，你可以来回购嘛，对不对？所以就是158，你先吃一下，感觉一下，然后它是需要占用冰箱空间的，
1: 冷
0: 冻式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哦。
0: 另外一个是五谷的蹄膀，这个两袋的也是卖的特别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两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红烧类的菜，
1: 对，
0: 所以其实两个菜我都建议大家买小组合。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得好，你自然会来，对吧？我也不劝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你就每个都买小组合，这样你相当于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儿。这样相对来说，咱们这一份钱能够办两份事儿。然后咱们这个切开以后，直接做个冷盘儿，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家里面吃个面什么的都行。
1: 冷盘什么的可以吃到这个，然后蹄膀这个酱鸭我一直大家冷盘大家吃一下，做一个那个凉菜啊什么都可以。这个蹄膀我建议大家不要冷吃了，蹄膀就要浓油赤酱加个热才能吃啊，这样味道才会渗得非常好啊。然后蹄膀做个干锅，当然酱鸭也可以做个什么煲仔饭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关键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弄在饭里面直接吃就行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下午有的时候大家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不知道该弄点什么，今天给大家有一些推荐。哎，
1: 就是一个是我们苏式酱鸭，一个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上海人其实吃酱鸭还是比较多的。嗯，然后的话冷盘大家吃酱鸭，热吃也有酱鸭的。那这个酱鸭正好是冷热都能吃，现在天还是比较热的，就是大家切个冷盘。那这个五谷蹄膀呢，就是属于那种家宴型的，你比如家里来人啦，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小孙子小孙女在家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个蹄膀也非常合适。关键我再强调，首先我们的蹄膀全是整只蹄膀，里面是没有有骨头给大家的哦，就是你吃到的整整的400多克，全是蹄膀的分量，而且是我们苏州正宗的浓油赤酱的味道。这个酱鸭也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招牌，你去松鹤楼点一个菜，点冷菜，这个酱鸭是必须的。当然热吃的话也可以，你回家做个小干锅啊，做个煲仔饭啊，冷热双吃酱鸭，再加一个非常棒的那个五谷蹄膀，两个其实都可以带回家，两个小组合，大家其实买回去试一下也都蛮划算的啊。
0: 嗯，我们今天小组合卖得好啊，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吃过，反正就是买小组合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另外一个就是苏式酱鸭，两个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如果你说你就想挑其中一个也 OK 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说你接下来后续再做一个红烧类，然后或者是做一个面点类，或者是做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很方便。
1: 没错，
0: 关键就是如果天气不太好，你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食材自己加工起来也是很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
1: 好，
0: 然后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会有两袋装和四袋装，分别138和228。这个今天小组合卖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吃一下小组合，感觉一下。小组合算下来，一只蹄膀的价格是差不多70块钱。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酱鸭。酱鸭每一只是380克啊，380克，然后这个是小组合卖的好，三袋平均到每一袋差不多不到60块钱，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也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调料，那你今天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好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如果那个蹄膀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做干锅，酱鸭的话，然后的话就是做个煲仔饭啊什么的，当然酱鸭还要在这里你吃冷吃一下，也可以做个冷盘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酱鸭这个东西，苏式酱鸭基本上都是冷吃的为主啊，然后的话蹄膀你回去加热一下。酱鸭刚才给大家拆过了，那蹄膀我现场再给大家拆一包啊。首先我们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的话是品牌是松鹤楼，1757年味道，现在有一种江南名叫松鹤楼啊，现在冠前街店还有还在那个还生存在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餐饮业真的不容易。然后后面的话是红烧蹄膀，然后的话配料表给大家看过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然后的话都是一些正常的香辛料，一个可视窗给大家，420克全是肉。那我现场为了好看加热了一下，你回去拆袋隔水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然后给大家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哎，每袋都是这样的，你看一个是那个整个蹄膀，但是里面的骨头帮大家拆掉了。那我拿个碗给大家倒一下啊，就是正宗的苏式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啊。
0: 对，喜欢吃浓油赤酱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没错，然后真的非常的香啊，这个肉是烂烂酥酥的，没有那种就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哇，有没有看到？
0: 对，是把骨头去掉了，所以它是去无骨的蹄膀。
1: 是的，然后这个皮是特别好吃的。其实苏州人吃那个蹄膀，这一层皮一定要吃一下。我给大家夹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嫩的啊。然后的话是骨头没有的，你看这个皮一撕就烂啊。然后的话里面肉也是丝丝入扣的，非常的本帮的浓油赤酱味道都在里面。然后一整只，你像回去那个做个家宴啊，做个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皮一抿就烂，就是很多人吃蹄膀把里面有骨头或者是咬不烂，哎，我们蹄膀保证一口就是非常酥烂的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是199，整整四只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会有每个口味都会有两个组合，比如说你酱鸭可以买3袋装，可以买5袋装，
1: 是，
0: 价格分别是158和199。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蹄膀，就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蹄膀，
1: 是，
0: 蹄膀2袋或者是4袋，分别138或者是228。这两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位置都是小组合会卖得更好一些。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可以来通过小组合来认识，来了解，那感受一下是不是你符合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味道哈，那个苏式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然后呢，在这个因为开学了之后，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要准备一些菜肴，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可以给家里的这个准备菜肴。
1: 是的，冷盘热吃都可以的。酱鸭你回去就是冷盘切一下，这个蹄膀一定要加热，蹄膀好像我没有听说过有冷吃的这个效果，那你还可以做个煲仔饭啊，或者做个干锅都是可以的。就是整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5星级行政总厨松鹤楼师傅帮你调好了，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油盐酱醋，你只要做的工作用个剪刀加热一下，然后剪掉，把包装剪掉，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菜肴其实是为开学后的这个家庭生活准备的，哎，就是为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吃本帮菜的浓油赤酱的朋友准备的。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苏杭楼也是，其实苏帮菜也是蛮有名的嘛，在我们不管外滩店啊还是逛街店店啊，都有我们苏杭楼的面馆啊、饭馆都看得见。然后，其实苏帮菜跟上海菜还是差不多的，就像这个苏式的酱鸭，在我们苏帮菜上海有很多冷吃的酱鸭馆，那我们这个苏州其实，我们的这个苏式酱鸭也是能冷吃的，就是很多放学了，放学不知道吃什么，那你这时候就从冰箱里拿出来一袋酱鸭切一切，也不要加热，给就能吃到本帮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味道的。关键都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师傅帮大家调的味，什么意思呢
0: 孙女吃，你就能磨就跟吃到跟在我们松鹤楼去外滩店啊，去逛沿街店啊吃到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这两个口味呢非常适合上海的观众，一个是无骨蹄膀是浓油赤酱，那个酱鸭也是冷热双吃的浓油赤酱，非常合适上海的小朋友们啊。
1: 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
0: 对啊，
1: 每个产品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如果今天想两个口味都吃，你就要订两套，
0: 是啊，
1: 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都来订小组合，就相当于你每个都能吃到。我再把构成说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白我们的构成。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红烧无骨蹄膀，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红烧无骨蹄膀呢，我们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你要么买两包，要么买四包，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0: 没错啊。
1: 这个是蹄膀的这个组合和构成，那么它这个配料表啊都在后边啊，都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都是一些就是你基本上是那个在厨房里能看到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冰糖啊，然后酿造酱油啊，食用盐啊，然后淡红酒、白酒啊，没红枣，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的啊。
1: 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拆去外包装，冷藏解冻。8个小时，记住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冷藏储存，这个解冻8个小时，
0: 是，
1: 然后在沸水当中再煮20分钟。这是蹄膀的这个吃法。另外一个就是
0: 就我们酱鸭的了啊，酱鸭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只有鸭肉，然后的话是饮用水、大豆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麦芽糖浆，然后酿造酱油，还有鸡精调味料、白酒。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再三强调，里面是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就是正常的一些就是你在厨房能用到的一个调味料，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给大家的，酱鸭和蹄膀都是熟的，你回去一定要加热再吃哦。
1: 另外呢，就是酱鸭也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每一包是380克，
0: 是，
1: 那么就差不多八两不到一点，7两多，7两半左右，每一包是7两多，然后我们是158块钱的这个三包，算着这一包差不多60块钱不到啊，60块钱不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五包装是199，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划算一点，
0: 没错。
1: 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这个都是需要占冰箱的冷冻空间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担心冰箱里冷冻室空间有一点这个紧张，你可以来订小组合，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0: 没错
1: 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是
1: 那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蹄膀是吧？啊，
0: 好，可以，就是蹄膀是这样的，姐姐们，就是你回去从这个包装里就是撕出来之后，然后你加个热，蹄膀就是已经成型了。然后的话，我这个稍微有点凉掉了，皮是皮，肉是肉，没有骨头的，你回去稍微加个热就行了，不至于要做任何调理，本帮的浓油赤酱已经完完整整的呈现在里面了。还有个酱鸭其实也是熟的，然后呢酱鸭其实可以冷吃，所以姐姐们你们回去不管你加不加热，酱鸭都是可以就是吃的。 道啊，酱鸭的话我建议冷吃，冷吃味道更好，自己再抹点那个这个料汁，或者是你把那个热透的时候浇上去也可以，冷热双吃酱鸭，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那个本帮酱鸭，真的很好吃啊。
1: 大家比如说弄个这个酱鸭双拼饭，或者是弄一个什么面点，
0: 对啊，
1: 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是，
1: 我们今天现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
0: 对，你看这个酱汁都是在里面的哦。然后的话我们是整个半只哦，然后这里面是你看一个是有腿的有翅的，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是掌，然后还有一个脖子，我们是半只酱鸭给大家，然后的话是回去切个盘啊或者试一下都可以的，那味道真的是那种就是本帮上海人爱吃的浓油赤酱的味道，
1: 是
0: 冷盘热盘都可以做，回家少个菜的时候这个应急非常好啊。
1: 现场我们也做了几道菜，比如说拿它来炖一个汤，对吧，你里面加点什么胡萝卜呀，然后那种
0: 蔬菜
1: 呀什么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0: 是，
1: 另外你可以做一个煲仔饭，然后可以上面加一点这个咱们今天的，不无论是我们今天的酱鸭还是蹄膀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大一小，每个菜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你就来定一个小组合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味道正不正宗，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190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到了这个每次到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然后呢想要改变一下胃口，又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那如果是叫外卖呢，可能又要等很长的时间。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降压还有我们的这个提胖，其实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对的，然后呢关键除了那个方便，然后关键味道也很好。我再强调为什么是我们松鹤楼，因为我们松鹤楼真的1757年都开始做苏帮菜，那几个苏帮菜的经典，像响油鳝丝啊，还有那个新炒河虾仁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苏式酱鸭也是三大必吃之一，在我们松鹤楼那个就是菜单上这是必吃的。为什么？当冷盘真的真的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这个蹄膀，这个蹄膀其实用处就大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苏州是做蹄膀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有沈万三啊，有一些那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松鹤楼的蹄膀也是非常棒的。关键关键是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啊，我们有个大厨叫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那你去外面点外卖啊，不一定能吃到这种好的味道好的品质，那我们是大品牌，味道已经调好了，选用的原材料也帮大家打好了，回去只要拆一拆，加个热就好了。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
0: 我们的蹄膀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228四包，小组合是138两包，就是纯的是只有蹄膀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就是酱鸭，如果你要去想要吃酱鸭，我们今天酱鸭也特意给大家配了两个组合。
1: 对，
0: 如果是小组合就是三包是158块钱，五包是199。那一大一小呢，就是让大家呢不用说是每次买很多囤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两个都想吃的话，你可以两个都订小组合，就158和138。如果说你要是说只看中了其中的一个口味儿，然后你只想买个小组合尝尝鲜，那我们今天也都会有小组合给到您。所以说大家不用说是担心家里的冰箱冷冻室放不下这些担忧，就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忧。然后呢等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好吃，你就到东方购物 APP 这边来看，还是可以来回购的，
1: 没错，
0: 方便的哈。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品质吧。这是苏式酱鸭的，然后配料表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讲过，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每个都是的。我还有我们这个无骨蹄膀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因为我们松鹤楼做了1757年到现在不会用什么保水剂啊，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菜没有这些工序啊，没有保水剂什么的也挺贵的。首先猪蹄饮用水，然后还有是那个冰糖酿造酱油，还有一些那个香辛料、食用盐、那个浓香型白酒、红枣、红曲米，然后八角、桂皮、榛子啊，一些就是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然后都是已经做的熟成的给大家，你回去拆袋计时。这个蹄膀加热一定好吃，这个酱鸭冷吃也是可以的，真的非常棒啊。
0: 现场呢我们也做了几道菜，给大家一些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炖一个汤这个蹄膀汤里面放点你想要吃的这些蔬菜，
1: 是啊，
0: 或者说是做一个煲仔饭，或者说是直接咱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接酱鸭把它开袋即食。
1: 对，
0: 酱鸭是可以冷热两种吃法的。
1: 对，
0: 蹄膀是一定要加热的。
1: 对，
0: 蹄膀是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解冻8个小时，然后拿出来之后上锅去蒸20分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这个自然冷冻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不能够省略掉。你就想吃的时候你提前把它隔天把它拿出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也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够送到，
1: 差不多，
0: 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那还会再晚吗？
1: 可能明天后天吧，差不多。
0: 明后天，
1: 对，
0: 明后天，反正后天肯定是应该能收到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啊，
1: 好，
0: 就是两个菜肴，每个菜肴都会分为大小两个组合，是这样的情况。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的蹄膀，大小两个组合，
1: 是
0: 啊。小组合卖得很好啊，我们今天不推大组合，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一定要让你买4个大蹄膀回去，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勉为其难了，对吧？除非你说你之前吃过，你说你就特别爱吃，那你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没错，
0: 那你可以盯个小组合来吃吃。另外一个酱鸭，我们今天也是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是，
0: 大家也可以来买个小组合来吃，平平签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降压和提胖两个组合。
1: 没错，降压的话是199，然后的话你的大组合的话是5支，然后158的是3支降压，都是我们苏州正宗的降压。还有一个就是提胖，提胖的话组合是这样的，2袋的话是小组合的，4袋的话是大组合的，都是我们苏州本帮浓油赤酱的味道。不管是在我们松鹤楼回购，其实大家喜欢吃那个降压面啊，或者是家宴的请人的时候做个红烧蹄膀，这两个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的中刀招牌，今天带给大家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商贵免江河人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1: 爆款来了，绝对的爆款，
0: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嗯，半年了，
2: 再没直播过，
0: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2: 三色玉米，东方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0: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嗯，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2: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2: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0: 快抢！
2: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叫1.99，
0: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2箱，
2: 黑的
0: 有一箱，
2: 有一箱
0: ，一共是有5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0: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2: 对，
0: 给你砍掉了。嗯，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2: 对，
0: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2: 非转基因在这儿，
0: 非转基因，非转基因，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2: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0: 对，
2: 非转基因，
0: 山西的啊，
2: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0: 对，是的，
2: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0: 没错，
2: 隔水蒸煮15分钟，
0: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2: 是
0: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2: 土种，
0: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2: 是，
0: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2: 真是
0: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2: 好习惯。
0: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2: 流口水了。
0: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2: 对。

0: 对，
1: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1: 胚芽，
0: 哎。
1: 好黏，
0: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1: 是的，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1: 好黏，
0: 看，这个再
1: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
1: 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1: 好，
0: 5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16斤啊。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1: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1: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1: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0: 真好香，真好吃，
1: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0: 对，嗯，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1: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1: 对的，好吃。
0: 真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嗯。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1: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1: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1: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两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我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我认为要
0: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0: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0: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

0: 我们今天是
1: 好了，
0: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1: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0: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1: 对，
0: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 了，都是熟的，
0: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0: 对啊、
1: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对，全部料理好。
1: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0: 对，
1: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0: 一小节，
1: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0: 哎，玉米汤，哎，
1: 煲了个玉米汤，
0: 玉米排骨汤特香。
1: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0: 对的，
1: 真的，
0: 这个嚼在嘴里面也好吃的。
1: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0: 对的，
1: 不成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0: 好
1: 不好？
0: 哎，
1: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嗯，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1: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粘的吧？
0: 对，
1: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0: 是，
1: 看到了没有？
0: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1: 对了，
0: 从胚芽到外皮。
1: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0: 膳食纤维呀，
1: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0: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陆多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1: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0: 那大米，
1: 大家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0: 吃新米啊，
1: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0: 就是。
1: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0: 了，肯定不一样，
1: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1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 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嘛？
0: 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了
0: 嘛，
1: 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
2: 16斤，
0: 16斤1999，
2: 一斤
0: 才10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么好的品种啊，
1: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呢蛮好的。
4: 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对啊，不要弄嚼嚼嚼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说实话，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5: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3: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结结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6: 我啊，吃素为主啊，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4: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6: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7: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6: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
1: 哎，
0: 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0: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要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3.8，
0: 三点八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千焦，
1: 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开心。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100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真的很黏糊，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儿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儿有胚芽的，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就随便给我抠一粒儿，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五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吃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五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之后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子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讲搿种子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搿种酒精面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子面的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平常光就会吃蒸子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的
5: 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
6: 各不一样，
5: 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7: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嗯。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享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是
0: 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成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的？然后的话也是整条，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都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
0: 那好，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啊，我。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一道菜。
1: 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要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
0: 哇，
1: 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
0: 因为这样买2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
0: 是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的、啊。
0: 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你总归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
0: 是的
1: 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2: 那是不是
0: 一道大菜？
2: 那是不是
0: 马尼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姐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酸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就
1: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也快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响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她今天
0: 一帮阿姨刚买两根茭白
1: 来，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哇！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他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他就是他也上窜乱跳的嘛，
0: 他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干巴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
1: 是的。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他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1: 点点鳝丝，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
0: 我们的品牌，
1: 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干干净净的。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这
1: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看，这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都一个个都。鳝丝被大家喜欢的，
1: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我给大家拎起来，
1: 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这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们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的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 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
1: 也可以，是不是？
0: 又上了道菜。
1: 是。
0: 这样烧的话，
1: 就之前放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百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1: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青青老师刚才说的嘛，
0: 是那种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嘛，那阿不刚切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是也都。
1: 我懂你
0: 呀，我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
0: 对，
1: 就是你吃这种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是，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1: 不要吃大鱼大肉啊，
0: 有点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

0: 那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1: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0: 没错，
1: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5: 一二三。
3: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哦呦，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哦，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对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十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星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阿拉吃个朗米、
1: 拉米、
0: 拌面、
1: 玉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0: 然后
1: 情有独钟。
0: 所以前面小薛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对的，
0: 才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哇，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老客气，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
1: 是。
0: 不，我要吃，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闻了，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为什么？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鳝丝，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我所以。

0: 我语速快一点。
1: 好的，
0: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五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膳食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膳食有多好。
1: 是的，
0: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
1: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是，
1: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0: 冷冻保存，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0: 没错。
1: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0: 了。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哎，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1: 假的，也没怎么缩水，
0: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1: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0: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2: 是的。
0: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1: 你看，
0: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三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1: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0: 是的呀，
1: 大吧，
0: 大的吧，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杀现杀给大家，然后冷冻保存，我们随机猜到，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1: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0: 是
1: 挺大的，
0: 是的，200克，不行物含量大于60%左右。
1: 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0: 这个是粉丝，就是粉丝加是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1: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吃，
0: 没错。
1: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0: 哇，领的
1: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0: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1: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0: 够了呀？
1: 解油了呀。
0: 是的，但是
1: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0: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嗯，我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1: 这道赞的。
0: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1: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0: 是哎，虾仁
1: 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0: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1: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0: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拌，哦哟，真的，
1: 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0: 这个麻酱，对，
1: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
0: 天哪，哦真的淋得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哎
1: 呦，我已经，
0: 你来一点，
1: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0: 来一点，来一点。
1: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0: 鳝丝，
1: 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香。
0: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40包，12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2: 还有里面的虾仁，
0: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2: 超级补蛋白质。
0: 哇，真是好吃。
2: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0: 麻酱加上蒜丝，
2: 灵魂。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0: 还要加点蒜丝。
2: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0: 没错。
1: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0: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好的那个
1: 加油下单。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1: 是吧？
0: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
1: 10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块9。
0: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10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1: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0: 来点鳝丝，该包水丝。
1: 对，青椒鳝丝，
0: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1: 跟虾仁炒在一起，
0: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1: 换着吃，对吧？
0: 吃点鱼。
1: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3: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

加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人家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啊，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刚才我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估计到处有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哑为苦一所撑开。
2: 对的，
0: 晚上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
2: 然后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但是说实话，
0: 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范
2: 老师是点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中。便宜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
0: 对的，
2: 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了。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湖品牌都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鳝丝，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给大家带来的是上一次卖到爆的毛巾。哎，这个毛巾其实我是第二次跟大家介绍，第一次我们30分钟一抢而空，然后很多货都没有了。供应商备了两个货号，然后我们发现说供应商备的这个货号，不管是大构成、小构成，全部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由之前的30分钟延长到了4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巾实在是太好用了。家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定时更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知道要定时更换牙刷，对吧？因为牙刷因为是跟我们的口腔接触的，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意识，比如每3个月要更换一次。但是毛巾呢，毛巾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硬，它会有味道，它会吸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每隔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也是需要及时来更换的。今天就是一个更换的最好的时间了，来自于上海的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叫做414啊，上海话叫死一死，对不啦？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嘉宾傅仪，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414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作为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我相信每个人。我不说用过一根吧，用过很多根，我到现在一直在用414。
0: 嗯，
1: 这个组合就像高老师说的，那一次一抢而空以后，一直没有备到货，今天总算备到货了，抓紧时间把它抢回来，因为它跟普通的414的毛巾不一样，它是414里边金字塔顶端的毛巾。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构成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变长了，然后我们的备货变多了，因为上次有太多的朋友没有抢到货。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 A 类的抗菌毛巾，这一等品哈，这个毛巾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这种就是洗脸毛巾。这个毛巾34×76公分的，它大概长度你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有10条。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小方巾，小方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0: 日常有些朋友喜欢给宝宝啊，或者说是当口水巾啊，或者说是自己有的朋友像我是喜欢用小方巾，因为我觉得小方巾洗起来方便啊，携带出去旅游方便。
1: 对。
0: 然后这个小方巾我们有3条，这个就一共是13条。这个的专柜的门店的总价是485，今天只要150，这个是必抢的。因为家里的毛巾啊，其实如果说是你没有存货的话，你那个又硬又有味道的毛巾你会一直用。因为你每天要洗脸嘛，对不对？而且洗很多次嘛。然后另外一个构成是之前他们备货备的不多，这次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加大了备货，对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大家的备货？
1: 因为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它是 A 类的抗菌毛巾，像这个一等品，我们就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毛巾有6条。
1: 6条。
0: 另外会有2条浴巾。
1: 是。
0: 浴巾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一条浴巾，这个用好多年，已经破了，已经烂了，还不舍得扔。今天是一个扔掉的好时间啊！还有一个一等品的这个方巾有3条，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大中小都有了。
1: 对，
0: 门店总价549，然后东方购物只要199，199就可以带回去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浴巾大小有没有？我对浴巾特别感兴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浴巾，你洗完澡以后，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哎，我们家就这个颜色，
1: 特别好看的一个经典蓝色，
0: 哎，
1: 蓝色的浴巾，
0: 蓝色和粉色。就是你洗完澡以后就这样一披，对吧？就很方便嘛。然后呢，可以擦擦头，然后擦擦身上，因为夏天大家爱运动，也出汗出的比较多，所以毛巾一定要早一点更换。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414它的故事好不好？
1: 好，我来说，跟大家说，4141939年就成立了，是一个专业做毛巾的企业。那为什么414的毛巾这么出名？因为它所有的毛巾，它的就毛巾为什么吸水性好？就看414毛巾上面的我们的一个小触头，
0: 小圈圈，
1: 对，看到这个小圈圈吗？多么的密实，看到了吗？这个小圈圈非常非常的密实，小圈圈越多，它的刷水力越强，吸水性越好。洗好澡出来以后一擦，马上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水全部吸干。
0: 哎，
1: 尤其是冬天哦，出来的时候冷冷的，毛巾它快速能把你脸上的那种湿气吸干。夏天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身上都是汗，毛巾一擦就能把它吸干。而且所有的414的我们的毛巾都是做到了 A 类，而且还做到。

0: 同时四幺四作为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每一条毛巾我们都帮你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所有的纤维含量是100%全棉，这个很重要，棉的吸水性不用质疑啊，我们做到的是100%全棉，但市面上有些毛巾它不是100%的棉，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退浆处理以后，每一条毛巾都是无甲醛的，您擦在脸上给宝宝用给自己用都是非常安全的。其次我们的异味是未检出，我们的 pH 值也是有0.6，更重要的就是我说抗菌来可分解芳香胺，我们达到什么 A 类，给宝宝用是很安全的。其次我们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多少，符合3A 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四幺四的高端系列，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毛巾一斤难求，上一次直播以后就卖空掉了。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两个构成一起拿回去，或者说是你说你在当中挑一个，比如150的套装或者是199的套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浴巾其实是家里面必不可少的，
0: 没错。
1: 如果家里面像我一样很喜欢用浴巾的朋友，你就今天用199的套装，一定会让你满意的。800-708-8000-2151-9900。
2: 四幺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 SPA 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高哈，我们现在排队等待很多，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上一次就是这样的，就到后面大概开播十分钟之后就开始全线繁忙。毛巾其实是一个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卫生死角。嗯，其实你会发现新的毛巾啊，拿在鼻子旁边一闻就是喷喷香，用的时候也是喷喷香，你心情就会特别的好。我是一个超爱用新毛巾的人，我的毛巾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只要发现它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没有异味，有一点点有异味，我就会用那个很香的香皂去洗。然后我发现好像那个异味还是去不掉的话，我就会果断的把它当做抹布扔掉。
1: 对的，毛巾是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毛巾是这样，尤其是夏天，我们的那个汗液当中会分泌很多的物质。
1: 对的，
0: 那种酸酸的，对，还有死皮，其实它是很容易让你那个毛巾呢，就是变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呢，就是毛巾更换应该要频繁一点。
1: 是，
0: 而且那个用柔软的、吸水性强的毛巾，又抗菌性强的毛巾去洗脸，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特别是小朋友洗完澡以后，你拿一条大浴巾给他一裹，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因为有199的套装嘛，199那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浴巾就是洗澡，然后另外抗菌的那个毛巾可以擦擦头，
1: 是，
0: 还有一条擦擦脸，还有一条毛巾就是相对来说它会小一点，它不占空间，你可以随身携带。就是这个199的套装，它的门店的总价要549块钱。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因为它是我们这我们414毛巾的金字塔顶端的毛巾，是我们的抗菌的浴巾，也是做到一个高克重的浴巾。而且今天给大家赠品这个方巾，我们说它是方巾，其实它就是一块缩小版的毛巾，它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一款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哦，它也是一款毛巾，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0: 也是全棉的吗？
1: 也是全棉的
0: 。
1: 我父亲就爱干这件事，就是一绑。老师啊，出去打个圈，接个孩子，就这么一擦。
0: 对，
1: 这块毛巾特别好，放在这里给小孩子也很舒服啊。像我小时候一条夏天一条毛巾就这样拿着。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今天任何组合里边赠品都有这样三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组合一抢而光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中的就是这块小毛巾，在外面很难买到，这也是414特别给东方购物的广大消费者特别准备的一份礼物。
0: 是的，是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毛巾哈，就是它这个毛巾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那个这种小绒绒的感觉特别多，就是你用手去触摸它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柔软。
1: 对，
0: 这个毛巾呢，跟你用了几个月之后的那种旧毛巾比哈，就完全不一样。那个这个毛巾的柔软度很强，还有就是这个毛巾，如果你用它去洗脸的话，就会觉得很柔软，你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好。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吸水性很强，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女士头发很长的，你洗完以后拿它擦一下头，一下子就可以把头发上的那个水

0: 迅速的吸掉，所以好的毛巾真的可以帮到大家。今天我们是全棉 A 类一等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卖点全部都在这，全棉 A 类一等品，而且拿到鼻子上去闻的时候一点点异味都没有，它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啊，香喷喷的感觉。哟，你今天还带了一条是你的毛巾吗？
1: 不是我的毛巾，是我在外面特地去找的毛巾。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414这么受欢迎，会作为中华老字号。很多是买毛巾怎么卖，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毛巾的好坏取决于它的克重，克重是哪里来的，就是它上面的小绒毛，绒毛越多它的锁水性越好，它的柔软度越好。但是市面上会有这样的毛巾，你看到了吗？上面的绒毛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毛巾你会发觉怎么擦都擦不干，拼命的擦把脸擦疼了，你会发觉还是擦不干。但是像这样的毛巾都要将近十几块20块钱一条，今天我们的41410块钱一条都不要啊。所有的毛巾都是帮你做到了 A 类抗菌，而且是我们 A 类414金字塔顶端的。您拿到任何一条毛巾，你去摸上面的绒毛真的是密密实实的，锁水力特别好，抓水性也特别好。
0: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哈，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现在导演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个构成卖的好，是150的还是199的？150的哈，150的是这样，我们有十条 A 类抗菌毛巾，这个有十条，很有必要。
1: 四种颜色，
0: 很有必要。我们有四个颜色，对吧？家里面大家也可以分一分。另外送给大家三条，这个其实不是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对，
0: 长方形的毛巾，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再给大家看一眼，
0: 它不是小方巾，它是长方形的。
1: 上次直播好了以后，我看很多的客户的反馈说，这个小毛巾我在外面买都买不到。
0: 对，
1: 只有414现在还在做这种小毛巾。其实我完全可以做成这样的方巾。
0: 对，
1: 方巾完全可以这样
0: 做。很多是这种一对半一折。
1: 很多的外面的一些某些渠道的一些赠品，它就是这样的小方巾。但是为什么414要做这么长的方巾？因为414太了解上海。上海人喜欢这样哦，还记得
0: 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一定要这样加一下，出去买个菜什么，就这样一擦一擦，很方便。然后呢，小孩子呢，如果怕热，这个后面这样一放
0: 一擦，
1: 正正好好。出去旅游，您不用带大毛巾，也不要用宾馆里的那些毛巾，不干净，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
0: 还可以当宝宝的口水巾，
1: 特别好。所以说这块毛巾是很多人去买，今天是赠品啊，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直接送给您。
0: 是的，这个构成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会比较的喜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特别爱浴巾的朋友，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浴巾的朋友，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两条浴巾的构成。
1: 对，
0: 这个是六条啊，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抗菌毛巾有六条，然后浴巾会有两条，还有就是送给大家这个毛巾会有三条。那么这个浴巾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眼哈。你有粉色的大浴巾吗？
1: 有
0: 粉色大浴巾。
1: 浴巾一定要浴巾一定要来抢哦！为什么我这么为
0: 啊？浴巾的
1: 对，
0: 浴巾的粉色在这个前面。
1: 浴巾一定要抢，大家都知道，好的品牌的浴巾，一条浴巾100多块钱。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今天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两条浴巾。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巾，它很长很大，然后你看看，把我整个人是可以遮住的，看到没有？从上到下是可以遮住的。然后这个浴巾呢，你想想看，你平常在外面去比如说在外面打了球，孩子在外面一回到家里面健完身洗个澡的时候，直接就这样一披，对吧？直接这样一披，然后呢可以把身上擦擦好，头发擦擦好，对不对？很方便，就家里面人手一条浴巾吧，我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洗澡浴巾是必备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接下来就是秋冬季节到了嘛，对吧？马上就到了这个立秋了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对的，我个人冬天特别爱用浴巾，因为什么？从暖暖的浴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浴巾一裹，那一个温暖度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不要一出来，很多人一出来没有那个大浴巾一出来先打喷嚏，这个也不好。所以说浴巾也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是非常热销。
0: 是的，
1: 好的浴巾一根，我不多说高老师，100块钱左右。
0: 100块钱要的。
1: 今天我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两个浴巾，所以说这个浴巾组合为什么上次也是一抢而光的原因？
0: 对对对，我们的浴巾也才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账上积分就可以买了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它是没有甲醛的，对吧？
1: 对，都是没有任何甲醛，
0: 没有甲醛，
1: 我们就做了退浆处理。
0: 对，然后又做了退浆处理，然后整个的品质又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中华老字号，
1: 叫
0: 414，
1: 是
0: 吧？414。侬不要那个错过了，
1: 不要错过了，对，原来还要试一试，现在都不用试一试了，大家都要去试用一用，试一试。
0: 对对对，800-708800-0021-5111-9900。
2: 414毛巾，这也是目前全国毛巾行业唯一的老字号品牌。
3: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 四幺四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4: 翠竹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5: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在东方购物哈上一次直播，也是我跟我们这个一起赋予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个上一次是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通通卖光，
1: 通通卖光，
0: 一下子全部卖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呦，看来大家这个毛巾啊，这需求量真是蛮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两个组合的货都帮大家备齐了。现在商谈排队很高，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想拥有自己想要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家里面呢对于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买150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它有10条的
1: 毛巾，
0: 再加上3条的赠品，
1: 是，
0: 一共是13条。那如果说是你在家里面刚好想要换浴巾了，对吧？家里面刚好需要浴巾了，那么就是199块钱这个构成，它会有2条浴巾，另外3条赠品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还有6条那个 A 类的抗菌毛巾，
1: 没错，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构成，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所以为什么上次两个构成都卖得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哈，
1: 是
0: 家里面毛巾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一定是。
0: 哎呀，你真的毛巾，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比较的会过日子。
1: 对，以前物资也相对匮乏。
0: 哎，以前的毛巾好像都是要凭票购买
1: 的
0: 吧？
1: 对的，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发觉吧，以前毛巾用的时间长，你在后面再擦它的时候，一股酸味，
0: 而且硬，
1: 硬，
0: 关键是硬，
1: 棒棒硬，擦在脸上也不舒服。
0: 哎呦，擦在脸上，特别是男士，如果脸上有胡子的，你用那个很硬的毛巾擦了以后，那就是硬碰硬，非常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毛巾啊，经常要更换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以前用过那种硬硬的毛巾，已经发黄的毛巾，已经有味道的毛巾，早一点把它扔掉。因为毛巾啊，它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点感冒，有点着凉，对吧？它这个毛巾呢，比如说那个洗了脸，又没有去在太阳下面经过消毒啊啥的，你第二天你其实人已经好了，你又用这个毛巾来洗脸，
1: 细菌会在上面。
0: 哎，你说不定又是一个重复的。哎，又把那个细菌给带到身上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毛巾要及时的更换，啊，就算你今天不买，我也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包括牙刷也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哎，本身身体已经快好了，还用原来的那个老牙刷一刷，哎，发现最近怎么又出问题了。都是这些日常使用的东西不及时更换导致的一些问题。
1: 是的，以前我们叫物资匮乏，我们不舍得扔，因为以前买不到，扔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你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就像高老师说的，毛巾一直储存在一个相对潮湿的环境，细菌容易滋生。那你要保持毛巾的干净，翠众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你就得3天到4天拿高水，拿开水去煮它，然后还要加上醋，还要加上小苏打。我说这么麻烦，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老字号414才会发明了这个叫抗菌毛巾，它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它自身是有抗菌功能的，同时它还做到了 A 类，宝宝小孩子用也特别好。因为大家也发觉我们特别啊，现在的宝宝的肌肤特别的幼嫩啊，我们洗澡的时候要给他用软水，喝的水要用净水，那毛巾也要用相对舒适的毛巾给他用。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毛巾全部是做到了 A 类的抗菌标准。那今天为什么说这个组合又特别好，我刚刚算了一算，一条毛巾10块钱都不到。
0: 哎呀，真划
1: 算，真的是便宜。而且
0: 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这种很厚实的，它是属于比较厚实的啊，现在这种比较厚实的毛巾，其实在外面买都不便宜的。
1: 我都不多说吧，高老师，20-30块钱你总要，
0: 20-3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一条毛巾20-30要吧。那今天是414品牌的，而且不是414的传统毛巾啊，是414的金字塔的高端系列啊，抗菌的，而且是加克重的 A 类的我们的毛巾啊。
0: 对，你看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全部是独立包装的。高端系列，
0: 你送人呢，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的，都而且都是大品牌嘛，又是中华老字号嘛。
1: 是，
0: 哎，毛巾里的中华老字号多吗？
1: 不多，目前我所知的，有可能全国只有2家啊。414也是最早获得，因为它1937年就开始做毛巾了。它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国人去试一试，然后用一生一世的毛巾。
0: 哎呀，试一试是这个意思是吧？今天总算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带来的毛巾不是一般的品牌，上海的老字号414的这个品牌，这个呢就是在东方购物哈，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看看大家对于毛巾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30分钟的直播，没想到一抢而空，
1: 是，
0: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想换毛巾的朋友这么多，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时间延长了40分钟，就是延长了10分钟，一共是40分钟。那么今天我们的现货现在也是两个货号，给大家稍微多备了一点货，我看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哈，
1: 是的。
0: 就是打电话进来可能打不进，就是大家需要忙线要等待一下了。
1: 我觉得啊，自动订购插个队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品牌不是杂牌，414，而且不是414的普通系列，是414金字塔顶端的抗菌系列毛巾，它可以带来什么感受啊？第一，你用了时间可以比普通毛巾时间更长，因为它自身是有抗菌的，而且它是 A 类的，而且不需要你平时没事就要去晒啊，或者要去洗啊，因为它自带抗菌，可以让这个毛巾长期保持那种喷喷香的感觉，这是第一。其次，为什么它是高端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绒毛特别多，懂毛巾的人都知道，绒毛越多它的吸水性越好，别人擦头擦3下，您擦头擦1下有可能就可以把你的脸上的湿气全部擦干了，尤其是在冬天，因为冬天刚刚洗好澡出来，身上湿湿哒哒的，
0: 快速的
1: 吸水，毛巾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纺织了，我就很多人跟我说毛巾怎么去判断好不好，我说第一很重要的，第一什么材质，第二它的吸水性就快不快，很重要。414的，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所有的毛巾，你拿回去你看，它一根根的小触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是我们414的高端系列。
0: 你看这个毛巾多可爱，可爱吧？你看这上面的小绒毛，
1: 看
0: 小钩子，
1: 密密麻麻的。
0: 小钩子，看到没有？这么多的小钩子，
1: 密麻麻的，
0: 然后这个绒毛，
1: 对，
0: 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体验感会非常的好。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比方说颈部啊，是吧？皮肤比较娇嫩，脸上的皮肤会比较娇嫩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身上擦拭身体的时候，毛巾如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掉，
0: 你看这个
1: 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前两天，两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
1: 是上海本土的
0: 老字号。
1: 他什么事都不干，四幺四大多少，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四幺四的高端系列啊。
0: 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会有两条浴巾，六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三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
1: 对折。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
0: 就这么点点小，
1: 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但是四幺四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两根回来。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
0: 啊、对对对，
1: 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三根，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啊！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两个月了啊，
0: 上一次离现在两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四幺四毛巾最经典的产品。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3: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4: 四一四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刚才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2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 800-0215-119900。
2: 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构成，一个是150的构成，现在刚好就150就是这么多，看到没有，150就这么多，一共有13条，199就是加上了2条浴巾的这个组合，就是它的构成是更丰富一些。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1: 都是独立包装的，
0: 一个粉的，一个蓝色的。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414，上海话怎么说？
1: 414，试一试啊。
0: 1937年，啊，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我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两三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吧？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吗？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
1: 对，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到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来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那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啊、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四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常说啊，不时不时，不到特定时间，我们吃不到很多特定的一些食材。那一到八月份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鸡头米上市了，新鲜的鸡头米，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初见的鸡头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哎，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鸡头米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水拔鲜之一。哎，然后呢，八月初的时候上市，差不多9月20号以后呢就要下市了。哦，现在是9月9号，其实是鸡头米非常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人也有那个少年、壮年跟老年嘛，现在属于壮年的一个阶段，鸡头米，所以它长得是很饱满，然后吃口是非常好的时候。关键今天不一样，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0: 哎，真的，上次我们就说了，鸡头米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朋友们啊，上次很多叔叔阿姨是买过的啊，我都知道我们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啊，上次价格我们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每一包呢是100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包。包装啊，
1: 里面有11小包。
0: 哎，11小包，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额外加赠一包了。
1: 那就是这样，一小包再送给大家，这一大包还是有的。说白了，那总共就是12包给大家啊。
0: 没错啊。
1: 是的，我们今天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还是199哦。
0: 没错啊，朋友们，这次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是。
0: 鸡头米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1: 对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鸡头米肯定，因为我是苏州人嘛，然后的话，其实苏州有很多，
0: 你太懂了。
1: 对，就是有很多水生植物，像。可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非常多的地方。
0: 没错，
1: 在苏州有水有8种水生植物，叫水八仙。
0: 水八仙
1: 当中之首就是我们鸡头米，当然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菱，还有那鸡头米是我们的就是
0: 水人参，
1: 对，叫水人参，是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然后呢，只有在苏州才叫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
0: 苏州鸡头米真的是品质很棒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包装，
1: 好，
0: 11小包在里边。您看一下，名称就是我们什么吴中鸡头米，产地就是苏州，而且呢，我们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看到没有？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配料表，没有漂白的，你看那个不加。漂白没有吧？
0: 漂白剂呀、啊，防腐剂都没有。
1: 关键佳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0: 是的，
1: 只有这个地理标才证明这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吴中的核心产区的鸡头米哦。
0: 没错。
1: 然后吃法也可以很简单，你看上面有桂花鸡头米做一个甜汤，
0: 啊、
1: 那最经典的炒虾仁鸡头米写的清清楚楚。我还有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首先我们全都是来自我郑重承诺，全是保证是苏州的
0: 鸡头米，
1: 一定是新鲜。先采摘，基本上都是这两天采摘的，然后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没错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是8月30号的，朋友们，今天才9月几号？
1: 是
0: 前两天刚刚采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新鲜，
1: 可能收到的更加新鲜一点，
0: 更加新鲜啊，朋友们
1: 啊，
0: 哎，很有可能就是说您现在买到鸡头米，它还在这个地里边，
1: 没错，
0: 还没有给大家播的啊。
1: 是，
0: 其实鸡头米的话，就是还没有在播之前是这种。形状的、啊、
1: 对的，
0: 它是需要人工啊，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个是一个旁边是一个鸡头
0: 哦，
1: 鸡头为什么叫鸡？苏州叫鸡头米，就是长得像一个那个，
0: 真的像个鸡头一样，
1: 对，鸡冠一样，是不是？就是鸡头鸡的嘴巴，然后的话是侧面的话是这样的，然后剥开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果实剥开的话，里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红皮花生，但是这还不能吃哦，这个花生是一个很硬的壳，我们要把它这个外面的壳剥掉，
0: 对的，
1: 才能变成白白胖胖的东西。
0: 上次薛总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剥鸡头米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人工去剥的话，它很容易剥坏，
1: 哎，
0: 所以是那个机器剥的话是容易剥坏，
1: 是
0: 需要我们人工手一个一个去剥，然后就能够看到是您收到的这样子一粒一粒的白色的、梗梗啾啾的、雪白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好了。菜吧，因为鸡头米的话真的是可盐可咸，
1: 没错，
0: 对吧？它就是我记得很就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甜汤，
1: 是甜汤。首先桂花鸡头米，你看这个随便弄点冰糖、桂花，然后的话做个小甜汤，
0: 是的，
1: 女士的最爱，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糯糯唧唧的口感，煮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就是你不要煮的时间长啊，会老掉的啊。
0: 没错。
1: 然后还有旁边一个是荷汤小炒，其实这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经典荷汤小炒，
0: 哇，
1: 就是时令的蔬菜。加上一个鸡头米，就是 非常的就是新鲜，然后的话又美味，然后还有最经典的，在我们那个各大的苏帮菜里啊，鸡头米炒和虾仁，这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
0: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为啥呢？因为上次啊，我跟这个薛总，我俩就说了啊，说这个松鹤楼里边有一道名菜，
1: 就叫鸡头米炒虾仁。哎，
0: 对的，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的，哎，这个不是我们那个菜谱没有带来今天
1: 对
0: 吧？
1: 啊，
0: 大家看一下市面上199鸡头米炒凤尾虾，
1: 是
0: 看到没有？但凡有新鲜鸡头米的这种这个菜，价格都是蛮高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又可做甜的，又可是做咸的。
0: 是的，
1: 关键今天价格还不一样，今天还有额外的加赠给大家。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买过的价格啊，都是这样子的，199，11包带回家。
1: 是，
0: 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额外加赠给您整一包的我们的鸡头米，
1: 那就是
0: 12包了。
1: 对，你收到的这11包在这边，然后的话再额外再送一包，也是今年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我真的是送不了太多了，但是12包满满的带回去，关键都是再有一个承诺，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其次一定是保证新鲜采摘，这两天采的2小时真空锁鲜。
0: 是的，
1: 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时令货给大家。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鸡头米你可能吃不到了。
1: 上市了。
0: 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酱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2: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3: 哎呀，
2: 还是
3: 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1: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4: 不时不时，不到一定时间，你是吃不到一些特定的食材的。像鸡头米就是啊，每年的话就那两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吃到。
5: 是，
4: 而且9月份，朋友们9月20号左右就要下市了，
5: 基本上就下市了。我们苏州其实是8月开出，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这两个月才是鸡头米的时候，其实也就吃1到2个月左右。
4: 没错，
5: 9月20号以后就下市了，所以今天现在这一批还是比较壮的时候，
4: 没错，
5: 口感啊、风味啊都是最佳的时候，
4: 真的非常的糯，非常的好吃啊。
5: 没错，
4: 它不论是就是您做甜汤或者说做炒菜啊，
5: 没问题，
4: 都特别的好吃，软软糯糯的，它不是那种硬的心，
5: 对的，
4: 也不是那种面的心啊，
5: 没错，
4: 这个口感真的是很，就是很奇妙啊。
5: 因为这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嘛，叫我们苏州有水八仙，要8种水生植物，像莲藕啊、像茭白啊、像纯菜啊，那最为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4: 对的，
5: 那鸡头米我相信苏州的是比较就是道地的，我相信外地也有，
4: 是的，
5: 北方的话都是入那个药的作用的，对吧？
4: 芡实嘛，
5: 对的，北方叫芡实，但是芡实有的它一些，
4: 它不一样的，它其实口感，
5: 对的，就是鲜的。说白了，鸡头米就是鲜的芡实给大家，
4: 是的，
5: 就是芡实没有那种，就芡实都是粉粉的嘛，没有那种糯口感。
4: 对的，
5: 我们鸡头米就是剁，就是直接煮就有糯糯的口感。
4: 没错，
5: 但是芡实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它都有。
4: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之前我去苏州旅游的时候，我记得是每年就是真的是暑假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街边的那就很多小店里他会卖那种鸡头米的甜汤，
5: 没错，
4: 我跟你讲不便宜的、
5: 真的贵，
4: 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一碗这样子的普普通通的桂花鸡头米，价格多少钱？22块钱一位哦，它里边是不可能给你放100克的、对不对？
5: 我们这一包是100克，它不可能全放进去、是不是？它里面哦，它写的清清楚楚，里面是40克左右，
4: 40克，你看一半都还不到。
5: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有整整12包，从这里是11小包，然后这里是
4: 再送
5: 一包12包，整整一斤1.2千克的分量、
4: 对，1.2公斤啊，朋友们。所以的话，其实鸡头米，我觉得在趁这个时候啊，还没有。 后下市之前，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5: 没错，
4: 去买上一波，对吧？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
5: 是。
4: 就像的话，还有一道名菜，就是我们上次说的松鹤楼
5: 鸡头草虾仁。
4: 对，松鹤楼的名菜我记到现在，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太香了啊！
5: 没错。
4: 您带回家呢，您可以什么呢？您可以就是买点这个我们的虾仁，
5: 松鹤楼的虾仁，或者别人家的小虾仁就行了。
4: 对的。
5: 你看每个河鲜，首先那个虾仁是河鲜，然后鸡头米是水生植物，两种炒在一起，真的是风味蛮特别的、
4: 啊，特别的香啊！因为的话，这一款就是这个炒菜，我上次是真的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它鸡头米和那种虾仁在一起，它都是小颗粒，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5: 也有那种就是湖鲜虾仁的鲜河鲜，也有那种鸡头米的肉感，你吃一下，真的是。因为家家是可能是
4: 真的香了、啊、
5: 对北方人嘛，他可能没有吃过我们新鲜的鸡头米，其实真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鲜，又 Q 又弹又糯，再加上那个虾仁的鲜，是不是？
4: 对，
5: 很奇妙的感觉，
4: 真的好糯，
5: 对，
4: 口感是那种会有嚼劲的那种，但这样虾仁的鲜味，
5: 对，
4: 和鸡头米的鲜味，这两种就是合二为一，
5: 水生植物
4: 特别的好吃啊，
5: 加河鲜两种都是鲜上加鲜的东西啊。
4: 我们还有一道是甜汤，
5: 对，
4: 先看一下我们的红豆的、啊，
5: 还有这个红豆的，就是姐姐们平时爱吃些那个甜品啊什么的，你红豆放些那个鸡头米也是非常可以的，我也可以试一下啊。
4: 是的啊，因为的话红豆和鸡头米就是在市面上你常见的那种，就是会大家就是能够买到的那种甜汤，对吧？
5: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
4: 他喜欢吃甜的是吗？但鸡头米朋友们，你无论是甜汁还是咸汁，都是味道很好的，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在里面。
5: 没错，各种好的营养啊，什么都在里面。关键味道也是非常好，软软糯糯 ，QQ 弹弹啊。
4: 是的啊，像我们想要去这样子滋润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对吧？我们对胃呀、对脾呀都非常的好。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5: 我来看一下。
4: 199，这是我们之前的。
5: 对。
4: 上次啊，朋友们就买了很多的，11包。因为确实鲜鸡头米在苏州还是挺贵的，
5: 对的，
4: 对吧？
5: 然后这里面是11包，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啊。今天不一样，是不是？
4: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朋友们，大家看，再送您一包，1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其实上次我跟薛勇聊过，就是说这个鸡头米在这个苏州的街头上也是有在卖的，
5: 对，
4: 但是价格还是蛮贵的，是不是？
5: 基本上就是你那些阿婆啊，签个挑个扁担啊，在路边卖，差不多140到150一斤。当然它是那个可能是首播的，今天是我们是2斤4两的分量，多少钱才199？
4: 是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6: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来老硬老。
7: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来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6: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7: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句哦？鸡头面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8: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馍啊。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其实的话，西头米的它的产区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我们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州的太湖产区，
1: 对的，
0: 水质又好，所以它长出来的我们西头米是什么糯糯的、白白的。打开一看，其实这种雪白的芯子，这也是我们水质好的一个证明，对吧？
1: 没错，因为苏州就是西头米在外地啊，在北往上去啊，在北方的话，其实叫芡实。
0: 哎，
1: 那很多你可能在一些那个入药的地方可能能看到，对吧？然后的话，它是就是一些你吃了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在说白了。苏州的鸡头米叫新鲜的芡实，可生食的芡实。你就是你回去除了有芡实的营养之外，还有那种 QQ 软软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北方的芡实可能没有那么 Q 弹，没有这么软糯，但是我们苏州的就是这么 Q 弹，这么软糯。
0: 其实我觉得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懂的，
1: 对的，
0: 到一定时节吃就是一定时节的一些食材。像鸡头米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再过个十天左右，你可能就吃不到了，
1: 真的就下市了。你要吃，你只能吃明年的了，明年再吃新鲜的。
0: 对啊，你们再等一年啊，你说谁能受得了呢？
1: 没有必要。
0: 哎，而且的话，鸡头米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菜，它都是挺贵的。你在外面买的话，对吧？
1: 像你随便那个鸡，在那个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叫松鹤楼，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298一粒。
0: 我的妈
1: 呀！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苏州有鸡头米奶茶。
0: 哦，对对对。
1: 放几粒鸡头米多少钱？30块钱、40块钱一杯。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整整12袋，
0: 没错，
1: 才199块钱。
0: 哎，真的啊，鸡头米的话，其实。你只要沾上这个鸡头米三个字儿，新鸡头米都是蛮贵的。我刚刚看了一下，
1: 你这么说是吃的、
0: 哦、对吧？鸡头米甜豆128，鸡头米炒凤尾虾199。
1: 你炒个凤尾虾好像99块钱就行了，是不是？
0: 但加鸡头米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因为鸡头米真的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而且也是我们苏州特有的一个叫法，也是苏州特有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姐姐们为什么爱吃？可甜可咸，做甜汤可以，姐姐们肯定喜欢。哎，炒个虾仁又有鲜又有滑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爱吃，然后也要还有芡实的营养在里面，
0: 真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鸡头米。
0: 但
1: 是
0: 你要
1: 对，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就在本档直播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的，之前我跟薛巩卖的话，我们是11包，没有加赠的，
1: 真的没有。
0: 但是今天朋友们12包带回家是更加划算了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就是再有10天的时间，可能您又吃不到鸡头米了，
1: 下市了，
0: 又要下市了。而且鸡头米真的是时令菜啊，8月份、9月份的到这个9月中下旬的时间，您可以吃得到。
1: 没错。
0: 再往后，朋友们吃不到了，需要等什么时候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之前上次我跟熊总卖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的哦。但是今天朋友们啊。12包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了、啊、
1: 是的，那什么组合呢？这里面是一袋是11包，今天额外的一小包再送给大家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然后几个细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啊。
0: 是的，
1: 首先我们全部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吴中鸡头米产地是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
0: 对的。
1: 然后这里面是11包，今天又送了一包，我忘了说了啊，
0: 12包。
1: 对的。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哦，没有漂白剂哦，还有一个地理标，就是证明是来自苏州的正宗鸡头米。
0: 是的。
1: 然后做法也包装上也有做个鸡头米汤啊，或者是炒个河虾仁啊，都可以的。
0: 关键
1: 正宗的东西一定要有个保证啊，几大承诺，一定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
0: 因为
1: 北方的可能会叫芡实，但是我们苏州就叫鸡头，保证新鲜采摘，同时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新鲜鸡头米。
0: 是的。
1: 错过了这天，我们可能9月20号以后啊，
0: 对的，
1: 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吃不到了。
0: 真的，哎，这个鸡头米啊，我这个捏上去也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的。
1: 是。
0: 然后呢，给大家掐开来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哇，里边的芯子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啊？
1: 是。
0: 里边咱们的芯子也是雪白雪白的。
1: 是的，白白糯糯。
0: 很多时候咱们是比较挑剔的啊。如果说芯子是那种脏的，很有可能什么水质不太好。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朋友们，是我们太湖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种植出来的这个鸡头米，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1: 是的，你收到每个都是白白胖胖的，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给大家、哎，今天这一包送给大家。
0: 是的。
1: 11包你也收回去，整整12包，只在、哎、今天只在本档啊。
0: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基本上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直播了
0: 哦，真的。
1: 就要首先，
0: 对，
1: 我们也没钱加赠，其次真的要下市了啊。
0: 是的啊，就是您说再等的话，朋友们，今年可就真的吃不到了。
1: 没错，
0: 希望您到明年才能吃到了、啊。
1: 是的，
0: 鸡头米，朋友们啊，咱就是说来做菜吧。
1: 好，
0: 小炒，因为鸡头米它的鲜味很重。
1: 是。
0: 咱们呢就和它这种各种蔬菜、
1: 荷兰豆啊，或者是木耳啊什么的，弄一个色泽鲜艳的那个炒鸡头米啊，
0: 对的，
1: 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经典的
0: 甜汤的鸡头米，
1: 这个其实是最经典的，就是在我们苏州，在我们任何饭店。一个弄点桂花、哎、弄点冰糖，不需要你有好的厨艺，只要你有好的鸡头米，一碗甜汤就做出来了啊！我来尝一下，真的是
0: 20-30块钱，朋友们，一位22块钱，
1: 是
0: 里边是多少克的鸡头米？40克，
1: 是。
0: 但是朋友们，我们今天一包里边就含有多少？一包里边就100克，您在家里边随便加，对不对？
1: 没错，
0: 也不用去外面，您就吃这样子贵价的了啊！真的。他就是薛总就说了，鸡头米真的是你无论做甜还是做咸都是很好吃的，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糯的口感，它不是说你一吃就面掉了。
1: 没错，而且那个口感就是糯糯的、QQ 的、弹弹的，有点像。那种芋圆，但是芋圆是米做的。
0: 你这么一说，
1: 水生植物做的、
0: 啊。你看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都肯定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喜欢吃喝奶茶，对不对？
1: 喜欢。
0: 你给他自己去拿牛奶去炖煮，再放点咱们的鸡头米进去，
1: 是。
0: 咱们这是又健康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合适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轻灵。

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0: 别买，因为都是可能去年的存货什么、嗯、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今年的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两小时中空锁鲜送到各位府上。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你一吃你就能尝出来、嗯、这个鸡头米是否新鲜，
0: 没错，
1: 对吧？而且鸡头米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的食材，
0: 是
1: 又好吃、哎、又健康。
0: 对，
1: 你说鸡头米很大的一个这个效果是什么、哎、就是能够什么健脾、哦、养胃，
0: 是
1: 对吧、嗯、这两天你说秋天秋燥，咱们就更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白色的一些食材，
0: 润
1: 哎，包括刚刚你看和那个梨子一起炖煮一下，
0: 哎，也
1: 是非常好，这两天梨子也上市了、嗯、对吧，鸡头米这样子炖个梨汤鸡头米，
0: 是
1: 非常的这样子爽口啊，
0: 没错，
1: 滋阴润燥的非常好、嗯、各位朋友们，今天啊鸡头米199块钱是12包带回家，
0: 对的，
1: 上次我跟薛总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0: 就是前20天左右吧，
1: 对
0: 不对，也就是199是11包、嗯、但是今天是额外的加赠，但是也有可能是今年最后的一次直播啦、嗯、
1: 是的，
0: 19912包带给大家多送一包，但是、啊、还是加量不加价，还是保证苏州的鸡头米带给大家，
1: 没错、啊嗯、而且的话这次我们其实有什么很多的回头客，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上次我跟薛总在一起卖的时候啊、嗯、卖这个我们鸡头米的时候、哎、很多朋友们已经是就是真的是抢购
0: 抢疯了、
1: 啊、就是抢购一空、嗯、因为的话确实大家知道时令菜嘛比较难得，
0: 没错，
1: 这次更是为啥，上次的吃完了，
0: 对的，
1: 对吧朋友们、嗯、今天啊我们上次是多少钱，
0: 好，
1: 是11包199块钱，
0: 没错，
1: 这次我们什么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199再加一包12包带回家了，
0: 对，我们是加一小包不是一大包啊，原来就是你拿到的是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嗯、那今天来再来一包，总共是12包带给大家、嗯、但是我们价格没有变啊，
1: 是的，
0: 而且马上就要下市了，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只在这一波了啊，
1: 没错啊、嗯、而且鸡头米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费功夫的菜，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从水里边打捞上来之后呢、嗯、再给它这个去那些壳呀，
0: 是
1: 再去这个人工去给它剥掉啊，朋友们真的是很费功夫
0: 的，
1: 不小心它就会那样子弄断，
0: 没错，
1: 是不是，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郑重承诺，就是我们除了价格便宜外、哎、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这点很重要，其次我们是新鲜采摘，
1: 是的，
0: 鸡头米很难放，刚才视频也说了3个小时就会坏掉，我们是2小时内真空锁鲜给大家、
1: 哎、
0: 所以大家收到的基本上跟刚剥出来刚从水底捞出来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非常新鲜的，
0: 对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嗯、是吴中苏州吴中鸡头米，产地是哪边，苏州，嗯，初级农产品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漂白剂，
1: 也写的
0: 没有，不含漂白剂，没有那个
1: 防腐剂、
0: 那个、对，防腐剂
1: 什么都没有，就是
0: 放心大胆吃，
1: 就是我们的鸡头米、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也是说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做东西都很清楚的，然后可以做个甜汤啊，做个炒虾仁都非常合适啊，
1: 哎、嗯、真的这个鸡头米在旁边太香
0: 了，
1: 一直在诱惑我，因为确实啊、嗯、鸡头你去市面上买啊都是蛮贵的、哎、
0: 炒个时蔬是不是、啊嗯、都是很可以的，是
1: 因为其实鸡头米朋友们它无论是甜做还是咸做、嗯、它都是非常的好吃，
0: 没错，
1: 而且在我们的市面上朋友们来看一下，
0: 好，
1: 鸡头米的凤尾虾一粒一位199块钱，
0: 要的嘞，
1: 对的啊，就是我们的截图播朋友们199，
0: 是的，刚才佳佳说的、哎、在我们苏州任何东西加上鸡头米
1: 真的
0: 真的要贵一点、啊、
1: 你看都是素菜，这是素菜，
0: 没错，
1: 128鸡头米的甜豆，
0: 没错，
1: 要这个价格、嗯、我们便宜一点的话喝一碗甜汤多少钱、
0: 嗯、22块钱，它就加了桂花、哎、加了冰糖，
1: 非常简单，
0: 是，
1: 你说你要想复刻的话把鸡头米买回去、
0: 嗯、是
1: 加点桂花加点这个甜汤，
0: 没错，
1: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关键是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嗯、因为鸡头米再过10天时间可能就要下市了、嗯、您就吃不到了，您想要买的话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够买到了、啊、
0: 没错，
1: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像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是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对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个，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低价贵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实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12包就是会要吃很久。哎，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是。
0: 上次咱俩做完节目，那一包鸡头米，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就已经吃完了。因为全家人都爱吃，你知道吗？
1: 对的，你就是哎，平时那个煮粥的时候放一点，
0: 对，
1: 煮鸡汤的时候放一点，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那你平时做一个甜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就是可甜可咸，炒菜可以，煲汤可以，做甜品可以。它是一个万能的搭档，是不是？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家都什么都爱喝奶茶，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又觉得，哟，奶茶不是很健康？哎，
1: 好像是。
0: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牛奶煮一煮，然后就是放点鸡头米进去，它就像芋圆一样，你知道吗？又好吃又健康的。
1: 是的，关键这个是水生植物，是长在水里的。像我们苏州的这个鸡头米也是长在水里的。
0: 嗯。
1: 然后呢，确实有的营养它都有，但是它又有确实的口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你知道，在我们苏州，其实这个鸡头米。基本上大家家家户户那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嘛，家家户户以前的时候还会都会来吃，因为什么讲究一个不时不食嘛。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吃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0: 没错，而且鸡头米朋友们啊，你去苏州买，之前薛老师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苏州的这个街边上，
1: 就是他们挑个扁担，
0: 挑个扁担，
1: 弄个篮子，然后现在不是那些阿姨在地铁上嘛，他们一早就是在地铁上就会去卖这个
0: 鸡头米，
1: 对的。
0: 我跟你讲，还蛮贵的是吧？
1: 真的很贵，差不多他们那个是首播的，一斤要到100到150之间哦。
0: 那我们的话，朋友们199，带回家的是1.2公斤哦，朋友们，
1: 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带回家你去随便做一做都好吃，
1: 没错，
0: 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调味。
1: 对，
0: 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做个甜汤，
1: 可以
0: 做个。我们的小炒
1: 是
0: 不是都很好吃？关键是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再过几天时间，您真的是吃不到鸡头米了。
1: 差不多9月20号左右就下市了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好，欢迎回来啊，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和薛总也聊了，说很有可能啊，这次您看到的就是最后一次。
2: 基本上直播肯定是最后一次的直播了，因为的话，首先家赠这一包原来是11包嘛，家赠这一包我们也送不起。其次，马上再过10天就下市了，没有新鲜的鸡头米，要吃要等明年了。
1: 没的，而且的话，朋友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市面上你说看到鸡头米价格，我跟你讲都是不便宜的。
2: 刚才佳佳老师说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在苏州只要任何东西加鸡头米都贵。
1: 对，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炒凤尾虾
2: 是，
1: 可是单独你吃个凤尾虾的话，可能不到100块钱，
2: 对，
1: 但是你看加了新鲜的鸡头米，199块钱，
2: 真的是 啊。
1: 还有哦，朋友们，我们的鸡头米甜豆，大家是不是？
2: 甜豆不值钱，是不是？
1: 真的是鸡头米，真的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
2: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到什么？桂花鸡头米，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
2: 对的，
1: 因为的话它是那种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
2: 就是一盅嘛，一小碗一小碗，很小的一片。然后今天是22块钱一位，然后是40克，那我们这一袋
1: 就100克了。
2: 对的，100克能做2碗多呢，是不是？
1: 而且的话，你自己就这样子做一做的话也很方便。
2: 没错，
1: 它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就是做法，
2: 没错，
1: 也不考验厨艺，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炒菜还是说做甜汤都很好吃，大家看一下，你为什么呢？平常搞点蔬菜来，
2: 搞点那个荷塘小炒啊、水芹啊，或者是红菱啊，弄点鸡头米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2: 你看色泽又好看，吃上去又健康，而且又没什么负担，
1: 真的是糯糯的，
2: 对
1: 的，特别的好吃。
2: 旁边的话，最经典的我们鸡头米的桂花糖水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1: 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22块钱一位的那个。
2: 我还拿了一包，做了一大碗给大家，放心大胆吃。
1: 是的。
2: 还有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了。我跟你说，虾仁是不是河鲜？
1: 对的，
2: 一定要。这种小河虾仁啊，再加上我们这种就是鸡头米水生植物的鲜，一口下去真的非常好吃，
1: 太香了啊！
2: 我尝一口，
1: 并且的话，其实我们鸡头米朋友们，你去做汤也好，做甜汤也好，都是很好吃的。
2: 没错，
1: 关键是品质要好。为什么呢？如果说鸡头米它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菜，
2: 没错，
1: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金贵的。
2: 没错，
1: 但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只有在我们的8月份和9月的中下旬这个期间才能够吃到的。而且朋友们，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刚刚我跟那个薛老师也聊了，我说看到那个视频里边说他这什么大什么来着？
2: 大丹。
1: 大丹。
2: 对，
1: 我们这个属于大丹，是不是？
2: 大丹。
1: 品质很棒，白白的糯糯的，它没有那种任何的杂色，它的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关键什么啊？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了。
2: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机制，这一包里面是11包送
1: 是的，
2: 就是原来就是11包199，今天是什么？今天真的不一样哦。
1: 上次啊，我和薛老师一起在卖的组合就是199，11包带回家，
2: 大家抢的也很疯狂，
1: 真的抢疯了。但是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啊，新鲜的鸡头米哦，12包带回家，
2: 再送一包给大家，这一包原封不动，这一包再送大家，那加量不加价，还有几个承诺我再给大家啊，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真空锁，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可能是鸡头米最后一次直播了，后面真的就没有了。首先一包加不起来，第二次我们鸡头米马上也下市了啊，
1: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宝宝们，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平房也在说了，说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因为鸡头米马上要下市了。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都是什么新鲜采摘的鸡头米，
1: 保证的，然后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两小时中共所限，因为鸡头米这个东西很珍贵。首先，就是首先就地理地方很重要，对，一定要是苏州的，是比较好，有糯糯 QQ 的口感
0: 的。
1: 然后呢，为什么刚才那个小评里说了，这个非常三小时之内一定要真空锁鲜的，不然的话就非常坏掉。很多上海的阿姨在苏州买嘛，她基本上带不回去，为什么？因为路上可能就坏掉了，天又这么热，
0: 就坏了。
1: 我们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送给大家到手里，基本上跟新鲜口感差不多。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回家之后您去炒菜呀，
1: 可以
0: 做甜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真的是很好，
1: 没错，
0: 确实啊，苏州鸡头米全国闻名，就是真的是大家喜爱是有原因的。
1: 没错，为在北方嘛叫芡实嘛，在苏州都是鸡头米，因为苏州是一个靠水吃水的地方，我们有八种水生植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有鸡头米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就是茭白、地梨，苏州上海人的茭白，还有纯菜、水芹、菱。那我们这个这八种
0: 水人参啊，我们的鸡头米叫做，
1: 这种八个水生植物在我们苏州长出来是非常嫩非常好吃的，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个生食级别。但是
0: 没错，
1: 你像芡实在北方可能就只能入药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你看小朋友吃的多开心呀，带回家之后给他做这样子的，当做一个这个我们的芋圆，
1: 可以
0: 是吧？替代掉芋圆，
1: 没错，
0: 去做一个这样的奶茶去喝也是可以的。而且啊，您可以做一道名菜，就是松鹤楼的名菜啊，我特别喜欢吃的
1: 鸡头。
0: 这个小虾仁儿，
1: 对的，一定要是和虾仁儿。
0: 然后呢，您再和这个鸡头米一起，
1: 没错，
0: 两个炒一炒，哇，那个鲜美的程度啊，真的是啊。
1: 没错，鸡头米是那个水中的一个植物，然后和虾仁是河里的一个鲜货嘛。
0: 两种口感也很好吃的，
1: 风味叠加起来非常好的，关键
0: 是的。
1: 这个鸡头米真的要没货了，你如果这次来不及订，我们首先鸡头米要下市了，
0: 对，
1: 下次直播要明年了，明年这一包我真的也送不起了啊。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啊！很多人在问啊，说我们这个组合是什么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像之前的话，朋友们，我们上一次播的时候啊，199块钱11包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这是之前价格。今天啊，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包我们的鸡头米，
1: 哇，
0: 一共12包带回家了。
1: 没错，那就是原来是11包一大包，是不是？
0: 嗯，
1: 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给大家，总共到手是12包一斤。一斤的2斤4两的分量，我手都拿不下，很重的啊。
0: 对的啊，因为的话，其实鸡头米是个时令菜嘛，再过几天时间它就可能要下市了。
1: 是，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对，
0: 而且鸡头米的它的这个价格是蛮贵的，
1: 没错。
0: 你去市面上你吃一道菜，炒菜，鸡头米炒虾仁
1: 一200块钱，对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卖的鸡头米，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苏州鸡头米，保证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中空走鲜。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加赠组的啊，是新鲜的鸡头米，跟你口感新鲜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鸡头米，
1: 好，
0: 一盘菜啊，凤尾虾炒鸡头米199块钱，
1: 真的很贵啊。
0: 它可能也就是放一包鸡头米吧，对吧？
1: 也就100克左右。
0: 对的啊，所以你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什么素菜
1: 鸡头米炒
0: 甜豆，128。
1: 是，
0: 咱们便宜一点可以啊，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桂花鸡头米22块钱，里边只有40克，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如果说你要自己做的话，对吧？咱们这个价格也划算，
1: 没错，
0: 也好吃。
1: 我们这一包能做这一小包啊，就算送你的一小包都能做2碗鸡头米甜汤了，是不是？
0: 对的，2碗多了。
1: 是的，关键可甜可咸，真的做起来又好吃又方便啊。
0: 是的，朋友们，我们的话鸡头米下市时间是9月20号左右。
1: 我再强调，今天是鸡头米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要吃要等明年了。然后也明年这一包不一定有，而且关键这个马上要下市了，明年你吃到都冻货。
0: 是的，
1: 要趁
0: 要吃的话，肯定要是
1: 新鲜
0: 的嘛，
1: 是不是？
0: 要是时令菜，不时不时，不到时节的话，您吃不到这样的好菜的啊。
1: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

0: 好，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因为的话，这次是家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了。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趁？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家赠装的代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阿斯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嗯，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512100。

0: 朋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加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称？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
0: 哎，
1: 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加赠装的，再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像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有点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有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句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的。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平时我们卖衣服的话40分钟、50分钟，但是本档只有30分钟，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反季的价格，秒抢的价格。这件衣服冲锋衣其实都不算反季，应该是正当时，但是价格竟然只要99块钱。然后男士的也有给大家准备好了，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和青青老师合作特别的高兴哈，咱们今天把握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趁着秋季的时候，把专柜当中的新品，
0: 对，
1: 休闲的这样一个休闲的夹克衫带到现场，价格大家可以看到了。100都不需要，99，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做下来，
0: 对
1: ，Polo 的全新品99啊，保罗彼得的，
0: 夸张夸张，
1: 只要99，实在太夸张了。
0: 是的，它这一件衣服的吊牌价格是999元，然后我刚才问过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网络渠道销售过的259元，对吧？那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我们直接新品做99，今天这个是第一次来直播，但是只要做99块钱。一般的话，我能想到的99块钱肯定是一个什么夏天的衣服，就接下来因为往秋天走了呀，你可能穿不上了，我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这个是正当季的，
1: 对，
0: 接下来就是要穿的，
1: 马上就要穿了。
0: 9月7号就是大后天，就是白露，白露过后，对吧？慢慢的就是到立秋，
1: 对，
0: 11小长假我们都知道，一到10月份看灯的时候，早晚是要加衣服的。
1: 而且青青老师前两年一直跟我说的。白露身不露啊，
0: 对，
1: 对不对？
0: 老话，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1: 对的。因为咱们啊，尤其年纪上去一点以后啊，对于防寒保暖非常的关键，不然轻则头痛脑热，重则的话，像我是什么的，胃啊、肠啊、肚子会不舒服，对，人会很难受的。
0: 是的。
1: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组合是怎么样的？一件，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男士呢有3个花色的选择啊，就在我这边，你要请各位老师看一下。首先在我这边，你看第一件。这件是什么呢？它是咖色和一个浅色，咱们说白色，但是它是本
0: 梅拉德色系，好看。
1: 它是这两个大地色系的一个结合啊，就记住了。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这一件黑白色的结合，
0: 经典。
1: 还有一件呢，可能这个有一点是青绿色，
0: 对，
1: 青绿色的这种结合。这是
0: 男士的3个颜色，
1: 对，
0: 是的。
1: 女款这边呢，其实就多了青青老师这一件，它是4选1。
0: 这3个颜色女士都能选，然后女士多了这个粉红色。
1: 粉色，对，
0: 总结一下，
1: 颜色，
0: 男士3个颜色，女士4个颜色，搞得清楚了，对吧？女士就是男士的3个颜色都能选，再加了这个粉色。尤其要强调一点，保罗彼得跟我说，很多市场上男女同款，他们码是均享一个码，就是。女士穿到就是那种大大的，但我们今天是分开来的。
1: 它指的是啊，
0: 女士有女士的码，
1: 对的，
0: 男士有男士的码。
1: 因为呢，做到了大家讲，比如说都是120斤的男女均码的话，那这件衣服可能对于女的合适，男的穿胸围就觉得有点小，
0: 小了，
1: 对不对？那假如说针对男的穿胸围腰围合适，针对女的来说，
0: 对的，
1: 男女同款就显得有点太大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上去男女款是一样，但是真正的它是男款有男款的尺寸，女款有女款的尺寸，所以说我们备货相当周全，这才是东方购物专业做服装的品质。
0: 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选择到了这个粉色，很好看，而且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挺喜欢的，
1: 正好，
0: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去买冬天的那个很厚的这个外套，
1: 对，
0: 你现在要穿的秋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薄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感受一下。厚薄程度刚好合适，然后旁边是有的，哦呦，这个拉链你看一下，拉链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么宽，
1: 对，
0: 里面能放好多东西、哦。
1: 将近多少？20多公分左右了，而且它是类似于有点生活防水的大拉链。
0: 是的，
1: 您不管是手机充电宝，还有 iPad， 还有包括您的皮夹子、车钥匙等等，以及冬天当中又是个老年人了。保温杯，
0: 对，
1: 全部都可以放里边，没问题。
0: 保温杯的一个长度，还有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又有这样的一个松紧带，
1: 松紧带，
0: 然后又有到这样的一个子母搭扣，
1: 对
0: 吧？
1: 所以
0: 你可以把它撸上来之后，给它这样扣住，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1: 对的，
0: 啊，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方便您啊，在干活的时候，在露营的时候，在拿东西的时候，在抱孩子的时候，拿车子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的，
1: 而且在这边呢，我展示的是什么呢？都有帽子，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帽子这个很关键，您看。这个帽子必须得又大又深，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样的一个帽檐，你下了雨以后，它能够把雨挡住。你风上来的话，你看到没有？你再吹这个风，它完全能顶得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是说这种薄薄的、很浅的帽子，帽子是又大又深。你看到没有？带给大家，所 所以而言啊，假如说趁着这个金秋十月，对不对？咱们去旅游的话，青青老师知道，尤其是最近啊，爬爬山、登登山很舒服。
0: 对，
1: 山上山下的温差一定大的。去过黄山什么就知道了，山下是艳阳高照，山上是狂风暴雨啊。说这种衣服真的是非常多用。回过头来是什么呢？现在的天气早晚已经都凉了。这两天你要知道，开学了，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一早六点多出去啊，有的时候你还得来这夹克衫，不然的话你和孩子都有一点点的冷。越往秋天纵深走，早晚越凉快。
0: 是的，所以今天总结一下，男女都只要99块钱，
1: 99块钱，
0: 然后女士是四个颜色都有，男士除开粉色，其他三个颜色，好吧？
1: 对的，所以说呢，就在这边，咱们可以看一下订购的朋友已经非常的踊跃了哈。
0: 是的，
1: 首先帮您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件衣服，我们在市场上找了保罗彼得哈，都是定价非常优惠的，而且平台价格
0: 是的，
1: 300多、500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00多对于这样的衣服其实已经底价了。今天一定要记住了，100都不到，99块钱，99啊！咱们买一件汗衫的价格，
0: 真的。
1: 尺码建议是这样的，大家看，蓝色的是男士的，从100斤 L 码开始，120斤、140斤、160、180，男士最大到195斤，女士100斤开始，最大到180斤。
0: 是的，尺码呢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男女都可以换尺码。
1: 是，
0: 但是99块钱，今天相当于是反季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呢，衣服又是正当季的服装，赶紧来选择你要的颜色、你要的尺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你跟很多的网络渠道去比的话，很多平台在直播，哎呦，那个价格几十块钱，没有品牌，
1: 对，
0: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但我们今天是有到门店的。我前两天你知道吗，在杭州出差，
1: 杭州出差，
0: 高铁下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1: 您说的对，
0: 彼得的专卖店，
1: 包括在浙江和江苏啊，我们的专卖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带给大家。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轻奢的穿着，这样的一种休闲的品质哈，让大家尤其上班一族，包括现在这带孩子经常出去旅游啊、游玩的一族来说是特别的需要。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穿上去以后具有大牌的风范。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一种高级的配色，几何型的这种落肩的颜色哈，在实际的制作的时候是非常难制作的，而且它整个的用工成本它是不低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一件衣服在门店当中，它再打折也需要200-300块钱。
0: 对的，
1: 一般像原先类似于这样款式的衣服，都是将近800到1000。
0: 对，我们的吊牌价格是999元。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其他渠道直播的话呢，是259元。
1: 对，
0: 而今天直接来到东方购物做99块钱
1: 这个价格，你现在买汗衫、买袜子、短裤、买背心也需要这个价格。
0: 是的呀，
1: 很多人说了，我汗衫都200-300块钱一件，是这样的吧？所以而言，今天咱们这实实在在的一件我们的类似于软壳的连帽外套，带给大家99块钱。你拿回家以后，第一点，过去家里边还有夹克衫的，还有过去的这种老的类似于啊防雨服的之类的，咱们就扔掉了呀。你这个一定要有新的观念。为什么过去的衣服陈旧了、磨花了，上面都有味道了，面料也坏了，或者看上去怎么样，肯定没有新衣服那么精神了，对吧？但过去我买一件，我想在东方购物购买，你也知道，299嘛，
0: 对，
1: 和青青老师，
0: 对，
1: 最优惠我记得199，
0: 是，
1: 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99块钱。今天不是袜子短裤，是咱们从秋天，从现在开始，9月份、10月份、11、12里边衬一个羽绒背心，我们里边还有拉链的。拉链和你的羽绒背心无缝衔接，就变成三件套，直接可以穿到明年的4-5月份。
0: 对的，
1: 一年穿三季的衣服，99块钱，
0: 是
1: 给家里边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买，给上班通勤的老公老爸买，
0: 对的，
1: 给送自己孩子的家长买，对不对？而且今天是什么？还有女士的。
0: 对的，
1: 你要知道，现在女士同志啊，她旅游起来，她整个出去的运动的这个幅度啊，要比男的大得多。女孩子天天冲在外面，你包括去个迪士尼玩，
0: 对，
1: 好多人6-7点钟就在门口等着抢票进去了。所以说，你这件衣服男女都需要。
0: 对的，我看很多的年纪大，像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小阿姨说10月份已经订好了游轮，地中海游轮要去希腊、去意大利。你这么一件外套99块钱，你说实话带在路上，你不心疼刮风下雨，你还实用。哦
1: 呦，你说的太对了，对，
0: 生活防水。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游轮我最近一直在坐游轮。
0: 哎，你坐好了吗？你回来了吗？
1: 对，完了我就感觉到您说的这个，因为在冬天我也坐过。哎，冬天的话，有的时候要出去透透气的话，你别说船舱里边热的，但在甲板上你必须来一件。
0: 是的，
1: 第二天你落地了，不管是济州岛也好，对吧？意大利的爱琴海岸也好，你落地这个大半天肯定是以逛为主。
0: 哦，
1: 再去急吼吼的买衣服，
0: 是
1: 不可能的。
0: 对的，
1: 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呢，在船上难免有的时候什么没有地方洗，磕磕碰碰的，你就99块钱，你直接往船上一带，你多方便呀。
0: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和魏少这样的服装99从来没看到过，
1: 从来没有，
0: 最低最低199。
1: 我今天说这个价格，
0: 数字以下，
1: 我直接可以大家拍胸脯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从来没有，
1: 在东方购物已经16年了，
0: 对，真的，
1: 我没有见过这个价格。
0: 你说一条裤子99，我们见到过，但是这么一件外套99。
1: 往年它是老版本，打折199。
0: 对，
1: 我今年是新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全新的，
1: 有袖标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在肩部这边，我这件黑白色做的多漂亮，熊猫配色。肩到这儿，大家看一下，做了一半，对不对？原先里边也是白色的，不好看。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工，里边是黑色的，下边是黑色的。这边上半部和白色做了一个拼接撞色，再到下边又全部是黑色。你看，就光这一下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过去的黑白完了，袖子是整个黑，它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整个的立体性的长短，以及再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帽子全部是带有抽绳的。整个人穿上去以后，你不管是在什么天气情况条件，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这件衣服都能让您保证什么？带有机能服的概念。然后我在这儿再把这个拉链给您拉起来，它拉链是什么？都是双头拉链。拉链相当丝滑，拉到了最高，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围脖。我把拉链拿下来一点，把帽子一戴，再把拉链一拉，您可以感受一下。
0: 还能够做到一个防风，
1: 是不是？
0: 生活防风。
1: 你说在生活当中，哎，助动车，这两天一到早上就下雨。
0: 对对对。
2: 对，
1: 你送孩子我真的是困扰，雨伞烦死了。哎，我就这件衣服，哎，多棒啊！
0: 生活防水防风。
1: 然后一坐下来，助动车这边有点卡吧？哎，你看它这个下面，你看，
0: 哦，好实用哦。
1: 来。是不是这个就咱们生活中很实用的？我还不说上厕所了，你就有的助动车一坐，这个卡的崩的，你就不用崩了。
0: 对对对，
1: 年纪大的人嘛，太俗了。吃饭的时候，你看，
0: 死啊！
3: 因为它是双头拉链，这种都是过去的叫高规格、高标准，都是正儿八经的上千块钱的给你做双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吊牌价是999，
3: 你看
0: 之前直播的价格在其他地方啊是259，
3: 你看到没有？
0: 我们直接做99。
3: 然后里边大家可以看，里边还有拉链，这个拉链是什么？给您备着，您家里边有羽绒背心的。它是和羽绒背心啊，你把它一打开以后，它是无缝衔接的，就能把你家里边的羽绒背心和我们外观的这一件软壳的休闲服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防风防寒的三件套。这个做工是我们特地叫工厂给叔叔阿姨配的。您假如说里边自己没有羽绒背心不愿配，你就这么穿就行了呀。我们想的是，万一你弄个羽绒背心一配呢？哎，我这边给你个拉链。你是不是更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为什么说全新品，满满的诚意。因为现在实话直说，竞争非常的厉害，
0: 真的。
3: 所以我们有东方购这个平台做一场直播，我们特别珍惜。
0: 是的，
3: 秋天的新款。
0: 对，
3: 别的不说了，直接百元以下，
0: 对，
3: 不可能发生。
0: 是的，现在女士阿姨们订的比较多啊，四个颜色，粉色，然后这个浅绿色，黑色。我喜欢这个颜色，
2: 来自农村的带货呀，
0: 美拉德色系。
2: 带货能力
0: 今年你知道吗？美拉德今年这个颜色很流行。
3: 大地色系，像这么漂亮的姑娘，带有一点点成熟的，
0: 真的
3: 好像男性的这种。
0: 听你怎么说的啦？很多网红在做这个颜色的衬衫，
3: 好看，
0: 300多一件，我还没有买，因为那些品牌它 我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3: 类似于这种款，
0: 就这个颜色
3: 颜色的鞋，萨拉梦这种品牌，
0: 它今年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3: 多
0: 橄榄绿，
3: 对，
0: 橄榄绿、咸菜绿这样的一个颜色很流行，今年
2: 真漂亮。
0: 对于两个颜色有纠结的，可以都订回去试一下，
3: 试一下，
0: 才99块钱，
3: 99，今天只有30分钟，已经过了一半了，时间真的不多了，
0: 是的。男士呢是这三个颜色，
3: 三个颜色
0: 挂着的三个颜色，
3: 我主选一个黑白。
0: 女士在这三个基础上再加一个粉色。
3: 对，您看到没有？我们俩在中间站一下。
0: 好的。
3: 您看，两件衣服多漂亮啊！是不是？
0: 两件衣服加在一起200不到。
3: 叔叔阿姨们，你们我们这衣服一穿，你马上想到了，就回到你年纪轻的这个时候。
0: 运动了呀，
3: 9月25号
0: 是中秋，
3: 对，
0: 然后11小长假，很多人订了那种酒店的套餐，
3: 是的，
0: 订了旅行的路线，
3: 肯定是对，
0: 带上它。
3: 因为今年天气啊太热了，大家这夏天都不愿意出去，
0: 是的，
3: 正好金秋十月，肯定要出去走走的。
0: 对的，
3: 就算到浙江宿州。南京，
0: 对，
3: 你也赶紧换件新衣服、啊。
0: 是的，是的，尤其9月7号白露过后了呀。
3: 对，
0: 尺码在那报一下。
3: 女款，青青老师这个是80到100斤，再娇小的女士都有。然后120、140、160、180，女的最大到180斤，男的从100斤开始。120、140斤、160斤、180斤，最大到200斤啊，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3: 这个超大尺寸很难买到。
0: 好了，现在男士订购的人数和女士一样多，
3: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立减5元。打电话呢是02153个1999000。

0: 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还有裤子，就是魏小脚上穿的这身上这一身都能够买到，
1: 大家可以看到，99块钱
0: 上衣，裤子也只要99。
1: 这条裤子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咱们今天有上衣了嘛。哎，叔叔阿姨说一样配套裤子怎么样？这条裤子大家可以看，它是什么立体剪裁的。 休闲的裤加西装裤，因为它整个的料子啊，穿上去太舒服了，让允许我。你看到没有？泥般的裤子到这蹲不下了，为什么再蹲？裆部要裂开了，我完全没关系。它还是给大家带来了类似于四面弹的面料，站起来、坐起来都感觉非常的轻松。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裤子它本身外观是给大家带来生活防水的，你实践当中都看到了，也是适合咱们出外露营啊、爬山什么都非常好。但是裤子的内里更讲究，来，我这边有老师啊，给大家内里来了一条。
2: 它是薄绒的，
1: 对，它是等于类似于什么，给大家加了一道非常高级的，像什么像羊绒般的这样一个叫磨毛，对不对？整个的磨毛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仿佛一层细细的绒，因为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腿已经觉得有点凉了，单裤的话其实已经有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看，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背面，您可以看到整个的做工，包括宽边的这样一个包边，你看到没有？这个宽边的包边不是普通的靠边。 宽边的包边，它整个的柔韧性、防摩擦性、穿着的舒适性会更高。这是按照大品牌的专业标准来做的。回过头来，大家再看我们里边，就前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除了有两个大口袋之外，您看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当中含有羊毛纤维的超大护膝。这个针对咱们老寒腿的朋友，一直要骑电动车、助动车啊，包括我自己啊，那离不开电动车、助动车。这个膝盖是极大的保护啊，不然到了冬天以后，里边的油一少，膝盖咔嗒咔嗒的响。它这个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 这是第一点是够大，第二点是什么呢？不起球，第三点是不鼓包。这是我们“夺身为大家亲自来设计的这条裤子，在外面也得将近四五百块钱，今天和上衣一样，九十九块钱，带有磨毛内绒感的休闲西裤，带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佩奇一身的话也就两百块不到，
1: 对，
0: 就像魏校这样子，一套也就两百元不到。然后裤子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
1: 大家可以想见，我里边这件汗衫还花了189块钱买的。
0: 真的是这样子。
1: 但没想到我现在重量级的外观的这一件，带有软壳的防风防雨的加克衫，再加上咱们这个也是生活防水的磨毛的长裤，大家可以看，大家看，99，对吧？99，很可爱，这个长度，这个感觉，你看到了没有？ 真的是好，当然这两天啊，你会感觉到天好像还没有这么的凉。这个东西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一个礼拜老天爷马上换脸色给您看。你看，摸上去多舒服啊！再往上翻，您看到了没有？一个超大的膝盖护膝，看到吧？你看到这是另外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边带有羊毛成分的。 摸上去真的暖和呀，朋友们，尤其是什么的，开助动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嘎哒嘎哒响，难受的时候，这个您看到没有？就保护住了。您看，往下蹲一点没关系，不鼓包的，您看到没有？不起球的，不让裤子变形的。
2: 就是这么样一条好的裤子，在市场上三四百，同样保留的品牌，今天99。
1: 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服啊，女士99块钱，四个颜色，粉色、绿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男士呢是绿色、黑色焦糖色，都只要99块钱，第一次来直播，直接做到一个冰点价。
2: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女款也有裤子啊，青青老师来不及换了，所以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也都有的，待会儿把尺码带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我们先把服装。
1: 的那个衣服的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99上衣，99裤子，两个尺码大家搞清楚啊！你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套购买，因为一套也才200不到。
0: 是的，
1: 女款呢是从 M 号80斤开始110斤，120、140、160、180。青青老师因为她瘦，她就是100斤了。
0: 对的，
1: 叔叔阿姨们，阿姨140、160足够了啊。 男款这儿，100斤开始120、140、160，我160差不多了啊！我要穿大点，我就穿到180斤，因为我最多160斤了，这很够了。最大还有将近200斤左右，裤子就一种了啊！第一个1米6到1米65的，就等于100到125斤的；145斤、165斤、165斤、185斤，我就直接穿最大的185斤，完全管够。
0: 是的，然后呢，反正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但是直播的时间很紧张，
1: 只有6分钟啊！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0300999。

0: 好的，今天99块钱难以想象买到的是一件外套。连帽的登山系列的外套，而且是有品牌的，保罗彼得。
1: 保罗彼得，60年的休闲大品牌，
0: 我真的吓到这个价格。是的。一般我想象的99是一般我们想到的内搭，以及雨鞋，
1: 对
0: 啊，一双袜子，两双袜子可能99。
1: 是。
0: 但今天一件这样子的萨嘎超嘎迪的外套竟然只要99，
1: 没错。
0: 而且女士还准备了四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的，像粉色呀、焦糖色呀、黑色、绿色。
1: 对的。
0: 男士呢是黑色、绿色和这个焦糖色。
1: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真的是澳洲大龙虾，卖的是咱们须臾小龙虾的价格，能告诉吧？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作为来说，衣服中的大件，尤其秋天当中，不就是外观有一件防风防雨的夹克衫嘛？作为咱们男士来说，对不对？一件夹克衫到了天冷的话，咱们现在变成一件轻薄款的羽绒服。差不多天冷，我们男士就够了。然后尤其这件衣服可以投资一点，只要你设计的可以，有品牌的话，比如说像有的什么叫 North Face 啊，对不对？某什么这样的，他们都是一两千的，更别说那个鸟了，对不对？鸟牌的话都有的，我看7000多都有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设计款式、颜色配色上，其实它的差别没有这么大，没有几千的差别。但是咱们今天都不用几千了，连几百都不要，99块钱。当然咱们现在不能喊全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可以说在我们电视购物平台这个价格值得大家购买。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为什么？备货实在太高。
0: 是的，
1: 原先要40分钟，对吧？
0: 妈妈们已经急了眼，阿姨已经急了。来，
1: 对，
0: 女士的四个颜色，我穿的是好看的这个粉色 Emma、粉色绿色、黑色，这个焦糖色，就是所有展示的四个颜色女士都能够选啊。然后男士就是这三个颜色，
1: 男士就这三个颜色了。一个是焦糖色，大地颜色，是不是显得很好看，很有露营的感觉？很多这种拍单反的广告，男士都是这件衣服。
0: 是的。
1: 但男士呢，我为什么挑这件？因为这件呢最好搭配，不挑男女，
0: 对
1: 不对？不挑年龄，就男士随便一穿，熊猫配色完全 OK， 配白鞋子、配黑裤子都很帅气。这个颜色呢稍微淡雅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女性的感觉。反正男士就这三个颜色，您手快的话赶紧订这个，因为最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尺码再来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男女分开的，很多时候市场上买的男女同款是一个码，分享一个码的，
1: 对，
0: 一个码是完全不行的。同样，男的 M 跟我们女的 M。
1: 胸围、腰围、肩宽，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笼统的，穿在身上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分男版、女版，
0: 对的。
1: 虽然款式差不多，它分的是男版和女版。
0: 是的，所以女士从 M 码开始的，轻轻在100斤以内，所以选择到的就是 M 码，
1: 对
0: 的。
1: 到180呀。
0: 对的 ，M 到100斤 ，L 到120 ，XL 到140，2XL 到160，3XL 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码是很全。
1: 从100斤开始，120、140、160、180到195斤，非常好选。差不多情况下你就选大一码，这种衣服穿的大一点，里边还要罩一件衣服的，
0: 对的，
1: 你就选大一码，赶紧订，因为最后只剩3分钟了，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今天想搭成一套的话，还有男女同款的黑色的裤子也只要99块钱，好吧。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两分钟左右，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啊？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外套只要99，一般我能想到的这种品牌户外的服装肯定是反季。
1: 就是我买回去99压箱底要压一年，反季啊，库存啊，滞销商品，怎么可能是新品牌？对，尺码这么齐全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咱们明明可以做到129、139嘛。对，阿姨们、叔叔们其实也不差这几十块钱，只要你货物对版或是 A B 货，对吧？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正版专业商店当中正版销售的行货带给大家，只要99块钱。你回到家以后，吊牌上刚才青青老师看到的，它后面还有个9哎。
2: 吊牌上好像是999哎，
1: 对，
2: 供应商跟我说，他们之前确实在其他平台直播过，做259。
1: 是啊，
2: 网络上做259。
1: 你说的对，我们打底秤在里边的汗衫也好，衬衫也好，都要100多块钱一件呢，对不对？但咱们今天作为外套啊，就像咱们说上菜上一个硬菜，牛气冲天，这要撒把筐子，对吧？那还不及前面的一道黄瓜的凉菜，没办法，咱们就是要把最好的优势、最好的福利让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
0: 是，
2: 但是你要记住了，这种好机会我可以说就。
0: 这么一次带给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可能经常复制的，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卖汗衫背心，但今天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能让你带回家。是的，是的，今天一套配齐也就是99乘以2，好吧，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9900。
1: 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保罗彼得的品牌来做这样一件外套，99，很多都不相信，说99是裤子吧，外套肯定是199，199。今天是衣服99，裤子也是99，带给大家。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太紧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对，就是代表是什么呢？我们的商品第一点太好销了，而且我们的商品本身备货也没有那么多。
0: 对的。
1: 所以而言，大家一定要眼疾手快，反正就定，定好了没事儿。你觉得任何不对可以换色，尺码不对可以换尺码。 万一没定好，直接退款退货都没关系，最后一分钟要赶紧加油定。
0: 是的，而且它就是一个正当季，马上就可以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配。